0: We're 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1: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2: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1: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3: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4: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1: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3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分析认为，多哈会谈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谈判降格为间接会谈，凸显美伊当前互信薄弱和认知错位。此次会谈聚焦美伊谅解备忘录具体条款的执行落实，但并未取得明显进展。美伊后续谈判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5: 分析认为，美伊对会谈性质和目标存在认知错位。在伊朗看来，伊方赴多哈是

0: 会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执行，而非开启新谈判。美方则将此次会谈视为后续谈判进程的一部分，在其国内政治压力下，还希望借此次会谈向外界展示谈判机制仍在运转。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会谈考验的不是美伊在技术层面的沟通能力，而是双方是否具备推动谈判的政治意愿。据媒体和消息人士披露，此次会谈涉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等议题。分析人士认为，解除对伊制裁和解冻伊朗资产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分歧之一。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和处置情况是检验美伊是否具有谈判诚意和履约能力的试金石。分析指出，此次会谈聚焦的议题均为美伊长期存在的分歧点，双方势必在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背后凸显双方在解除制裁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深层矛盾。尽管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对此次会谈作出积极评价，但媒体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会谈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鉴于双方都不愿激化矛盾，重燃战火，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仍将继续，只是谈判前景还存在不确定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刊文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已有多日，但双方围绕备忘录的具体条款和执行依然争论不休。此次会谈双方还只是在讨论解冻资金、海峡通航等具体事项，距离达成全面协议仍然遥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
0: 佩斯科夫说，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俄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对抗。
2: То, что эскалац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ы происходит, это однозначно. То, что по мере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воей оборо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Евросоюз занялся и вступил на путь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посвящает себя теме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это тоже однозначно.
0: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二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特卡琴科称，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2点左右，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着诸多分歧。
3: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4: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 美方近期一直要求

0: 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1/2至12架，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和一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一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1: The Spanish, they'r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 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0: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5%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2.1%。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2: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昨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其组织编写的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智库报告，分析批驳了日菲近期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理谬误。
4: 报告指出，日菲宣布划界举动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日菲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划界，与中国展开协商，同时日菲不得借所谓划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5: 当地时间7月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多家外媒的报道认为，达成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对政治联盟还是德国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6: 美联社2号的报道分析，德国的这34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彻底改革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

0: 对员工病假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以及减少德国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德国总理默茨二号表示，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正迈向未来。法新社二号的报道称，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工业一直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引擎，但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的关税战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报道认为，默茨的执政联盟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就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急于表明他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吸引力。德国总理默茨二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让德国重回正轨。路透社二号的报道对此分析指出，在此前民调中，默茨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他正面临着通过改革方案以振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联盟内部的争论，并获得支持与动力。
1: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二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
2: 据欧盟法院当天发布的公报，该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欧盟法院表示，欧盟常设法院评估无误，谷歌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该公司在安卓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41.25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
1: 当地时间的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几周通胀预期和通胀上行风险已有所缓解，但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3: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如果有人以为美联储会容忍通胀率高于2%，他们一定会失望。他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水平。与此同时，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4: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5: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4: So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3: 沃什讲话期间，现货黄金和现货白银价格持续拉升。现货黄金1号盘中一度站上每盎司$4100，随后回落。分析人士指出，沃什没有释放更强硬的加息信号，是贵金属短线走高的直接触发因素。此前，黄金市场已过度计入加息预期，他的表态为金价提供了喘息空间。
1: 当地时间7月1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其中指出，在经历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之后，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
3: 根据报告，今年1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的历史高点。6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二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

0: 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附近波动，波动区间约为正负5%。根据历史表现，如果黄金价格从当前水平下跌10%至15%，或将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可能有限。
1: 欧洲持续数日的高温天气尚未消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也被热穹顶笼罩。
2: 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市长马姆达尼表示，这将是当地10余年来遭遇的最极端热浪。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当地时间7月2号，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
1: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3: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
3: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4: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0: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J'ai tout perdu.
1: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安卡什省、皮乌拉省等多个省份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的强震。当地时间的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3: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4: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ómo lo estabas haciendo? 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3: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5: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3: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2: 当地时间2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识别并追踪了超过650名密切接触者。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出发前往福德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6: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克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2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比赛的最后阶段，随着体能下降，奥地利队后防线的漏洞逐渐增多。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 纵观全场比赛，

0: 西班牙队在进攻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全场23次射门，10次射正，攻入进攻三区的次数几乎是对手的两倍。罗德里和佩德里面对奥地利队的中场绞杀，以控球和转移成功破解。而奥地利队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速度都不如西班牙队，全场被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约15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东、海南多趟列车调整运行方案，目前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运，华南沿海多条水上航线停航。今天受天气影响，铁路也将采取应急措施。
7: 铁路运输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海南环岛高铁所有列车全数停运。7月3号至4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到或始发。水上交通方面，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自7月3号凌晨2点起正式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1至2天，具体复运时间将根据实时气象条件。

0: 件动态研判，并及时对外发布。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后续复航具体安排将依据气象部门风力监测实况另行通知。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至6号，华南大部及湖南、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海南昌化江支流通石水，广东西江支流罗定江，贵州柳江支流龙江，湖南沅江支流有水，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地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这两天中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该雨带位置略微北台，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华南一带的雨势也将再度增强。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二号，重庆市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相关部门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江西省气象台2号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其中江西景德镇迎来持续3天的强降雨过程，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在江西婺源，新江河水位7月1号快速上涨，多部门迅速响应，确保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6月30号16时至7月2号16时，浙江衢州全市面雨量达61.8毫米。受强降雨影响，7月2号上午，长山县部分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情况，当地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及交通疏导等工作。
3: 基本上每天白天的话都是全员上路，确保这个路上的这个行人车辆的这个安全。
2: 同时，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多地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在湖南江永县，当地模拟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开展泄洪疏散应急演练，有序开闸泄洪，安全转移群众。在江苏常州，当地连续多日开展防汛应急转移实战演练，包括模拟水库水位暴涨、坝脚渗水、存在溃坝风险的应急处置，以及水上紧急救援等多种实战专项演练。
4: 连续多日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河水暴涨，一些地方出现人员被困的险情。危急时刻，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施救，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前两天，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公安局接到报警，一辆电动三轮车在一水渠附近连人带车被上涨的水流冲走。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电动车半没入水中，周边水位持续攀升，而被困人员却不见踪影，情况十分紧急。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赶到现场支援。
6: 那边还有分流吗？
7: 这个这条小河有分流吗？
8: 没有，是排水沟。
7: 那
8: 排水的，
7: 那边可以往那边走吗？
8: 应该没有。
5: 凭借丰富的经验，救援人员判断驾驶员极有可能被水流冲入下游涵洞内，便第一时间对着下游涵洞高声喊话。
9: 通过现场车头以及水流的方向，我们判断驾驶员应该是在下游涵洞那块潜入涵洞50米左右，发现有生命迹象，随后我们便立马开展救援行动。
5: 发现被困驾驶员后，消防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与民警协作展开救援。经过10多分钟紧张有序的施救，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所幸仅有轻微擦伤，并无大碍。前两天，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出现暴雨天气，河道水位猛涨，一名通信塔维护人员在撤离途中被困在河道中央的一块大石头上，情况危急。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携带救援装备，通过救援绳尝试接近被困人员。然而，行至河道1/3位置时，水位已经没过消防员腰部，且接下来的水流冲击力更大。为确保救援安全，消防员先原路返回，并紧急协调一辆装载机来到现场救援。 装载机。

0: 迎着湍急的河水向被困人员靠近，随后消防员将救援绳和救生圈抛向被困人员，最终成功将被困人员带回安全地带。
1: 从昨天起至明天，中国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炎炎夏日，外出前的防晒工作必不可少，但是防晒的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的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是安全的隐患。夏日防晒有哪些常见的风险，如何科学应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童将家中的防晒喷雾对准口鼻喷射，并在过程中用力吸气，引起咳嗽、喘息、气促，被紧急送医。经检查，男童双肺出现多处膜玻璃样异常阴影，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经过治疗，患儿症状明显缓解。国家药监局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那么，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3: SPF50 较 SPF30 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15-30， PA 2+到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50 PA+4+。
2: 除了化学防晒，物理防晒这几年也很流行，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五花八门。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UPF50+ 两个合规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500+ 甚至 UPF2000+ 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4: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P18830-2009，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2: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负担。
1: 家里的老人如果行动不便或者沟通表达吃力，再加上子女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同，想要去医院看病就成了难题。这个问题如今在上海有了新的解决办法，陪诊师。经过一年的试点，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
2: 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根据方案发布的内容，陪诊服务是指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医嘱用药提醒等。
5: 他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6: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7: 多一点不钱啊？
6: 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0: 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一共280元。 据了解，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依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
1: 因为陪诊服务这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0: 也有一些网友担心自己请的陪诊师不规范不专业。据了解，正规的陪诊师在上门服务时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身份牌。老年陪诊服务机构会评其机构内通过老年助医陪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统一向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换取身份牌。 在上海全市，经过一年的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2: 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3: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 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 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 中国气象局2号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 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

0: 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人数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3号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今年1到6月，上海二手房的交易量同比增加13%左右。6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2.5万套，同比上涨21%。同时，今年2季度开始，改善型产品的交易量逐渐提升，置换链条正被逐步盘活。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褐黑色的雄猿背对镜头，双臂紧握树干，站在树枝上。随后，一只浅棕色的雌猿跃入画面，怀中有一只幼崽。即便带着幼崽，雌猿依然行动敏捷，在林间轻盈穿行。
1: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起来看天气。与热同季的北半球，在中国目前是高温暴雨同时发展，而在欧洲和北美洲高温发展的更为抢眼。我们先来看中国，近两天呢，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西北、华北以及黄淮这一带高温发展增多，这将会是今年以来中国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在新疆的局部地方，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达到50度，少见的酷热。而与此同时，在中国长江沿线将会有持续的强降雨，而在中国的华南一带，由于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风雨也会很快发展起来。在欧洲，这里的雨水总体不强，而晴朗的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高温会再度的发展，局部地方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来到40度上下。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尤其是在美国，这里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美国西南部更为干热，最高气温将可达40度上下。而在美国的东北部，最高气温也将会来到罕见的35度以上，这里将是明显的闷热的感受。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天津多云，27到37度。兰州晴，18到34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成都阵雨转晴，22到31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9到39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福州晴，27到38度，广州中雨，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0度，西雅图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渥太华小雨，19到30度，纽约小雨转晴，30到41度，华盛顿小雨转晴，30到42度，洛杉矶晴，16到23度，首尔小雨，23到29度，东京小雨。

0: 雨转阴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2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3到19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4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5到27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4到25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在过去没有银行的年代，人们存取银两都要凭借一张汇票，一张薄薄的纸代表着一份承诺和信誉。清朝末年的一天，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了一位平日沿街乞讨的老太太，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 但签发时间为同治7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但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询问汇票的来历。
1: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货商人，是到那个张家口外贩卖皮货的，所以就在那口外就给染病死了，所以等于老太太一下子家境就一落千丈，然后她就靠不断的变卖家里面这些东西去度日。当时为了安葬丈夫，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从那以后便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 30多年后，老人在整理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棉袄时，无意中发现衣服夹层里有东西，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0: 这边的柜头，包括它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1: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0: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才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元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要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用自己的性命啊来保卫自己的国土，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迫，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江才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民听到了李廷芝和江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就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存。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
1: 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2: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

0: 的来，看到王老师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班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老师。王老师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1: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0: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1: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金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0: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2: 碧海蓝天，海产丰饶，品味山海港城的人间烟火。
3: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2: 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4: 哇，你好。
2: 硕果累累，清甜多汁，青州荔枝味美果香飘四海，
3: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共生，自然童话。
1: 依山面海，山海相伴，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的钦州市，南临北部湾海域，北面是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位于钦州城区以北的望海岭，正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沿着盘山公路，穿越层层白云，我们一路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在那里有一处滑翔伞基地，人们可以在空中俯瞰钦州，直观地感受这座古老港城的山海魅力。
2: 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势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2: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3: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黄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所以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2: 交通很便利的。
3: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1: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我们的记者也穿戴好装备，准备和教练体验滑翔伞。记者第一次乘坐滑翔伞，不免有些紧张。
2: 好的，前面是悬崖呀，
4: 你往前看就得了。
2: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4: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5: 走，
4: 对，走起来，哎，
2: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5: 不要紧张，
4: 不要急，
2: 好，
4: 走，
5: 好，
2: 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
5: 对呀。哎呀。
2: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5: 往前面看。
2: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5: 对，
2: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2: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5: 没错，手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2: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5: 动的，对，
2: 动的，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5: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2: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5: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2: 要有太阳，
5: 它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很好的热气。
2: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1: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2: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5: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2: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

0: 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1: 对呀。
2: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0: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1: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了、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0: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定的着陆点。
0: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3: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1: 休息一下这样，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3: 好，
1: 那是好。
2: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没能看到毛威海，但是从空中的角度感受到了钦州令人沉醉的山海魅力。我们前往毛威海边，这是位于钦州湾北部的一个半封闭海湾，渔野资源丰富，它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苗种繁育基地，南北纵深约17公里，总面积为135平方公里，因其形似猫尾，曾被叫做猫尾海，后因滩涂盛长毛尾而得名毛尾海。毛尾海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
0: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4: 对，
0: 然后是养殖产业。
4: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0: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0: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6: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0: 香港
6: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0: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6: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0: 有多大呀？
6: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0: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0: 这个有半斤，这是它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6: 不是。
0: 这有几成？
6: 大概4成左右。
0: 4成？
6: 对。
0: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6: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0: 很饱满的。
6: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通起来的感觉。
0: 它是鼓着的是吗？
6: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0: 就是看上去就是
6: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0: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6: 对，
0: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6: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0: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份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0: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6: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

0: 一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磷可以提出百分之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地去利用海洋。
0: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
2: 他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要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这片富饶的海域是钦州四大海产品大蚝、对虾、青蟹、石斑鱼的主要产区。当地人通过辛勤劳动得以享用大海的馈赠。作为一个沿海城市，钦州的主城区位于山海之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钦州老城区里， 保留着很多狭窄曲折的悠悠小巷，里面藏着很多经营当地特色美食的店铺。我们走进老街的文澜巷，虽然这些巷子两旁的房子都历经了风雨沧桑，但如今住在这里的居民们，通过花草以及树木的装饰，让古老的巷子拥有了活力，也充满了生活气息。
3: 不知道这户人家已经住了是第几代了，但是门上还有这个房檐上都挂着很具中国特色的福气的灯笼啊，还有门神呀。
2: 钦州是一个让人感觉得住得很舒服、自然的城市，因为我们背后是二十公里是十万大山，前面二十公里是大海，我们住在大山和海的中间呢，有山里的美食，一个有海里的美食。
1: 像这个文澜巷里面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3: 姬庆美食坊，
2: 是您家的吗？
3: 对，
2: 那这是您写的？
3: 是我老公写的。
2: 钦州的传统特色美食有甜酒酿，
3: 还有牛杂。
2: 黄彩燕的美食店是巷子里少有的店铺，这里也是她的家。而门外巷子的街道就是她的餐厅，这里虽然面积不大，
3: 但经过花草装饰后，显得古朴而清新。黄彩燕告诉我们，在新城区他们也有房子，但平时一家人还是更愿意在这里居住。
1: 大家出入啊，都互相打招呼，有人情味在这里。
2: 我们虽然是偶遇，但黄彩燕很热情，她邀请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店里的招牌美食——甜酒酿和牛杂。
1: 酒酿啊，有蛋花，还有枸杞，尝一口。
4: 味道怎么样？
5: 酸甜度刚刚好，还有点上头。
4: 像我做这个糯米的时候，像其他的棒子它原料，但是我的是全部是从我妈妈、外婆以前教的时候用这些中药的。
1: 又还有中药，里面有什么中药啊？
5: 我制的这个叫白根草。
1: 作为招牌美食，牛杂的烹制和甜酒酿一样，也有独特的秘方。不过黄彩燕告诉我们，无论烹制任何美食，最重要的还是用心。那还要蘸上这个酱是吗？这个蘸这个酱还好吃。嗯，这个
5: 是什么酱啊？辣椒酱，这是我也是我自己做的，
1: 特调的。特调。嗯，尝一下，有嚼劲儿。它虽然有奶油这个筋，但是它不会塞牙。
4: 很好吃，这个软烂度刚刚好。
2: 每天出手的牛杂，黄彩燕都是上午采购，当天熬制，然后到了中午或者下午才开门营业。
1: 我看到您的这个招牌哈，它有个名字叫做“姬庆”，
4: 这个“姬庆”呢，就是有积极上进的意思哦，还有呢，积善之德，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说，您开这家小店也是想要
2: 在这么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知道老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熟悉的人情，以及地道的传统美食。作为沿海城市的钦州，海鲜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逛海鲜夜市也是钦州人非常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跟随当地美食爱好者，我们去往了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而且
6: 是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
6: 对，
1: 这都叫什么螺呀？
6: 这个是包螺，
7: 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
6: 肉
1: 啊，肉多的螺。
6: 是
1: 啊，那这种呢？
6: 这个叫做花鸡螺。

0: 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1: 花鸡螺
0: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0: 这是香螺，
1: 那
0: 香香，
1: 那它的肉质
0: 吃起来是很香脆的啊，
1: 香脆的、啊。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0: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0: 比如说这个，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0: 就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0: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2: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0: 刺螺啊，
1: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0: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1: 啊，不说刺
0: 螺，我们叫撩螺。
1: 撩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哦，撩就是挖螺，
0: 出来把它挖出来
1: 啊。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
0: 螺，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2: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0: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1: 转一圈，
0: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哇，
1: 太新鲜了，
0: 就是香螺，
1: 香螺，
0: 很香脆的感觉，
1: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0: 对，
1: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2: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0: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1: 激出来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0: 尝一下，
1: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0: 就是
1: 花鸡螺
0: 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1: 下面这个啊，
0: 对，这是它的内脏。
1: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0: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1: 尝一下啊。
0: 感觉怎么样？
1: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对，
1: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啊要更强一些，
0: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2: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1: 尝一下啊。
0: 对，有什么区别？
1: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
1: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0: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1: 会降火，
0: 降火，对，还降火呢。
1: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0: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
2: 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欢乐时光。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3: 你好，你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

0: 天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北部湾的海美丽而丰饶，它是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其中广西钦州的三娘湾就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里。我们跟随从事保护研究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2: 看到了，看到了。
3: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2: 为什么
3: 叫五色海豚？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
2: 嗯。
3: 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
2: 嗯。
3: 灰花色。
2: 嗯。
3: 白花色。
2: 嗯、
3: 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1: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3: 看见了吗？
2: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3: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
2: 嗯，
3: 看的是粉色的，
2: 这个血脉喷张，
3: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4: 一样，
3: 脸红红的一样。
2: 红红的。
4: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2: 幸运的，
4: 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1: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4: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2: 海猪，
4: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然后
2: 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4: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2: 体重太庞大了，
4: 跑不起来。
1: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2: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4: 马上起，
5: 马上起啊！
2: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5: 认得我游的
2: 啊？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害怕吗？听得出来啊。
7: 现在这一条嘛，
2: 嗯，
7: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对对对，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2: 是吗？
7: 嗯，
2: 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7: 啊，对对对，
2: 玩耍
7: 啊，对，玩耍。
2: 哇，
7: 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饭呢？
2: 嗯，
7: 大家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2: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7: 影响，
2: 影响。
7: 打雷，打雷它就怕。
2: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嗯，
7: 应该潜的。
1: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

0: 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1: 哇，好近啊！
2: 姐，那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1: 这只，
2: 另外一只，
1: 嗯，
2: 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
1: 嗯，
2: 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
1: 嗯，
2: 有两个黑的斑点，
1: 嗯，
2: 像个尖儿一样，
1: 嗯，
2: 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
1: 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
2: 嗯。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他把他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他。
2: 嗯，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他
1: 海豚日，
2: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嗯啊，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哦，就是他，
1: 就是他，
2: 就是这一块。
1: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2: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为什么会有？
2: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
1: 嗯，
2: 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1: 嗯，
2: 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2: 对，
1: 嗯，
2: 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嗯，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0: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2: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啊，我觉得啊，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2: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2: 哎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2: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2: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
1: 观察。
2: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0: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3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2004年，这里的中华白海豚只有大约96只，但经过20几年的保护，已经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片富饶而祥和的家园。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一回到室内，工作人员李简雷便打开电脑，将当天拍摄到的中华白海豚与资料库里的照片进行分析比对。
3: 你看它的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1: 有一个黑点，
3: 对，然后这里也有。另一个就是它的背鳍的那个尖，有点凹下去的，然后它的后缘是有一些缺刻的，它不是非常光滑，这里，所以在海上基本能够确认是它。
0: 因为中华白海豚生活在海里，很难看到它们整体的模样，所以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白海豚身上的斑点以及身体局部特殊的特征来区别不同的个体。
1: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叫找不同，就是你要在一大片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这个花纹、颜色还有体态身形的中华白海豚里面找到到底是哪个。今天拍了多少张照片？
3: 大概加起来赵老师和三哥一起可能有3000张。
1: 3000张，要从这3000张里面然后再进行比对入库。
3: 对，是的。
1: 整个三娘湾大概有300多只，每一只都在你的脑海里面吗？
3: 现在有一百

0: 多个个体是在我们的图库里面的，很熟悉的出海能辨认的有20到30条，然后有剩下有20-30条是感觉是在我们库里的，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个体会很常见，但是有些个体呢不一定会经常拍到，所以的话对它的印象稍微没那么深刻。
1: 哦，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工作太难了。他们
2: 其中照片的对比入库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对研究中华白海豚的成活率、种群数量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科研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下，3年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从2004年的近100头增长为300头左右。美丽的三娘湾因为白海豚自在的生息游弋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是一片蓝色的生命之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硕果累累，青田多汁，青州李枝味美果香飘四海。
3: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位于北部湾北部的钦州湾是一个天然良港，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钦州港，让钦州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为广西第一大荔枝生产基地，2021年，钦州的荔枝第一次通过钦州港卖到了国外，实现了广西荔枝出口海外零的突破。我们前往素有“中国荔枝之乡”美誉的钦州灵山县。
1: 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荔枝，而且是挂在枝头的荔枝，好沉呀，都把这个枝头都压弯了，
5: 都树都压断了，
1: 很多。树都压断了，那压断了怎么办呀？
5: 压断了就再重新修剪喽。好，以后哈，压断就没办法了。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5: 今年还是可以，今年还是丰收的。
1: 是丰收年。
5: 对对，
6: 每年都是丰收年。
1: 每年都是大年，都是丰收年啊。
2: 灵山县挂果的荔枝共有30多个品种，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名叫妃子笑，因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而得名。
1: 刚刚从荔枝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啊，真的是泛着光啊，晶莹剔透的，而且很饱满。
5: 对，哇，
1: 送到嘴里尝一下啊。我这太甜了吧。
5: 是，
1: 核特别小
5: 啊。是，
1: 它的糖分有多高？
5: 应该都有23度吧。
1: 23度啊，那这
5: 你这是21到23度、
1: 糖分非常高了。
5: 对
6: 啊，要非常清甜的。
1: 像吃了一颗糖一样。哎，
5: 就是
6: 随便吃。对，
1: 一束200多斤呢。
2: 妃子笑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属于中早熟的优质荔枝品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等地，成熟期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之间。
1: 怎么判断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已经熟了呀？
5: 又红面黄底，纱布呢要圆圆的，饱满饱满的，现在还是比较尖一点的，
6: 能够达到1/3
1: 的哪里？
6: 对，红色的相机过就可以了。
5: 1/3红色
6: 就好，有一点青，它的成熟度就够。
5: 对，
1: 黄底红面，然后红面的这个颜色要覆盖到2/3的。
5: 对，
1: 就是这个头不能是尖的，得是圆圆的，才能判断它已经成熟了。
5: 对，
1: 那个儿呢？个头有多大？
6: 每一斤22个。就一斤
1: 22个果，这是标准的妃子笑的个头。
5: 对，
2: 一般情况下，荔枝一旦离开本枝后，一天就会变色，3天后就可能变味。这也是当年唐玄宗之所以下令用快马将荔枝送往京城的原因。关志斌说，正是因为荔枝保鲜很难，

0: 所以他们都是早晨采摘，当天便分发到全国各地。
1: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采一万斤。
2: 一万斤啊，这一筐有多少斤？
1: 100斤左右。
2: 我们能看一下吗？
1: 可以
2: 啊。好，哎，休息一下，您两位。摘荔枝的时候要连这个枝跟叶一块把它给剪下来。哎，
3: 先第一步从树上拿下来以后，我们再放到一边再整理过才行。有些客户的话是要这样啊，
4: 有些是立果，
3: 这样叫立果，
2: 叫立果。
3: 对啊，
4: 一粒一粒的，
2: 一粒一粒叫立果。
4: 现在我们家有很多是用串果，
3: 用这串果，
2: 也有叫串果，
4: 就这样子，
3: 这样可以了。
2: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上买的话，是买串果好一些还是立果好一些？
3: 看每个地方，看哪个市场。它有些市场不同就不一样，比如说超市都是这个的多，
2: 对，
3: 或者是平台
4: 超市的立果为主。
3: 比如说两广呢就喜欢带叶子啊，它没有叶子又不行，
2: 叶子看着新鲜一些，
4: 有保鲜作用。确实带着汁有保鲜，
2: 有带着汁有保鲜作用，
3: 等于就是有三个摘法了呢。第一个是我这个样的哦，带叶子的一串的。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叫软枝，就这样子。
2: 软枝果
3: 啊，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种啊，就是叫立果。
0: 官至斌的果园有200多亩，种植的绝大部分都是非此校荔枝。钦州第一批卖到国外的荔枝，就是产自这片果园的非此校荔枝。
2: 那么出口的话，在价格上会不会说，比较从利润上说，是不是比较好一些？
3: 那肯定会有翻一倍。
2: 如果到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话，这个利润要翻一倍的。
3: 是要翻一倍的。
2: 那接下来肯定要是多多的去往这个海外的发展了。
3: 肯定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方向，也是目标。
4: 多出口，
3: 出口。
0: 据官至斌介绍，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采摘的荔枝，大部分也都销往国外，主要运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为了保证新鲜度，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会马上运到冷藏库储存，销往国内的荔枝在冷库里分拣装箱之后便直接发货，而销往国外的荔枝还需要经过海关工作人员的检疫查验。
5: 咱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工人把这个荔枝进行逐一的人工筛选，筛选的主要工作的话就是把这个树叶啊、树枝啊给人工剔除掉。鲜果里头是不允许携带这个树枝啊、树叶，就是这个禁果。
0: 为确保食品安全，海关的检疫查验是任何水果进出口都必须遵循的流程。海关总署每年都会下发相关的食品安全监控计划，不同水果有不一样的检测要求。荔枝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对于钦州来说意义重大。实行严格的检疫查验是为了保证钦州荔枝的口碑，从而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钦州全市荔枝的种植面积超过110万亩，其中有42万余亩在灵山县。灵山的荔枝种植始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地百年以上的荔枝古树多达10000多棵，树龄最大的已超过1500年。最初的时候，人们栽种荔枝不仅仅是为了品尝，有种说法是在当地方言中，荔枝与来子发音相近，所以只要家中有男孩出生，人们就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棵荔枝树，代表着吉祥的美好寓意。如今种植荔枝已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同时人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和培育新的荔枝品种。跟随向导，我们前往灵山县的荔枝品种示范园，这里的荔枝多达200多种，首批引种的荔枝已挂果。
6: 这个品种呢，这个观音荔。
2: 观音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6: 榨果很好，品质很优，这个品种啊。
2: 这个是优质品种。
6: 对呀。
2: 那它成熟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6: 粉红色的。
2: 它的风味呢？
6: 它另外一种比较清脆的，清脆甜。
2: 清脆。
6: 叫清甜。但是它榨果呢，在广东卖得很好，它160块钱一斤。
2: 160块钱一斤啊？
6: 当时这个价格比较高的。
0: 听黄川介绍，他们园区的荔枝一部分是与大专院校合作培育的新品种，有些则是从外地引进后嫁接到当地的荔枝树上。
6: 你看到这个品种吗？很丰长的，没成熟。
2: 对啊，但是好多呀，密密麻麻的。
6: 是啊，这个品种到时候真是压断枝了，很厉害。
2: 压断枝，这是什么品种啊？
6: 凤山红灯笼。
2: 凤山红灯笼，
6: 这个是从广东汕尾那边引过来了一个地方品种。
2: 那它的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6: 口感呢也是比较清甜香浓，关键是丰产啊， 丰产的品。

0: 品种农民容易种啊，要求的技术没有这么高啊。
1: 嗯，就是走量。走量。
0: 走量，但是它品质也是。
1: 品质也很好。
2: 产量也高。
3: 在品种示范园里，黄川特意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名为宾利的荔枝。
0: 那价格啊，卖到380块钱一斤。
1: 380块钱一斤，那一斤有多少颗？
0: 一斤有30颗左右。
1: 30颗，那我这一颗就有10多块钱。
0: 是啊。
4: 哇，那我得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么贵的荔枝，个儿倒是不大，但是感觉水分特别的足。
0: 宾利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叫宾利呢？它摘上来以后，早上摘上来以后放在冰箱一下子，很清脆，很清甜，那个味道完全不同。
1: 宾利就是冰荔枝，要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冰一下，吃的口感才最好。
0: 对，
1: 嗯，
0: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5: 是吗？再来一个吧。
1: 哇，这怎么好意思？谢谢。
0: 每个人的口感不同。
2: 这小盒，你看这个盒也很小。
1: 它的盒也太小了，虽然宾利的荔枝个儿不大，但是它盒也小，几乎开了之后就全都是果肉。哇，这要是冰一下该多好吃！我这次来灵山真的是吃到了以往从来没有吃到过的荔枝的品种。
3: 保鲜难一直是荔枝销售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解决问题，研究人员培育了一种新的荔枝。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0: 首先它能果比较大，好的话达到30克到32克。
1: 30克到32克，那就乒乓球。
0: 它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它皮比较厚。
1: 嗯。
0: 耐储存，耐运。一般来说，从有4-5天左右吧，摘下来它的颜色不变，这个很有优势。
1: 就是保鲜度，它的这个时长是比其他的荔枝要更长一些。
0: 它在灵山的表现是在7月5号到10号这段时间成熟，
2: 不是晚熟品种吗？
1: 是晚熟的。
0: 晚熟品种。
3: 和中国南方很多荔枝产区一样，钦州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拥有着适宜荔枝生长的气候条件。但不同的是，在钦州，尤其是灵山县，90%的土地土层厚度达到1米以上，同时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也正好适宜荔枝的生长。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让钦州可以栽种早、中、晚熟不同品种的荔枝。如今，从每年5月初到7月底，钦州都会有荔枝上市。随着钦州港的不断发展，钦州的荔枝香也会随着海浪飘向更远的地方。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1: 王大珩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0: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大珩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啊，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已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3: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去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些事情了。到哪儿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那是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1951年，王大珩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

0: 王大恒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恒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恒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恒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恒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与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恒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恒、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恒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恒，7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2: 那当时

0: 说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这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莉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一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珩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珩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2: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1: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0: 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1: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进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熄，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

0: 航空重力梯度仪是它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事，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1: 在医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七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2: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付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3: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4: 自语文字初遇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姐，我觉得啊，这个地方就相当不错。哎，这个地方只比老傅那个贵2000块钱。您想想，您多花2000块钱啊，图个心静。再者说了，多做几单生意，不就回来了吗？是吧，姐？
1: 哎呀，你也别跟我说了，我别的也不看，我就要租这个。
0: 哎呦，大姐，真没看出来啊，您还真够拧的。不过我先丑话跟您说前面啊，就凭他那个脾气，今天这房您即使盘到手里，将来也是麻烦事儿。您呐，就听我去劝吧。
2: 听你劝
0: 啊？
2: 那你给我说说，怎么才能把这房租到手？
0: 嘿，横着我这送嘴皮子白溜。这么着，姐，要想治这孙悟空，就得给那会念紧箍咒来上上香。
3: 大妈，还有一个菜就齐了啊，别着急啊。
4: 哎呦，看你把我说成小孩儿了，不着急。瞧这个菜做得多漂亮！
5: 哎，来了，你这往边上搁点儿、哎，你这我这
4: 动
5: 啊，
4: 硬菜就是得搁当间儿，你这拍黄瓜就是得搁边上。
5: 我那后边还有菜呢，我。哎，得，我放。哎，黄瓜。
6: 哎，这感觉真好，像自己家一样。这是奶奶，这是爸爸，这个是妈。Mm-hmm.

0: 哼，哎呦，司马昭之心呐，路人皆知。我跟你说，还别来这套啊，谁也不是三岁孩子。
1: 什么意思？文化低，听不懂。
0: 哎，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娘俩一锅端呢？
1: 给孩子庆祝一下，添俩菜，哪那么多心眼啊？
0: 你是真不懂老北京的规矩啊！饭桌上谁请客就是谁请，半路杀出一程咬金来，呱呱呱跟这做麻辣鱼，这客算谁请的？
1: 这简单呀，你把材料钱、人工钱折给我，客算你请的，规矩不能破啊！
0: 我告诉你啊，少在我们老太太身上打主意，这家我说了算啊！你就是把我们老太太喂成一大肚弥勒佛，这店面我还是不租给你，记住了。
1: 我来喽！
2: 哎呦，赶紧的！
1: 哎
2: 呀，
1: 哎呦，快点烫我，快点！哎呦，这回齐了，快吃吧。
3: 这么多菜，咱们四个人吃不完嘛？
1: 不多，难得有机会做。
0: 妈，您可记住有一句话啊，叫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手软。这吃完了以后抹抹嘴，人家提什么要求，这咱也没法说了。就
4: 你别胡诌了，行不行？
5: 待客没点礼数，去姑拿醋去。我开开胃，吃多点儿。
0: 嘿，这，哎呦，拿醋去。
3: 来，咱们娘仨走一个。哎，得有点说辞吧。
1: 哈不得祝奶奶健康啊！
6: 啊。
1: 祝您健康，这孩子叫什么？
6: 我叫何思梯呀，叫我小雅就行。
1: 啊，对，祝小雅，新起点、新进步、新收获。
3: 哎，说得好！
6: 谢谢奶奶，谢谢阿姨。
2: 做几个破菜就能把谁拿下？乐，乐吧，哼！告诉你，有你哭的时候。火那么重，打死卖盐的了都。
6: 奶奶，我有点吃太多了，我要回屋躺一会儿。
5: 去吧，去吧。来，咱们娘俩说句正经话。那个店面呢，是我让大夫给你找的，
7: 可是他不同意啊。
3: 我知道他不同意，没事儿，这个家呀我说了算，除非我俩腿一蹬，不然的话呀没他说话的份儿。
5: 别，不许说他呀。哎呀，不是我吹牛啊，就这个小院儿还有那个店面都是我费劲巴力的挣来的，你是不知道啊。当年呐，是他富家大少爷喜欢上我了，天天的跑到天桥去听我说大鼓书。可他富家是什么人家啊，哪能容得下我一个臭卖艺的呀？可他不死心呐，他们家就冲着我来了，不依不饶的，非要把我赶出北京城不可。巧了，那时候解放了，正好赶上宣传婚姻自由，我就怀着傅伯恒跑到街道上把他们给告了。
1: 已经怀上了？
5: 怀上了，扯了证了，我们是合法夫妻。哎呀，人民政府那当然是向着我了，说他们是犯法，支持我，保护我的婚姻自由的权益，就把这小院啊判给我了。那小子就是在这院里头生的呀。哎呦，他爹没福气啊。

0: 连下带病的，没仨月就走了。可他走了，
1: 这事儿还没算完。
0: 我记得当时，我那个婆婆
1: 就在这门口外头当街上给我跪着，跟我道对不起。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是想把他那个大孙子要回去。
2: 那哪行啊？你跟他怎么说的？
1: 我说呀，别说要的了，我连看我都没让他看一眼，我就这么咬着牙根儿，我没答应他呀，就天天来央求我呀，闹腾了小半拉月，蔫不出溜的就走了。你说这小院儿，我一个人也住不了，我就把东西厢房啊租出去了，我就靠着卖发片儿把他养过大了。后来又滚雪球似的，又有了这个店面，
2: 太不容易。
1: 所以，闺女啊，我肯定看不错你，你呀，像我，
2: 我哪能跟你比啊？我也就是想守着儿子，在北京干点事儿，踏踏实实的落地生根，
1: 这不就结了吗？我告诉你，有些人只能智取，不能硬来，你记住我这句话就行了。来，咱们娘俩再干一杯。
3: 大哥，你说我们老姐几个乐呵不乐呵呀？
4: 我一大老爷们跟你们掺和，你们这民间大秧歌，我这个高雅艺术唱美声的，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这个，他不是一路。
3: 你知道，你还瞧不上我们这个民间艺术是吧？
4: 没有。
3: 我告诉你，我们这秧歌它动感，它火爆，就是比你们合唱受欢迎。哼，等明媚的公司一开业，我肯定去捧场。
4: 哎，你说什么？你说宋明媚她要开公司？什么时候？
3: 呦，大哥，你看你一提明媚这俩字，两眼就放贼光。
4: 不是，我是宋明媚要开公司，我怎么也得去捧个场啊，咱们都是朋友嘛，是吧？
3: 那行，你唱，我跳。
4: 不是，他搭不上啊。
3: 搭得上，你不是怎么知道？快，来试试。
5: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搭不上。
1: 他呀，是舍不得这个。你说自打这小丫头住在这院子里头吧，就没看见过她爸爸妈妈来瞅她一回。虽说孩子已经18岁了吧，可好歹是个女孩啊。你说这当爸爸妈妈的怎么就这么放心？
6: 你说这真名叫啥呀？
1: 不说，说不好听。我就跟大宝说呀，你得加点小心，别到时候操心受累的，再惹麻烦。你说那身份证，你好歹也让我看一下，不是吗？你猜他说什么？他跟我急了，他说：“你们干嘛呀？看什么身份证啊？我答应他，不告诉别人，我就得做到，我就拿他当亲闺女疼，出了事儿我顶着。”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你说他这个人心里头是不是个善良人？我这当妈的也得替他说句公道话。我就是要告诉你，

0: 你就放心的租那门脸吧，甭怕他犯浑，他出不了圈，那不是还有我呢吗？
1: 谢谢你。
0: 要说谢呀，得我谢谢你。你说宋飞那是多好的孩子，还有这小丫头，我心里舒坦呐、啊。我是替傅伯恒舒坦，
2: 这不是儿女双全吗？
3: 大妈，那我就先回去了啊，你也别再喝了啊。
4: 吃饱了，喝足了，吹牛也吹完了，
1: 还在这生气呢？
4: 呵，都一下午了，我还生什么气呀、
1: 啊？老太太够能喝的。
4: 那是，我们哥四个跟我妈喝酒，我们老太太嘿，脸都不带红的。
5: 哎，甭说那没用的，咱说点正经的啊。你就是摆三天三夜的席，
4: 那房我也不租给你。
1: 没事儿。我再找找。
4: 哎，
1: 谢谢啊。
4: 嘿，客气了。
5: 哎呀，赶紧歇着吧，喝点蜂蜜水。
1: 宋飞啊，忙什么呢？妈想你了。刚才陪罗奶奶喝了点，没喝多。
6: 东屋那小雅不是明天就要去集训去了吗？给她践行。
1: 妈今天做了好几道你爱吃的菜，可一想你没在，妈心里还挺难受的。你是真加班还是假加班呀？你是不是躲着我呀？
7: 没有啊，我真加班呢，我得赚钱啊，我怎么能赚的还没您多呢吧？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
6: 妈挣钱给谁花呀？还不是给你。
1: 哎，对了，
6: 明天呀。
7: 嗯，明天怎么了？嗯，
6: 你大丽姨和彩英姨这一来呀，妈手底下就有兵了。等那店面一签好，我就真刀实枪的大干一场。他们都给我泼冷水，我就要给他们看看。
1: 你也跟妈学啊。你怎么样了？有行动没有啊？你跟林婷婷的事儿得抓紧。宋飞，哎，宋飞，宋飞，我跟你说话呢。嗯，没电了，没有电了。哎，宋飞啊，妈就不跟你说了啊，没电了，自动关机了。明天妈还有一关要过呢，什么事儿先不告诉你，你呢，就等妈的好消息吧啊。
8: 飞飞哥，我明天就去集训了。结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嘛。最近你朋友圈不太更新了，也很少回家。我问宋阿姨，她总说你在加班，可是我知道你其实是因为和婷婷姐分手的事情难过，可你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你很难过。我说的没错吧，菲菲哥？你记不记得上次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跟你说，如果你告诉我你许的什么愿望，我就把自己的真名字告诉你。当时你说你就许了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和身边的人永远快乐。但是我耍赖了，我没有告诉你我的真名，你当时还有点生气呢，你记得吗？那我现在就把真名字告诉你，我叫郑金菊，是不是很难听？是我奶奶给我起的。我希望我这个小小的秘密可以让你开心。

0: 份吧，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一天。
1: 明慧，你好，明慧。
2: 哎呦，箱子，
3: 没事没事。
2: 坐车累吧？
1: 哎呀，
3: 一点都累，
1: 就是想你，
3: 急死了，都快。
4: 这不是聊天的地方，我今天得把店面的事儿赶紧定下来了。
1: 嗯。
4: 大福，今天辛苦你了啊！一会儿呢，你帮他们俩把东西安顿一下，完了交代一下注意事项。
5: 得嘞，您放心吧。
4: 就这傅国恒啊，精明了，一定得把戏演好，不能穿帮了。
3: 是什么恒啊？
4: 傅国恒、
1: 哎。他干嘛的？哦，
3: 男的女的？
1: 啊？
4: 哎呀，男的，行了，别在这问这么多了，一会儿在这聊，时间长了该穿帮了。
1: 行行行，
4: 这样我先走啊，你们俩先去啊，我让有什么事儿问一下大福。哎，我快去快回。
1: 哎，赶紧回来，
4: 赶紧回来。
1: 好嘞。
4: 哎呀，租个店面跟谍战片一样，
1: 太刺激了。
3: 就是，我这小心脏扑通扑通的。来，走吧。哎，
1: 往哪儿走啊？
4: 大福。
5: 那边。
1: 又回来啦，丫头送走啦。
6: 啊，送走了。这不这回说短呢俩礼拜，长呢就没准了。
7: 这我明白，时间越长啊，越说明丫头选秀的成绩好啊，没被淘汰呀。
6: 行，您还真是门清。
7: 怎么着，心里空落落的啦？
6: 嗨，瞧您说的，我至于吗？
8: 哎，没事，我可找下棋去了啊。
7: 哼，猪收的鸭子嘴硬。
8: 哎，对了，您这自个儿往外溜达干嘛去？
7: 上香去。
8: 您什么时候信的这个？
7: 昨晚上啊。
8: 管大陆要的车啊？
7: 啊。
8: 哦，
7: 行了，甭操心了啊。
8: 行，长本事了，自个儿还会要车了？你看。哎呦，喂，啊，大福，啊，真的？哎呦喂，靠谱靠谱。行行行，我马上去，马上去。哎，嘿。哎呦，这店铺可是有了着落了啊！这行了，哎，这个我订合同去了，嘿嘿，
2: 恭喜发财啊！

0: 快到了吗？
1: 你就不能抬起你那尊贵的头颅看一眼啊？
0: 我的天呀，这挪了有10米吗？哎呀，这这么堵下去，我又该迟到了。你给我们公司打个电话。怎么回事啊？无服务又欠费了？
1: 不会吧？你再试试。
0: 不试了。
1: 这样吧，我给宋哥打个电话问问。喂，妹妹。
2: 喂，哥，有事吗？
1: 啊，就是你送给咱妈那手机啊。
3: 哦，你问那电话呀？
2: 我把号码注销了，就谁也用不了。
1: 哎，你这么看不太合适吧？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本来我就是给妈办的号。
2: 妈不用，我留着干嘛呀？
1: 妹妹，你这么干也太绝了呀。
3: 对，我做事就是这么绝。

0: 别，
1: 没事，我挂了。
2: 喂，哎。
0: 你看着办吧，我已经把我新手机号给了所有人了，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宋哥，即使把手机扔了也不让我用是吗？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2: 哎呦，我说你俩上辈子结了多大仇恩啊，每天就没完没了的闹。
0: 是我闹吗？是我闹吗？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每天眼睁睁就盯着我，好像我能把你们宋家生吞活剥了似的。不行，这事没完。
3: 妈，这店铺啊，哎，算是租出去了啊。可人家又问呢，说有住的地方没有。我一想，那小丫头在昌平且回不来呢，不如收拾收拾，让人先住那儿。
4: 那你跟人家小丫头商量没商量，她同意不同意啊？
3: 最后一个月房租我不要她的，她能不同意吗？
4: 得，
3: 哎。
4: 就这么定了。哎呦，
3: 嗯，
4: 可了了一件心事了。
3: 不，一式两份啊。哎，您这儿盖一个，这，嗯，
4: 哎，
3: 得嘞，嗯，哎呦，这章也盖了，妈。
4: 哎，
3: 咱可说好了，不能后悔了啊。
4: 后悔什么呀？
3: 嗯，
4: 小章一盖，落地生根。
3: 那行了，哎。那我就让大福把他们叫过来了啊！
4: 叫来吧。
3: 得嘞。哎，对了，您今儿出去烧香，烧出什么内容来了？
4: 栗子好吃吗？
3: 嗯，我跟你说，一直想吃这味儿，就是嫌远，我懒得去。
4: 这不是给你买来了吗？
3: 哎，还是有妈好。
4: 嗯，妈疼你吧。
3: 哎，就在里边了，就在院子。哎呀，来，二位，
5: 来
3: 吃这，您吃那个吧。
6: 就这个院子。
3: 哎，来了。我去看看去啊，嗯，
6: 来，进来看看。
3: 哟呵，我说二位，哟，还真是积极啊！哎，这章都盖好了，你们看看，一式两份，看看吧，啊。
7: 二哥
3: 啊，
7: 这二位也忒心急了。
3: 是啊，
7: 刚才一直在外边溜达着，哎，就等您召唤呢。
3: 呵，
7: 哎，生怕变了卦。
3: 你这，
7: 哎，我说二位。这位就是如假包换的咱北京爷，
4: 哎，
7: 怎么能变呢？对吧？
3: 绝对不会变。来看看吧，这就是我住这四合院。这附近呢，还真没有我院好呀，是不是？看，哎，你们到时候就住这间，
7: 没错，
3: 这间，哎，干净，保证干净。
8: 啊，
3: 哎，
8: 大哥，
3: 哎，
8: 有钱，排场。
3: 嗨，我这哪算排场？我这要算排场，那北京这样的多了去了。哎，看看吧，看看吧，啊，
6: 随便看看。
3: 哎，嗯，
8: 挺大的。
4: 我就说嘛，你们俩到哪都是我的福星。
9: 福星夫人，
3: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6: 这我不知道啊。你
4: 啊，恭喜发财，房东。
9: 恭喜发财，谢谢房哥，房东。
3: 他们一伙啊，这
7: 哎
3: 你
7: 哎哎哎，
3: 二哥，早跟你说，
7: 哎，
3: 什么？
4: 你
3: 哎干妈，二干妈，我干。
4: 别笑了。
8: 哎，好，好，好，来，咱进屋吧。
9: 行，
8: 来，东西拿来。
3: 嘿，行啊，啊，仨身份证都是泸州的。大佛，怎么回事？这是
7: 二哥，这合同是您让我帮您签的吧？那我还清出不是来了。
3: 我问你，谁出的这损主意？
4: 听我劝，有台阶就下吧。
3: 妈，那台阶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严重怀疑这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干嘛呢？猜闷儿呢？我告诉你，跟我这糊弄没门儿。
4: 干嘛去？
3: 我撕合同去，让他们租不着。
4: 去吧，回来呀，妈一准死了。
3: 妈呀！
4: 听妈一句劝，租给谁也不如租给一个知根知底儿的强嘛。就他了。不换了，你不是问谁找的鬼吗？
3: 啊！
4: 我告诉你，本小姐你妈，我让明媚去找的大福。底下的事儿你还用问吗？
3: 嘿，我说呢，今儿这一大早上起来，呵，又烧香吧，又买栗子吧。妈呀，您让我这以后怎么见人？
4: 该怎么见就怎么见吧。那房子都打七折了，还租不出去呢，那才叫丢脸呢。我六十多年在胡同里维下的人缘， 都让你败坏的差。

0: 差不多了，我还没说没法见人呢。
1: 哎，干妈，咱不生气啊，没有的事儿，甭跟他胡说八道。
0: 我还没糊涂呢，这院的事儿还轮不着他吆五喝六的呢。
2: 行，
3: 嘿，啊。
4: 干嘛呀他？啊？
5: 对了。你们俩自己去吧啊，就是胡同口向右转就有超市，
4: 好，
5: 买完你们就回来就行了。
4: 啊，姐，那你干嘛去啊？
5: 我这不，你把我包给放一会儿
4: 啊，
5: 我先去看看去。
4: 好，好，好。
2: 嘿，这不这么快就换上新锁了是吧？哼，行啊，我让你骗，我让你跟我这儿骗。
4: 啊啊啊！
2: 哎哎，干嘛？
4: 我刚才没看清，我差点报警。
2: 报警？我还报警呢。
4: 对，这有什么话屋里说去啊？
2: 屋里说，我进得去吗？
4: 我这有钥匙啊，我给你开啊。赶紧的放下。刚才老太太态度你也看见了，你说你不着急呀？
1: 行了。
0: 我租着你的店面，再加上那两间宿舍，还有宋飞那一间，一共三间。我没往死里砍价吧？你还不知足？
2: 哟，这么说我们还得感恩戴德，您是财神爷。
0: 那倒不是，我就说咱们都心平气和的各让一步，别老这么拧着。你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想法，你说，我尽量满足你。
2: 嘿，阴谋诡计都使完了，现在这装模作样要跟我谈判来了。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提，咱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就当你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附加的问题了，我就这么执行了。
2: 大哥，我有，有。
0: 那你说，
2: 第一，摆设不许随便乱动。
0: 不，
2: 哎，这就更不能动，不能损坏。哎，这第二呢，不得扰民，啊，不能够从事非法经营。如果有人举报，那咱这合同立马作废。第三，随时允许我检查你们的经营状况，包括查看每个月的流水。
0: 不，你查看流水
2: 啊？
0: 你又不是老板，又不是工商税务，你查什么流水啊你？
2: 新鲜，我得知道你们是赚了是赔了吧？万一你们亏了，债主堵我门，我找谁去？不是，同意不同意吧？同意，咱就签合同；不同意拉倒。
0: 同意。签吧，
1: 哥，这次我不替您签了，您自己签吧。
2: 嗯，干嘛呀？实在抱歉，我没带花镜，看不见，还是你签吧。
1: 哥，这次我真的不敢签了。
2: 你不敢？那么大合同你都敢签，这点小合同你不敢签？签吧，我告诉你，不签我跟你没完啊！
1: 得得得，我签，我签行了吧？哎，
6: 走。

0: 签了，签了我也跟你没完。哎，哥，哥，哥，
1: 这期节目历经磨难，终于是要播出了。我们公司最近风雨飘摇，我请二位来，就是要开一个内部的会。我听说，也许我不该问啊。我听说你们二位好像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在闹分手是吧？
2: 分手？啊？谁跟您说的呀？
3: 王总，我觉得您这个问题跟工作无关吧？
1: 哦，我也希望它是无关的呀，但是。我后面要面对很多问题，很多事情，我希望你们二位能够通力合作。如果你们感情有了问题，我担心。
2: 您放心，我们呢都是很专业的，对吧，林主编？
3: 对，没错。
1: 好，很好。咱们公司马上就要递交策划案了，创意部的那帮人呢，我不是信不。

0: 过。
1: 只不过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们身上，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所以我希望你们二位呢，能够成立一个创意策划小组，作为编外人员来参加。

0: 第三，我们这个编外小组是否有待遇上的承诺？
1: 哎呀，你看，光顾着说话了，我都没有给你们倒水，真是太不礼貌了。喝茶吧。
2: 啊，我先去忙了。啊，你想清楚了，随时再告诉我。哎，
3: 还有，跟谁合作，我都没问题。
4: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5: 王总，您还是先回答他那三个问题吧，我也有事先去忙了。
0: 鹏鹏，别加班了，赶紧回家吧。北京还弄得跟我们似的。
6: 行，师傅。师傅，今天晚上节目我已经通知所有嘉宾到时收看了。您放心，宋阿姨、副叔叔、陈叔叔他们我都通知了。
0: 干嘛呀，
6: 师傅？你眼睛怎么了？肿了？
0: 没有，我这啊，昨晚上我加班不是加的挺晚吗？后来看一个电影，挺感人的，就啊。
6: 真的假的？什么电影那么感人？我也想看。
0: 什么真的假的？假的真的。我什么电影来着？我对，我赶回家，回家。
6: 我还没忙完呢。
0: 忙什么？下班。
7: 行吧。
8: 那他走了
0: 啊！再见，不送。
9: 天哪，这太吓人了吧！不行，要把它砸了吧！
10: 干啥呀？
9: 这个签合同里了，不能动。
10: 太难看了，
11: 那可怎么办啊？
9: 我想办法。
11: 什么办法呀，姐？
9: 咱们现在呢，把屋子啊先收拾出来
11: 啊。
9: 晚上吃什么？
11: 我们哪懂啊！
9: 就是
10: 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
9: 咱仨在一起，吃什么都行。我给宋伟打个电话啊。
0: 嗯。哎，妈。
9: 宋飞，没在公司吧？我怎么听那么吵啊？
0: 我们晚上要做个采访，晚点回家吧，不在家吃饭你就自己吃吧啊。
9: 那行吧，那我就请你大力和彩英姨给他们俩接风洗尘了。
0: 行。放心吧，啊！
11: 今天我们快点吃饭啊！一会儿电视里有你姑呢。
9: 妈，这手机我不用了。
11: 啊？家里你用吧，爸妈用不上，用了也是糟蹋。
9: 啊！你跟我爸的心思呀，我跟宋阳都明白。但是现在这个手机啊，不太好用。
12: 才新买的，怎么能不好用呢？
13: 妈，这就不是这手机的事儿，你还没听出来吗？
14: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手机啊，是宋哥送我的生日礼物，我愿意给谁给谁啊，这有什么问题啊？哎，家事拿。
9: 爸，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我可不想因为一个手机弄得全家人都不高兴。宋阳也说我了，说这手机是老人给的，该拿着就拿着。但是这毕竟是宋哥给您买的生日礼物，不是？我也得问问他的意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14: 有什么不踏实的？叫你用你就用。
9: 爸，你看，这不就已经误会了吗？宋哥，爸妈都在这儿，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跟你哥呀，手头是有点紧，但是我们再紧，也不差这一个手机的钱，你没必要那样。
13: 宋哥，这回这事儿确实是你误会了，不是哥说你啊，
15: 咱们一家人之间耍这种小聪明就没意思了。
14: 宋哥，你过来。

0: 跟我说说，你耍什么小心眼了？
1: 我把新手机号码给停了，我让他用不成。
2: 真行你，这招你都想得出来。你别给我添麻烦了，行不行？我跟你说啊，那个电话呀，是我跟你妈心甘情愿主动的给你嫂子的。你的这份孝心呢，我们领了。但是，总觉得那手机太好了，我们使得有点浪费，是吧？再说我们出来进去，举着那么一金光闪闪的大手机，那也不识相。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当老人的就该用次的吗？我们这当小辈儿就该用好的吗？这谁规定的？国家有这法律吗？还不都是你们惯的，好吃的紧着他们吃，好用的紧着他们用。
2: 你们家家都是这样吧？等你到我这岁数啊，你就知道了。
1: 那就是家家都有毛病。再说了，您不觉得你莫名其妙你就把我的礼物送给别人，你也忒不合适了吧？
2: 我跟你说啊，你看你呢是我亲闺女，她到头了是一儿媳妇儿，那谁远谁近你心里没个数啊。啊，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说我和你妈跟你哥你嫂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北京能住多长时间，这话没往心里去。
1: 我就是因为往心里去了，我才每天挺着个大肚子每天往娘家跑。您这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吗？
2: 怕我们受委屈。
1: 明白就行。还看不看电视啊？
2: 啊，看看看。
3: 走了，看电视。
4: 大奖啊，您自个儿留着吧。您就是把前门楼子给了我，我也不要。
3: 嘿，
5: 那么其他方面的条件呢？
4: 最重要的啊，一定要北京人。
6: 北京人、外地人的，什么年代了，真够狭隘的。
4: 我挑三拣四，碍你什么事儿了？我这回答问题呢，你跟那接什么下茬啊你？我就是喜欢北京人，就不喜欢外地人。我一听着外地女的要找着北京老爷们结婚，我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7: 满意了吧？
5: 这位先生的这个观点啊。
3: 你别说，宋飞这孩子，哎，这片子剪的还真不错。您显着我这才高八斗，口若悬河。
7: 那是人家宋飞懂事儿，
3: 嗯，
7: 他不让你吃亏。
4: 您那也甭在意。
7: 那天在现场我可看见了，
3: 嗯，
7: 人家宋明妹说的比你多，你这一波才剩几句啊？
3: 哎，呦，行啊，我这憋了一天的气，一下哎消了一半。
4: 这个外地人。尤其是这种蛮不讲理的外地人啊，一票否决甭想。
8: 耶，完了。哎，不是明妹，这就没听你说几句啊？都是那位给说了。不是你平常不是挺能说的吗？你怼回去啊。
1: 对呀，我看着都憋屈。
9: 这你不如平时的状态啊。
10: 行了行了，遇上黑哨了，说多了有用吗？人家不给播。行了，洗洗睡吧啊，我也睡觉去了。
8: 是黑哨啊！
9: 哎呀，足球界的术语，哎，你不懂。
11: 啊，我回来了。
10: 你谁呀？走错门了吧？
11: 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啊？您是不是觉得我那节目把那话掐太多了？
10: 本来以为跟他打了个平局，让你这么一弄，我成他手下败将了。
11: 嘿，您是不是觉得您？吃亏了？
12: 没有，我跟你说，真没有，您占了大便宜了。您看啊，店铺门脸的事儿也搞定了，彩英跟大丽姨也住进来了，这么多事儿都搞定了，您还不能让傅大爷他嘴上图个痛快吗？是不是？
10: 也是。哎，
11: 嗯，
10: 今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
12: 啊，
10: 说被骗的房租追回来了，让我去领呢。

0: 婚恋真人秀，你要不要考虑重出江湖呀？
1: 就那新家政公司门口乌泱乌泱的，那正选美呢。
2: 名贵家政欢迎您。
3: 你弄一红背面配成怎么回事啊？
4: 这办正事儿呢。
2: 说什么说什么，
4: 别闹。
2: 对不起。
5: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要看上别人，你得跟我说一声，是不是？
6: 请看远方

0: 妈，我回来了。你谁呀？走错门了吧？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啊？您是不是觉得我那节目把您话掐太多了？本来以为跟他打了个平局，让你这么一弄，我成他手下败将了。
1: 嘿，您是不是觉得您吃亏了？
2: 没有，我跟你说，真没有。您占了大便宜了。您看啊，店铺门脸的事也搞定了，彩英跟大力也住进来了。您这么多事都搞定了，您还不能让富大爷他嘴上图个痛快吗？是不是？
0: 也是。
1: 对呀。
0: 哎，
1: 嗯，
0: 今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说被骗的房租追回来了，让我去领呢。
1: 啊，追回来了，这么多好事啊！妈，我觉得您是真的是人生大赢家呢。
0: 那片子片尾字幕我看了啊，那林婷婷是主编了。现在这新领导对你怎么样？还好吗？
1: 那我怎么忽然那么……

0: 快，感觉好累呢。你别跟我打岔啊！这孩子，我一问你话，你就真的是。我跟你说啊，那林婷的，你要是不追回来，我就是中了500万，我也不高兴。别给我找睡觉，坐坐分打，洗脸去。
1: 这。
0: 快看看，这现在是我的主打品牌，我的一些姐妹们全来光顾呢。你看看，明媚啊，我觉得你应该选择眉套。你看，你马上要开业了，这颜色多喜庆啊！你说开业，我想想，我想看看面料。面料，有，都在这儿呢。来，说起面料啊，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当年我在劝业场，这专卖面料，
2: 真的。
0: 哎，这颜色都挺好看的哈，
2: 是不是？你看多正啊，这颜色！哎，你给谁做衣服啊？
3: 不做衣服，我干别的用。
2: 明媚，你看你这事儿样样都开始顺了哈。可我怎么约了你那么多次出来逛逛街，你都不答应？你是不是躲着我了？
0: 躲着你干什么呀？什么事儿？你说吧。
2: 今儿我算是逮着你了啊！ 就你跟陈大哥那过节，是不是找个机会把这事儿给说开了？别老那么别扭着，看人陈大哥人又那么好。我知道他人挺好的，这事儿我不太好。
0: 哎呀，就别见面了，就过去就完了。
2: 哎呀，你可以不见面，那你可以给人发个微信啊，是不是？你看陈大哥左一篇又一篇的给你写着。 你连个笑脸儿你都不回，你说你像话吗？
0: 笑来笑去的，容易误会，哪来什么误会啊？都这把岁数的人了，你说说，哎，你想想，当初你租房子的时候，人陈大哥那么出力气，就为这个，
2: 你开业时候是不该请人家？有道理。
0: 哎呦，我说你吸气呀！ 你再吸气，哪那么夸张啊你？赶紧来，再吸！行了行了，明媚家政时装展现在开始，怎么样你？挺好挺好，有弹性了。你看，哎，
2: 行了行，别，哎，别蹲了，你再
0: 有弹性了，
2: 是。
0: 咦，这挺好看的这颜色哈。
2: 嗯，我以为就这一张皮呢，还一张皮保护着呢，
0: 真好。
4: 话那么多呀！来，帮我看看这个放在哪儿合适。这个，
0: 听着，再用绳挂，人家用绳子这样一挂，
2: 哎呦不好看，手上，这跟投降一样，
0: 放才像投降呢。
4: 哎，挺好，低点，这边低点，
0: 行吧？
2: 行，挺好。
0: 明媚家政欢迎您，
4: 结婚纪念日，
0: 新郎天，结婚纪念日，好喜欢。
5: 谢谢姐妹们，一会儿你们呢尽情的跳啊，千万别累着啊！
6: 好嘞。

0: 哎呀，宋经理，恭喜恭喜，祝贺祝贺。
1: 陈大哥，谢谢谢谢。
0: 你虽然不让我当队伍来，但是在这种时刻，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啊。这个我们这支队伍呢，是唱合唱的，那是美声高雅。这个跳秧歌我们不会，唱歌是我们的强项，是吧？待会儿唱歌呢，给你们好好祝贺祝贺，别嫌难听啊。
1: 怎么会呢？
0: 这就是我们百灵鸟艺术团的团员们。
2: 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明媚家众公司的宋总理。
3: 经理。
0: 对对对对，宋经理宋经理。来吧，咱们表现一下。
4: 哎，
5: 你看他们是不是也讲足队了？

0: 哎呀，咱们还是先下手为强吧。停！
1: 我说老哥哥，这样不行吧？
2: 怎么不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那个现在这个环境，高雅艺术看来是玩不了了。看在我们那个经常帮扶这个社区艺术这份上啊，我们来一个混搭，行吗？你们跳秧歌，我们唱歌，咱们共同庆祝宋大妹子开业，好不好？
1: 得了吧，还扶持我们呢？还就那天你唱了一下午，点儿都踩不上，我们怎么跳？是不是？啊，我看还这样吧啊，咱们还画出片，你们那头，我们这头，行不行？
2: 谁踩不上点儿啊你？咱们表现一下，来。

0: 王大哥呀，提点速行吗？太慢了。
1: 啊，提点速啊。
0: 不去。
1: 哎，你过来，你看那个，那男的是不是那个电视台牵手那小白脸？
2: 我看看。是啊。
1: 打了鸡血似的。哎，我跟你说，宋明白就弄这不着调的事儿。回家。
2: 哎，别呀，你这你真是的。
3: 哪位是陈宝山先生？
4: 我是
5: 哦，您陈先生，您订的花，好，谢谢，再见。
4: 好，
2: 哎，什么节目？干嘛呀？
1: 大妹子，
2: 陈大哥，这是
1: 玫瑰代表我的心，祝你公司开业大吉，祝你人生美满。
2: 谢谢你的祝福，这花就免了吧。
1: 嘿，
2: 太合适。
1: 哼，一捧花
6: 送花呢，
1: 什么合适不合适？大哥真的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作为一个朋友的一份心意。
2: 我真的不能收，陈大哥，
1: 收下吧。
7: 妹，这么漂亮的花收下吧。
8: 姐，这花好香啊，玫瑰花真好看。
2: 玫瑰花不能乱收。
1: 你看，咱们录节目牵手都不算数，一束花说明不了什么。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怎么那么扭扭捏捏的？师傅，
9: 收了吧。
10: 这个情谊，大家是不是哈哈一乐？
9: 就是多漂亮，收了吧。哎，
11: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12: 唱的是美声哎，
11: 萨利玛利亚，
13: 这一定是咱们团长唱美声。

0: 为什么呀？哎，明卫，姐，别愣着了，快去醉！哎呀，追吧，快去！
1: 追妈呢？追什么呀？
2: 追！哎呦，
0: 追什么？你什么岁数了你？不是这什么呀？
2: 谁呀？这是？
0: 你走走走走。
2: 怎么回事？没说不让你查消防，你下午行不行啊？
3: 就这会儿，5分钟。
2: 你我们这有事儿，里边添乱嘛。
3: 老傅，你这么理解就不对了。这个消防设施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中之重，每个公民都应该积极配合，定期检查。
2: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些废话？查！
3: 开业典礼就5分钟，大妈就5分钟就好了。
2: 哎。
3: 哟，大妹子，那可昨天那节目啊，我也看了。这早起我们这么一交流啊。

0: 满胡同的人一致认为，因为跟那傅国恒是对的，就他那觉悟、那人品，给我们北京人丢脸。其实陈大哥，
1: 您看这怎么办？
0: 好的，看着比电视上还精神瘦溜的，大点就大点呗。
2: 老板都来了，还开什么业，点什么礼
0: 啊？我身边好几个单身呢，条件都不错。大妹子，姐姐就当你应下了，抓紧给我回话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嘿，这话应该我问你呀、啊，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3: 我找明媚呀、啊。
4: 哟，还明媚，你说这话不嫌害臊？
3: 这害什么臊啊？我们正常交往，碍别人什么事儿呢？倒是你，没事别跑着过来凑热闹啊。
4: 嘿，他我凑什么热闹了？我这还没出家门呢。这种人，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3: 什么
4: 啊？
3: 你说什么？
4: 什么意思
3: 啊？
4: 什么意思啊？是你问他去，我又没让他住在这儿。
3: 什么？他住在这
4: 儿？嗯。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得跟我说清楚。
4: 你可别哆嗦。哎，你一会儿这一歪在这儿，一咧嘴，吐了白沫，你说我怎么着？我找谁去？不是，你说这人，这样，你就一会儿弹了弦子了。
5: 明白。明白。
0: 哟，这位大哥，刚才我们还说你呢。
5: 明媚是住这儿吗？
0: 不是，住这儿。
5: 哦，明媚，请你出来一下，有些事情我想问清楚。明媚啊，如果你觉得咱俩牵手不合适，你看上别人，你有选择的自由。但是我想，你怎么也得注意点影响啊，负点责任吧，是不是？
0: 陈大哥，严重了，这个凡事啊都得随个缘分，不是？
6: 就是啊，大哥，要不算了吧，天涯何处无芳草吗？
0: 就是啊。
5: 明媚啊，你让我一大早就把这么多人给带过来了，我对你怎么样啊？我唱歌没跑调吧？啊，没做错啥吧？我一大早我捧着花来给你道喜，我哪儿对不起你了啊？
6: 大哥，
5: 你要看上别人，你得跟我说一声，是不是啊？
0: 哎呀，陈大哥，这全都是误会呀、啊！陈大哥，千万别生气啊！不，散了，走了，以后下次再说。散了，你们都别在这看热闹了，快散了吧，别堵在人门口啊！
5: 我明白了，没什么。我这么大岁数，拉着老脸去爱一回，我不后悔，哼，不后悔。
4: 哎呦妈！哎呦，吓我一跳。
7: 人家的热闹就那么好看呐？

0: 怎么了，师傅？
1: 老公，要不你先上去吧，我想在这透透气儿。
0: 那我陪你透透气儿。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有一种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感觉。其实昨天晚上我下班下的挺早的，但是我就自己坐在公共汽车上，我就逛了。后来还去看了两场电影，拖到很晚才回的家。
2: 师傅，其实我挺理解你，这上班挺紧的，回家送阿姨，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彻底放松。
1: 回家我妈就得问。你跟婷婷见了吗？你们俩说话了吗？你们什么时候复合呀？我来上班呢。跟婷婷姐抬头见低头见的，工作还得做，但是那种感觉

0: 永远回不去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师傅，婷姐跟我说那天的事儿，我觉得她心里其实不想分。
1: 那顿饭其实吃的我自尊心挺受伤的。你说那种情况下不分开还有什么快乐呢？ 现在我每天都能接到好几通催账电话，都是朋友。我好好跟人说话，我跟人道歉，请求别人原谅。他们问我：“宋飞啊，你什么时候还钱？你给个期限呗。”你说我哪知道有什么期限啊？我也想尽快还他们钱。片子做好了没出落，就是废物一堆啊。
2: 行了，师傅，别太悲观了，相信我。
3: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你替我发牢骚。行了，走吧。嗯，
4: 我吃饱了。
5: 嗯，
3: 你快点吃啊！一会儿推我上明媚的新公司瞧瞧去。
5: 要去您去，我可不去。
4: 早上这出大戏还不够丢人的呀！
6: 有什么丢人的呀？我就去，是我自己的店面，这叫巡查。呵，还巡查呢？哼，您就在屋里头置气吧。我跟你说，
4: 哎，
5: 这要是
4: 正吃呢啊！
6: 干妈，今儿我可看新鲜事儿了，哎，就那新家政公司门口乌泱乌泱的，那正选美呢。
4: 选美？
6: 嗯。
5: 慢点，别撤！走！看着他，慢点，别着急。这一栏就填你以前的从业经验，你婚姻状况，以后这个行不行？哎，这边，这样啊！哎呦，我妈，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不好意思，让一下。
4: 走！
5: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不是按你说的原封没动啊？
2: 什么原封没动？你弄一红背面配上怎么回事啊？那背面拿下来。
3: 哎，那个房东大哥，你看我们在这招聘呢，注意一下招聘秩序啊。
2: 什么什么秩序啊？宋文妹，你可明面上答应我，你不能背地里玩阴的。你为什么配一红背面，这算怎么回事啊？
0: 我是按你说的原封没动，就是给他装饰了装饰嘛。
2: 不是这个，我跟你说是艺术品。今儿你开张，我不跟你捣乱，你赶紧扯下来。
0: 不能扯。
2: 不扯是吧？啊，我可扯，我告诉你啊。
4: 哎，人这儿办正事儿呢，你有话不会待会儿再说啊？
2: 怎么了？
4: 说好了给人家祝贺道喜来的，你又犯什么浑呢你？
5: 陈茅山，你再不开门，我报警了！陈茅山，
6: 哎呦，你这干嘛呢？我敲了半天门你也不开！
7: 哎呦，哎，
6: 哎呦，快接着这个陈！
7: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6: 哟，我没事儿，还本来来串个门啊？真是的，进去吧，还。
4: 哎呦，这乱劲儿的！哎呀，
7: 哎呦，
4: 哎呀，我说怎么了？至于吗？
7: 雪花，你说我对他是不是诚心诚意的？
4: 是，
7: 我对他没有半点邪念。那是光明正大，对不对？
4: 是，我老哥哥那是纯爷们儿。
7: 那他怎么这么说我呀？我跟你讲，说的我这心都要碎了。
4: 哎呀，行了行了，气大伤身。不过，容我说句公道话啊，您今儿啊有点说了不算。不说好了啊，就去道贺。你哪儿弄了那么一大捧花，还是红玫瑰？你说人明明脸皮那么薄，他能接受才怪呢。
7: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4: 我知道这些天下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哎，想一出是一出，不会琢磨人。
7: 嗯，
4: 哎呀，说到底，这不就是一场误会吗？哎，我这么着，

0: 我想个办法让你们俩再见上一面，成不成就这一嘚瑟了，起码呀别结了怨成了仇人，你说是不是啊？
1: 好好好，大妹子你分析的都对，那你说他会见我吗？
0: 这事儿容我琢磨琢磨。哎，你别轻举妄动啊。
1: 好，我全听你的。
2: 就是
3: 挣大钱了。
4: 嗯，关键是这是在北京挣的钱呢。
2: 嗯，
5: 哎，给我们讲讲怎么挣的这钱。
2: 对，让我学学。
4: 行，
2: 咱不是说好了一单400吗？我到他家一看，哎呀，那个乱的呀，像轰炸过一样。关键是床上还躺个瘫痪的老爷子，那婴儿车里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小毛孩。哎呀，那闺女在那站着吧嗒吧嗒掉眼泪，说阿姨你帮帮我吧，我都要崩溃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气得夸嚓气得夸嚓把她收拾得一干二净的，人家可高兴了，非要给1000块钱。
5: 那人家那么困难了，咱就不应该收拾那么多钱了。
2: 哦，是啊，我也说呀，可人家说了，阿姨就这些活啊，我在外面找人3000块钱还得谢谢人家呢，1000块钱不多。阿姨你是实在人，我现在是不缺钱就缺人手，以后啊还得请你多帮忙。就这样大钱挣到了，客户就那么锁定了，那个锁定了。
3: 看你高兴的都要唱了。
5: 哎呀，什么事儿开头都是很难的，彩英将来也错不了，肯定也是一把好手。
3: 我也不行，我没有大力姐这魄力。
2: 谁说的都能。
6: 哎，
7: 你在我心里，哎，
6: 嗯，
7: 没那么重。
6: 听说是挣了钱了，这开业第一天，算不错啊。
8: 着什么急呀、啊？这刚哪儿到哪儿了？您考着吧，哎，下月没准黄了。
6: 哎，嗯，我可瞅着你呢啊，脾气越来越怪了。
3: 都说男人也有更年期，你别更年期了吧。奔60的人一天到晚跟这过不去跟那过不去的，
6: 你凡人都入不了你眼。
8: 您是不是看我刚这坐起来不顺眼啊？要不我还躺着去。
9: 咱们去哪
8: 儿？嘿，反正啊，您就我这么一儿子，要是好都是别人的，我看将来谁给您尽孝扶您归西。
6: 活着事儿我还没弄明白呢，死了的事儿我才不管呢。我呀没瞅着你再娶个媳妇儿进家门，
10: 你妈我不着急死。
6: 哎，你是不是还惦记美国那个呢？
8: 呵，妈您瞧您说什么呢，这是
6: 够绝情的，把你闺女都拐跑了你还贼心不死呢，你真不随我。
8: 嗯，我呀谁也不想，自个儿一人过挺好。
6: 你胡说，你就不老了，你身边没人可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最迟明年得把这事儿给办了，趁着我还不糊涂。
8: 哎呦我的妈呀，您别一个任务接一个的任务的行不行啊？我这刚听您的把这店面租出去，这又让我娶媳妇结婚，您瞅瞅我这长相，您还以为您儿子还挺抢手呢。
6: 长相怎么了？我看挺好，喜庆踏实。
3: 再说我这四合院配不上谁呀、
6: 啊、嘿，我还告诉你，就凭这四合院你要哪国的都手拿把钻。
8: 哎呦行，那我赶明儿娶一二郎当岁的洋妞，看你们俩怎么住。哎，
11: 3月里40年嘞呀呀哟，
8: 您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这是要疯啊！这是
12: 腿不动噻，
13: 腿得动噻。
12: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0: 哎，彩英，把它给录下来，发到网上去。
2: 哎，赶紧录，赶紧录，让我也火一把，让我老头子彻底佩服一回。3月里40年。
12: 来，
2: 电话
12: 啊，电话，
2: 老头子，
14: 喂，可高兴，对，挣大钱了，
2: 明天我就买房子了。
14: 没事，我

0: 找着呢。哎，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没事儿，打什么电话？查岗呢。我跟你说，你老婆没人要啊，就算有人要，还得租个拖拉机给拉回去，这多赔钱呢。行了行了，哎，没事，别打电话，你不有微信吗？那微信多省钱呢啊，别费钱了啊，就这样啊，我爱你。
1: 算算算。
2: 嘉玲啊，
3: 妈，
2: 加班呢。啊，
3: 我们公司有个项目，我今天得把资料全看了。哎
2: 呀，辛苦了，来吃点水果。哎，
3: 妈，您坐呢，跟你说句话。我那个手机啊，能用了，肯定是宋哥给我开通了。不过您看那天我爸把他训成那样，我觉得根本就没必要。宋哥啊，就是小孩脾气，我把他当我自己的亲妹妹。我们俩那是越亲越吵，您说呢？
2: 是
3: 是。所以啊，这两天呢，我就想请他来家里吃顿饭。我知道他总不来，您心里边也惦记着。可是我今天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他都不接，肯定还生我气呢。妈，您帮我请请他呗。
2: 宋哥这孩子呀，这不懂事。行，妈呀，这就让他到家里来，明天就让他来。
3: 好。
2: 行。
3: 妈啊，您可别让宋哥干他不愿干的事儿啊，不然又是我的罪过。
2: 明白。
4: 喂，妈啊。哦，您要的驾照员资料我已经发过去了。嗯，托我们这做生活节目的编导给找呢。啊，不用，我请他们吃顿饭就行了。好吧好吧啊，你就放心吧，互相帮忙嘛。
5: 各位同事，各位同事，大家先把手里面工作放一放啊，我要给大家传达一个喜讯。咱们的与你相伴栏目上一期的收视率已经出炉了，大家猜一猜，我们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记录啊？视网同时段全频道总排名第一！哇！掌声！而且评审组给这期节目的评价，我也给大家读一读啊。直面问题，但不灰色悲观。争论激烈，但是导向非常正确。话题鲜明，但是表达真实生动。而且这期节目是频道三年以来的收视总冠军。耶耶耶！
6: 照我说，这两次热烈掌声的背后，肯定有个欲说还休的下文。
7: 就你懂。
8: 宋飞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6: 说什么来着？
5: 来来来，进来。你小子呀，要不是你这个倔脾气，你说你得有多么远大的前途啊？你说说你啊。
4: 乔姐一天烂泥还没弄干净呢，没时间想什么远大前途。
7: 我还有好多片子没剪完，你有什么重要发言就赶紧说吧。
5: 你看你看，倔脾气又上来了不是？本来台里领导还要见见你，我跟领导说算了吧，这人比驴倔呀，脾气一上来管你是谁呢，抬腿就撂蹶子，我是跟领导这么说的吧？啊，
9: 嗯，这是王总的原话。
5: 啊，时间宝贵，我们言归正传。宋飞啊，中老年婚恋真人秀已经被我们做成了人见人爱的宝地了，频道的领导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投入小产出好的节目形态，而且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马上抢占市场，确立品牌。我个人认为这对于我们公司，对于你，这也都是一个好机会。制片人还有编导我都交给你一个人做，你要不要考虑重出江湖呀？
7: 王总，您还没回答我那三个问题呢。
5: 哎，我最近真的是。

0: 好忙啊！来来来，喝水喝水。
1: 这三个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
2: 宋飞，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王总的提议。
0: 就是嘛，
3: 喝水。
1: 不考虑。我觉得我当一个普通编导挺好的。再说，这么重要的重任放在我肩膀上，我觉得您还是找个有责任感的人来吧。走了啊。
0: 宋飞，你怎么关键时刻犯糊涂呢？啊，这笔账你不会算吗？左手是制片人，右手是主编。
1: 我知道，多赚很多钱。
0: 对嘛？
1: 好吧，您回避我的问题，我也回避您的邀请。节目策划我在做，等做好了再给您二位汇报。走了。
0: 这小子现在是越来越嚣张了，啊？婷婷，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我早就给他颜色看了。
2: 王总，谢谢您的面子啊。不过我还是想问您，真的不准备回答宋飞的问题了吗？呀，
0: 婷婷啊，你是真不知道我最近有多忙啊。每个人都有问题呀，都有好多问题，我记不得那么多的。哎，你有没有去看看他那个策划案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他也没有找你开会讨论是吗？你有没有去找他，对吗？
2: 没有。
0: 你看你这个领导当的，你要随时掌握动向啊！快去快去快去！
2: 我知道了，王总，我先去了。啊。
4: 这是宋飞同事给找的资料，你看家政员的形象多好，特别大气。现在知道留那一千块钱干嘛使得了吧？形象宣传，现在这都很重要。
5: 好看是好看，可怎么看也不像干咱们这行的哈。嗯，像大学教授，这还像电影明星，
6: 能干活吗？
4: 怎么就像了？左手抹布，右手拖把，老思想啊。人国外早就有家政大学了，那里面的学员呀，琴棋书画样样都得学，有的学生还能开发家政软件呢。别老读那老黄历了啊，都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6: 听着我这小心脏扑腾扑腾的，这么大差距，咱们什么时候能赶上啊？嗨，
5: 明媚让咱们看看，也就开开眼界。你看又发愁了。
7: 明媚，
4: 哎呦，你怎么来了？
7: 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4: 不是，有什么话里边说啊？
8: 就是俩人
4: 又不是不认识。
8: 你好，请进。
4: 来，坐吧。
7: 哎呀，不坐了。听说你这公司开门红啊？
4: 也没有，就接了一个不错的单子，这不又冷清了，没生意呢。
7: 真是啊。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闻得旧人哭呢？
4: 这什么意思啊？
7: 嘿，你还真撂着就忘了。
4: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7: 想不起来。哎呀，就是你陈大哥他一病不起了。
4: 哎呦！哎呀，快下来呀、啊！
7: 拿着去吧。
4: 哎，你不进去啊？哎呦，
7: 我一千多瓦大的帽，我去干嘛呀？哎呀，我说亲家姑姑，那天你数了人家那股劲儿哪儿去了？去吧去吧啊！
4: 我那天我是欠妥，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对吧？
7: 没人怪你，今儿不人生病了吗？你不去不合适是吧？听话，听话啊！去吧，啊，去吧，我等着你啊！快去！
9: 哎呦，明媚，你看，你看，我跟你说，碧雪华完全是谎报军情，我怎么大病不起？我身体棒棒的，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4: 您慢点，慢点，别怪雪花大姐。其实我真的早就该来看看你。
9: 哎呦，你来看我特别高兴，但是你看你带东西，哎呦，快坐快坐，明白
4: 没？没事。
9: 我跟你讲，你如果登门跟我道谢，那就见外了。大哥真不是那种人。
4: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
7: 再说那天那件事儿吧，我脾气太急了，也错怪你了。
9: 哎呀，事儿都过去了，不提了，不提了，快坐坐坐坐坐。哎，对，啊，听说你们公司开门大吉，恭喜恭喜。
7: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说心里话，我都不希望刚刚开业就这么顺，免得我们姐儿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该翘尾巴了。
9: 哎呀，什么话？你怎么会翘尾巴呢？你
7: 那行，那陈大哥，你看我这干活的工具也都带来了，我帮你收拾收拾吧。
9: 哎呦，你怎么能帮我收拾？你是客人。哎呀，
7: 什么客人不客人的？这样，你今天就听我的。不行就算我们那个家政公司免费的送你一次家政服务，你先体验体验啊。这次先听我的。
9: 好，那这次我听你的，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啊！下次咱们得收费，而且还不能打折。
7: 好好好，不打折。
3: 没空，我今天真的没时间，几缺一我也没时间，忙着呢。嘛事儿？我给人做媒呢。去你的啊！跟人开玩笑呢，我应过挺好。得了吧，咱俩能成啊？30年前早成了。
7: 哎呀，我还以为你东西挺少的，一看都藏在这儿了，这都什么呀？哎
9: 呀，明梅，这都是废旧的书刊报纸，不值钱。
7: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给那收废品的打电话，他可以上门，把这东西都卖了就完了。
9: 大妹子，我不是不听你劝，这东西啊一样都不能丢。
7: 不是，你这些东西堆在这儿，第一不美观，第二它容易堆积尘土，对身体不好。
9: 这东西都是我老婆留下来的。我老婆呀是个外地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这乡音一直没改过来。哎，有的时候我们俩坐在那儿，她就读这些书报，我呢就给她纠正发音。
7: 真幸福。
9: 到了呢，她先鞠躬谢幕了，就留下我这个老头子。而留这些东西呢，他毕竟是个念想，是吧？哎，
7: 那你看我帮你干什么呢？要不然把那个被罩什么卸下来，我帮你洗洗啊。哎呦，你这怎么那么厚啊？
9: 是这样，我老婆呢是寒症，就怕凉，一年四季都得这样。你看看我这个傻小子睡凉炕的身子骨，我不瞒您说呀，我为了不让他感到生分，我愣陪他睡了26年。他走了，我倒习惯了。哎，你看，你看，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哎，我给你沏杯茶，啊，你等等，我沏杯茶，啊。
8: 以后还免不了再麻烦你。
10: 看你说的，这是我的工作，有什么好麻烦的？
8: 哎呀，你跟我时间接触长了就知道了，我这个人呢其实特别简单，没那么多事儿。
3: 哎，我得挂了，我这有事儿呢。
8: 不是个爷们儿。那个，有些话呢，我想跟你就直说了啊，我不想搞这种持久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我们两个之间还有没有可能往那方面发展？哎，如果没有可能呢，你就直接告诉我，我就死了这份心了。以后呢，咱们就是好朋友。啊，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我这人呢，也是个正人君子，学体育出身，年轻时候也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要不怎么差点进了国家队？我绝不做那种强人所难的事儿。那这一页，那就算翻过去了，咱们以后不提了。
7: 真翻过去了？
8: 翻过去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兄妹相处，咱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大大方方的，敞敞亮亮的，该咋处就咋处，你看行吗？
7: 那好，哥，咱一言为定。
8: 一言为定。
10: 翻过去了，
8: 翻过去了，
3: 啊，又卷走了。
8: 好，妹子，有事打电话。
3: 真用了，
10: 像搞体
3: 育的。啊，拜拜了您嘞。
7: 哎，这怎么走了呢？
2: 宋飞，毕竟我们在一个策划组，节目方案你老捂着不给我看。有点不太

0: 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现在又不在一个阵营。
0: 我真心劝你一句，你不要和王总斗，你不是他的对手。
1: 我没和王总斗啊，我只是讨厌他利用咱们现在这种关系。
0: 咱们现在这种关系

0: 我卖红山工厂串去了。我想帮人找一串。
1: 你儿媳妇想给领导送礼，把任务下放到你这儿了吗？
2: 我那个新节目要拍一个样片，
3: 是不是需要钱呀？
4: 刚刚开始节目方案征集，跟我要40万的策划费。
5: 宋飞，你把我办公室来一趟。
6: 你给我闭嘴！
7: 甭想他们那些小人服软，大爷站到你这边。
8: 10万块钱是吧？
9: 什么？凑齐了。
10: 请看《远方的家》第8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和伊朗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已经结束，调解方巴基斯坦称预计下一轮美伊会谈将在哈梅内伊葬礼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三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海峡通航问题是影响美伊谈判推进的关键变量。
2: 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俄方称俄军对乌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0: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迎来持续极端高温天气。美媒称，美国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持续，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西、广东已做好防风防汛准备。
0: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作为重要调解方，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

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接触。预计下一轮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

0: 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其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伊方据此认为这极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此外，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 在有关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伊方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需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 由分析认为，若伊美无法就以上三大议题达成共识、弥合分歧，那谈判将无法真正推进至深水区，双方势必在今后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2: 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表示，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据消息人士披露，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是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影响美伊互信与谈判推进的关键变量，因此在多哈会谈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 多哈会谈前夕，美伊于6月底连续2天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出现军事摩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文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海峡通航的条款措辞含糊，其中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的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引发交锋。
1: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好。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美伊这轮会谈最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举行，双方聚焦讨论解冻资金、海峡通航等具体事项。那部分欧洲国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将几乎不可避免，伊朗也再次强调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回击。那您怎么看美伊此轮会谈的焦点，海峡形势又会如何变化呢？
3: 可以这样说，这一次在卡塔尔的会谈呢，是在美伊之间发生了交火之后进行的啊，所以大家看到了，这次会谈实际上有所后退，也就是双方并没有面对面的谈，而是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间接的进行谈判。这一次会谈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我们知道，因为之前 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问题啊，双方就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的交火，所以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啊，如何开放等等，这是这一次谈判的主要的内容。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谈判之后，美国方面声称啊，谈判取得了进展，
0: 但实际上关于

0: 霍姆斯海峡开放以及未来是否收费这些问题啊，都没有定论。可以这样讲，就是霍姆斯海峡的收费与否，实际上跟未来就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朗制裁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次之所以在霍姆斯海峡这个问题上，在卡塔尔的这个谈判呢，大家认为取得进展，实际上啊。主要是美国做出了一定的这个让步啊，比如说答应啊解冻伊朗的部分资金，要兑现一部分资金，因为这个兑现这个资金呢，在谅解备忘录上已经是内容了啊，所以这一次呢，实质性的落实一笔资金啊给伊朗啊，所以在航道这些问题上，恐怕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并没有解决霍姆兹海峡未来收费的问题。
1: 未来收费啊，恐怕伊朗啊把霍姆兹海峡捏在手里是要征得最大的这个回报，好吧？嗯，那另外呢，以防长称，以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予以教训。
0: 您又如何看美以一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现在有迹象啊，或者说可以肯定，美国政府是在约束以色列啊，就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美国呢在此之前啊，撮合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啊，达成了三方的一个协议啊，等等。那么与此同时，
2: 美国还承诺要在黎巴嫩啊驻军，也就是要在黎巴嫩驻军呢，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隔离开。从这些举动来看呢，应该说美国在确实是在约束以色列啊，因为美国已经看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会直接的干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所以他不愿意这个谈判被破坏，他确实在努力。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啊，它是有限度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以色列现在已经进入了大选投票啊，三个月之后要进行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方面绝对不会放弃在黎巴嫩的驻军啊，包括在加沙地带，包括在叙利亚等等，他不会让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啊，它是相当有限度的，所以可以肯定，以色列在黎巴嫩啊，甚至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叙利亚什么这些军事行动，会随时引发美国和伊朗谈判起波折，会随时引发局势的动荡。
3: 好的，感谢李老师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袁鑫。好的，金萌。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聚焦落实谅解备忘录。那么对于会谈内容和成果，双方是各说各话，均未透露在这次会谈中是否真正弥合分歧。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伊朗日报的报道说，伊朗称将动用部分冻结资产。 文章说，此次会谈被定性为较低级别的间接技术性会谈。关于会谈内容，双方表述差异明显。特朗普和万斯均积极评价会谈成果，但对具体内容和细节语焉不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一号说，间接会谈提及黎巴嫩局势、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在多哈会谈后，伊朗将动用在卡塔尔的部分冻结资产购买伊朗所需物资。 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双方严重缺乏互信。这次会谈主要聚焦两个关键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形式上，会谈仍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居中协调。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这是美伊近期备受瞩目的一次外交接触。然而，从会前拉扯、会谈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双方严重缺乏互信，是多哈会谈更像是一次危机后的互相试探和紧急管理。我们再来看看法国《世界报》怎么说：现阶段谈判更像是利益交换。 多哈会谈并未进一步推动和解，反而像是在原地打转，仍将重点落。

0: 在谅解备忘录中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上，现阶段美伊谈判更像是条件博弈，而不是全面和解的对话，考验双方能否把谅解变成可执行的利益交换。伊朗要资金，美国要航运安全，海湾国家要稳定，参与方都在试探，在冲突对抗降温之后，是否存在一个有限但可持续的降级窗口。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怎么说，谈判存在结构性障碍。文章指出，多哈会谈老调重弹，但是美伊保持接触是积极信号，表明双方都不愿战火重燃，都希望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白宫既要向国内展示对伊朗强硬，又想抓紧谈判，尽快从泥潭中脱身，好对选民有所交代。而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问题上不妥协，伊以矛盾难以调和，美国又无法打消以色列的安全顾虑，这种复杂的结构性障碍是谈判难以真正向前推进的主要原因。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谈判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吉蒙，
1: 好的，月薪。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二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
2: 特卡琴科称，俄军袭击导致达尔尼茨基区一处居民区5人死亡，尚有8人下落不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二号下午，在达尔尼茨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邮报称，此次袭击对基辅造成大范围破坏，全市超过30处地点遭袭，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空袭发生后，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称，7月3号为全市哀悼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别利亚耶夫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二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好，接下来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月薪。
0: 好的，金萌。最近一段时间呢，日本政府持续向乌克兰间接提供资金，并在军工生产、军事援助等方面加强合作，令俄日关系跌至冰点，也引起了多国警惕。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多种方式支援乌克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一号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东京举行会谈，日方表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援。在6月下旬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期间，乌克兰政府公布了与日本合作设立产业重建基金的细节。日本防卫省自卫队近日宣布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若干名自卫队军官。日本还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人报的观点，说联合开发无人机和无人艇。 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已完成从初步接触到联合开发的转变，日企通过合资控股等方式深度介入乌克兰军工产业。日方甚至公开宣称，日本将成为乌克兰打开亚洲市场的总装枢纽与分销中心。目前日本已新建专属无人机总装厂，首期规划量产数千架中小型

0: 攻击型无人机，并计划同步量产曾在黑海重创俄舰的马古拉 V5 型海上无人艇。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媒体塔斯社的报道，野心昭然若揭，引发担忧。文章说，乌方已多次表态称愿意向日本开放实战无人机、海上无人艇的全套作战技术，以复制黑海不对称作战经验至西太平洋。分析认为，乌克兰正试图通过向日本、菲律宾等美国在亚太的盟友输出无人机、无人艇技术，深度嵌入美国的遏制战略。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警告，日本相关举动可能使日本进一步卷入冲突，甚至延长冲突。最后再来看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道，报道说暗藏复杂的地缘博弈。近年来呢，日本政府大肆推进再军事化，不断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日本与乌克兰最近的一系列举动并非简单的商业合作，其背后潜藏着复杂的地缘博弈。一旦这种跨区域军工合作模式被固化，可能引发更多国家效仿，推动全球军备竞赛与扩散进入新阶段。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日本与乌克兰军工合作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
1: 好的，谢谢月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000人。委内瑞拉交通部称，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目前处于全面运营状态。
2: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1: 总台记者2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止当天，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此外，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迎来持续极端高温天气。
3: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4: It's super hot. We are hot. Even being from Arkansas, we thought we could handle the heat, but it's been very warm.
5: It's hot.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umidity.
3: 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在加拿大，数百万民众也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

0: 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近日，欧洲多国也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7月1号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0: 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菲拉里7月2号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 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 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
1: 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昨天到明天，中国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 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超于实际气温。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一带沿海登陆。美沙克强度目前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海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即将登陆，受其影响的海南、广西、广东已经做好防风防汛准备。据了解，美沙克移动速度较为缓慢，结构松散，不对称，强对流集中在南半部，登陆后将重点给海南西部、南部带来强降水。昨天下午3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 今天至明天夜间，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及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复运时间将是天气情况而定。此外，今天海南万宁、三亚、琼海、陵水4个县市幼儿园、中小学校等陆续停课，各类集体活动也暂停，复课时间另行通知。 随着台风美沙克逐渐靠近，琼越两地的水陆铁路交通出行陆续调整运行方案。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铁路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也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到明天，广湛高铁、深圳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据广西气象台消息，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后将进入北部湾，预计明晚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今天早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6号，广西有强风雨天气，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地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1: 台风美沙克即将登陆，受其影响，广东将有明显风雨过程。此刻，总台记者卫星正在湛江徐闻港关注台风动向和当地的防台措施。你好，卫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湛江市的徐闻港。那么此刻我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中心还有30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那么就在刚刚的11:30左右啊，现场下了一场雨，但是呢，很快雨势就停了，所以整体来讲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台风对广东整体影响的情况。那么在今天凌晨啊，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升级为台风。那么根据广东气象部门的预报呢，广东多地将会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啊，从珠三角往粤西地区啊，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而粤东地区呢，虽然距离台风中心会比较远，但是呢，也仍然可能会出现降雨天气，所以还是要注意防范。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徐闻港的情况。那么我现在其实是在徐闻港的这个靠泊的码头，平时啊我在后面就会停靠很多这个客滚船，但是此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客滚船呢都已经撤离去了锚地进行避风。我们了解到啊，在台风过境期间呢，海上的风浪会比较大，那么如果是海上航行会比较危险，所以呢当地啊也是在今天凌晨的2:00对琼州海峡呢实行了停航的处理，所以这些船舶都已经是进行了撤离。我们了解到整个徐闻县在今天早上6:00也是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根据这个预警信号的要求呢，那么徐闻县中小学是要进行停课，室外活动和一些室外的高空作业需要停止，并且滨海的景区也要临时的关闭。这也是整个徐闻县，也是全省广东全省最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的区域。那么同时啊，在昨天当地就已经要求水上的一些作业平台和人员的船舶也都要靠岸和靠港和上岸，那么做到这个船靠港人上岸。那么昨天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要求。那么我们了解到整个徐闻港呢，现在在北岸呢还有大概300辆这个车辆正在等待口岸这个恢复通行。那么当地政府呢也会采取一些措施，给这些等待的司机提供一些物资，包括饮用水啊、食品等等保障他们的一个日常的生活。那么在交通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湛江的吴川机场此刻还是在正常运行当中的，但是受这个徐闻港停航的影响呢，整个铁路是出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去海南岛的一些列车呢是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停止了跨区域的一个运行。同时呢部分列车是停运了，包括有一些列车呢是将湛江西站作为了终点站。那么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卫星发回的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出口进口双双提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中国进出口贸易强劲增长，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外资机构表示看好开放的中国市场持续提升的吸引力。
3: 数据显示，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今年前5个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

0: 综合竞争优势。
1: 外资机构专家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机电、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保持高增长。预计下半年 AI 产业链有望继续带动科技产品双向贸易活跃度的提升。
2: 特别是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这种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非常的快。下半年来看，全球人工智能和算力的需求仍在爆发的增长，这就会带动芯片、光纤、光缆、电力设备。
1: 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前五个月，中国累计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达到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咨询机构指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韧性十足的供应链不可替代。
3: 从投资方的角度，其实甭管是国内的企业和境外的企业，他们还是认定了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上面扮演这个角色呢，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其实很多人绕了半圈回来，还是觉得还是需要跟中国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中国的不可替代性是更确定的。
1: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看好新能源行业强劲的长期增长前景以及宁德时代的国际领先地位，近日上调宁德时代公司信用评级至 A， 展望为稳定，同时也看好全球能源转型以及 AI 电力储能给中国新能源产业带来的增长机遇。
4: 而像 AI 数据中心、绿色矿业等新的场景则进一步拓宽了电池的市场边界。现在其实全球的电池以及电池产业链的产能还是集中在中国，而且中资的企业是在技术和成本上是有绝对性的优势。
5: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6: 本次考察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7: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终极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5: 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引起了台湾的关注。有民进党政客称，该法规是通过追究境外组织与个人责任，对台湾学界、媒体及友台人士形成寒蝉效应，以法律工具扩大跨境镇压，也引发了两岸舆论的批评。
8: 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律从国家整体战略出发，将港澳台同胞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宏大叙事，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而这些内容却遭到了台湾绿营政客的抹黑，并扬言要进行所谓的反制。
9: 民进党当局中的一些政客抹黑民族团结进步法立法的宗旨，这种政治手法非常的拙劣，可以说是荒腔走板，严重的扭曲了民族团结进步法立法的本意，误导了台湾社会大众，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割绝走向交融，两岸民众是最大的受益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得到了海内外主流社会的普遍的赞赏和支持。民进党为了一己之私利，恐吓台湾同胞，煽动两岸之间的对立，升高两岸之间的对抗，甚至限制台湾同胞正常的两岸往来，阻挡两岸正常的交流。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蒙蔽台湾社会对大陆实际情况的了解。我相信他们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终究会被台湾同胞、会被海内外各界共同唾弃。
10: 很多台湾媒体也注意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尤其是在条文当中明确要增进台湾同胞的

0: 对于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那很多的台湾媒体评论也认为，这一部法律为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奠定了更为稳固的法治根基。
1: 在6月24号举办的记者会上，司法部在回应当中表示，相关规定旨在依法防范破坏民族团结与制造民族分裂的违法行为，并不影响正常的国际人文交流、学术合作及经贸往来。而从法律通过表决开始，绿营政客就试图将其污蔑为所谓的跨境镇压，也被台湾舆论批评是做贼心虚。
2: 谁优先回应啊，谁就是有安全上的疑虑嘛。啊，他们呢、啊、就是完全怕啊受到制裁啊，才故意来渲染啊，来抹黑嘛，说这个法呢有多么的可怕。相信啊，很多的台湾民众哈、哦、到大陆去啊，完全就不用担心，因为你只要哈、哦、守法。啊，遵从大陆的法律，一切啊都是啊非常的安全的哈，根本不用相信一些政客的流言蜚语。
1: 也有不少台湾媒体在报道当中认为，这部法律的实施进一步体现了大陆打击台独的决心。
3: 大陆现在对于整个这个所谓的民族的团结越来越重视，那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多的重点放在什么？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这上面，一方面强调融合发展，一方面强调打击台独。
1: 在二号举办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出于政治私利，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编造谎言，故意混淆视听，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5: 近日，一张台军军车车尾照片在岛内网络平台流传，有网友指出，车辆配备的轮胎是大陆生产的，此事在岛内引发热议。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多次鼓吹军备采购，产业发展要规避所谓的红色供应链，割裂两岸产业链，但实际上大陆产品品质过硬，已成为岛内无法绕开的必选项。
6: 台媒报道称，岛内一社交媒体账号近期发文曝光，台陆军后勤部轻型战术轮车使用大陆制轮胎，品牌总部位于山东青岛。舆论发酵后，台防务部门承认该批轮胎确为大陆品牌产品，采购时间为2020年，还辩解称该批次轮胎实际由企业设在泰国、越南的海外工厂生产，现阶段这批轮胎已全部消耗完毕，没有剩余库存。
7: 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那还没有要求厂牌的部分，
8: 不能定了规则之后自己又违反，说一套做一套。
6: 这套牵强的说辞不仅没能平息争议，反倒引发岛内网友集体嘲讽。不少台湾网友直言，台军采购大陆轮胎最直白的原因就是大陆轮胎质量过硬，性价比更高，军方采购优先考量产品品质，根本绕不开大陆产业链。事实上，凭借过硬品质，大陆工业品早已走进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收获广泛认可。此前，大陆张雪 820RR 冠军机车运抵中国台湾新北市，完成组装后正式亮相街头，吸引大批机车爱好者前往围观打卡。创始人张雪与台湾首位车主的直播连线，在两岸网络平台引发共鸣。
9: 我有感受得到，就是你们的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10: 纠正一下，是我们。对了，就是我们。
9: 对，是。
6: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这一暖心互动做出回应。
4: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我们热忱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5: 昨天，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湾演出，台湾民众反响热烈。原定演出五场，门票快速售罄，主办方加开两场回应观演热情。演出前，剧目主创团队与观众互动交流，受到热烈欢迎。
1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0: 声律首次赴台演出，在二号到五号间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1: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2: 对于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采访完就下去准备，赶紧化妆去活动身体，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3: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0: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首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仍久久不愿离去。
4: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5: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6: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希孟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那个就是《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这样子，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7: 近年来，不少大陆的文艺作品在台湾受到了广泛的喜爱，包括这次的《只此青绿》以及今年2月来台演出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都在台湾掀起了观影热潮。很多台湾民众表示，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能越来越多，成为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契合的桥梁和纽带。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天人不灭，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

0: 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贵州。当地以娄山关红色资源为抓手，壮大特色文旅产业，凭借冷凉气候优势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扎实推进东数西算工程，走出文旅产业与数字算力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2: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3: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4: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去年夏季的时候，接待游客81万人次。
1: 冷凉气候催生了避暑旅居这一富民产业，也为贵州布局数字算力产业提供了天然优势。山地天然低温相当于全天候天然机房空调，能够大幅降低制冷能耗与成本。立足这份独一无二的生态粮资源，贵州同步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培育数字产业集群，在绿水青山之间开辟数字经济的全新赛道。
2: 从娄山关一路向东，我们就来到了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走，一起去贵州的最强大脑里瞧瞧吧。
1: 这个最强大脑由成百上千台高性能服务器组成，形成强大的并行计算集群，能够高效完成单台计算机无法完成的复杂运算。从动画电影的光影渲染到中国天眼的脉冲星识别，原本漫长的计算周期在这里被大幅缩短。
2: 超算中心的机房里啊，我们看到可以说是机柜林立，光缆密布，一排排的服务器正在高速的运转，24小时不间断的向外输出算力，峰值算力呢能达到每秒3亿亿次。
5: 我们以动画电影《深海》这部片子为例啊，如果说用单帧或单机来做渲染，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如果说用我们超算来给它提供算力做支撑，那4个月的时间就能把这部影片给它渲染出来。像《哪吒二》《流浪地球二》《飞驰人生二》等等，有220来部影视作品，啊，我们是通过超算给它提供算力支撑的。
1: 自投运以来，贵安超算中心已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累计输送超4700万卡时的算力，在生物医药、天文气象、新能源等领域提供科研服务突破4000次。从贵安超算中心到遍布全省的算力集群，贵州算力正源源不断地流向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科研一线，赋能千行百业。
6: 目前呢，我们这个算力啊规模已经达了174个亿 flops， 智能算力占比呢超了98%。我们围绕医疗、文旅、煤矿等24个重点行业啊，打造了170余个大模型的应用场景。在十五期间，我们贵州啊将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让贵州啊这片绿色的爽爽凉地，真正成为驱动未来的热力引擎。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

0: 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三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当地时间7月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多家外媒的报道认为，达成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对政治联盟还是德国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5: 美联社2号的报道分析，德国的这34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彻底改革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对员工病假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以及减少德国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德国总理默茨2号表示，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正迈向未来。法新社2号的报道称，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工业一直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引擎，但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的关税战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报道认为，默茨的执政联盟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就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急于表明他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吸引力。德国总理默茨2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让德国重回正轨。路透社2号的报道对此分析指出，在此前民调中，默茨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他正面临着通过改革方案以振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联盟内部的争论，并获得支持与动力。
4: 北京时间昨晚，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当地时间2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识别并追踪了超过650名密切接触者。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6: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今天上午10点钟是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偏南大约14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它将于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进入到

0: 北部湾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一带沿海附近再次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明天中午，图上这一大片海域和沿海地区将会有6到8级风，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阵风可达11到12级。在广东的中西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同时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长江沿线一带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同时，图上的这些地方还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明后天，华南沿海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北、黄淮一带，高温还将会继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西安晴，23到34度；广元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宜宾阵雨，23到28度；唐山雷阵雨，24到33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武汉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福州晴，27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广州中雨，25到33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6到34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悉尼晴，11到18度；伦敦晴，15到26度；巴黎晴，14到29度；罗马小雨转晴，21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0度；渥太华小雨，19到30度；洛杉矶晴，16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5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参谋们，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狠狠的吸。
1: 天上飞，天里横，水里漂，进入战斗状态。
2: 在广东河源，一只小虫正在改变一片叶子的命运，一块屏幕正在重新定义种田的方式。当青年创客以青春做种，扎根故土，把理想插进田垄，把热爱种进山野，这片土地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反蟾是什么东西？
1: 蟾就是茶园里面一种绿色的小虫子。
0: 那它会吃茶吗？
1: 它会啊，它会叮咬这个茶叶的嫩芽。
0: 那它是坏虫子？
1: 以前它是害虫，现在不好说了。这个故事呢，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

0: 每次过年回家热闹几天，年一过完，年轻人全走了，村子就空了。曹月想做那个先回来的人，他连招呼都没打，就从深圳辞了职。到家那天，父亲第一句话不是欢迎，是质问。
1: 当时呢，我从深圳辞

0: 能不能让这里重新有人气。当时听完我说完这些话，他也拒绝了。他说茶山就是种茶和做茶的地方，不是游乐场。
1: 曹越想做的事是茶文化研学，把外面的人请进茶园。他设计了一个小小制茶师体验，让孩子在铁锅里亲手炒茶。方案报上去，父亲只问了一句话，
0: 他说你会不会让你的小孩戴上手套去体验这200多度的炒茶体验。我当时听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确实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冒这个险。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爸把关的其实是研学最重要的事情，安全。最终我们也是换成了可以控温的电炒锅，温度控制在了大概60度左右，安全了很多。
1: 他把制茶工序编成故事，摊青是下山休息，杀青是洗热水澡，揉捻是抹沐浴露，干燥是擦干穿衣服。孩子一听就懂了。
0: 我们怎么区分
1: 研学做了几年，曹越能给孩子讲制茶工序，能教他们辨别虫咬的叶子，可心里总有个念头放不下，这蜜香是怎么来的，虫子是怎么回事，答案他还没找到。他去了广州，在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见到了王朝红博士。实验室里小绿叶蝉的养殖技术已有了突破，但从实验室到田间还有很长的路。曹越想知道实验室里的虫子能不能活在自己的茶园里，他把王朝红请到了紫金。巨大的蚊帐搭在茶山上，里面养着小绿叶蝉。
0: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户外养殖小绿叶蝉这个事情呢，就是搭了这个棚。有时候感觉里面的这个被蝉叮咬的这种焦边的状态，反而没有外面的高。
2: 它这个可能影响因素也比较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面它温度比外面高，所以这个芽生长得快，它叮咬了以后还没来得及转化成我们蜜香味，它又发了新的芽抽出来，抽出来了。第一个因素就是当那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它已经过了小绿叶蝉的最适温度了，它就不产卵，它只是一些成虫在这里活着。那么它的叮咬速度非常低的。当这个室内养殖的小绿叶蝉放到室外以后呢，它就面临着残酷的高温，然后很多的天敌。所以我们怎样通过田间的栽培措施去人为的去协调这个田间的环境，我们整个工作呢还真的是要做到精而细。
3: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1: 室内养殖成功了，但放到茶园里，存活率和叮咬效率还不稳定，靠天吃饭的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困难一个接一个，先搬开脚边这块石头再说。
0: 要不就再搬一块石头试试，那搬着搬着也就到今天了。
1: 弄懂了虫子，曹越还有一个问题，这只虫子是怎么让一片叶子变甜的？答案藏在一个老人的记忆里。
4: 陈老，
0: 早，好精神。
1: 八旬老人陈炯昌，上世纪90年代从福建引回一个茶树品种，叫金萱。采茶的季节，别人只采嫩叶，他连虫咬过的叶子也采回来，不舍得扔。随手一放，耽搁了杀青。这一耽搁，茶叶在静置中自然发酵了。
5: 金毫显露嘛，我真很奇怪，这个发酵以后呢，做成是草绿，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好喝呢？有一种蜜蜂的那种香味。

0: 如今陈炯昌80多岁了，还在茶园里忙，一天没见到茶园，心里就闷得慌。
1: 我认为我是个茶渣啊，我把美好跟幸福跟大家分享，剩下剩渣了，我还可以回家沃土。
0: 弄懂了这片叶子的过去，曹越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曹锦旺是紫金盏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当年县委县政府推动建立区域公共品牌，请来了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曹锦旺和其他茶农一起参与，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把标准定了下来。对儿子做研学，他起初并不赞成，但几年下来他看到了变化。
2: 经过几年的时候，更多人来到我们这里来去了解禅茶的文化，其实现在我是挺开心的。
0: 父亲守住品质，儿子开拓新路，这不是交接，是分工。
3: 你们都是几年级的呢？
0: 曹越的妻子当年跟着他一起从深圳回来，在妻子眼里，曹越回到茶山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在深圳闷在幕后，现在见了谁都能聊茶，经常在山里一待一天，晚上也找不到人。后来他发现曹越在小茶室里打着手电筒观察小绿叶蝉。曹越不叫小绿叶蝉，叫蝉宝。

0: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小孩，但是我们经常笑他说他有三个小孩，他提产保的次数太多了，多到有的时候我的小孩会吃醋，他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说产保产保，你喜欢产保比喜欢我还多吗？
1: 开店卖茶是把叶子变成商品，他做研学不一样。
2: 我做研学其实是把茶变成一颗种子，种在了孩子们心里，孩子们能够对茶的情感延伸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到那个时候，那我今天种下的种子才算长成了大树。
1: 曹越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跟茶园说话。
3: 产保们，我们的人类客户反映你们吸的太少了，要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你们躺着吸，坐着吸，跑着吸，跳着吸都可以，到时候禅茶上市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好，散会。
1: 紫金禅茶种植面积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片烂叶子从虫子嘴里抢下来变成了金叶子。紫金县广东生态茶园区域品牌县，紫金禅茶被誉为茶中燕窝。这片叶子从山里出去，走到了大湾区，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4: 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中国禅茶交易中心。那么这个交易中心呢，它涵盖了有我们的这个交易、教育、科技、培训、电商等一系列的一个内容在里面，为我们整个茶农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把他们的这些禅茶以及他们的平时的一些普通的这种紫金茶，通过这个平台呢，都能够销售一空。
5: 我呢希望呢，曹越呢能够讲好我们紫金禅茶的故事，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精神，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对茶产业的那种情怀。
1: 有人把种子种进土里，就有人把种子送往远方。同一条东江水绕过茶山，流经稻田，有个年轻人，他要走一条新路。
6: 我叫王建宽，是这个智慧农场的负责人，是这个田里最横的男人。虽然我的名字里有个宽字，但其实我的心胸很狭隘，我的眼里只有水稻。
1: 王建宽，种二代，从小就跟种子打交道。10岁那年，父亲刚起步做种子生意，种子没地方放，堆在路边，大人不

0: 在下雨了，王建坤扑上去压住盖种子的布。20几年过去了，那场雨他还记得。
1: 突然这个大雨来了，风也来了，然后这个布就这么被风一下子掀翻起来，整个人当时也没什么念想，就是一股脑劲就是扑到这个防水布上面，首先是保护这个种子，然后这个雨就这么啪啪啪啪的下来了。
0: 大学选专业，他刻意避开了农业，太苦了，一度不想干这行，兜兜转转还是回来了。20岁出头，他见到袁隆平，他没想到这么大的科学家一下就记住了他。
1: 见到我，他就会说：“这个小王，你又来了，然后他就会很风趣的，在跟你聊天，他讲。年轻人干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后来袁隆平专门给他提了一句话，这句话王建宽一直记在心里。过去卖种子，厂家生产什么，农民就种什么，农民没有选择权。这个念头从他记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里，他要把这件最根本的事倒过来。他来到东源县柳城镇，眼前是大片撂荒的土地，没开会，没发传单，他做了一件最直接的事，把10几个品种直接种在田里，让农民自己来看，自己来挑，好不好？田里见。
1: 你看我们这块田这里有10几个品种，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说，首先做好这种示范，让老百姓去挑想要的这种品种。
0: 王建宽把水稻当孩子养，种地和卖种子不一样，卖种子质量合格就够了。种地每一步都得盯着，从播种到灌浆，他天天泡在田里，容不得半点马虎。
1: 每天你真的你看着这个水稻，每天一个样，不同的水稻像人一样高矮肥瘦，所以要必须要时时的呵护着它。
0: 地有了，怎么种？一双手不够，光有念头盘活不了这片地，需要一个真正懂技术的人。202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来到柳城镇，看中了这片连片土地和紧邻的东江水源，他建议实施土地流转，建设智慧农场。12天，下巴村完成2000多亩土地流转。2021年，由东源县政府牵头，王建宽与罗希文院士团队合作共建的智慧农场正式落地，建起北斗基站和 5G 信号塔。如果说袁隆平给了王建宽一个方向，那么罗希文就是那个帮他铺出这条路的人。罗希文院士研究了一辈子农机，念头从母亲一句话开始。
2: 那个时候才6岁7岁，反正还没上小学，帮我拿到地里去拔秧。哎呀，插秧最辛苦，这个腰痛，哎呀，插的实在是伸不起来了，我就站起来伸伸腰。我妈妈就看见了，哎，你小孩子有什么腰啊？赶快插。当时我在地里想，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0: 如今这片农场年产水稻超2000吨，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部分无人化作业。耕。无人农机下地，悬耕平地；种，航天育种，精准插秧；管，无人机巡田，对症施药；收，坐在家里把粮收了。种了5年，产量逐年稳定。有人问罗希文院士，搞出第一台无人驾驶插秧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2: 我说，我想起我妈妈。要是我妈妈能看到我们今天插秧不要人还插得这么好，她该多高兴呢。
0: 这条路还在往前延伸，过去是自动机器按预设线路走，但真正有经验的驾驶员遇到陷车会踩油门打方向盘， 这些。

0: 验机器还没学会。罗西文院士把这条路分成两段，一段是自动，一段是自主。从自动到自主是下一程要攻克的难关。
1: 我们将来的无人驾驶能机啊，都要实现傻瓜化，一键按下去它走得非常漂亮。
0: 技术跑通了，一个年轻人被深深打动了。乔治，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农机十几年，第一次坐上了无人插秧机。
2: 哇，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什么都不动，看我的手，看我的手都什么不动。哇，看他自己动。Yeah, wow, this is wonderful. Woo, bravo to China. 我真的觉得全国必须要知道中国有这种农机，是的。而且如果有办法，我也可以介绍给我们国家的人用。
0: 再好的种子不送到农民手里，就是实验室的摆设。农场联合国家植物航天育种中心把种子送上太空，再回到地面选育，成功培育出华航香银针，入选超级稻品种。还有万绿华金站、紫航香、航炬相思苗，在全市20多个乡镇推广种植。王建宽又去送种子了，这条路他跑了十几年。
3: 十几年前，每天早上都是差不多5点多起床，6点多就装种子，7点多就开始去赶那个镇里面那个墟日啊，你知道赶集吗？最远送过从梅州送到湛江，1000多公里。
0: 车到龙母镇，农户接到电话，早早在门口等着了。
3: 哟，终于到了哟。
4: 阿
3: 宽
4: 啊。
3: 二哥。哎。
4: 等你等了那么多天喽，
3: 谢总，哎，我没想这个今年上半年定种子的人这么多，然后生产的话确实也赶不上这个你们定种的这个速度。
4: 明年我的可能要种，明年再种一千。啊，
5: 夏总工，夏总工，
1: 感觉它的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产量啊就非常高，再加上它这个公司啊也是保收的。我们也不用掏种子钱先，到时候他就直接扣就行了，现在就大胆放心的去种喽。
0: 这批航天育种新组合秧铃到了，必须抢在雨天移栽。晴天土硬，根系容易受损，雨天土松，根能带住泥团，成活率高，但人得在雨里干活。
3: 这里一共我们40几个品种啊，每块秧地起秧的时候一定要对好这个相应的位置。我手上拿的这盘秧叫做万绿华金簪，这个品种呢是我们河源真正意义上自主选育、自主产权的一个水稻品种。现在呢马上就是要把它送到幼儿园，那么就是我们那块这个品种的展示区，回头呢我们请那些农户看一下我们这个孩子最后这个长成怎么样啊？我的这些孩子们呢，赶紧快高长大，以后帮我们的农民伯伯多增加一些粮食，少打一些农药。
0: 种下了，谁来管？王建宽的答案是让机器飞上去。农场配置了无人机系统，这套负责植保，那套负责巡田。科技小院，植保机正在调试，赶雨前把药打完。
3: 机器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机器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刚刚更换了我们新型的研制的这个大雾滴、大流量的喷头。
3: 用完之后啊，还是要及时要养护一下这个，爱护我们这个农机，像爱护女朋友一样，多保养这个机器。
0: 另一套巡田无人机上了天，水稻长势，哪里长草，哪里缺水，飞一圈全看清了。

0: 建宽点开屏幕，田里的情况就铺在眼前。
1: 这块田现在
2: 有草，
1: 有草，对，这个可能要去重点去防治一下。
2: 我，你觉得有没有觉得今年差的样比去年好？
1: 这些机器它的那个算法也是升级了嘛，所以差的会更直一点。
3: 现在看到的这个无人机自动巡田，那这个装置呢，已经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农具了。人工这个巡田只能看到田埂边上的，田中间是看不见的。而有了这套巡田系统，因为这个精度是在2公分左右吧，我们一个人一台电脑1000亩完全没问题。
0: 依托罗西文院士专家团队，农场成立了一支51人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队，可提供水稻、耕、种、管、收等专业服务，每天至少可打田450亩，插秧300亩，无人机打药2000亩，撒肥1500亩，收割1200亩，在周边乡镇服务面积达6万亩，累计输出劳务近1.5万人次。从荒地到良田，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故事没有停在河源。2023年，刚果部农业部长到访推动合作。如今农场已与巴基斯坦、泰国、印尼、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开展水稻品种种植试验，航天丝苗米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
4: 那个国家不只是我们国家，
5: 对对对对，
4: 是的。
2: 做种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去了非洲之后，我看到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更好的种子，在一些村落里面种植完水稻之后，这些人都是前呼后拥的，希望我们带出去的每一粒种子能够播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大地上，然后跟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分享我们丰收的成果。
0: 5年过去，东源县柳城镇这座广东省最大的水稻智慧农场已流转土地5000余亩，年产水稻超2000吨，制种超500吨，华航香银针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超级稻的常规丝苗米品种，航天稻推广种植辐射周边3万亩耕地。从一场试验到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太空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青春也在这里发了芽。在河源，东江的水养出了多样青春。王建宽和曹月，一个在稻田，一个在茶园，做的事不一样，根扎在同一片土里。从走出去到走回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河源的田野生机勃勃，更多走出去的年轻人开始往回走了。东江的水还在往前流，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宋书记怎么会来看他呢？
1: 你也不知道啊？
0: 我知道什么？
2: 宋书记是张主任的老师。
0: 啊啊。
1: 嗯，这么久，张主任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说他有这层关系。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呀，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有这么层关系都没有和他们说。他这段时间真是太累了。哎，对了，晚上的时候就辛苦你了，多陪陪他。一个女同志啊，我在这陪护也不太合适。
1: 没事，我陪着你就放心吧。
3: 行，那有事给我打电话。
1: 好嘞，
3: 好嘞，那我先撤了。好。
0: 区委的罗昌峰书记啊，希望能够由我们配合你们来彻查一下具体的责任认定问题。那么后面还要辛苦咱们市场监管局和咱们公安局的同志们。
4: 昨天夜里啊，公安机关对这个鱼类批发商吴天进行了突击审讯。吴天呢，对非法售卖问题鱼类的事实供认不讳。这个鱼塘主呢，江景华的责任暂时还不能够清晰的认定。
5: 我们市场监管局这边已经联合市教育局、文体局，对于这次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南区学校下发了停业整改的通知，直到查清问题，完成整改。
6: 肖主任，
0: 哎，贺喜，来啊、哦！
6: 怎么了？
7: 问题鱼事件，有人自首了，是一个叫乔磊的水产饲料供应商。
8: 我这也是无心之过，警官，
6: 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的。
8: 怎么罚？罚多少？我都心甘情愿。哎，超额赔偿都行。只要那些个孩子能好起来，那些数年内吃瓜烙的人都能清清白白地离开这儿。
9: 鱼饲料被除草剂污染了。
10: 从目前的口供来看呢，是这么个情况。
0: 就因为一个不小心，把人鱼塘祸祸了，还连累好几个孩子。
10: 好在啊，这个乔磊啊态度还行，也愿意积极赔偿。
0: 到底是不是无心之过，也不能凭他一面之词吧。
10: 即便是无心之过呀，这个处罚也避免不了了。

0: 爸，对不起，爸。
1: 爸，不赖你，是爸不好，是爸不好，你是个好孩子。
0: 爸，
1: 是爸不对，是爸不对，
0: 爸对不起，爸，爸我对不起你。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这就是我们平时喂鱼的饲料。
3: 你们一直用这个喂鱼吗？
2: 对啊，一直用，
3: 从来没换过。
2: 没有。
4: 那这样，江大哥，我联系市监部门进行化验，我也带回去一份。有什么消息，我再联系你。
2: 哎，

0: 喂，肖主任。
1: 张博士，先祝你新婚快乐啊。
0: 肖主任，你没来参加婚礼真是挺可惜的，你们这个工作呀总是成全别人，可你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幸福啊。
2: 哦，对了，凤娇姐的情况怎么样？
0: 我每次给她打电话她都说挺好的。
3: 哦，她身体啊恢复得挺好的，你放心吧。对了，我今天呀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啊说件事情。
0: 你说，肖主任。
3: 我想问你，你现在是不是还是在这个化学研究院工作啊？
2: 在的。
3: 哎，我呀给你寄份东西过去，然后呢你帮我做一个全面的化验可以吗？
0: 好的，没问题，你别总跟我客气，我把地址发给你。
3: 好的，谢谢啊。
2: 好，再见。

0: 杰哥，杰哥，都怎么回事？没吃饱饭吗？想什么呢？
1: 郑建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这个不用你管，只要专心的训练就行了。如果他们不回来，我们的队伍就不完整，我们怎么参加国际比赛啊？
0: 我说过了，只要专心的训练，其他都不用想，继续。 预备。

0: 孩子们，我们飓风篮球青训营终于可以全员冲击接下来的国际赛事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喂，
1: 哎，肖主任，检测结果出来了，你寄过来的那份鱼饲料除了维生素含量不太达标之外没什么问题，具体的检测报告我已经快递发给你了。
0: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哎，

0: 里刚刚来电话，说乔磊被释放了。
1: 乔磊被释放了？
0: 对。
1: 哦，哎，那走的手续跟流程都正规吗？
0: 程序完全合法，局里只能放人。
1: 哦，不过也是啊，这个鱼食的化验结果那也没有什么问题，放他也正常。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啊，既然鱼食没问题，他为什么要自己出来自首说他的鱼食有问题呢？
0: 所以啊，这正是这件事情的蹊跷之处。我怀疑啊，他不是受什么人指使，就是替什么人背锅。
1: 那能受谁指使，背的什么锅呢？
0: 不知道。
2: 教主任，
3: 哎，马警官，贺喜来。
1: 怎么了？
2: 主任，我们近期接到多起投诉，都是关于动植物非正常死亡的。
1: 动植物非正常死亡？在哪个区域啊？
2: 比较集中，都是在一些印染企业周边。
1: 哎，贺喜啊，你这样，马上通知环境保护部门，对于印染厂周边的环境进行抽样检查啊，对，特别是水源。
4: 这鸟类死亡的情况，以前经常出现吗？
5: 也蛮奇怪的，就这次台风以后吧。才陆陆续续的有这种事情出现。
6: 最近这镇子里有没有发现什么环境污染的问题啊？
7: 环境能有什么问题吗？好得很，人家外乡人都很羡慕的了。
6: 现在这个环境啊，对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7: 对生活吧，稍微有一点影响。污水我们已经处理的也算可以用。
8: 总体还好呀，偶尔会有股子味道不太好闻。
6: 这具体是什么时间段有味道呢？
8: 天蒙蒙亮的时候吧，不过也不是每天都有。
6: 好，谢谢啊。
8: 不客气。
0: 谢谢。
6: 好，来你在这儿。刚那边。

0: 领导，结果出来了。
1: 八警官，哎，八警官，检测结果出来了，这鱼塘里检出的重金属离子和化学药剂成分，和鱼类死亡事件的检测结果高度一致，而且和印染厂周边环境的检测结果也是一致的。
2: 上次江景华也说，海水倒灌之后。
1: 鱼塘里的鱼就都死了，我去打个电话。
2: 啊，
3: 哎，
1: 黎明，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鱼塘污染源和印染厂周边环境的污染源高度相似，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印染厂周边的海水倒灌对鱼塘造成的污染。
3: 永乐镇还是很有历史的，
4: 没错，印染技术就是这个镇的传统文化，可以这么说吧。
3: 现在中平市全部的印染产业都是依托永乐镇发展起来的，
4: 是啊，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背后凝聚了你的心血，
3: 不容易啊！从一个个不知名的印染小作坊，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平市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他们的发展就像是中平市这几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1: 印染产业对生态环境影响还是很大的，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呢。
3: 放心吧，我们对于这一点非常重视，早就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排污治污的标准。目前来看，整个产业发展的还是很健康的。
1: 哎呀，莫婷同志，你是一个实干家。
3: 中平市的经济总量在全省名列前茅，这都是你背后努力的结果。
4: 不敢当，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时代给了咱们中平机遇。如果再给我3年，我有信心把中平的经济总量再往上走一走。
3: 一起努力。
4: 一起努力。

0: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对你们厂的排污情况例行抽查。
1: 对不起几位，生产期间不允许陌生人擅自进入厂区，我这边要请示一下领导。
2: 肖主任，梦染集团啊是整个行业的龙头，所以管理能力上呢还是挺强的。
3: 就因为啊他们是龙头，所以呢才要从他们查起啊。如果龙头企业都没有问题，那我的心里面就踏实了。
4: 家人们看到了吗？综治中心那帮人来了吗？这不是那肖主任吗？我为什么来呢？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老铁粉丝给我私信说我们这边的水有问题。对，就是喝的水。而且我知道已经有有关部门啊下我们的镇上去取那个水的样本了。据说方树然那个食物中毒那个事件跟这个有关系，说是水污染了。然后什么污染的呢？就说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工厂。哎，出来个女的。
5: 肖主任。
3: 哎，莫文儿。
5: 对不起啊，我们工厂现在对外来车辆查得特别严。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6: 莫总是我们梦染集团的总裁。
2: 谁？
1: 莫文儿吗？是吗？
3: 没想到这么大企业是你的。
5: 舒然没给你提过吗？我早都不做演员了，换个新的赛道学习一下。
3: 他真没跟我提过。哦，今天啊是这么个情况，
7: 是因为最近啊我们检测到这个海水啊水质污染严重。
3: 所以今天我们想对厂里进行一个基本的摸底，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简单的调查一下？
5: 没问题，绝对配合。来，进来，随便查啊。
4: 对，他们进去了都。我进不去，我这拿个手机进去，保安给我踢出来。
2: 查查莫文儿，这还有让我查查莫文儿的，说他有事儿。
4: 你们看谁都有事儿。哎呦哥，哥，什么情况哥？
8: 这太突然了，
4: 给你一点动力，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加油！我们需要看到这件事情的真相。放心吧，家人们，哥，这事儿我一定办啊。

0: 莫总啊，哎呦，我叫你这个名字呀、啊，还有点不太适应啊。找个时间，你跟我讲一讲，你是怎么到这么大一个企业做老板的？
1: 哎，正好，这边是我办公室，请肖主任进去喝杯茶吧。
0: 今天就不要了，因为啊，还有这么多同事在这里，我们还要回去啊开个会。
1: 那夫人肯定会怪我招待不周的。
0: 那他肯定不会的，他很清楚我这个人呀、啊，是公司非常分明的。
1: 懂，今天就是来抓我小尾巴的呗。哎，
0: 不能这么讲啊。不过说实话啊，我今天来了，看到你，我反而觉得心里面呀、啊、踏实了很多。
1: 别这么说呀，肖主任，你踏实了，我可不踏实了。我们梦染集团真的是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了，在排污排水上非常的严谨，每年真金白银能投6000多万。如果我们企业都有问题了，那周围那些小作坊可怎么活呀？
0: 其实有话呀，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1: 我的意思是，肖主任，如果你们有这种查排污的硬性指标的话，不如呢去周围的这些小作坊看一看，晚上去悄悄的去。
0: 好的，我们一定会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告辞了。
1: 好了，那今天招待不周啊。
0: 再会啊。
1: 下次再来。
0: 来，走吧。

0: 家人们，他们走了啊！放心吧，这事儿办了啊，答应你们了。等我消息，家人们。
1: 肖立明这个人，他死轴死轴的。一旦抓住我们孟然昌有什么问题，他是不会轻易。

0: 撒手的。
1: 怎么，担心了？
0: 你不担心吗？
2: 你可是梦染集团的董事长。
1: 担心有用吗？既然没有什么用，那何必要徒生烦恼呢？那个搞饲料的那个乔磊，我已经把他打发掉了。接下来嘛，你还是要撑一下的，也不要多，一个月就好。
0: 我现在已经把目标引向周围那些小企业了，希望小里面抓到点什么，就可以放过梦染厂吧。
1: 我们自己呢，倒是也应该想些办法，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0: 是啊，所以我这不是急吗？赶紧过来找你。他三天两头就要来查，不知道下次来什么时候。
1: 肖立明这小子啊，脑子坏掉了。他不开窍，我们有人好管他的？你啊，还是太善良。这个女人啊，漂亮是资本，善良呢，是好女人的根本。你这样子做，没错的，对的，因为你一直在想着帮助她爱惜羽毛嘛。可是都到了这么关键的时候了，她是不是也应该怜香惜玉一下？我们又没让她去犯错误。站出来讲句话而已吗？

0: 哎，莫婷，最近有时间吗？
1: Hello，
2: 来了，哎呀，哎，我来，我来，哎，哎呀，看着不错啊，鱼汤面，我吃了啊，
1: 来吧，
2: 哎呀，莫婷，你别说，你做的这个鱼汤面啊，真地道，一天不吃还真想。
1: 你要喜欢吃，你随时来。
2: 不错。这一口面下肚，心里立马就踏实了。说说吧，今天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我说嘛，咱俩还是有默契的。一来呢，是真心要请你吃碗面；二来呢，我想替咱们市宁染产业争取个政策。
2: 不是给过他们政策了吗？
1: 是，这不马上到期了吗？我的想法呢，给他们延期3年。
2: 延期3年，莫婷，我知道。宁染产业从开始引进到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你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我还有两个问题，可以说是两个疑惑。第一呢，是这个印染行业发展壮大到今天这个规模，他们能不能做到去反哺其他的行业，帮助其他的行业？其二呢，印染产业是一个高污染的行业，他们能不能解决既发展经济效益，又保护了环境，这两个并重的难题？而且这个难题，不能只解决在咱们任期这几年里边，要放得长远一点，放到中平社的子孙后代身上，从那个角度、那个维度去看这个问题，他们能做到吗？
1: 你关心的这两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他的答案就在新一期的3年优惠政策里。
2: 好啊，你说说看。
1: 我的设想，这个优惠政策。以退税的形式实施，而且必须要设立专用账户，专款专用，这笔钱只能用于升级或者改建环保设施。
2: 你说的这个原则上我是同意的。你拿一个报告出来，明天上常委会一块讨论讨论啊。
1: 没问题。

0: 赵荣啊，我之前带你参观梦染厂提的那个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倪先生，您之前带我参观时的提议，我仔细想了想，确实有道理啊。
0: 我当时就是随口这么一讲，这个项目在资金量上，这个需要是蛮大的。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们手上有些东西还是您能看得上的。
0: 你指的是
1: 股权？

0: 先说结论啊，综合评判下来，殷然企业周边的海域确实遭到了污染。通过这次摸排取样检测的结果，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至于陆地淡水水域遭受的污染，则是因为台风过境，引发了受污染水域的海水倒灌啊，尤其以鱼塘为代表的近海淡水水域，污染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
1: 夏主任，事实已经基本清晰了。既然罗长峰书记让你们综治中心来参与这一次调查，那就你来谈谈看法吧。
2: 印染小厂啊，还有乡镇的作坊，数量庞杂。
3: 光依靠咱们生态环境局的同志去调查，
2: 我觉得这个数量是庞大的，也不太现实。我的意见就是说呢，还是要以我们综治中心出面来调动社区还有乡镇的网格员下沉到印染企业周边去，对其偷排的行为
3: 实施摸排，固定证据。另外，我们生态环境局的同志
2: 也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咱们发现一家，查处一家。
4: 于大少爷，怎么把我们约这儿来了？
5: 别逗他了，人小哥们儿失恋了。
6: 我就正经来工作的，小哥我是那种人吗？浩然阴阳厂，有兴趣没？
4: 喂，你在哪儿呢？
6: 我主要想了解一下你们厂里面的情况。
7: 我们厂里的情况？
8: 雷当书记啊，哎，这么着急把我约过来，不是来看风景的吧？是不是因为印染企业的事？
9: 哎呀，长峰同志送过来那个统计表你看了吧？我有点困惑啊，小厂有问题需要整顿，那几个大厂就没有问题吗？对大厂的污染也要严控啊。
8: 这些事儿我都会亲自抓。不瞒你说啊，我早就想对印染行业进行行业整合了。那些什么小厂子、小作坊现在暴露出问题来，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污染治理它需要成本，而这些成本呢，是那些小厂子不愿意承担，也是承担不起的，所以索性还不如把它们集中到大厂子里来。
9: 你现在搞整合，不怕别人说你假公济私啊？
8: 看来海江书记已经知道我的事儿了。这种事情我从来不避讳。当然了，一个市长，一个女企业家，两个人带着这样的光

0: 团走到一起，难免会让人揣度。哎，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我以我党性担保，绝不会徇私。
1: 马婷啊，我担心的那个人不是你。

盘古真让我拍到了猛然长拍无衰的真。

0: 莫总，你什么意思啊？他们关我的厂子，你不让我闹是吧？我就闹了，我要不闹，对不起我姐夫是镇长。
1: 唐总，你多大了？别咋咋呼呼的，和气生财。你这样我还怎么跟你聊生意啊？
0: 聊什么生意？同行是冤家，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我不到你那个厂子去闹，你就烧高香吧。
1: 唐总，格局打开。
2: 只要你别带着你那些工人来闹事，你那厂我收了。至于价格，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3: 真的假的？哎呀，冒失了啊！既然莫总这么痛快，我就敬莫总一杯。

0: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啊，偷排偷放的问题已经是查有实据了，请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其他偷排的场子都已经被关闭了，现在就剩你们浩然一揽场了。
1: 安小主任，不是我不愿意关吧？你得问问这些在锅里一块吃饭的老少爷们们同不同意呀？
2: 陶然，你别在这耍无赖啊！
0: 人家肖主任和生态环境局的同志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3: 我怎么耍无赖了，姐夫？你要想关就关呗。关，
4: 小周，陶然，跟大伙好好说一说。今天呀，先散了，再这么下去属于闹事了啊，属于公然的影响公务啊。
0: 啊，
3: 好。那个，大家听着了吗？停业整顿是免不了了，我们要再这样闹下去的话。
5: 领导说了，这叫暴力抗拒执法，明白不？你们先走，回头的事儿啊，我来安排，好吧？
6: 那就大家散了吧，散了，散了。
5: 我作为孟染的掌舵人，孟染偷牌这么严重的事情，不到出事了，我都不知道。
7: 那又怎样？和孟然获得的收益相比较，这很重要吗？尼森，我之前愿意帮助你，愿意配合你，是因为你承诺过你会用你手里所有的关系帮助我的企业。偷牌就是你帮我的方式。人长得漂亮，说话就要更加懂礼数才好，否则这个美丽是要打折扣的。
8: 一个月之内，孟染和鸿生之间的企业股权转换就会彻底完成。你就当做什么都不想的好了，他们又不能把你怎么样，对吧？
6: 什么意思？你要用我的心血去吞并你想要的鸿生？
8: 心血？哎呦，太可笑了！
7: 哎，你居然拿这个已经远远落后时代发展需求的企业当做自己的心血在搞啊！啊，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个事情不管我插不插手，只要政府一出头，孟染马上关停，晓得吧？
8: 我是答应过你的，要把你搞成。 中庭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但是我没有告诉你，将来成就你的，到底是你前面的孟染，还是身后的鸿生？我明白了，一步一步，都在你的算计里。
6: 孟文儿小姐，成熟一点好吧？现在嘛，看上去样貌已经蛮成熟了，但是这个地方。
7: 还是要加把劲的。这个事情没有吃亏吗？通过这件事，你搭上了苏市长，并且一转身，很快就会成为像鸿生这种日进斗金的大企业的董事。这叫算计吗？如果这可以被称作算计的话，那我每天都希望别人算计我几次，对吧？好了，不要想那么多了，等着那个好的结果。

0: 了点正事儿，你可得给他保住了。这事儿到底怎么处理的呀？浩然，你说。
1: 关了。
0: 啊！你这个人，你怎么当人家姐夫的嘛？你还是个镇长，你就不能帮浩然求求情？哎呀，
2: 不是我不给他求情，是今天人家就没给我这机会。我也很纳闷，他平时屁大点小事上蹿下跳的，今天不一样，厂都关了。你看，愣是没啥反应。
3: 谁说没反应？
4: 浪子回头，不行吗？
5: 肖主任，我们核查了这十家小厂的产能，也统计过他们这个货物存销量，目前这个排污总量肯定不会有问题。
3: 也就是说，这些小厂的排污量和这片海域检测出来的污染量根本对不上啊。
6: 是啊，就算这些小厂满负荷生产持续20年，也不可能造成目前海域的污染量。
3: 数据就在这里了，他不会说谎吧？那么是谁在说谎呢？看来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态问题一刻也不能耽误。

0: 浩然，浩然，你真没事啊？啊，不是，你有什么你跟我说呀，你别憋着，你有什么困难你直说，你告诉我啊。
1: 文忠，浩然办了印染厂，总算。

0: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现在要对你们厂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1: 副市长，我们工厂刚刚从日本引进了一台污水处理设备，所有的污水但凡经过这台处理设备都可以接近一个饮用水的标准。
2: 他们的规模还是可以的。
1: 副市长这边啊。
2: 我今天来呢，也是带着陈海江书记的嘱托，来咱们厂子里转一转，看一看。我现在很放心啊，啊，咱们孟冉集团在治污环节舍得投入，肯花大力去投入。
3: 走吧，
2: 这值得我们在全市、全行业进行推广。
4: 去帮我干个活。

解锁。你看，在里边呢，别。

0: 你们俩去那边，你跟我来。今天，我专门带着市里面几位相关的责任领导来这里搞这个座谈会，就是想与各位企业家们就印染业新一期三年优惠政策进行通气。但是实质上，我所围绕的主题，依然还是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
1: 现在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被关停、被整顿，对于在座的各位而言，这既是警醒，更是机遇。叶总啊，让我用孟染集团来换你手里这些个股权，我真是心痛啊！哎呀，你知道吧？市里面呢刚刚又给印染业许多倾斜的政策，现在孟染集团是什么？
2: 那是一个大金牛哎，日进斗金，晓得吧？
3: 倪总啊，字可都签好了，您现在反悔可来不及了。市里的最新优惠政策跟您可就没关系了。
2: 哎呦，哎，叶总啊，讲实话，你是不是得到什么风声了？嗯，哦呦，难怪，盯到我一定要把我的孟然夺走。之前呢，人家就讲说岳家的人当中最智慧的嘛，就是啊，叶总。
3: 我原来不晓得，现在我却看清楚了，精明得很呢你。
4: 叶总，那孟然不就交给您了？
5: 您放心，我一定会延续您的辉煌。

0: 姐好了。
1: 怎么那么突然？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2: 没有，
3: 我只是真的累了。这样交接出去不也好吗？省得别人总说你徇私舞弊啥的。
1: 也对，但是我倒不怕什么风言风语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4: 你运气真好，才保住这条命。
5: 你说你所掌握的那些证据都被他们抢走了，那你现在拿什么证明呢？
6: 我都这样还怎么证明啊？
7: 都这时候了，赶紧说实话吧。
6: 我说的就是实话，真的。那个我网盘里边还有那个证据的备份，我可以给你们，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4: 你都这样了还给我们谈条件，我们这是在帮你啊。
6: 他们太吓人了，我害怕。哎呦，
4: 吓死我了。

1: 萧立明的建议书你看到了吗？
2: 有理有据，这里边的视频触目惊心。

0: 裴江书记，我知道你现在在担心什么，是对印染产业边生产边整改，还是实施整体的一揽子升级举措呢？对不对？这个问题我现在心里没有答案。莫婷，你是中平市的市长，有责任，也有义务，先说说你的看法。
1: 这样吧，在你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先给你算一笔经济账。在印染产业里，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就有2万7000多个，每年缴税超过7个亿，这还不包括他们带动的原材料的加工、运输等等上下游环节的企业。我在这不跟你兜圈子，我给你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可以对印染产业实施整改。
2: 但是绝不可以一刀切。整体升级需要的时间太长了，带来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我们真的走到那么一天，我们将会得不偿失。我今天在这说的这番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所以现在当务之急，不仅仅是要复工复产。
0: 还得去向那些当地的居民安抚情绪。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啊，那不是能不能拿到峰会选址的问题了，是整个社会的安定局面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莫婷，我心里是这么想的，经济账一定要算的，但是我算的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济账。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了，数据好看了，可想过子孙后代吗？有一天他们喝着脏的水，吃着有毒的食物，这笔账他们该找谁去算呢？
1: 那峰会选址的问题怎么办？好，我们现在不去谈论这些经济账的问题，我们就看眼前。你说峰会选址的问题，我们怎么面对？
0: 莫婷，从心里边，我是特别支持基层百姓的诉求的。那些偷排偷放的印染企业，想在短时期内复工复产，绝无可能。尤其是那个孟染集团，至于印染产业如何整改以及后续的相关事宜，
3: 这个事情。 目前我还没有想好，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好好想一想。这个决定我来做，由此产生的责任，我来扛。

0: 哎，海江，会议开完你没走啊？
1: 齐昌书记，我想跟你聊一聊富生新区印染产业的事儿，有空吗？
2: 那咱们进去说吧。
1: 你等我。
3: 海江，坐下说。
1: 齐昌，印染产业带动了中平市的经济发展，这个毋庸置疑。但是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样无法忽视，对不对？现在又赶上峰会选址这个坎节儿，我实在是左右为难。你说立即整治吧，后续的就业稳定一系列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而且会直接影响峰会选址的结果，对不对？你说延缓整治吧，我又觉得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对不起当地的百姓。我今天就想问你，如果你是我，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办？
2: 海江，你现在终于知道了主政一方当官的难处了吧？
1: 你不要在旁边看我的笑话，我问你正经的。
2: 我这个问题真的没法回答你，这个事情不在我掌握的范围之内。但是我倒有一个想法，海江，这样。你把你的想法大胆地写出来，把它形成一个报告，把它交给省委主管领导。作为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你的想法一定是对的，我支持你。但是我也希望省级主管领导看到这份报告之后，他们也站在你这边，好吧？对了，你说到这个中平市现在的问题，我想多说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平安工作考察当中，我发现中平市这么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竟然出现了人口流失。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不愿回到自己家乡来，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1: 齐昌，你的眼睛可真够毒的，你说的正是我的痛点。你知道这几年中平市的人才流失非常的严重，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整个城市暮气沉沉的。所以我觉得峰会这个事儿是中平市未来发展的一个契机，起码进行产业升级可以的吧。所以我希望中平市能够抓住这次良好的发展机遇，这个事儿你得帮我。
4: 是，能帮的我肯定帮你，但是你说的是峰会选址的问题，这是一件大事，恐怕省委都不能单独做决定。
2: 你看你说的这两件事，咱们俩都不能讨论出来结果。哎，你是不是到我这来就是为了倒苦水啊？

0: 我还是想帮你一起回忆回忆。想当年咱们俩一块儿进了省委机关，在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桌面对面的坐着。
1: 对，
0: 咱们俩一块儿提着科长，一起提拔的处长。单位的同事说咱们俩是双子星队。周末的时候，咱俩相约去爬山。我记得有一次，爬到了山顶，黄昏了。 看到山下万家灯火，当时咱们俩的相约，你一定要成就一番事业。为了这万家灯火，为了这一方百姓，没忘吧？
1: 当然不会忘。这话是你说的，为了万家灯火，为了这一方百姓。 这么多年过去了，海江，你的确是这样在做，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在想，其实当时，在中评市市委书记的人选任命上，上级组织部门选你是对的。你真这么觉得？真。
0: 我记住了，你也记住你的话。该说的都说完了，痛快了，走了。
2: 哎，海江，
0: 你留步吧。

0: 秦亮书记，
1: 哎呀，
0: 我是不请自来啊，知道您爱喝菊花茶，我专门去买的最好的菊花。
1: 你看，这是陈海江给的，我正在喝呢。
2: 这个茶叶我还是要付钱的。
1: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真的以为我特别容易上火啊？
0: 您不会真的上火了吧？嗨，
1: 赶紧赶紧，请坐。啊。深夜到访，一定是有大事啊！
0: 实不相瞒，有事相求。
1: 苏市长，请讲。
0: 我今天来是代表中平全体700万父老乡亲表达一个心情。我们对于峰会翘首以盼，所以在这拜托齐昌书记，能够在胜利的工作会议上替我们多美言几句。嗨，
1: 你现在的这个心情，那我完全理解。现在咱们省里面好多的城市正着要举办这个峰会，但是呢，省里面也要综合的考评，你们之前啊不要有顾虑，不要觉得上一次平安工作的考核你们新区拖了后腿，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个城市的选择是多方位的考虑，不仅仅在一个平安问题上，所以你们只要回去把方方面面的工作全部做好，落到实处，咱们中平市大有希望。
0: 我在这里也表个态，我们其实对于峰会的举办权还是很有信心的，我们也一定会向省委省政府甚至于中央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好，
0: 我们回去之后呢，也一定会在很多出现问题的方面花大力气进行整治，尤其是在像印染产业整治方面，我和海江书记的意见是一致的，一定要整治。但是就非得在峰会前夕这个节会上上稿吗？而且几个月未必搞得完，如果啊要真的搞不完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影响到峰会选址，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在印染行业整顿的这个问题上面，是峰会之前整顿还是峰会之后整顿，你和程书记你们俩有一点小小的分歧。但是我在想，这点小小的分歧不是说不能同意的，因为你们出发点是好的，都是为了中平市700万老百姓去考虑，都是为了中平市长远的利益去考虑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坐在这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回到中平市，你们俩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你们只要把各自的想法都坦诚地讲出来，一定会找到一个最科学最好的方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自来陈述自己的意见。

0: 乡亲们，工人兄弟们，我是咱们中平市市委书记程海江。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你们大家今天表达你们的诉求，我非常的理解，我知道你们的困惑。现在是一个特定的时代，飞速发展的经济给我们带来利益，同时呢， 也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会危及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在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说实在的，我们之前做的不够好。如果不复工复产，工人兄弟们不同意，经济停滞， 甚至倒退，但是如果马上复工复产呢？是比以环境作为代价，对我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选择？大哥，您成家了吧？哎，有孩子吧？
1: 有啊。
0: 好，这位兄弟。
2: 哎，你结婚了吗？
3: 结婚了，
2: 有孩子吗？
4: 有啊。
2: 大家都会有子孙后代的。我现在就问你们，你们希望你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有毒的土壤上，吃着有毒的食物，喝着有毒的水，你们愿意这样吗？
5: 愿意。
2: 所以啊，我今天是带着答案来的。我宁可我们中平市的经济发展慢一些， 也不会影响和牺牲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会把我们市的印染企业做一个整体的改造，对他们进行一个产业的升级。你们问我痛不痛？痛，真痛啊！但是痛在当下，利在千秋。我知道， 有的工友肯定会说，这个痛凭什么我们来承受？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停工整顿的这段时间里，政府会管好工友们的就业引导和安置帮扶，绝不让一位工友失业，不让一个家庭受困，一定解决好大家的后顾之忧。等升级改造工作完成，政府安排你们第一批复产复工。 大家可以想一想，有一天我们中平市变得宜居了，生态环境变好了，人文环境变好了，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到我们城市里安家落户，我们甚至可以开展以文旅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到那一天，我相信你们会看到，我也愿意和你们一起，让中平的老百姓过上长久的、幸福的、美好的日子。
6: 好好好。

0: 喂，老宋，这大晚上的不睡觉，找有什么事儿？
1: 海江，我就知道你还没睡。
0: 你不是也没睡吗？说吧，什么事儿？
1: 啊，没别的事儿。
2: 印染行业的整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那边现在情况如何？
0: 还算顺利吧，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有点小困难，不过我相信很快就能过去。
1: 相信有你在，一定得到很好的控制。
2: 海江，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毕竟你是一个市的主星，不能垮了。
0: 放心吧，垮不了，也不敢垮。
1: 是。
3: 老宋啊，
0: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睡吧。
1: 等等，海江，还有一句话，生日快乐。
0: 行啊，老宋，我的生日你还记得？
1: 嗨，老朋友，当然记着。
0: 老宋，谢谢你啊。

0: 我知道了，你是来劝我自首的。
1: 我就是想知道，你还有多少把柄在尼森手里？

0: 我以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看来你并不了解我。你也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目的性的女人，所以我会利用尼森配合她做的一切，对吧？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只是想获得成功，想多赚点钱，想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做演员的时候，就特别的被动。 被人挑来挑去的，我受够了那样的生活，直到我遇到尼森，我接手了梦人场。我希望我可以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可以不要被别人操控。尼森可以帮我，所以我配合了他，就这么简单。我能理解你的难处。
1: 但是你为什么不依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发展？为什么要选择尼森的捷径？难道说靠着这样的手段获得的地位，就让你那么有尊严吗？说句心里话，虽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已经不能100%的了解你了，但是在我心里，你依然是那个善良。 坚韧的女人，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也能获得成功。难道只能为那么一点点的挫折，就自己否定自己吗？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中平市自即日起开始实施对印染产业的整体升级工作。

0: 事情我知道了，我应该向你和组织做检讨的。检讨什么？莫迪拉，我觉得很庆幸。
1: 庆幸在关键的时候，你守住了原则，守住了底线。在我们一起前进的队伍里，你没有掉队，也没有走散。

0: 慢点啊。哎，
1: 你有一阵子没来了，我们大家可想你了。
0: 我前段时间带学生出去打比赛了，有点忙，就没过来。哎呀，
1: 你们年轻人都忙，我的大孙子他也忙。
0: 王奶奶，你有孙子呢？啊，
1: 跟你一点大。哎，舒然，你家是哪儿的？
0: 啊，我老家是永乐镇方家村的。哎
1: 呦，咱们两家离了可近了。我是萧家村的。
2: 萧家村的啊，这么巧？
1: 可不是吧？哎呀，
0: 王奶奶，咱俩还是有缘分。那行，那您快进去歇着吧，这两天有时间我就过来看您，好吧？哎，
1: 辛苦了。
0: 不会，小姐，我先走了，快回歇着了，拜拜。
1: 有空来啊。
3: 大家都想来看你，又怕打扰你休息，我来当代表。

0: 哇，松治中心那么忙，那么多事情，都来看我干嘛呀？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怎么样，感觉？
0: 我就天天躺在这里啊，从我做完手术，我爸站这边，我妈站这边，两个人天天盯着我，动都不让动的，全身躺的都要生锈了呀。
2: 所以说呀，
0: 身体最重要，对吧？好好吃饭，注意休息。哎
2: 对
0: 呦，他
2: 呀，
0: 们两个人每天在我耳朵边上念啊，我现在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2: 姐，你看你生病，叔叔阿姨为你忙前忙后的，操了多少心啊！工作先放一放，身体是第一位的。
0: 小萌啊。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生病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就像是老天爷送我的一个礼物一样。哎呀，我做完手术啊，醒过来一睁眼，我就看见我爸爸、我妈妈，一脸关切地看着我，然后我又看了看窗外的树，天上的云，真的是这些年的事情啊，过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以前吧，总觉得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决定。我打拼工作，哎，还有我离婚独居啊，只要我想做的，我就要做，而且要做到最好。的确是人生如戏嘛。我总觉得自己要在自己的戏里面好好的演出，但是这次我想明白了，我意识到，我们也参与了别人的戏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那如果我们自己擅自的这种删戏和改戏，很不负责任的。就好像如果这次我真的醒不过来了，
2: 说什么呢？
0: 哎呀，没事啦。那我爸妈的人生不也改变了吗？
2: 所以说，我们不能擅自的删戏改戏，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也要对别人负责，对吧？
0: 老毛病又犯了是吧？又开始给我讲戏了对吧？
2: 我们综艺中心就是这样的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我想吃个香蕉啊！
2: 我给你吧，来一个大的，
3: 这个怎么样？
0: 行啊。
2: 哎呀！
4: 等一会儿呢，我们就细讲一下这章关于企业管理的三大要素，好不好？
5: 小老师，歇会儿吧。
4: 好，歇会儿，歇会儿。但是你歇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想三个要素是什么要素，比方说你提到的关键的词，什么互联网公司。
5: 小李明，
4: 好好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
6: 咱俩都这关系了，要不要让双方父母见个面？
7: 哎，你说的这个事情啊，我也想过了，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的的确确呢，应该让两边的父母呢互相的熟识一下啊。但是我先打个招呼啊，你爸爸妈妈可能只能见到我的妈妈。
5: 是离婚？
7: 哦，没有没有，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不在了，是因为一场大火。
5: 哦，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7: 其实我还好。只是我妈妈心里有点过不去这个事情，哦，你当着我妈妈的面，不能提及任何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我爸呀是个民警，经常会处理那些老百姓的事情，其实并没有怎么管过我。但是很奇怪，我对他穿那身警服印象特别深。有时候我还会做梦，梦到他穿着那身警服回来看我。
8: 行了啊，语文、数学、英语，都给我来60。怎么回事？说话。
9: 什么？怎么回事？没考好呗。
8: 什么态度啊！

0: 哦喂，啊，啊好嘞，啊我马上过来啊，好，
1: 我回头再跟你算账。
2: 哎，爷爷，周末还去给你爸送饭呀？
3: 是啊，王奶奶，
2: 替我谢谢你爸，把这包香蕉拿着。
3: 不用不用，我爸不会收的。
2: 你爸平时可没少帮我们，赶紧拿着。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王奶奶啊。
4: 奶奶，干嘛送他东西？香蕉这么贵。
2: 他爸平时可没少帮咱们，咱们得懂得感恩。
5: 你要护送大爷回家啊，安全送到家。
6: 哎，小锁啊，今天就咱们俩值班。
7: 哎，行啊，你我帮你盯着啊。
6: 啊，那行行。
7: 哎哎，妍妍，你上上上。
3: 爸，我来送饭了。哦，这是王奶奶送您的香蕉，说谢谢您。
5: 哦，好。
0: 哎哎哎，啊，行，好了好了，站着。说说吧，试卷怎么回事啊？看着我。不是你是不是认识什么坏孩子了？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甲。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前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

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0: 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 大恒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个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以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2: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去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一些事情了，到哪儿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那个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1951年，王大珩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珩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珩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珩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1978年3月

0: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珩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珩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予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珩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珩、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珩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珩，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2: 他当时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这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磊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一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珩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珩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1: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0: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

0: 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1: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熄，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失，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3: 在医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

0: 员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七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1: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付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2: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爱情是青春中令人记忆深刻的一种色彩，也是古典诗词中永恒的主题。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来抒发相思之情，蕴藏着浓烈的中式浪漫。王琦和黄路飞以音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带来七月初七月不圆，生动呈现唯美浪漫的神话传说，为那些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填写美好的细节。

2016年11月30日，中国24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千百年来，24节气不仅指导着人们的耕作和生活，也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变成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节律。在歌手王晰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吹号男孩朱德恩表演的节气歌中，朱德恩再次拿起小号，吹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浪漫旋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秋节以月之圆比人之团圆，激发世人丰富的情感和无尽想象。歌曲《念奴娇·中秋》改编自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同名词作，歌曲融合古典诗词意境与现代音乐元素，旋律舒缓悠扬，配合歌手杨宗纬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诠释了苏轼词中的豪迈旷达，展现出苏轼笔下平高眺远的中秋夜景。

以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诗歌承载着千百年来的苍茫记忆，让今天的我们仍能感受到昔日慷慨雄放之声。音乐人赵照与原生态歌手丁文君创新合作，将北宋名家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改编为《信天游》，混搭着摇滚风的《秋思》。歌曲采用《信天游》的高亢唱腔与摇滚乐队的电声编排，形成独特的融合风格。丁文君的原生态嗓音与赵照的摇滚演绎相呼应，凸显了黄土地上的慷慨豪情。

歌曲《岁暮到家》，改编自清代诗人蒋士铨同名诗作。原诗取材于诗人除夕归家见闻，展现游子思乡情怀。歌曲在编曲时采用弦乐铺底，配合民谣吉他，将清代诗歌与流行音乐结合。歌词中门前那盏灯的意象与蒋士铨母亲煤油灯下缝衣的场景形成呼应，通过时空对话形式展现了母子间的情感。黄品源的深情演绎也引发了人们对亲情的共鸣。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

0: 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0: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4: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

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击。

0: 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1: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五到六月份或九到十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2: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五月份或六月份、九月份或十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五六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0: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3: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战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战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战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

0: 暂时接庄，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1: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它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1: 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0: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1: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九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

0: 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十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
1: 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2: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这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的一种机动部队。
1: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3: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核组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

0: 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他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他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啊，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3: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4: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

0: 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宋飞，毕竟我们在一个策划组，节目方案你老捂着不给我看，有点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现在又不在一个阵营。
0: 我真心劝你一句，你不要和王总斗，你不是他的对手。
1: 我没和王总斗啊，我只是讨厌他利用咱们现在这种关系。
0: 咱们现在这种关系。我觉得咱们这种关系确实挺值得被人利用。
1: 你还有什么事吗？没事，我先走了。
0: 你妈最近一直约我出来见面。

0: 肯定是你们俩的事儿啊。你觉得他想对我说什么？
1: 那30万呗。我妈自从知道这件事之后，心里一直记挂着。30万？要是没有这30万，我妈不会在吃饭那天阴阳怪气，你妈更不会现在每天给我发微信，说要我出来见面。
0: 要是没有这30万，也许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好了好了，我们先别说钱的事了。其实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咱们最近应该好好想想。这段日子呢，我也好好想了想咱们这8年。可是我觉得越想越糊涂，越想越不。 虽然说分手的是你，但责任在我。我一直在逃避，而你呢，一直在帮我逃避。现在好日子到头了，我觉得我心里这种不舒服，你应该能够明白吧？我妈忽然来了。 家里就像过了一场特大洪水一样，一切都变了。以前我们的小世界，我们的小日子，也就不复存在了。也许，结婚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家人的事儿。就像你说的。
2: 确实应付不了，抱歉。Deep Sea Fishing，哎呀！哟，宋哥来了，
3: 姑姑，晨晨，过去吧。
4: 哎，宋哥，宋哥，
5: 干嘛？你帮我看看这个吧。
4: 你看，我今天接晨晨放学的时候啊，他们老师正好给我推荐这个深海鱼油。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对孩子有好处吗？
5: 哪有给孩子补鱼油的呀？这几个英文我都认识，
4: 你们俩那书白读了。
5: 哎呦，
4: 我哪是不认识英文啊？我不是觉得你有一姐们正好是开这里网店的吗？所以才问问你。
5: 少跟我没话搭话，晨晨他们老师也是，还有没有底线了？这个东西倒没有问题，你要是不想得罪人呢，你就买，买回来给爸妈用一样。
4: 哦，我知道了。
5: 瞧你那样，一说到爸妈你就不先下啥了呀？晨晨，
6: 哎，
5: 以后千万别学他那样。
3: 知道了，姑姑。
6: 哎，你丫头怎么说话呢？爸，嘿，这没良心的，这么些日子不来看我，不想我是吧？
7: 这不也没想我吗？<笑>
6: 哎，问你一事儿。
7: 嗯。
6: 听你妈说，把电话给开通了。
7: 让我在抖上了吧。
6: 就是我跟你哥哥嫂子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咱差不多就得了啊！以后还得指他们养老呢。他
7: 不养我养呀？
6: 行了吧你！我要真到有一天走投无路了，我往闺女家让闺女养我老。
7: 不然你去哪儿呀？
6: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没有那一天。
7: 得了吧，我就希望你没看错人。
8: 这孩子现在说话越来越利，哎呦！
9: 去跟晨晨玩玩去啊！颜色挺漂亮的，
8: 是。
9: 妈，干嘛呢？
8: 回来了，宋哥来了，马上好啊！西餐，
9: 你看你嫂子手多巧呀，西餐做的有模有样的，
8: 头一回呀。
9: 哎，哥。
1: 我问你个事儿吧。
2: 什么呀？
1: 哎，你认识那些开网店的有卖红珊瑚手串的吗？或者懂这个的？
2: 干嘛呀？
1: 我想帮人找一串，
2: 送我妈呀。
3: 哎，妈才不要呢，戴这个怪麻烦的。
1: 给我们公司赵总他妈找一串成色好的。
2: 不知道，不认识。
3: 哎，你这孩子，
4: 她怀着孕呢啊，你别在意。
1: 没事儿，妈，我觉得宋哥肯定误会我了。他肯定认为我想送礼，其实是这样，我们赵总呀，他老妈的脾气特别怪，就仗着家里有钱，他什么都想要。这两天想要一个红珊瑚手串，给不了他就摔锅摔碗的。赵总工作挺辛苦的，我看着挺心疼，我想跟他分担分担。
4: 难得你这么热心，回头妈帮你找找吧。啊，
1: 哎。
5: 周桂云呀、啊，周桂云，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不是明摆着你儿媳妇想给领导送礼，把任务下放到你这儿了吗？还嘉玲心眼好，是我没说她心眼不好，我就说你们俩以后少帮那小辈儿的圆谎，听着都累得慌，快成俩老骗子了。行行行行，你甭管了，包我身上了啊。哎，对了，明天拍照片穿漂亮点啊。让宋明亮买，天天就给儿子攒钱。好了好了好了，嗯，行，好，这样啊，嗯。来视察来了。
6: 哎呀，这卫生还行啊，就是生意有点惨呐。
5: 他们俩出去接单去了，那这生意也用不着用惨来形容吧？
6: 哎呦，你们这仨臭皮匠租这么大一地方有点大，
5: 这不还招人呢吗？
6: 还招人？招上来了吗？我看你天天这招人也没看有留下来的呀。
5: 你到底有什么指示啊？你这进门就包贬我们。
6: 嗨，我能有什么指示？我不就是一个收房租的吗？
7: 宋飞啊，你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意思来啊啊！
8: 一个破策划案，你跟我要40万？
9: 您要是觉得贵，咱们再谈谈。
8: 我一点都不觉得贵，我压根儿就不觉得我应该给你钱。你是我公司的员工，你拿着我的薪水呢，你理应为公司做贡献，你凭什么跟我额外开价？
9: 王总，咱们签的是劳务合同，不是卖身契吧？我是公司的员工，但是我没有说过我要放弃拥有个人知识产权的权利吧。
8: 哎呀，宋飞呀，你说你刚毕业的时候你是一个多么纯洁的孩子呀，你看看你现在。那个时候你对电视有梦想，为人处事低调憨厚，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9: 您别在这煽情行不行，咱们说正事儿呢。这40万不是纸上谈兵，我会把参与竞标的样片制作出来，这钱算多吗？其实我应该在竞标成功之后跟您谈分红。
8: 你说什么？跟我分红？你了不起啊，宋飞。你不要忘了，是公司给的你平台啊。
9: 的确，所以我在过去的8年里头向您提供了不下10次节目方案，没有伸手管您要过一分钱节目创意费。您真的觉得这样就是天经地义的吗？
8: 行行行，你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可以了吧？
9: 我给您3天时间。
8: 你什么意思？你站住！威胁我是吧？啊，给我下最后通牒是吧？
9: 我没这意思。
8: 哎，婷婷，你来的正好，咱们公司刚刚开始节目方案征集，你的部下跟我要40万的策划费，而且还是额外的。要是人人如此的话，我把公司拱手让人好了。
9: 王总，咱们公司的品牌节目与你相伴，是我一手策划和扶持起来的，如今它都成了宝地了，我还是个佃户呢。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聊一下这个节目的股份操作了吧。
8: 忘恩负义！

0: 好歹。
1: 哎，明亮，你觉得我明天拍照去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2: 这样不好，显胖。
1: 显胖吗？我又没发福，不会吧？那就这个。
2: 素明妹好容易请你拍张照片，回头咱买套新的。哦，对了，我问你一事儿，哎，你等会儿。
1: 就这件。
2: 那红珊瑚串的事儿，你跟他说了没有？
1: 说了，他答应帮忙。
2: 没说别的。
1: 你想让他说什么？
2: 他没说点风凉话什么的。
1: 你想知道啊？自个儿问去啊！大小心眼儿。

0: 这在新物件里边被成筛还算不错。这多少钱呢？
1: 1660。
0: 这商家给的价，多少也得让人家赚点，不是吗？你这是要送人？
1: 啊，就是啊，这不是心里不踏实吗？让你给看看，还拿得出手吗？
0: 我能问问，你这是要送谁呀？
1: 嗨，侄儿媳妇领导说他们家有一个难缠的老太太，非要要这东西。这不侄儿媳妇就指使我嫂子，嫂子就指使我呗。
0: 说到底，还是替你哥嫂解决难题。
1: 我哥嫂子一对窝囊废，住儿子家，花钱受累，还老心虚。
0: 哎，这就是当父母的呀。这老狐狸可不好糊弄。
1: 你等等。

0: 咱俩换换，你拿这个送人，我要这个。
1: 哟，大妈，您这可是老物件。
0: 甭跟我客气，我喜欢你这个新款式，那换换我又不吃亏，没准我还占便宜了。
1: 不可能，您的为人我还不知道，您肯定吃着亏呢。你看这怎么行啊，大妈？
0: 哎，你看，你说我这老树盘根的手腕，戴上还衬吧？
1: 大妈，真的不行。
0: 行了，你把你哥嫂的事儿办漂亮了。
2: 啊、哦，嗯嗯，太好了，可以了吧？哎，不行，不够，不够，给我，给我。啊，
3: 你别动，
2: 行了，
3: 别动。
2: 哎，这全弄牙上了，
4: 这过年了，这是
2: 什么意思啊？
4: 你嘴红的跟年画一样。明白，明白，你看这嘴，好看吗？
2: 你看我，
5: 哎、看我。
2: 哎呦，过年了，
5: 你像福娃，你看他像不像福娃？
4: 有福啊！
3: 哎呀，好久都没这样了，回家我都不想洗了。
2: 洗什么呀？到死也别洗，不然到时候人家挖出来一看，唐三彩。
5: 你
2: 烦不烦
5: 你？还看看，我们老宋得偷着乐吧？多美的大美人啊！嗯、
4: 美什么美啊？都老妖婆了，
6: 我们都是老妖婆了。
5: 行了行了，赶紧赶紧，抓紧吧你们啊！
7: 来了来了，嫂子，嗯，成色特别棒，行家已经鉴定过了，别跟我提钱啊。

0: 你就踏踏实实交给你儿媳妇儿，让她把领导哄得高高兴兴的就完了。
1: 怎么能不提钱呢？你哥说了，要是不收钱，这个串儿就不能要。
0: 甭跟我提宋明亮，提他我就生气。你说我开个家政公司怎么了？给他丢多大人呀？你看他那样，师傅在家等着我上门给他登门道歉呢，门都没有。
1: 行了，你们俩上辈子啊就是对斗鸡。行，那我先收着。
0: 哎，化妆师，给我嫂子化。
2: 哎，好。
0: 你把东西放下。
1: 行，放这。
3: 来，一二三，
4: 哎，跟我说瘦点啊，来，我们这样，
3: 一二三。来，四位，都看我，都看我，来，来看这儿啊，来，一二三。
5: 那要不再去跟宋飞说说，明天就到了交稿的截止日期了。如果公司真的交了个零蛋儿的话，这不光说出去不好看，明年公司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了。
6: 该说的我都说了，他已经决定了。再说了，王总，他选择直接面对您，那我这个芝麻官在中间也没什么必要。
5: 婷婷，公司知道你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但公司正常的工作还是要持续的嘛。确实为难你，但是你也要理解公司。公司看重的是你的才干，个人因素是不在考虑范畴之内的。如果这个宋飞还是一意孤行的话，那我只有跟他解除劳动合同了。他那个项目策划也不可能成为他的什么个人知识产权。现在这年轻人考虑问题真的是太天真了。
6: 王总，宋飞已经在运作样片的事儿了，而且有三家公司一直在虎视眈眈，您难道愿意亲眼看见这块肥肉被别人抢走吗？王总，我说实话，我觉得公司之所以到今天的地步，就是因为我们太不重视人才了。
5: 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6: 给他签合同，付予付款。
5: 不可以。
6: 为什么不可以？我们花区区10万块就可以摆平明天的大麻烦。王总，如果您同意我的想法，我会去试着做。如果您不同意，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再插手。好了，定金付了，现在告诉我样片什么时候可以看。
7: 你真是不算不能啊。
6: 回答我的问题。
7: 给我7天时间。
6: 宋飞，我真心劝你就此打住吧，你别再争什么与你相伴的节目版权了，这个节目是全公司人的饭碗，你这样做只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的，你懂吗？
7: 你现在苦口婆心的样子，怎那么像玉帝派来招安的太白金星啊？真的。
6: 行了，把钱收好，我等你消息。

0: 喂，阿姨，我是婷婷，我找您有急事儿。
1: 三陪。
2: 哟，大舅妈，您今天这是？
1: 给你妈拍照去了，臭美吧？你看。
2: 哟，真好看，我看看。
1: 好看吗？
2: 嗯，真漂亮。
1: 来，这洗好的衣服。
2: 啊？您拿着这个见我妈去了？
1: 你放心，你妈没看见。我是谁呀？听你妈说，你好几天没回家，什么情况啊？
2: 我这不是做一新节目吗？我跟她说过了。
1: 这些我不懂，可是我要提醒你啊，你妈大老远投奔你来，你怎么地也得顾及她的感受吧？
2: 是。
1: 再忙，吃顿饭的时间总有。

0: 我吧，是不是故意躲着你妈？啊，我躲着没有，我躲她干嘛呀？你妈呢？是强势惯了，稍有什么不顺心的呀，就要叨叨几句，你得习惯。她这大半辈子都下来了，哪能说改就改啊？对吧？大舅妈，
1: 我妈是不是偷偷跟您说什么了？
0: 那还能说什么呀？
1: 就抱怨几句，没事儿。哎，你那个新节目是不是需要钱啊？大舅妈这边还有20000，要不要拿去？我真不需要钱，而且以前跟您借的钱来着。你就说要不要？
0: 您说您怎么不是我亲妈？别没良心啊！我要是你亲妈。
2: 我年轻的时候，我都不敢把你生出来，明白吗？明白。房东，房东，哎，我爸睡觉，你嚷嚷什么？再说了，房东，房东，我没大名啊，房东。
3: 对不起，我跟你说点急事儿。
1: 说吧，
3: 上我屋来说了可。
1: 啊，
3: 宋飞的事儿。
1: 走走走走。
4: 节目开完后，那几位大爷跟王总吵架了，为什么呀？这不听说你拿了实实在在的合同和定金，就集体辞职去了？谁传上去的？这就不好说了，反正你自个儿注意点啊。这事儿，确实是有点琢磨不透。
1: 这没什么琢磨不透的啊，
4: 就这定金，宋飞就是不该拿。
1: 哎，按说啊。 签合同拿定金，那是天经地义，而且这个宋飞啊，这孩子也是有点死心眼儿。你说这毕竟是他老板呢，你跟老板那儿拿定金，这把老板得罪惨了，以后你怎么处啊？
0: 婷婷就是这个意思，她怕宋飞一条道走到黑，让咱们啊劝劝他。
1: 咱们，这里头。 不包括我吧？
0: 你看孩子平时富大爷富大爷的叫着，这种时候你就不能劝劝他？他听你的。哎，
1: 哎呀，你看这话说的，我也不能让你白费唾沫星子，是不是？这，哎，这个行，这么着吧，等他回来，我就过来劝劝。哎，以你为主，我就敲敲锅边儿啊。
0: 行行行，那太谢谢你了啊。
1: 你瞧这话说的。 这是宋飞的事儿，是不是？人家孩子出来进去的，富大爷能白叫吗？咱怎么着也得出把力，对吧？行了，你忙吧啊！
0: 哎呦，德行！
1: 哎，这房子住的还行吧？
0: 啊，还行
1: 啊，行，缺什么说话啊。

0: 这下高兴了吧？满意了吧？
1: 又不是我带，摸一晚上，明天就送人了。
2: 嘿，老公，我说你姑也够神通广大的了啊！
1: 她这才来北京几天呀，就这么大本事。
2: 哎呀，这次保佑我一定要戳中赵总的心窝子，这样咱们以后在公司也就有自己人了。
3: 我可提醒你啊，佳玲，你最近这小心眼儿啊，动得有点频繁了。
2: 放着聪明不用，那是浪费。我看看。
3: 嘿，还挺得意。得，当我没说，我什么也没说。
0: 什么也没说呀。
4: 嗨嗨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5: 没有嘛。
4: 别在这说。
5: 什么风言风语啊？
4: 什么叫风言风语啊？你真不打算告诉我是不是？
5: 没事儿，你让我说什么呀？
4: 哎，我问你，为什么什么事儿我只能从别人那儿听到？
5: 什么别人？
6: 别装糊涂。
5: 妈，我装什么糊涂？

0: 啊，
1: 你们公司的人都告诉我了，
2: 想参会就找组织去吧啊。
1: 公司还没
3: 妈呀，您不就是组织吗？我还找什么组织啊？
2: 有话别憋在心里，赶紧说出去，要不然今天晚上啊，我就听不见你打呼噜
1: 了。
2: 口口声声的说要对孩子好，你就多给他出点正经主意，比什么不强啊？
3: 这可是您说的，那我就去了。
2: 啊，
3: 哎，哎。
4: 来了，
3: 都在呢。啊，这说事儿了吧？要不然我就别跟这捣乱了，我先回去啊。
1: 你回去什么？你就来。
3: 怎么着？
1: 行了，别装了。
3: 什么事儿啊？
1: 我都已经跟他说了。
3: 什么？
1: 林婷婷那事儿，我都已经跟宋飞说过了。
3: 哦哦哦，嗨，那个宋飞啊，
5: 哎，
3: 这事儿大爷都听说了啊。这个大爷呢，就跟你说一句话，
5: 嗯，
3: 走自个儿的路。甭管别人怎么说，大爷觉得合同签的对，定金拿的对啊，前怕狼后怕虎，干不成事儿。
1: 耶，哎哎哎，不啊，你这一张嘴说几家话呀？
3: 怎么了？我这不是鼓励孩子的吗？有什么不对啊？
1: 你看你怎么这样？不是商量好一起劝他别跟领导作对，踏踏实实工作。你看你现在怎么又这么说了吗？你怎么叛变了？
3: 咱俩什么时候说好了还一起劝他？
1: 不下午不就做？
3: 孩子知道他傅大爷从来不长篇大论，打我见着宋飞那天起，我就觉得这孩子屈才了。宋飞，
5: 哎，
3: 甭像他们那些小人服软，坚决不服软。大爷站到你这边。
1: 叛徒，叛徒
3: 啊！
1: 叛徒，你我真是多余跟你商量，你赶紧走。
3: 不是，干嘛？
1: 怎么回事？你张嘴闭嘴了你？
3: 当着孩子动手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这家教可是够真够强。
1: 你来这套，
3: 你看
1: 你
3: 那天喝多了吐，对不对？今天你们说没理了，你又动手。我跟你说，
1: 你
3: 这当妈的算是做到头了。哎哎，你看你这
1: 什么
3: 气
1: 性？你什么人啊？你是？
6: 你要不要去劝劝啊？
7: 别去，劝别去啊！你知道没看见吗？那明媚可烦别人看他吃亏的样子了
6: 啊！我怎么看他挺凶的呀，不像是吃亏了。
7: 你以为他打赢了呀？
6: 啊，
7: 他明明是嘴上没打赢，气儿都磨到手上了。
6: 真的？
1: 他这人怎么这样啊？他确实不是这样说的。他跟我说你年纪不小了，一切要求稳，说你这性格呢也不适合自己创业。哎，你说他，哎，他说越是有才的人越要约束自己。你说噼里啪啦，这都是他说的。
5: 妈，我觉得他下午跟您那么说的吧，可能是谎话。刚才跟您说的话，那应该是真心的。
1: 有病吗你？脑子有问题呀？八年女朋友你不信，三十年亲妈你不信，你信他这满嘴跑火车的？
5: 妈，您不跟我说吗？说要看一个人好坏的话，你别光听他怎么说的，你得看他怎么做的。我觉得傅大爷平时挺以身作则的呀。
1: 行了，你别反过来教育我了，我还不如你了，我比你会看人。我不是说非让你跟林婷婷复合，你个人的事情我管不了那么多，但是我就说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跟领导跟同事把关系搞那么僵，吃亏懂不懂？吃大亏，我有过这种教训。
5: 妈，咱不是合租室友吗？有点越界了啊。
1: 行，室友走，眼不见心不烦，咱不给人添堵。
5: 妈，您走哪儿啊？王阿姨和阿姨都投奔您来了，公司200米之内。你要去哪儿啊？
1: 我上对面大力阿姨那儿去。
5: 嘿，妈妈妈，生气了。
8: 妈，
9: 哎呀，你干什么？这大早上起来了，
8: 爷。
9: 嗯。
8: 昨天晚上想跟您说，
5: 您不就一下到这屋来吗？
9: 傻贫，什么事儿？快说！
8: 您看，我那个新节目要拍一个样片儿，这股样片拍好了，对我未来的发展，这您懂的。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吧，这拍样片的钱，我算了一下，那10万块钱肯定够了，不用管任何人接。但是请嘉宾的钱就没有了，所以您明白我意思吧？
9: 我当然明白了，就是想请我这个免费的嘉宾呗。

0: 行了，为我儿子啊，我同意。
1: 哎，哎妈，那个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得请其他嘉宾呢。
0: 你请去，你爱请多少请多少啊。
1: 两个。
0: 请谁呀、啊？
1: 陈大爷跟傅大爷。
0: 哎，宋飞，你是请嘉宾啊，还是给我添堵啊？你瞧，你请这俩人儿，你这……行了行了，别晃他了，晃什么晃？
2: 怎么了？
0: 你节目做得好，你爱请谁请谁吧。啊，那行了，没事了吧？
1: 还有一件事儿，
0: 你能连起来都说了他吗？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
1: 最后一件事。就是这个陈大爷跟傅大爷吧，可能需要您去请。
0: 你说什么？
1: 您去请。
0: 你没事吧你？我请他。
3: 这娘俩不会打起来？
0: 这晚上不挺支持你的吗？
3: 哎，他们经常这样。
0: 看他那劲头，我以为
3: 大早的去吵吵什么呀？行了行了，睡吧睡吧。
4: 哎，睡什么睡呀？都到点了，你快换衣服去吧。
3: 哎呀，就是
4: 睡了睡了，
3: 行行行行。
1: 剧情，您说北京大爷他就这样儿，
0: 虚伪，我算看透了。行，这两个祖宗我去请去啊，我请去。
1: 哎，
0: 但是啊
1: 啊，
0: 我今天晚上还在这屋住，你回去好好反思，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咱们俩必须认真的谈。
5: 妈，咱们说好的和平共处就不算了？
0: 算呢，我说的话都算。但是这十万定金你必须退回给你们领导，如果你答应了这个忙，我全力以赴的帮你。抬头看着我，如果不答应一切免谈。
5: 妈，
0: 不说。
5: 哎，不是，妈，你亲妈。
6: 甜甜啊，
7: 嗯，
6: 这个舞美的表面工作我是明白道理的啊。
7: 哦，
6: 但是钱还是。你什么意思啊？样片不做了？
5: 做，不用你的钱。
6: 那合同呢？
5: 合同照旧，定金退还。王总，我是来报恩的。
6: 听着好新鲜啊。背后有高人指点你吧？
5: 当然就在这儿呢。

0: 哟，这还真漂亮啊！这得要多少钱呀？
1: 没花钱，
0: 啊？
1: 真的没花钱。
0: 没花钱？
1: 家里老人本来就有，就是平常不带。听说了您这份孝心，立马给我拿出来了，说赶快给你们赵总拿过去，别让他为这种事儿犯难。
0: 那你得替我好好谢谢你们家的老人，你看那天我就那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这以后我还怎么跟你聊天啊？
1: 您该聊就聊，我喜欢您不把我当外人儿。看着您天天为家里的老人犯难，我心疼您。虽然您是领导，说句不怕肉麻的话，我心里把您当了我姐。
0: 哎呀，嘉玲啊，我虽然是咱们公司的副总，但你也知道，有的时候我的权力……哎呀，你可千万别……
1: 您看您，您把我想的也太实际了哦！我非得求您办事儿才这样啊？那我不成了行贿了吗？这个珊瑚串儿，您拿回家哄老人开心。以后他再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跟我说，我跟您一起想办法。也让我这个没妈的孩子尽尽孝心。
0: 好啊，谢谢嘉玲，啊，

我先替我妈收下了啊。行了，嫂子，我都打了一圈电话了，只要宋飞开得了口，能借钱的人我全都通知到了，谁都不能借他，一分都不行。你就别再替他说情了，我知道你有钱，你自己留着吧啊。婷婷都说了，她拍这个专题片肯定要树敌，反正是坚决不能借啊。

0: 天都听不下去了，明白？啊，你说孩子想干点事儿吧，你不支持倒也算了。哎，这个不准，那个不准，那个不准，干嘛呢你？那甜甜是好，可也不能什么都信他的呀。
1: 对呀、啊，
0: 他一说你就跟宋飞唱反调，一说你就唱反调。
2: 哎呀，女朋友女朋友吹了，工作工作没了，我还唱反调呢，我都没调了。
0: 啊，工作没了怕什么呀？可以再找啊。哎，年轻着呢，怕什么的呀？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折腾得翻江倒海的吗？
2: 就是因为我折腾得翻江倒海，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不想让他再走我的老路。
0: 不是你，不行，别说了，他这是在赌气呢，没看出来呀、啊？
3: 姐啊，我觉得，就是婷婷不跟咱宋飞和好，这口气他还咽不下去呢，是不是啊？
0: 那脾气。
4: 嗯，姑，那我挂了啊。嗯。
5: 哎呦，这个宋明明啊，就是个武则天。
4: 哎，我姑呀，就是这脾气。她说宋飞不能出这个风头。
5: 那他自己出的风头还少啊？怎么管起孩子就变了呢？这年轻人不出去闯荡闯荡，有嘛意思啊？怎么一会儿越处溜了？
4: 谁敢惹我姑啊？
6: 师傅，开工没有回头箭了。咱们现在左右前后全是豺狼虎豹，离咱们交样片只剩6天时间了。没错，眼看咱这个嘉宾快搞定了，10万块钱又没了，怎么办？
7: 没问题，我妈这回拒绝不了我，让她搞定其他2个嘉宾。
6: 那万一傅大爷打死不肯帮忙怎么办？
7: 没问题，我就跟他说，场地、器材、摄像全都租好了，就差他，他肯定来。他就怕别人花冤枉钱。
6: 师傅，你这高啊，太深了套路。
7: 行了，
8: 先生，转您钱20。
6: 那我真定了，
7: 去吧，钱的事我来搞定。
6: 行。
5: 你说这孩子可怜不可怜啊？就为了10万块钱，他跟他的徒弟两人抱着头痛哭。哎呦，听得我这心里啊，真的很难受。哎呀，
9: 大妹子，10万块钱是吧？这钱我出。
5: 你出？哎呦，这不合适吧？你就不怕明媚知道了跟你翻脸？
9: 只要咱俩不说，他怎么能知道？我帮宋飞就等于帮明媚，我跟你讲，在这方面我真不是吹牛，我肯定比宋明媚站得高看得远。当然并不是因为我当嘉宾。
5: 大哥，你真爷们儿。
9: 来，这都是默默的，默默的。
2: 什么？10万块钱凑齐了还不知道谁给你打的？宋飞啊，你把你妈当傻子了是不是？我是2岁小孩啊。
6: 对，我没骗你，我真的没骗你。刚才我手机账户提示我多了10万块钱，对，10万。
10: 我想了半天不明白怎么回事，是我是借钱但没借到啊，是不是你偷偷的资助我的？
6: 你这做好事做的也太低调了吧。
2: 我既然答应你了肯定兑现呀。啊，放心吧。你说这亲戚朋友电话我都打了一圈了，不让借他钱，他自己那点朋友他已经借了一遍了都。这是谁呀？又借他10万块钱？你俩借的？
0: 没有没有，哪敢啊！我们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钱呢。
2: 这个叛徒，看我查出来怎么收拾他。
3: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答应孩子了，就继续陪他录像，给他当嘉宾呗。刚才电话里听他那么激动啊，说心里话，我一下又挺心疼他的。
0: 这会儿心疼啊？早干嘛去了？
2: 边儿去，
6: 烦。
2: 人，
0: 反正
11: 找刘老太太去了，还能找谁啊？

0: 住了我深爱女人的儿子，
1: 背后跟我唱反调，绝饶不了他。
2: 想请你再上一次电视。
3: 我跟你说，我带了好多东西。
4: 那怎么办？
5: 这就叫救死扶伤。
1: 把这扇桌子呢，往我妈跟前一放，说我拿着一个假糊弄她。
6: 这回可好，不但靠山歪了，工作可能还得做。
7: 青海，远方的家，第九集。

0: 甭来那假招子，我这是练手呢，你看我这手抖的。再过个一年半载，你想让妈给你斟酒啊，都未准见得了。哎
1: 呦，妈，您别说这个啊。哎呀，哎，我这想问你，今儿这个不寻不结的，您弄这一大桌子，您哪儿变出来这么些菜呢？
0: 我点的外卖。
1: 行啊，老太太，这高科技的玩意

0: 这是越玩越熟。不过咱今儿动筷子之前，您还是把话说明白了得了，怎么回事？
1: 我想这口了，行不行？
0: 您别逗我了，咱还是先说清楚了吧。这一边吃一边说，我怕噎着。
1: 行，我就就着芥末汁儿，把这呛人的话先说了。我说你跟那宋大姐别再无事生非了，行不行？昨晚上要不是你犯欠呢，上赶着上人家里头去管闲事儿，你能让人家给轰出来？
0: 我说妈，您怎么忘了？昨晚上可是您非让我去管这闲事的，怎么现在又成了我的罪过了呢？
1: 那不是瞧着宋飞呢吗？那宋飞的闲事就得管，是不？哎。

0: 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呢？这宋飞呀、啊，还真就又有闲事儿了。你想不想听？
1: 老太太，您又犯了说书的瘾了吧？
0: 孩子又做难呐。
1: 啊？什么事儿？
0: 那不是又想排个什么新节目吗？
1: 啊？
0: 没钱，为了省钱呢。他想请你帮忙免费再上一次电视，你同意不？
1: 就这事儿啊？
0: 啊，
1: 他拍那纪录片的时候，那好几个月不都拿着那镜头那个机器对着我扫来扫去的吗？这事儿也用着您跟我说？嘿，不对，他让您说，您又摆了这么一桌子菜，不对，老太太，您这葫芦里的药没抖了干净，嗯？
0: 静，行，
1: 嗯，
0: 早晚得把话说清楚了。这事儿是宋明媚求的我，她说这节目你得去，她得去，还有那陈大哥也得去，你们仨一块儿帮着宋飞完成，你看有多好啊！
1: 妈，您告诉告诉我，这仨人凑一块儿哪儿好？
0: 得得得得，又开始。不矫情了，
1: 您听我说完了啊，这事儿如果是宋飞跟我说，我还一准就答应了。咱退一万步说，就是他妈宋明媚跟我说，没准儿我也能答应。现在这俩人把您给推出来了，这可就捅了我马蜂窝了啊！我傅伯恒这人缘混的就这么次，这话我就听不出来。
0: 我呸！我真是多余。你愿意往歪处想啊，没人拦你啊。嗯，
1: 行了，这回啊，老太太，我跟您说明白了吧？啊，老太太您不好使。
2: 好了，觉得怎么样？
3: 哎，好啊，
2: 叔叔
3: 啊，
2: 您这是上哪去啊？
3: 我上电视。哦，
2: 叔叔，您上电视啊？
3: 啊，
2: 那这收视率不得蹭蹭的涨？多少阿姨得追上你啊？
0: 没戏，不同意。
4: 认真要吃药啊！我给您倒点白水啊。
0: 喝酒了。不吃。我的话也不管用喽。
4: 大妈，你们娘俩千万别为这事闹别扭啊，那样我的罪过就更大了。
0: 那他陈大哥那边点头了？我一猜他就得点头。
4: 大妈，您真是聪明过人。
0: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电话给我，再让大福劝劝你臭小子。
1: 哎。

0: 我听说咱又是没事了，没那马的事儿啊，甭听他，下棋。
1: 哎，你说宋飞这孩子真不错啊，年轻那时候有，又聪明啊，又勤奋，关键懂事。
2: 下棋就下棋，哪儿那么些废话呀？给老太太当说的，快来。
0: 真是哟，
1: 宋姐，您这是
3: 老家寄来土特产，给你们尝尝鲜。
0: 哎呀，谢谢谢谢，哥，哥，
1: 这宋姐给咱们送土特产来了，
2: 你下不下了？啊？
3: 好好好好
2: 好。哎，皇上狼给鸡拜年，看不出来啊？
0: 哎，二位二位，这咱都是自己人，咱不欠火啊，哥。
3: 傅伯恒，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啊，你看我这租你房租你店，儿子还让你照顾两年多，昨天对你那样确实不应该，对不起啊。
2: 别来这一套啊，你觉着你道歉我就得接受啊？啊，要是没点什么事求人能来道歉？再说了，要求人就大大方方的，绕那么大一弯子干嘛呀？还把我们老太太搬出来说东道西的。我们老太太现在看电视不到十分钟就能着了，你以为她懂得什么叫样片？
0: 哎，二位二位，咱没外人啊，咱好好说话中吗？
3: 来，这事儿就算我办的不合适，那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我让宋飞给你解释，行不行？
2: 你这甭介，就这么点破事儿，甭惊动那么些人，我明白，不就是自个儿要拍一片子，公家不给钱，然后呢自个儿先掏钱，拍完了片子到处拿给人，跟人要钱，不就这事儿吗？
3: 那他傅大爷，你都这么明白了，那孩子这事儿你倒是帮还是不帮啊？
2: 你看这话问的，时间地点什么都不知道，这我这怎么帮忙啊？
3: 宋飞给我发微信了，这都有，你看看，车也租好了，有车接，那地点都签了，钱都付了，
0: 就等我哥答应了。哥，看见没有，多重视你啊。
2: 他们这是拿准了一定能把我拿下，这才把钱付了的。哎呦，明天，哎呀，这可难说，不一定有时间呐。哎，不是，再说了，这电视台哪个节目没我傅伯恒就拍不成了？
0: 嘿，我还真就不信了。
3: 哎，傅伯恒，傅伯恒，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你掉进是非坑里了，你说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2: 得，甭解释，我一胡同串子，你跟我解释那么清楚干嘛？对不对？我还就不明白了，我傅伯恒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啊？我是不是在人心里就该枪毙的过？
3: 我没说你不好，我是怕我请不动你这大神。你说你要是真不去，不就印证了我想的没错吗？就是请不动你啊。
2: 哟，还别跟我来这激将法，不就是嫌我心眼小吗？我跟你说，在这件事上心眼还就大不了了，不是使心眼吗？那就接着往下使呗。哎呀，
3: 我问你，那谁当时信誓旦旦的说永远站在宋飞这边支持他的？那你倒是支持他呀，你倒用行动来兑现呀。
2: 我为什么不兑现？你心里不清楚啊？
3: 你要不当叛徒，我能对你那样吗？
2: 哎，
0: 二位二位，咱别在这儿再开辟新战场了，好吧？您说咱们周边这还有哪儿你们二位没吵过的地方？哥，咱回屋，好好说话不行吗？
2: 走，没你
3: 事。
0: 哎，得得，我回屋，你们二位啊，慢慢吵，慢慢吵啊。
3: 就算我讨厌，你看在宋飞不容易的份上，你就帮帮他。
2: 他我累不累啊？我还得看别人儿子容易不容易，他我不容易，谁看着了？
3: 你就不去是不是？
2: 得了得了，您呐，还是回您那老板椅上坐着。好好的思考一下，以后啊，别那么小人。哎，看见没有？这是爷，北京的爷，以后啊，不能小瞧。

0: 一切搞定，只欠嘉宾。宋阿姨那边还没信儿呢。啊，
1: 再等等，再等等。哎呀，饿死我了！哎，哎，妈，你晚上回来吗？不回来啊。
2: 那你录节目，你不换换衣服，逃着逃着自己啊？哎，妈，我又不出镜。再说了，我单位有换的衣服、鞋什么、袜子全都有。
3: 啊，你就放心吧啊。哎，妈，我麻烦您的事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妈，你怎么了？妈，你怎么了您？赔不了就算了啊。没多大事，真的。
2: 什么车呀，场地啊，器材，对，当天租那都是。行，妈，这样吧，这样，我晚上还是回去吧，啊，好吗？
4: 别着急哈，怎么了？你别着急啊，好吧。
2: 哎，好嘞，啊，好，没事。
4: 阿姨咋了？
2: 估计是最近有点累，我还是回去大不了我再争取争取傅大爷吧。
4: 不是，不是，不是，忘了。
5: 我场地也定了，车也定了，器材也定了，我钱都给了我，说明天不拍了，这可能吗你啊？我这心，这现在这10万块钱，虽然不知道谁给咱掏了，但咱也得还是不是？哎呀，抢到了！明妹，我在手机上抢了3张电影票，我跟你说，3D剧目的，你猜多少钱？1块钱一张。
6: 你们俩去吧，我太累了，我不想去了，想躺会儿。
5: 不是，明妹，那去看去吧，要不浪费了，多可惜啊！赶紧，怎么就浪费了？你赶紧送别人得了啊！你们去吧，好好放松放松。
6: 我知道，因为宋飞的事儿你心里烦，那晚上你可别不吃饭啊！
5: 知道了，饿不死，快走吧。
7: 喂，陈大哥，雪华呀，我今天特别兴奋，我恐怕要失眠了。我
8: 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我默默地帮助了我深爱女人的儿子。这是你给我的机会，所以我要感谢你啊！
7: 大哥，应该感谢你才对啊！你看你那么善良，那么无私，那宋明媚啊。 肯定迟早会理解你这份心的。天不早了，你明天不是还拍节目吗？那早点睡吧，啊！奇了怪了，这男人怎么一直就是个媳妇迷呢？
2: 妈，哎，你怎么回来了？啊，有事儿啊？
9: 没有没有，回来看看您。那我挺好的，我没事儿。您这做战前准备呢？
2: 我不能蓬头垢面上去吧，那不给你丢人了。妈，就是那事儿没给你办好。
9: 嗨，瞧您说的，我早就该想到傅大爷可能是这种态度，当初就应该我出面，结果让您受委屈了，不怪您，真的，都是我的问题。
2: 其实你的想法，我也理解。那这里边呢，你也应该理解理解婷婷，她不都是为你好吗？是是，理解理解。还有那个10万块钱呢，我已经还回去了，当着婷婷的面还给王总了。啊，他也应该跟您说了啊。
9: 还了就好。回头等忙过这阵儿，把婷婷叫出来，我再组个饭局，一起吃个饭。
2: 您还敢组饭局啊？
9: 行行行，别说，先别说这些了，赶紧，明天你那傅大爷不去怎么办？你这节目，
2: 不会不会不会，他肯定会去的。您放心吧，啊，
9: 这个天也晚了，您赶紧睡觉吧。
2: 哎妈，我就想问您一件事，那10万块钱真不是您资助的？
9: 没事没事，睡吧啊，睡吧，
2: 睡觉，睡觉。

0: 大妈，
1: 哎，这身衣服穿得好，
2: 素雅。
3: 那我去了啊。
2: 哎哎，路上小心啊！哎，替我问宋飞还有那个陈叔叔好啊！哎。

0: 刘妹，哎呦呦，快快快快快！
1: 我好像没迟到。
0: 没有。
1: 宋飞一早就出来了，没跟你在一起啊？
2: 那个师傅他先去布置场地去了，让我来迎接各位。哎，对了，咱这个，咱人齐了。
1: 就算齐了吧，你要方便就再等一等。
2: 行。
0: 他有一种人特别烦人，就是不守时。我跟你讲，
2: 不生气啊，慢点。
0: 这种人他往往是比较自负。
2: 来，后边阿姨慢点啊。哎，这边。
3: 干嘛？
4: 哟，大陆。我今儿个没叫车呀，你来请什么安呢？
3: 干妈，我还真不是给您请安来了。他您是没叫车呀，那不是有一人叫了个急急如意令的车吗？我跟他说了，最快也得一刻钟。好，不干了，电话里就数了我一顿。您说我这兄弟当的容易吗？
5: 嘚吧，赶紧走，赶紧走。
4: 怎么着啊？哎，想明白了。
5: 哎，妈，桌上有俩糖饼，您给他吃了吧。
4: 哎呀。倒是挺精神的啊！你让我也瞅瞅。
5: 行了，您别瞅了，赶紧走，赶紧走。
3: 走了干嘛啊？
5: 还真挺精神，拿过来。
4: 我还不知道你。
0: 哎呦喂，哎呦喂，这都几点了？我说这个姓傅的怎么还不来？这不耽误大家时间吗？
1: 实话跟你说吧，这姓傅的他不肯来。啊？我原来以为他能懂点人事呢，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没成想，我还是估计错。
0: 哎呦，明媚啊，这世上怎么有这种人呢？他为什么不为孩子们想呢？
2: 要不咱们先去找我师傅，等见了面之后想办法。哎呦，
5: 人齐了吗？你就开车，这不识数，点儿掐的还挺准。
2: 不是，我以为您这是……
5: 你以为什么呀？以为我不来了？哎，来了，来了！哟呵，来了啊！
2: 大爷啊，你往后坐啊，
5: 后边后边有，哎，这儿有地儿，这行了。哎，得嘞，大姐，我这坐您这儿了啊。哎呦喂，哎，行了，开车了。
2: 叔叔阿姨们，咱们准备开车了啊！请大家注意安全，师傅，咱开车吧。哎
6: 呀，干妈，这人急了啊，还真什么都赶得出来。这今儿我才知道，感情我二哥急了还能跑那么快呢。
3: 哎，您别呛着，那俩腿倒的，您没瞧见？哎呦，太好玩了，我跟您说。那您捶我干嘛呀？我这给你捶腿呢。

0: 谢谢，我不喝饮料。
1: 怕甜啊？哎，你看看，新鲜出来的可干净呢。
0: 我早饭吃了很多，你留着中午吃吧，谢谢你了。
1: 尝尝啊，尝。吃完。对，不是，还有。我跟你说，我带了好多东西。

0: 哎呦，没事吧你？大爷，
1: 没事，
0: 没事吗？

0: 你们下下下，
1: 走喽走喽，下下喽，下车下车了。
2: 啊，
1: 还电视节目，哎哎，看看
0: 啊，
1: 好山好水，咱得好心情。哎，年轻的时候骑自行车就能来，走吧，我扶着你。
0: 不不不，你先下，
1: 你自个儿行啊。
0: 我行我行，
1: 你看还挺犟。
0: 哎呦嘿，
1: 真是，走了。哎，
2: 你慢点，我来扶你一下。你慢点。
1: 哎，没事没事，
2: 慢点慢点。哎呀，你先站一下站一下，缓一缓。
0: 哎，明白啊。麻烦你那个跟那个宋导说一声，今天的节目恐怕就别录了，因为你看我这形象录出来不好看。
2: 你先别着急。
1: 哎，行，
2: 你先缓一缓。
1: 慢点，那个我那包，
2: 我来拿，我来拿啊。
0: 哎呦，明白啊，这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我跟你说，想当年我年轻那时候，我跟你讲，我差点进入国家队。我今天我因为这个一瓶矿泉水，我差点把腰闪了，我真丢人，我跟你讲。
2: 慢点
0: 。那谁，你别拍了行吗？你看我这样的龇牙咧嘴的不好看的。
3: 大爷，我们这是真人秀节目，得把真实情况记录下来。
0: 你看我这样，你是拿你大爷出洋相的是不是？
1: 哎，我说下车了，嘿，病人。哎，我说，哎，病人，赶紧下车吧。哎，看我给你弄一什么来。
4: 哎，这。
1: 来吧来吧来吧，赶紧啊！
4: 哟，小副兄弟，你太神了，哪儿弄一轮椅啊？
1: 嘿，这难不住咱们，走吧，
2: 进来，
1: 慢点啊！
2: 你先坐下，
1: 哎，对，先坐下。哎呦，这回怎么样？
4: 谢，
1: 哎，把它放下。
4: 哎，我真是不好意思，
1: 你看你抱着，
4: 这是，
1: 哎，行了。
2: 这是谢谢你的雪中送炭。
1: 哎，你瞧你说的，行了，自个儿走吧。
4: 真不好意思，哎，我怎么给你添堵？
2: 自己走呢？
1: 哎，这大门在这儿，大门在这儿，
4: 这哪边？这边。过来。
2: 你手。
1: 没事。哎呀，他手又没受伤，你自个儿加把力，别让路同志老背着你，对不对？
2: 加着手，
1: 你就甭谢我了，行了，走吧。哎，真是，对，加把力。
5: 你怎么还拍呀？你别拍了，行吗？
4: 生活，
1: 我生锈吗？这不是。
6: 陈大哥，你那到底什么情况啊？哎呦，我这一上午了，心里都不踏实，净炸糊了。
0: 哦，挺好的，嗨，就是不小心把腰给闪了。
6: 妈，怎么还把腰闪着了？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就是老了嘛，不中用了。没事，他们都在照顾我的，挺好的，放心吧。啊，
6: 行，待会儿去接你。
7: 不用。
6: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这样，你待会儿往回走的时候给我发个信息啊，一会儿见。
8: 三饼，
2: 服了。
1: 哎呀，哎，这空气多好啊！啊，城里头绝对没这空气，都是大雾霾，这得好好的深呼吸。哎，我说小伙子，你别老净拍我行不行？你拍拍别人，拍拍他们啊！
9: 傅大爷啊，叫您特别有范儿呢。
1: 嘿，特别有范儿。
0: 哎呦！
1: 哎，怎么了？
0: 哎呦，明白。
1: 这还这一坑，
0: 你别闪着了。
1: 一二走，
0: 哎，哎呦！
1: 行了，你呀，你歇会儿吧啊。
0: 不用谢。
1: 这女的就是不行。
0: 哎呦，
1: 哎，走吧。哎，我说你这前面啊，留点神。我们学车就告诉这叫搓板路，你看我都直哆嗦。
0: 哎呦，
1: 怎么了？哎呦，
0: 腰！
1: 你可真够娇气。
0: 来吧。哎呦，
1: 行，你欠着点来，我给你。哎，慢点。
0: 谢。
1: 这回怎么样？
0: 哎呦，
1: 好点吧，
0: 妹子，这个兄弟太细心了。你看这车，垫的这，哎呦，这太细致了。
1: 行了，
0: 谢。
1: 当着这电视台镜头，你夸我啊，背身你又骂我呀，这就叫救死扶伤啊。
2: 哎，就死。
1: 不是死，不是还有扶伤两字
10: 儿？
1: 扶伤
10: 听那么别。
1: 哎呦，宋导。
10: 哎呦，您这个怎么了？您这是？
1: 这大轿车上非要玩飞脚，玩掀了。
0: 嗨，不是，这真是。哎，
1: 宝贝，你要说一个谢字，我立马转头就走。
10: 不，我没说谢。这样，咱们先稍作休整，然后咱们待会儿得开个会。
1: 嗯，
10: 估计待会儿天光不够了，先把外面给搂了，待会儿再拍里面。啊，
1: 行，那赶紧走吧。
10: 我自己来，你快呀！您稍微往里一点，往这边。对，您往里点，妈，

0: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这么白的不太合适吧？他坐这儿怎么跟老太爷似的？我，这样，明妹，你到我这儿来，我到这边去，我过去。哎，人家腰又没事儿，你让人坐这儿干嘛呀？
1: 行了，一会儿没几句话，录完就完了，开始吧。
2: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咱上次这个回顾小片里呢，大家看到三位。
4: 等等等等等等，
2: 什么小片？我怎么没看见啊？
4: 哎呀，你怎么回事？
2: 这不得先放一小片给观众看，咱们就假装说已经看过了哦。
5: 这智商啊，你还国家队的呢？你说这，
2: 周汉强，那咱们重新来好吧？
5: 来啊！我们觉得那次三位的相遇过程挺有趣的，特别想问，傅叔叔呢和宋阿姨在节目里不打不相识之后，现在关系怎么样？有没有成为好朋友？有没有请彼此吃过饭？对彼此这个厨艺呢有什么感觉啊？
2: 哎，你说你这孩子也是，我们成没成朋友你不知道啊？
5: 那跟这假模假式的，他还跟这问你，
6: 这是录节目呢，你不知道啊？这假设的嘛。
5: 来，我来，我来，我来，得得。
6: 这样，傅大爷，要不然你要觉得我问别扭的话，让大鹏问，行吧？我先回避。
5: 那也行，我老觉得你管你妈叫宋阿姨，我觉得特可乐。
6: 那傅大爷，傅大爷，我先过去。
5: 忙你的，忙你，好好好。
6: 那么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7: 那个宋阿姨，傅叔叔，请问你们在节目里啊，不打不相识之后，有没有关系变好了，变成朋友呢？
2: 好朋友不好朋友的吧，反正没结了死仇，
5: 就是嘛。那比过去强多了，都住一个院儿了，
2: 是吗？哎，
6: 哦，那就是说，这你们的关系有所缓和了。
2: 我这人呐，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6: 哎，谁让咱是地道老北京呢？你说是不是？
8: 没错，北京人好。
6: 宋阿姨，叔叔已经说了，他说了自己的观点。那您对北京人和外地人这个观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8: 我对北京人和外地人没什么概念，反正我来北京时间不长，但是我没有生疏感。
6: 明妹说的真好，真是这样。好了，咱们啊，最后还有个口号需要录一下。
9: 看不见，我近点儿。这儿行吗？啊，我看见了。啊，那个亲情美食都来晒，叔叔阿姨来上菜。来来，准备好了吗？来来来，我们一块儿说呀。
10: 好，
9: 来，
10: 戴着眼啊。
9: 预备，开始。
10: 亲情美食都来晒，叔叔阿姨来上菜。
9: 耶耶。 哎呀，哎，明妹啊，你没看老傅那兄弟那个节目吧？哎呦喂，他太能聊了，手也巧，一道菜他聊了半个多小时。哎，
11: 我爱听他瞎掰。
9: 也是哈，那有时候听多了以后他会烦。哎，哎，大妹子，你待会儿去做什么菜啊？
11: 我也没什么好做的，就是自己拿手的家乡菜呗。
9: 我就会做一道菜。
11: 还是我老婆生病的时候指挥我做的，什么菜呀？太普通了，就是那个豆角小炒肉。<笑>哎呀，
9: 明妹啊，你好像情绪不大高啊。那个宋导录这个节目马上要开拍了，你怎么不大高兴呢？啊？
1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就不同意他做这个节目。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他那脾气那个倔那个轴，容易吃亏。
2: 哦，我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人帮他，你也不知道谁背后跟我唱反调，这个人你就等着吧，看哪天我知道了，绝饶不了他。
9: 哎，我说二位啊，嘿，
2: 我那麻豆腐可做得了啊，宋导说了，分分秒秒都能用，一点不糟践，你们俩可别有压力啊。
9: 哎，宋飞叫你进去呢，
11: 叫我啊，
2: 叫你呢，
11: 嗨，你倒早说呀。
9: 那个。
2: 老傅兄弟啊，哎，你陪我聊聊天吧。哎呦，半个多钟头了，我这呀嘴干，我呀溜达溜达。你上厕所叫我啊。哎哎哎，慢点，
11: 慢点，慢点，慢点，
2: 我慢慢来。
11: 你别着急，来来来，哎呦，你别着急，你先缓一下。 慢点，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这是怎么了？这又有，
11: 慢点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呦，没事吧？
11: 这怎么办？这哪？

0: 是录节目，你这整个玩命吗你？明妹，你也是，你怎么没照顾好陈大哥？
1: 多亏了明妹，还有这个小富兄弟。哎，
2: 行了行了，你来了就行了，你们待着吧，我走了
1: 啊。那小富兄弟后会有期啊！
2: 好好好，
1: 后会有期。哎，
0: 陈导，你没吃亏吧？
1: 没有，你
0: 这……那我赶紧送你们回家吧。走，
3: 不用了，你送陈大哥回去就行了。我这正好还有点事儿呢，你回家好好养着啊。我先走了啊。
1: 明妹，你看，我应该送你。
0: 哎，这什么气氛啊？这个，
1: 哎呀，什么气氛？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就这气氛。
0: 哎呀，大哥，要行吗？要不先送你到医院去吧？哎，
1: 没大事儿，躺一天就好了，没事儿。
0: 我说你今天没什么不开心吧？
1: 谈不上高兴，也谈不上不高兴。哎。也许我跟明妹的缘分到了，以后呢只能做兄妹。
0: 做兄妹？啊。
1: 明妹她说，如果她知道了谁帮了宋飞，她一定饶不了她。
4: 哎，不说雪花大妹子，你说我这么热心的去帮宋飞，弄不好给自己惹了一身骚。
0: 大哥啊，你就为这事儿啊？哎呀，放心吧，送你四个字儿，问心无愧啊！走走走，送你回家。
5: 赵总，您这是老太太不喜欢是吗？那您告诉我她喜欢什么样的，我再去找找。
6: 嘉玲，按说你这么费心。我不应该说这些话，但是我就想知道你这串珠子到底从哪儿弄来的？
5: 怎么了？真
6: 是！我早上起来，把这串珠子呢往我妈跟前一放，我妈就跟我急了，说我拿着一个假的、一个树脂的来糊弄她，把我们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你知道吗？早上起来，我先生还跟我说呢，这家不能回了，说我们家没法住了。
5: 赵总，我

0: 我也不是冲你，我也是好意，我就是想跟你说，别被人骗了。
1: 怎么样，拍的顺利吗？
2: 还行，顺利。

0: 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谈谈。
1: 没时间。
0: 我一天都忍不下去了。
1: 是吗？
0: 宗飞，分手是我提的，但主动权在你手上。
1: 我不觉得呀，你的一切我都得热切回应。但凡有点不积极不好或者不随意的心，你就去我妈那儿告状，是不是这个流程啊，林婷婷？你觉得那样有意思吗？
0: 我都说的，我想听。
1: 即使该说的没说，不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0: 退回那10万块定金，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你躲过了一场多么激烈的办公室政治。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听你的话就对了呗。哎呀，林婷婷真是英明神武，她对宋飞那小子呕心沥血，这小子还不领情，真欠臭。
0: 我终于明白了，当你为一个人做什么他都不满意的时候，就是该结束了，是吗？讨厌我，我做的事一直没有变，是你变了。
1: 我觉得咱们别再演什么言情剧了，都挺累的，对吗？

0: 宋飞，我明天回四合院拿东西。
1: 有人吗？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0: 我从……
1: 再说一遍！
0: 我搬出来，我拿东西。
1: 行，去吧。
2: 去啊！
1: 对了，还得告诉你啊，我妈在。
0: 我跟你在一起八年，这我跟你妈交接东西？
1: 这不是你一直都在做的事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让我妈要挟去退定金，对吗？你让我妈跟她身边人说不许任何人借我钱，对吗？对吗？我只是单纯的希望你什么时候有事能够先跟我商量。我妈在前面冲锋，你在后面指挥，我在中间是什么？啊？我是什么？说呀！你说呀！

0: 这东西我也看不懂啊，真的假的我也分不出来，但是我看着还是挺好看的，是吧？
1: 你们领导真的生气啊？
2: 嗯。妈，千万别跟我姑说，我姑也是好意，她也许也不懂。
3: 哎呀，就算是我命苦吧，你说我非管这闲事儿干什么呀？现在老太太就用这个事儿啊砸锅砸碗的，撞总她老公都离家出走了。
1: 那单明老太太说这是假的，那就证明是假的呀。
3: 妈，您现在还不明白吗？不是真假的事儿，就是想让我们赵总别对我有成见。再说了，就算这老太太指鹿为马，咱们也没脾气啊，到时候她还得把火发我身上。
0: 嘉玲啊，本来是想为这个赵总办一件好事儿，交下这个朋友，将来呢也能在单位上有个靠山。这回可好，不但靠山歪了，工作可能还得丢。
4: 有那么严重吗？
0: 哎呦爸，您是不知道，在这单位里头啊，这女上司和女下属之间的关系它微妙着呢。
5: 那你们准备接下来怎么办啊？
3: 赵总啊，现在想找一个靠谱的家政公司，

0: 他们家的问题全部解决掉，
1: 找你姑啊。
2: 哎呦，老太太那么难对付，我姑她行吗？
3: 你姑怎么不行啊？你姑在泸州开了好几年家政公司了，什么场面她没见过？
4: 再说了，她在北京开的这个公司规模大着呢。哎，开业那天你看见了吧？多少人啊那？
3: 但是就一条啊，这事儿必须我去跟她说，你们谁去也没用。
1: 你是他哥呀、啊？
3: 嗯。
0: 谢谢爸。
5: 别吃饭，吃饭吧。
6: 云、嗯、妹，哟，嫂子，
1: 哎呀呀呀呀呀，稀客呀，怎么着？你们俩想请家政服务员？

0: 二就三个家政员。
1: 你怎么越混越惨呢你？
2: 如果我们中标，我承诺的我一定兑现。
3: 他是一个不遵守契约的，你别以为能帮你翻身。
4: 妈心里多难受，你知道吗？
5: 在外头招人挤的，回到家里头亲妈也给气受。
6: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7: 摄像头啊，必须得拆了。
8: 我看谁敢动，
4: 有人收拾你。
9: 行，骗子们，
10: 谁让他有种站出来啊！
11: 请看《远方的家》第十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近日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洪都拉斯接触，推进所谓复交。近日，洪都拉斯外长埃圭罗表示，红方已就所谓台红接触做出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埃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
2: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3: 郭家坤指出，2020

0: 2023年中红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红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红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2026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美方发布所谓报告的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发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
2: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巴加埃说，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会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朗未邀请其参加。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阿里·哈梅内伊及其部分家人、时任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4: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3: 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民航机构3号表示，德黑兰空域将于7月6号，也就是德黑兰送葬仪式当天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暂停运营。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作为重要调解方，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接触，预计下一轮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3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
3: 存在明显分歧的3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解冻。实际上，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条，即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是伊朗方面最基础的诉求。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能否实现，是伊朗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其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伊方据此认为，这极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在多哈再次强调。

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 此外，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在有关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伊方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达成共识，弥合分歧，那谈判将无法真正推进至深水区，双方势必在今后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表示，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据消息人士披露，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是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影响美伊互信与谈判推进的关键变量。 因此，在多哈会谈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多哈会谈前夕，美伊于6月底连续2天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出现军事摩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文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海峡通航的条款措辞含糊，其中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的执行方式，
2: 导致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引发交锋。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3: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3: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 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5: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3: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 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一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6: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

0: 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1: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三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0: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二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
2: 特卡琴科称，俄军袭击导致达尔尼茨基区一处居民区5人死亡，尚有8人下落不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二号下午，在达尔尼茨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邮报称，此次袭击对基辅造成大范围破坏，全市超过30处地点遭袭，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空袭发生后，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称，7月3号为全市哀悼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0: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别利亚耶夫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的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2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了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北约成员国芬兰日前解除核禁令，与此同时，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在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北约东向核布局提速，严重触碰俄罗斯的安全红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其在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之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于7月1号正式生效。另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针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当天

0: 与立陶宛议会各党派领导人进行了会面。他在会后表示，地缘政治形势正在恶化，立陶宛宪法是在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的时期制定的。他透露，几乎所有议会党派领导人都认为相关禁令已经过时，条款应当被废除。报道说，这项重大的法律改变仍需要经过两次议会投票，并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正考虑在更多北约国家境内部署核武器。立陶宛国防部长曾宣称，该国正在参与相关讨论。对于北约在欧洲东部的军事活动，俄罗斯方面曾批评称，北约在俄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并不互惠。同一天，德国防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约内部决策不由个别成员国单方面决定。
2: 特朗普称，美国继续沿着单行道走下去是荒谬的，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这边。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同一天，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北约内部的决策由所有成员国自由协商一致通过，不受个别成员国支配。他表示，北约并不盲目服从。此前，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达标。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1: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着诸多分歧。
3: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4: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三分之一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一半至12架，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和一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一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5: The Spanish, th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4: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 5% 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

0: 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正在有序展开，涵盖金融能级跃升、创科突围、北部都会区发展及青年就业等关键议题，既是香港发挥优势的路线图，也是深化与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就让我们来连线总台亚太总站的香港演播室。你好，马源，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持人，这里是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那正如您刚刚所说，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正在全面提速。那依托与深圳接壤的区位优势，港深创科园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港深两地在科技创新、产业协同、人才交流等领域里的合作持续深化。一个连通香港与深圳、连接大湾区与国际市场的创新发展新平台正在加速形成。
3: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发展规划，占香港总面积约三分之一，未来将容纳全港约三分之一人口。随着建设不断推进，北都的发展定位也不断提升，从传统土地开发项目逐步拓展为集产业、创科、大学城和居住于一体的综合发展平台。
4: 北都我们发展已经不单是一个房屋土地的项目，已经提升为四个元素去共同发展北都，包括产业，包括科技，包括大学城。
3: 位于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创科园是北部都会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依托毗邻深圳福田区的区位优势，香港科研人才和专业服务资源与深圳产业链和应用场景加快对接，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实现转化落地，深港协同创新格局加速形成。
5: 其实这个北部都会区就是一个跨境创新的试验田啊，可以加强我们的数据的跨境流通啊，还有人员流通，各样的制度的融通啊，香港做一个创新的研发，在大湾区做一个实体的落地，然后在我们全世界的一个市场。
3: 近年来，深港两地持续推动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围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加强合作。随着港深创科园等重点项目建设推进，越来越多创新资源、科技企业和高端人才向北部都会区聚集，为香港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注入新动力。
6: 应该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经济转型的战略高地，更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支点。依托深港口岸经济加北部都会区，可以释放双重动能，实现规则与产业协同，这其实是一种双向的赋能，两地共建深港跨境科创产业生态圈。
3: 当前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正展开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和新型工业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节点，北部都会区正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重要承载区，持续深化深港协同创新，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围绕创科产业、大学城建设和人才发展等重点领域，北部都会区加快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作为北部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城建设正加快推进。目前，特区政府已预留土地推动大学城发展，多所本地院校提交进驻意向，内地及海外高校也积极参与规划。未来，大学城将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精准对接深圳及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条，成为香港培育创新人才、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7: 北都的这个

0: 学里面，我们不是光是只是让大学去做空间上的扩容，而是在这个学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跟企业的这个对接，特别是依托在大湾区，就旁边就是深圳我们怎么更好的跟产业有一个更好的互动，包括我们的这个知识转移转化。
1: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州拥有科研和人才优势，深圳具备完善产业链体系，而香港则发挥国际化平台优势，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和高端人才。北部都会区建设也为三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重要载体。
2: 国际人才枢纽的这个建设，它不应该是一个短期的工程，而是应该去长期的投入，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人才生态圈。
1: 从创新产业布局到大学城建设，从人才培育到成果转化，北部都会区正加快从规划蓝图走向发展现实。未来随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不断深化，北部都会区有望成为香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为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提供支撑。
3: 随着港车北上、粤车南下、智慧通关、游艇自由行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持续推进，粤港澳三地居民跨境消费、旅游、就医、休闲越来越便利，人员、车辆、服务和资源的流动不断提速，粤港澳大湾区正在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向民生的深度融合，一小时生活圈建设持续取得新进展。
1: 2023年7月实施的港车北上政策开启了粤港居民跨境出行的新模式。两年多来，越来越多香港居民驾车北上消费、旅游、就医，跨境生活成为不少家庭的新选择。同时，2025年起实施的粤车南下政策也持续扩容，目前已经开放了9个广东地市。
4: 从香港那边开过来很方便啊，挺好啊。汽车维修啦，买东西啦，你看牙医
5: 了，
4: 选择就很多，很好啊，就没想到有那么好。
5: 我们很喜欢在这里消费嘛，
4: 就觉得这我们那个生活那个空间更大了很多很多。
6: 特意申请了这个南下去香港体验一下，然后也是第二次过关了，然后整体的体验都挺好的。
7: 第一次从珠海粤车南下去香港，然后带太太跟小朋友去香港玩，想带他们去海洋公园看一下动物啊，小朋友比较喜欢，然后全家人都很开心。
1: 随着跨境出行需求不断增长，粤港双方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今年五一假期，深入香港市区的粤车南下车辆几乎每天预约满额。与此同时，港珠澳大桥升级一站式验放系统，提高车辆通关效率。香港入境事务处推出无感易到，旅客最快约五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预计明年启用的新皇岗口岸还将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通关时间有望由约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
8: 所以我们入境处是会不断善用科技去提升这个通关效能和我们的通关效率，令到旅客在使用我们出入境的服务的同时，可以享受一个更优质更便利的通关体验。
1: 陆路互联互通持续深化，海上融合发展也迎来新突破。国务院日前批复港澳游艇经指定口岸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并可在湾区内自由航行，同时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际登记等便利措施，为湾区居民跨境休闲和文旅发展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9: 随着交通网络、智慧通关和跨境服务等等的体系呢不断完善，大湾区内部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正在进一步的畅通。对于香港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市场的空间扩大了，更意味着发展的模式升级了。
1: 随着跨境出行更加便捷，公共服务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从交通互联迈向生活相融，让越来越多居民共享融合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遇。
3: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香港演播室的全部内容。现在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0: 好的，谢谢马源从香港带来的观察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国家

0: 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1: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
2: 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3: 随着美以伊冲突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渐恢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小幅波动运行，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较多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4: 这两天，中国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南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等地，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持续性强降雨。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苏南部、安徽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其北侧的长江中下游等地仍有强降雨，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一带仍多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建议，公众需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相关部门做好海上交通、涉海涉岛旅游等安全管理。海南、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警惕山洪、滑坡、农田自涝、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4: 今年起，中国北方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新疆、甘肃局地具有极端性。
2: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后天起，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今天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今天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不过随着台风雨的到来，明天起华南等地高温将逐渐缩减。
4: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迎来持续极端高温天气。
5: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6: It's super hot. We are hot. Even being from Arkansas, we thought we could handle the heat, but it's

0: been very warm.
1: It's hot.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2: 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四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在加拿大，数百万民众也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据加拿大媒体一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3: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2: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7月1号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菲拉里7月2号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3: 本周末，法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二号，巴黎郊区的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抢购空调、风扇，以应对酷暑。
4: 超市开门后几分钟内，购物通道就被涌入的人群堵得一片混乱。为了抢购空调、风扇，部分顾客甚至发生了肢体推搡。
5: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6: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4: 这家超市只准备了30台空调和风扇，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方也部署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3: 六月下旬以来，欧洲遭遇高温侵袭，面对高温天气，欧洲民众却鲜有有效的消暑途径。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这一历史原因之外，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项限制。
7: 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

0: 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之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1: 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欧洲各国的不同阵营吵得可谓不可开交，这场争端也引发了一场跨大西洋的制冷之争。
0: 在欧洲，装不装空调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
2: Climatiser partout, ça veut dire augmenter les dégâts.
3: L'absurdité, c'est de faire mourir les gens de chaleur. Si je suis élu présidente de la République, je mettrai en place un plan massif de climatisation.
0: 欧洲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欧洲的空调之争还引起了跨大西洋盟友美国的关注，多家美国媒体近日频繁对欧洲表示质疑。美国新闻评论网站沃克斯一号刊文指出，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场跨大西洋的文化之争。待在空调房里的美国人嘲讽欧洲人装空调还需要证明，而坚持自己此举是为了环保的欧洲人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击。文章指出，欧洲将空调视为奢侈品，美国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降温不应政治化，美欧需要摒弃强加在空调上的文化包袱。空调只是普通的科技产品，而且在一个越来越热的世界里，它更是救命神器。欧洲空调危机也凸显出欧洲本土产业链的弊端。美国财富杂志指出，相较于美国，欧洲严重缺乏吸收制冷基础设施新需求的能力。欧洲试图在老化、已经不堪重负的电网基础设施上接入高耗能设备，导致其应对高温天气力不从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在于更快、更智能的基础设施规划。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000人。委内瑞拉交通部称，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目前处于全面运营状态。
5: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交通部二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4: 尽管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1周多时间，各方救援力量仍然没有放弃，昼夜不停地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6: 每当现场发出保持安静的指令，所有人员都会立刻停止移动和说话，这是救援人员寻找生命迹象的重要时刻。他们通过呼喊、敲击等

0: 方式，等待废墟下可能传来的回应。
1: Estamos tratando de escuchar alguna señal de vida. Sí, se hace un sonido, se emite un sonido y esperamos de vuelta una respuesta. Entonces ocurre cada cierto tiempo.
0: 在一处搜救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寻找八名失联人员。由于建筑坍塌后五至八层楼板相互叠压，他们必须一点点打通救援通道，同时还要防范二次坍塌带来的危险。长时间高强度的搜救给救援人员带来了巨大的体力和心理压力，但他们仍然坚守在现场，希望帮助更多家庭找到亲人。
2: Tengo un hermano que falleció lamentablemente en Puerto Viejo, y bueno, el trabajo era duro, pero duré tres días intentando sacar a mi hermano de ahí y logré el objetivo, que era recuperar su cuerpo.
3: Y ahora te viniste aquí a apoyar.
2: Ahora me vine para acá a apoyar a la gente. Estoy el primer día.El que tenga alguna familia, alguien que sepa en un sitio, comuníquese en los puntos de acopio y ahí mandan una comisión o si no, me ven por ahí, me dicen y le ponemos ganas y tratamos de sacar a su familia de donde se encuentra.
0: 随着搜救进入第九天，寻找幸存者的难度不断增加。对于守候在现场的家属来说，最大的愿望仍然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无论是生还还是让逝者回家。
4: Pues que estén en su apartamento y otra pista es que pudiesen estar en planta baja y esa es nuestra.
5: Nadie quiere abandonar el sitio de búsqueda hasta encontrar el último sobreviviente o los cuerpos de sus seres queridos.
6: 首届上海国际巨深智能展昨天在四叶草启幕，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的约200家领军企业参加，集中展示从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到整机产品场景落地的全维度成果，预计将吸引 1.5 万名专业观众。发展报告显示，长三角地区在巨深智能领域的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占全国半数以上。
7: 约60厘米高、全身34个自由关节的人形机器人跳起民族舞。桌面级人形机器人瞄准情感陪伴赛道，单台定价9999元，希望通过展会扩大合作。
8: 全站自研，不管是软件、硬件，包括核心的零配件啊，我们要去找外面的合作的厂商，所以来这样的展会。
7: 消费级机器人寻找供应链，工业机器人则加快寻找应用场景。杭州企业带来的轮足机器人能爬45度楼梯，扛住暴雨沙尘，在电力、化工、消防等60多个行业场景落地。
9: 做那个水厂里面的一个巡检工作，也是想找一些可能有利于我们二次开发的一些合作伙伴。
7: 展会现场还有跨界企业入局，嘉兴一家汽车内饰企业首次带来柔性传感器电子皮肤，把汽车材料延伸到机器人领域，吸引不少机器人厂商洽谈合作。现场发布的《中国巨深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巨深智能市场之一。据多家研究机构测算，中国巨深智能市场规模从2018年的约2133亿元人民币，到2026年预计的1.09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23%。报告指出，中国在巨深智能领域拥有全球唯一且最为完整的全链条产业配套，从核心传感器、伺服电机、谐波减速器到整机组装、算法适配，形成了高度集聚的产业集群。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零部件配套产业的集聚效应，使新品样机迭代速度大幅领先欧美国家。中国巨深智能产业的成本优势尤为突出，整体制造成本较国外低30%-50%。展会期间还要举行三大赛事。
10: 我们这次的2026全国巨深智能技术应用大赛有60所院校和120支参赛队伍参赛。这个赛事呢，我们是侧重仿真到现实的迁移能力，比拼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的训练后的真实场景落地表现。
11: 7月2号至7月5号，为期4天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正在北京举行，现场发布了多项成果，一批人工智能大模型、巨深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集中首发。
7: 作为大会重要成果之一，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现场发布，从全球308个有效申报中

0: 遴选出13个灯塔案例，多个中国数字解决方案入选，为全球数字经济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实践标杆。同期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强调，数字技术不仅要支撑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更需让市民可感、企业可用、社会可及。
1: I mean, you need the digital,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so the data centers, they're the really important element. But you also need trained personnel, also a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circulation of data.
2: 这次也有许多新一代的工业机器人亮相，比如呢，我们身边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自动焊接的机器人，在它工作中所产生的工作数据也将会被记录和保留，用于工业机器人未来的进化和训练。
0: 本次大会期间将围绕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加，集中推出50余场专题论坛，打造覆盖政策、技术、产业、资本的一站式交流平台。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福启多家居，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业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已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到盛夏，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就是青海湖，湖面开阔，飞鸟翱翔。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进入到了洄游的高峰季，成为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活力的生动体现。
5: 黄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每年夏季沿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奋力冲破湍急水流，一次次翻越鱼梯。途中他们要历经水鸟捕食、可能搁浅滞留等重重险境，纵使被激流冲落后退千百次也绝不回头，历经千难万阻，最终抵达上游平缓处，完成排卵受精，为高原孕育出新生命。总台报道团队运用仿生浮粪潜水器、机器狗及水下机器人等设备，捕捉鱼潮涌动的洄游胜景。近年来，青海湖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黄鱼资源量大幅恢复，水鸟种类不断增加，普氏园林恢复到3700多只。如今的青海湖，湖水更清，草甸更绿，鱼鸟更繁，一幅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4: 近日，江苏如东近岸海域拍摄到了维虎鲸群活动的画面。本次观测到的鲸群约有16头，包含有至少2对母子鲸，它们在海面结伴游弋，踏浪嬉戏。根据了解，6月中旬，该海域曾经记录到约有30头维虎鲸活动的记录。维虎鲸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主要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暖温带至热带海域，它们喜欢在远海区域活动。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大群维虎鲸活动的记录并不多。
3: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日前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挑动对立对抗。
1: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作为重要调解方，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接触，预计下一轮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三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
2: 存在明显分歧的三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解冻。实际上，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条，即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是伊朗方面最基础的诉求。

0: 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能否实现是伊朗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其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伊方据此认为这极大削弱了备忘路的基础。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此外，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 在有关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伊方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 有分析认为，若伊美无法就以上三大议题达成共识，弥合分歧，那谈判将无法真正推进至深水区，双方势必在今后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2: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1: 从他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伊朗民航组织3号表示，未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号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4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 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 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以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3: 综合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的通报称，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人，另有92人受伤。克里奇科说，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

二号下午在达尔尼斯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邮报称，此次袭击对基辅造成大范围破坏，全市超过30处地点遭袭，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空袭发生后，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

0: 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别利亚耶夫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二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再来看，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司徒布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并不互惠。同一天，德国防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约内部决策不由个别成员国单方面决定。
2: 特朗普称，美国继续沿着单行道走下去是荒谬的，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这边。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同一天，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北约内部的决策由所有成员国自由协商一致通过，不受个别成员国支配。他表示，北约并不盲目服从。此前，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达标。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000人。委内瑞拉交通部称，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目前处于全面运营状态。
3: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亿8000万人受到高温影响。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

0: 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1: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
0: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此外，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还发文呼吁控制空调温度，并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以节约用电，减轻电网负荷。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
2: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3: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7月1号测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菲拉里7月2号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17点位于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35公里的近海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预计美沙克首次登陆后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广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接近历史同期极值。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0: 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0: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
2: 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1: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贵州，当地以娄关山红色资源为抓手，壮大特色文旅产业，凭借冷凉气候优势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扎实推进东数西算工程，走出文旅产业与数字算力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3: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4: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5: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去年夏季的时候，接待游客81万人次。
2: 冷凉气候催生了避暑旅居这一富民产业，也为贵州布局数字算力产业提供了天然优势。山地天然低温相当于全天候天然机房空调，能够大幅降低制冷能耗与成本。立足这份独一无二的生态良资源，贵州同步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培育数字产业集群，在绿水青山之间开辟数字经济的全新赛道。
3: 从娄山关一路向东，我们就来到了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走，一起去贵州的最强大脑里瞧瞧吧。
6: 这个最强大脑由成百上千台高性能服务器组成，形成强大的

0: 运行计算机群能够高效完成单台计算机无法完成的复杂运算。从动画电影的光影渲染到中国天眼的脉冲星识别，原本漫长的计算周期在这里被大幅缩短。
1: 超算中心的机房里啊，我们看到可以说是机柜林立，光缆密布，一排排的服务器正在高速的运转，24小时不间断的向外输出算力，峰值算力呢能达到每秒3亿亿次。
2: 我们以动画电影《深海》这部片子为例啊，如果说用单帧或者单机来做渲染，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如果说用我们超算来给它提供算力做支撑，那4个月的时间就能把这部影片给它渲染出来。像《哪吒》啊，《流浪地球》啊，《飞驰人生二》等等，有220来部影视作品啊，我们是通过超算给它提供算力支撑的。
0: 自投运以来，贵安超算中心已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累计输送超4700万卡时的算力，在生物医药、天文气象、新能源等领域提供科研服务突破4000次。从贵安超算中心到遍布全省的算力集群，贵州算力正源源不断地流向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科研一线，赋能千行百业。
3: 目前呢，我们这个算力啊规模已经达了174个亿 flops， 智能算力占比呢超了98%。我们围绕医疗、文旅、煤矿等24个重点行业啊，打造了170余个大模型的应用场景。在“十五”期间，我们贵州啊将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让贵州啊这片绿色的爽爽凉地，真正成为驱动未来的热力引擎。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科学教育未来。
8: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2号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该船6月12号从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途中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诺如病毒，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船上共有3000多名乘客和1100多名船员，邮轮公司已启动强化消毒措施，并在靠港后进行全面清洁。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可通过直接接触感染者、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或摄入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幸福可以是什么？

0: 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基辅遭俄罗斯最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紧急回国，乌方称俄境内所有军事目标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有核心的战略战术调整。俄方称防空系统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乌方是否已出动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俄罗斯关闭爱沙尼亚等三国边境口岸，紧张升级，俄方在释放什么信号？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国防部长呼吁伙伴国家本月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导弹。世界杯踢进蒸笼，热穹顶现象持续覆盖北美大部分地区。日本媒体关注张雪机车现象，中国制造慢慢击碎日系垄断神话。7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俄军此次空袭将高价值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及弹道导弹作为主攻利器。
1: 2号凌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长达11个小时的袭击，出动了数百架无人机和数十枚导弹，这是俄乌战事至今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当天，无人机和导弹爆炸的闪光照亮了夜空，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基辅，防空炮火的夜光弹划破夜空，滚滚黑烟升腾而起。乌克兰一家健身中心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袭击发生的瞬间，当时人们正在泳池里游泳，剧烈的震荡可见袭击的威力之大。当局发布空袭警报后，许多人躲进防空洞和地铁站避难。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74枚导弹，其中24枚是弹道导弹，以及496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的大部分，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成为漏网之鱼，导致33处遭袭。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有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
2: Сьогодні ночі прилетіло дом моїх друзів. Коли мені написали, що в них прилетіло, я прилетів сюди, за 15 хвилин, і коли побачив.

0: це дуже страшно.
1: Націлено, і були вспишки, виліт двері, штукатурка, двері отак от на секунду просто складалися, і потім назад. Я схватила дитину і просто побігла в укриття, і все, і от вийшла на ранок, а тут отак от.
2: 这段视频显示，救援人员将一名妇女从满是混凝土和砖块的受损建筑中救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3: We've been tol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people still missing and that they could be trapped somewhere under all of that.
2: 此外，乌克兰国家生物化学研究所也是本次袭击中的受损建筑之一，其实验室和多个办公室被焚毁。
4: Це, в принципі, катастрофа, я б сказав так, для медико-біологічної науки в Україні.
2: 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克兰军队连夜袭击了位于莫斯科以东夏诺夫哥罗德州等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并引发火灾。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在对乌大规模打击中动用了陆基、海基和空击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目标是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回应乌方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恐怖袭击。
5: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даров, конечно ж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по военным или околовоенным объектам.
2: 据路透社报道，作为预防措施，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波兰一度出动战斗机。芬兰国防军表示，芬兰也曾短暂在芬兰湾东部设立临时航空限制区。
6: A lot of the war does appear now to be about long-range damage caused by each side.
7: 目前看呢，这次空袭啊，释放出三个明显的信号。首先是俄罗斯取消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打击的克制。 宣告冲突进入了后方全域没有限制的呼吸阶段，以高强度的报复来压制乌军的战略纵深打击能力。其二，传递想证明西方军援无法改变俄乌战局。那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反导系统、反无人机系统，试图啊通过军事手段来消耗俄罗斯、遏制俄罗斯，而俄军的 大空袭就是向西方传递明确的信号，军援无法改变俄乌战场的走势和结果。第三，就是政治施压，通过长时间的大密度的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就是要向乌克兰的领导层和乌克兰社会传递明显的战争信号，要迫使乌方在战略对峙过程中改变立场，或者是放弃现在这样一种斗争的立场。 为俄方掌握战争和谈的主动权，逼迫局势向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总之，对乌克兰首都的大规模的空袭，也说明啊，俄乌局势正在逐步深化，战略纵深打击可能会成为未来一段俄乌博弈的主要方向。
2: 本轮遭袭暴露了乌克兰的防空短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美国加速运送爱国者导弹，同时乌克兰公布战时武器出口框架，以期以战养战。据乌克兰国家新闻社报道，泽连斯基提前得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的情报，于7月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乌克兰首都基辅。 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了基辅遭袭现场。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敦促美国加速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导弹。 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74枚导弹，其中24枚是弹道导弹，以及496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但在拦截弹道导弹问题上，乌克兰官员多次恳请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系统，以提供最佳防护。 但作为爱国者的主要供应方，美国因中东局势消耗惊人，无法及时交付乌克兰。
8: Is it showing that approximately of the Patriot PAC-3 missiles, which als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have been burned through about

0: 600 to 800 from the U.S. and about 150 THAAD missiles, which use the higher upper echelon into space to intercept the bigger ballistic missiles. Now, that's ju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hard part is that the production right now is about 600 per year of the PAC-3. So that's almost been used, a year's production.
1: 从2024年开始，乌克兰方面就提出希望获准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爱国者导弹，但美国一直没有松口。
2: So there's this weird juxtaposition in Ukraine where they're innovators on drone defense.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m. We need to buy from them on drone defense. Ballistic missiles, there's not much they can do without our help. That's why he's asking to build our stuff there.
1: 乌克兰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
3: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无法足量按时的交付。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产能与库存的严重不足。冷战之后，美国的爱国者弹药生产规模较小，生产周期较长，无法满足美国的全球的战略需求。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美以夷冲突之后，美军的库存大量被消耗，没有多余的产能和库存提供给乌克兰，因此必须延后交付。其二就是出于维护美俄战略安全的考量。而限制对乌克兰的军售和军援，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和对峙仍然十分的紧张。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就有可能刺激俄罗斯升级战争，甚至会导致俄乌冲突失控。第三，特朗普可能将军援和军售作为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的一种手段。应该看到，特朗普是倾向于快速停火，但似乎欧洲和乌克兰都不接受，因此。适当的延后对乌军援和军售可以视为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压的一种手段。总之，短期之内，美国在提供爱国者弹药方面确实存在困难，也预示着乌克兰的防空在一段时间之内要承受来自于俄罗斯的巨大压力。
1: 此外，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二号表示，根据一项新框架，乌克兰军工企业将能够出口产品和零部件，并将一定比例收入划入国家国防基金。有分析称，放开出口被乌克兰视为自筹军费的关键一步，外销、回款、扩产、再供应前线，形成以战养战的闭环。
4: And Ukraine today is the leading country who has that experience. And importantly, they can share that experience and explicitly telling the country's partners that they are ready to work together, including Australia.
1: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期加速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2026年4月，乌克兰防务企业向日本提出无人机量产计划。6月，双方进一步推进技术整合。据共同社二号报道，负责制定乌克兰防卫技术相关战略的政府组织首席执行官安德里·赫里岑纽克表示，已准备好与日本合作。
5: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Japan is gate for Asia, for the whole Asia, for the whole Indo-Pacific group of countries.
6: 受热穹顶影响，北美迎来大范围的极端热浪。多座世界杯常办城市体感温度突破40摄氏度，球员球迷承受高温考验。
1: 受热穹顶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七月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穹顶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
7: Well, this is the weather pattern which is driving.
8: 这就是导致热浪席卷美国的天气模式。一大片高压区持续覆盖北美大部分地区，气象学家称之为阻塞高压或热穹顶。之所以叫阻塞高压，是因为它们阻挡了低压区，迫使它们绕过高压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没有风和降雨，天空变得更加晴朗，热空气被困在地表附近，推动气温每天连续上升，夜间几乎没有降温。
1: 当前，美国多座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

0: 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40.6摄氏度到43.3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
1: Now around 120 million people in the U.S. are already.
2: 美国已有约1.2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到7月4号，约有2.5亿人可能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35至41摄氏度的气温加上高湿度，会让体感温度接近46摄氏度。高温也成为了世界杯赛事的一部分。休斯敦、达拉斯和亚特兰大等城市预计将迎来非常炎热的天气。更北边的加拿大多伦多可能达到35摄氏度。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警告称，即使有补水暂停，部分比赛场次仍可能达到他们认为的对足球运动员不安全的程度。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美国东半部的热浪。
0: 美国媒体称，参赛球员们正在与世界杯有史以来最极端的高温天气对抗。在小组赛苏格兰对阵海地比赛中，苏格兰队球员本·甘农多克因严重抽筋被替换下场。运动医学专家指出，这是中暑等高温引起的不适症状之一，其他症状还包括呼吸急促、头晕和恶心。
3: Both my calves decided to leave the stadium before me. So,
0: 运动医学专家指出，足球运动员在高温环境下连续奔跑45分钟，脱水和热应激风险显著增加。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强制要求在每半场比赛进行到一半时进行3分钟的补水休息时间，以防范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随着极端高温持续，有专家建议延长补水暂停时间，同时将部分比赛调整至夜间进行。
4: I've recommended for a long time that it be 5 or 6 minutes, to have a meaningful effect on mitigating body temperature increases and trying to decrease the dehydration levels. Why would you schedule a game in Miami to start at 5 or 6 p.m.? Those games should all be starting at 8 or 9 p.m. We already have a crazy risk in Miami wit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0: 高温闷热也让世界杯球迷倍感煎熬。一名来自科特迪瓦的球迷直呼热得头晕。
5: Texas, it's definitely super hot. That stinky, sticky, sticky heat. But you get a little bit of breeze in it, just similar to Ivory Coast. Except we have the ocean, so it's kind of fresh. But right now it's so hot.I'm getting dizzy.
6: We've got quite a good seat underneath a nice umbrella. Gonna have to start shuffling along this bench, but yeah, it's okay. I don't reckon I could do more than 2-3 hours, so hopefully this doesn't go to extra time.
0: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肆虐，新火情不断爆发。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7: It's been in that valley all day long, and it's starting to peak over the top of that valley with gigantic fire plumes, and it's coming.
0: 与此同时，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也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8: 张雪机车一战成名持续引发讨论，一些日本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摩托车正以新的姿态进入世界市场，值得日本重视。
0: 近期，张雪机车的新闻持续霸榜，多地 820RR 车型被抢购爆单，周边产品也跟着售罄，订单排至6月。2号，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中国摩托车4月产销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国产摩托车在国际赛事中夺冠成为重要支撑力。今年3月，总部位于重庆的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斩获冠军，这是中国国产摩托车首次在该项赛事中夺魁。
9: They were telling me that they had a choice between Yamaha manufacturer or ZX Moto, and straight away I was like me, I'm gonna be more motivated to get the new challenge with this Chinese brand.
0: 本赛季至今，该品牌已拿下6站赛事的胜利，正势如破竹地高歌猛进。
10: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

0: 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1: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张雪机车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表示，中国极致的供应链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2: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1: 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3: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1: 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曾透露，在夺冠后公司的销量翻了3倍。日媒称，在那些潜心研发零部件的车企的支撑下，中国本土品牌在过去相对薄弱的领域正实现飞跃。重庆是中国摩托车产量最高的城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庆已经形成了一条尖端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2025年，重庆生产了780多万辆摩托车，占中国总产量的1/3以上。
4: I'm here in Chongqing, China's southwest mountain city. While other Chinese cities have turned their backs on motorcycles, Chongqing is home to ZX Moto and 50 other manufacturers. One in every 3 Chinese motorcycles is made right here.
1: 秋田齿轮是张雪机车的主要供应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齿轮制造商之一。
4: 300,000 gears like this roll off the production line every single day.
1: 目前秋田齿轮有60%做出来的产品直接供应给同城的制造商。放眼上游，该公司能够在半径10公里的范围内采购大部分组件。日媒提到，支撑摩托车产业蓬勃发展的是整个行业制造水平的提升。承接宝马等海外摩托车品牌委托生产的工厂也位于中国境内。一直以来，日本摩托车占据了全球摩托车市场的核心地位。早期中日合作的方式是日方出技术，中方出制造。日本四大品牌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均通过合资形式深耕中国市场。如今中方在整车开发、零部件配套上参与度极高，出现反向输出现象。新大洲本田的部分车型甚至反销日本超150万台。
5: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6: 近段时间，日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新低，日本政府砸740亿美元，为何仍然挡不住日元下跌？市场关注日本政府是否将再次干预。
1: 近期日本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日媒称，此次跌破意味着汇率保卫战失败，让日本政府干预压力倍增。据报道，今年4月至5月，日本政府曾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740亿美元买入日元以支撑汇率。据财务省数据，这笔钱很可能来自抛售所持的外国证券，包括美国国债。然而，日元颓势仍未得到扭转，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7: 市场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对汇率干预的预期可能会抑制日元急剧贬值，但从长期来看，若无汇率干预，日元贬值很可能推进至1美元兑换165日元大关。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40年来已缩水一半，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0: 日元贬值虽利好出口企业，但对民众生活而言，负面影响已经显现。由于日本在食品和能源等必需品上大量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将导致商品价格全线上涨。
1: 食材价格上涨直接冲击日本餐饮业。据东京商工调查机构消息，2026年上半年倒闭的拉面店共计36家，较去年同期增加40%以上，刷新历史记录。
2: 日元自2022年前后开始持续走弱，大约每两年就有一次汇率干预。2026年4月至5月也进行了一次干预，但未见明显回升，甚至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 161.9 日元区间，逼近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止不住下跌呢？原因之一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方针，也就是维持低利率以确保资金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相比之下，美国很早就提高了政策利率。请看这张图表，2022年时美国的政策利率仅为 0.25%， 但短短一年半左右就急剧攀升至 5.5%。利率如此迅速上升，投资者自然倾向于买入利率更高的美元以获取收益，同时抛售利率较低的日元，从而推动了日元贬值。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在美国例如 AI、IT 以及航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初创企业不断涌现，吸引着全球投资资金的流入，也就使美元买盘不断增加，结果就是美元受到追捧，日元遭到抛售，日元跌跌不休。
1: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据彭博社测算，若当前一美元对160日元以上的汇率持续，丰田等日本国内七家车企本财年的营业利润将增加9000亿日元以上。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依靠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却在逐步消退。
3: 円安っ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日本人あるいは我々の経済価値が下が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い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輸出企業が儲かるというんですが、ドルの売り上げは同じで、円に直すときに円安だから増え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だけなんですね。
4: 養人心養心、山海關藥業提示您關注心脈健康。高速網絡，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碧海蓝天，海产丰饶，品味山海港城的人间烟火。
5: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4: 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硕果累累，青田多汁，青州荔枝味蕾果香飘四海，
5: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依山面海，山海相伴，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的钦州市，南临北部湾海域，北面是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位于钦州城区以北的望海岭，正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沿着盘山公路，穿越层层白云，我们一路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在那里有一处滑翔伞基地，人们可以在空中俯瞰钦州，直观地感受这座古老港城的山海魅力。
5: 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7: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市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5: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7: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5: 交通很便利的。
7: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

0: 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1: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我们的记者也穿戴好装备，准备和教练体验滑翔伞。记者第一次乘坐滑翔伞，不免有些紧张。
2: 好的，前面是悬崖呀，
3: 你往前看就得了。
2: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3: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4: 走，
3: 对，走起来，哎。
2: 加油！
3: 加油！
2: 哎，我悬空了。
4: 不要紧张，
5: 不要紧张，
2: 好，
3: 走，
4: 好，
2: 跑，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
4: 对呀。哎呀。
2: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4: 往前面看。
2: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4: 对，
2: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2: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4: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可以。
2: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4: 动的，对，
2: 动的，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4: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2: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4: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2: 要有太阳
4: 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很好的热气。
2: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1: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2: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4: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2: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4: 对呀。
1: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2: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4: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了，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2: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1: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定的着陆点。
2: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6: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4: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6: 好，
4: 那就好。
1: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没能看到毛威海，但是从空中的角度感受到了钦州令人沉醉。

对的山海魅力。我们前往毛威海边，这是位于新州湾北部的一个半封闭海湾，渔业资源丰富。它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苗种繁育基地，南北纵深约17公里，总面积为135平方公里，因其形似猫尾，曾被叫做猫尾海，后因滩涂生长毛尾而得。

0: 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以整个青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主要的打造的产业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1: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两年的青州大蚝。
2: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3: 这个超过10斤。
2: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4: 这个我们青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2: 香港牡蛎，
4: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2: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4: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2: 有多大呀？
4: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1: 这些养殖了两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2: 这个有多大呀？
3: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2: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3: 不是最肥美的。
4: 不是。
2: 这有几成？
4: 大概4成左右。
2: 4成？
4: 对。
2: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4: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2: 很饱满的。
4: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腾起来的感觉。
2: 它是鼓着的，是吗？
4: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2: 就是看上去就是
4: 就是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1: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2: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4: 对，
2: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4: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2: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1: 青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份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青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2: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4: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2: 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地去利用海洋。
4: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然后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1: 这片富饶的海域是青州四大海产品大蚝、对虾、青蟹、石斑鱼的主要产区，当地人通过辛勤劳动得以享用大海的馈赠。作为一个沿海城市，青州的主城区位于山海之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青州老城区里，保留着很多狭窄曲折的悠悠小巷，里面藏着很多经营当地特色美食的店铺。我们走进老街的文澜巷，虽然这些巷子两旁的房子都历经了风雨沧桑，但如今住在这里的居民们，通过花草以及树木的装饰，让古老的巷子拥有了活力，也充满了生活气息。
2: 不知道这户人家已经住了是第几代了，但是门上还有这个房檐上都挂着很具中国特色的福气的灯笼啊，还有门神呀、啊。
5: 青州是一个让人感觉到住得很舒服自然的城市，因为我们背后是20公里是十万大山，前面20公里是大海，我们住在大山和海的中间呢，有山里的美食，一个有海里的美食。
2: 海里的美食，像这个文澜巷里面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5: 吉庆
2: 美食坊，是您家的吗？
6: 对，
2: 那这是您写的。
6: 是我老公写的。
2: 青州的传统特色美食有甜酒酿，
6: 还有牛杂。
1: 黄彩燕的美食店是巷子里少有的店铺，这里也是她的家，而门外巷子的街道就是她的餐厅。这里虽然面积不大， 但经过花草装饰后显得古朴。

0: 而清新。黄彩燕告诉我们，在新城区他们也有房子，但平时一家人还是更愿意在这里居住。
1: 大家出入啊都互相打招呼，
2: 有人情味在这里。
0: 我们虽然是偶遇，但黄彩燕很热情，她邀请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店里的招牌美食甜酒酿和牛杂。
2: 酒酿啊，有蛋花，还有枸杞，尝一口，
1: 味道怎么样？
2: 酸甜度刚刚好，还有点上头。
1: 像我做这个糯米的时候，像其他的放其他原料，但是我的是全部是我妈妈外婆以前教的时候用这些中药的。
2: 用还有中药？里面有什么中药啊？
1: 我制的这个叫白根草。
0: 作为招牌美食，牛杂的烹制和甜酒酿一样也有独特的秘方。不过黄彩燕告诉我们，无论烹制任何美食，最重要的还是用心。
2: 那还要蘸上这个酱是吗？
1: 这个蘸这个酱还好吃。
2: 这是什么酱啊？
1: 辣椒酱，这是我也是我自己做的
2: 特调的。
1: 特调。
2: 尝一下，有嚼劲儿。它虽然有奶有这个筋，但是它不会塞牙，很好吃，这个软烂度刚刚好。
0: 每天出手的牛杂，黄彩燕都是上午采购，当天熬制，然后到了中午或者下午才开门营业。
2: 我看到您的这个招牌哈，它有个还有个名字叫做吉庆。
1: 这个吉庆呢，就是有积极上进的意思哦，还有呢，积善之德，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 是啊，
2: 所以说您开这家小店也是想要在这么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知道。
0: 老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熟悉的人情，以及地道的传统美食。作为沿海城市的钦州，海鲜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逛海鲜夜市也是钦州人非常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跟随当地美食爱好者，我们去往了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2: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3: 而且螺为主嘛，
2: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3: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2: 啊，肉多的螺。
3: 是啊，
2: 那这种呢？
3: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4: 花鸡螺
3: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2: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3: 这是香螺，
2: 那
3: 香香，
2: 那它的肉质
3: 吃起来是很香脆的
2: 啊，香脆的、啊。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3: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2: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3: 比如说这个，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就是刺螺，
2: 是刺儿比较多的。
3: 它的外形来说，
2: 这种螺的口感呢？
3: 这个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0: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仅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2: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3: 刺螺啊，
2: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3: 我们钦州不说吃螺
2: 啊，不说吃，
3: 我们叫撩螺。
2: 撩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2: 哦，撩就是挖螺，
3: 出来啊、把它挖出来啊。
2: 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
3: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0: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3: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2: 蘸一
3: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
2: 哇，太新鲜了，
3: 就是香螺，
2: 香螺，
3: 香脆的感觉，
2: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3: 对，
2: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0: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3: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2: 激出来啊，因为这。

0: 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1: 尝一下，
0: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1: 就是
0: 花鸡螺，
1: 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0: 下面这个啊，
1: 对，这是它的内脏，
0: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1: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0: 尝一下啊，
1: 感觉怎么样？
0: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1: 对，
0: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啊要更强一些，
1: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2: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0: 尝一下啊。
1: 对，嗯。有什么区别？
0: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啊，嗯，
0: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1: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0: 会降火，是不是？
1: 对，还降火呢。
0: 像其他的这个临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1: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
2: 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欢乐时光。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3: 你好，你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北部湾的海美丽而丰饶，它是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其中广西钦州的三娘湾就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里。我们跟随从事保护研究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0: 看到了，看到了。
5: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0: 为什么
5: 叫五色海豚？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2: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的等待。
5: 看见了吗？
0: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5: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 毛细血管充血，嗯，看的是粉色的，
0: 这个血脉喷张。

0: 跟我们跑马拉松
1: 一样，
0: 脸红红的一样。
1: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2: 幸运的，
1: 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3: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一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1: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2: 海猪，
1: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2: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1: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2: 体重太庞大了，
1: 动不起来。
3: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2: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1: 马上起，
4: 马上起啊！
2: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4: 认得我游的
2: 啊？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害怕吗？天天出来呀、啊。
4: 现在这一条嘛。
5: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他这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2: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啊，
5: 对
2: 玩耍啊，
5: 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是要起饭呢？大家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3: 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公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2: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5: 影响，
2: 影响。
5: 打雷它就怕。
2: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5: 应该潜的。
3: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2: 哇，好近啊！
1: 姐，王静，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2: 这只，
1: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2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2: 啊，说的就是它。
1: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2: 海豚日，
1: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就是它
2: 、
1: 就是这一块。
2: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2: 一半。为什么会有
1: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2: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1: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3: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1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1: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2: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1: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2: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

0: 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1: 呀，我也很想知道。她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0: 也要通过观察去。
1: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0: 个体差异
1: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0: 很难观察。
1: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2: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2004年，这里的中华白海豚只有大约96只，但经过20几年的保护，已经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片富饶而祥和的家园。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一回到室内，工作人员李简梅便打开电脑，将当天拍摄到的中华白海豚与资料库里的照片进行分析比对。
3: 你看它的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很
4: 有一个黑点，
3: 对，然后这里也有。另一个就是它的背鳍的那个尖，有点凹下去的，然后它的后缘是有一些缺刻的，它不是非常光滑，这里，所以在海上基本能够确认是它。
2: 因为中华白海豚生活在海里，很难看到它们整体的模样，所以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白海豚身上的斑点以及身体局部特殊的特征来区别不同的个体。
0: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叫找不同，就是你要在一大片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这个花纹、颜色还有体态身形的中华白海豚里面找到到底是哪个。今天拍了多少张照片？
3: 大概加起来赵老师和三哥一起可能有3000张。
0: 3000张，要从这3000张里面然后再进行比对入库。
3: 对，是的。
0: 整个三娘湾大概有300多只，每一只都在你的脑海里面吗？
3: 现在有100多个个体是在我们的图库里面的，很熟悉的出海能辨认的有20到30条，然后有剩下有20-30条是感觉是在我们库里的，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个体会很常见，但是有些个体呢不一定会经常拍到，所以的话对它的印象稍微没那么深刻。
0: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工作太难了。
2: 照片的对比入库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对研究中华白海豚的成活率、种群数量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科研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下，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从2004年的近100头增长为300头左右。美丽的三娘湾因为白海豚自在的生息游弋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是一片蓝色的生命之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硕果累累，青田多汁，青州荔枝味美果香飘四海。
5: 怎么样？还可以吧？
0: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0: 位于北部湾北部的钦州湾是一个天然良港，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钦州港，让钦州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为广西第一大荔枝生产基地，2021年钦州的荔枝第一次通过钦州港卖到了国外，实现了广西荔枝出口海外零的突破。我们前往素有中国荔枝之乡美誉的钦州灵山县。
1: 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荔枝，而且是挂在枝头的荔枝，好沉呀，都把这个枝头都压弯了，
2: 很多树都压断了，
1: 很多树都压断了，那压断了怎么办呀？
2: 压断了就再重新修剪咯，好以后哈，压断就没办法了。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2: 今年还是可以，今年还是丰收的，
1: 是丰收年。
2: 对，
3: 每年都是丰收年，
1: 每年都是大年，都是丰收年啊。
0: 灵山县挂果的荔枝共有30多个品种，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名叫妃子笑，因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而得名。
1: 刚刚从荔枝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啊，真的是泛着光啊，晶莹剔透的，而且很饱满。
2: 对，哇，
1: 送到嘴里尝一下啊，我这太甜了吧？
2: 是，
1: 核儿特别小，
2: 啊是。
1: 它的糖分有多高？
2: 应该都有23度吧？
1: 23度啊？那这
2: 你这是21到23度
1: 、糖分非常高了。
2: 对，
3: 要非常清甜吧？
1: 像吃了一颗糖一样。哎，
2: 就是
3: 随便吃。对，
1: 一束200多斤呢。
0: 妃子笑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属于中早熟的优质荔枝品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等地，成熟期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之间。
1: 怎么判断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已经熟了呀？
2: 又红面黄底纱布呢要圆圆的，饱满了，现在还是比较尖一点的，
3: 能够达到1/3。
1: 哪里？
3: 对，红色的相机过就可以了。
2: 1/3红色
3: 就好，有一点青，它的成熟度就够。
2: 对，
1: 黄底红面，然后红面的这个颜色要覆盖到2/3的。
2: 对，
1: 就是这个头不能是尖的，得是圆圆的，才能判断它已经成熟了。
2: 对，
1: 那个儿呢？个头有多大？
3: 每一斤22个。就一斤，
1: 1斤22个果，这是标准的妃子笑的个头。
2: 对，
0: 一般情况下，荔枝一旦离开本枝后，一天就会变色，3天后就可能变味。这也是当年唐玄宗之所以下令用快马将荔枝送往京城的原因。关志斌说，正是因为荔枝保鲜很难，所以他们都是早晨采摘，当天便分发到全国各地。
2: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采1万斤。
1: 1万斤啊？这一筐有多少斤？
2: 100斤左右。
1: 我们能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1: 好，哎，休息一下，您两位。摘荔枝的时候要连这个枝跟叶一块把它给剪下来。
2: 先第一步从树上拿下来以后，我们再放到一边再整理过才行。有些客户的话是要这样，
3: 有些是立果，
2: 要这样，叫立果。
1: 叫立果。
2: 对啊，
3: 一粒一粒的，
1: 一粒一粒叫立果。
3: 现在我们家有很多是用串果，
2: 用这串果，
1: 也有叫串果。
3: 就这样子，
2: 这样可以了。
1: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上买的话，是买串果好一些还是立果好一些？
2: 看每个地方，看哪个市场。它有些市场不同就不一样，比如说超市都是这个的多，
1: 对，
2: 或者是平
3: 超市的就以立果为主。
2: 比如说两广呢就喜欢带叶子啊，它没有叶子又不行，
1: 叶子看着新鲜一些，
3: 有保鲜作用。确实带着枝有保鲜，
1: 有带着枝有保鲜作用，
2: 等于就是有三个摘法了呢。第一个是我这样的带叶子的一串的，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叫软枝，就这样子。
1: 软枝果
2: 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种就是叫荔果。
0: 关志斌的果园有200多亩，种植的绝大部分都是妃子笑荔枝。钦州第一批卖到国外的荔枝，就是产自这片果园的妃子笑荔枝。
1: 那么出口的话，在价格上会不会说比较，从利润上说是不是比较好一些？
2: 那肯定会有翻一倍。
1: 如果到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话，这个利润要翻一倍的。
2: 是要翻一倍的。
1: 那接下来肯定要是多多的去往这个海外的发展了。
2: 肯定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方向，也是目标。
3: 多出口。
2: 出口。
0: 据官制编写上，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采摘的荔枝，大部分也都销往国外，主要运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为了保证新鲜度，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会马上运到冷藏库储存，销往国内的荔枝在冷库里分拣装箱之后便直接发货，而销往国外的荔枝还需要经过海关工作人员的检疫查验。
4: 咱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工人把这个荔枝进行逐一的人工筛选，筛选的主要工作的话就是把这个树叶啊、树枝啊给人工剔除掉。鲜果里头是不允许携带这个树枝啊、树叶，就是这个禁果。
0: 为确保食品安全，海关的检疫查验是任何水果进出口都必须遵循的流程。海关总署每年都会下发相关的食品安全监控计划，不同水果有不一样的检测要求。荔枝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对于钦州来说意义重大。实行严格的检疫查验是为了保证钦州荔枝的口碑，从而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钦州全市荔枝的种植面积超过110万亩，其中有42万余亩在灵山县。灵山的荔枝种植始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地百年以上的荔枝古树多达10000多棵，树龄最大的已超过1500年。最初的时候，人们栽种荔枝不仅仅是为了品尝，有种说法是在当地方言中，荔枝与来子发音相近，所以只要家中有男孩出生，人们就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棵荔枝树，代表着吉祥的美好寓意。如今种植荔枝已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同时人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和培育新的荔枝品种。跟随向导，我们前往灵山县的荔枝品种示范园，这里的荔枝多达200多种，首批引种的荔枝已挂果。
2: 这个品种呢，这个观音荔。
1: 观音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2: 价格很好，品质很优，这个品种啊。
1: 哦，这个是优质品种。
2: 对啊。
1: 那它成熟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2: 粉红色的。
1: 它的风味呢？
2: 它另外一种比较清脆的，清脆甜。
1: 清脆。
2: 叫清甜。但是它价格呢，在广东卖得很好，它160块钱一斤。
1: 160块钱一斤啊？啊，
2: 当时这个价格比较高的。
0: 听黄川介绍，他们园区的荔枝一部分是与大专院校合作培育的新品种，有些则是从外地引进后嫁接到当地的荔枝树上。
2: 你看到这个品种吗？
1: 嗯，
2: 很正常的，没成熟。
1: 对
2: 啊，
1: 但是好多呀，密密麻麻的。
2: 是啊，这个品种到时候真是压断枝了，很厉害。
1: 压断枝，这是什么品种啊？
2: 凤山红灯笼。
1: 凤山红灯笼，
2: 这个是从广东汕尾那边引过来的一个地方品种。嗯，
1: 那它的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2: 口感呢也是比较清甜香浓，关键是丰产啊，丰产的品种农民容易种啊，要求的技术没有这么高啊。
1: 嗯，就是走量，走量，
2: 走量，但是它品质也是
3: 品质也
1: 很好，
3: 产量也高。
0: 在品种示范园里，黄川特意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名为冰荔的荔枝。
2: 那价格啊，卖到380块钱一斤。
1: 380块钱一斤，那一斤有多少颗？
2: 一斤有30颗左右。
1: 30颗，那我这一颗就有10多块钱。
2: 是啊。
1: 哇，那我得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么贵的荔枝。个儿倒是不大，但是感觉水分特别的足。
2: 冰荔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叫冰荔呢？它摘上来以后，早上摘上来以后放在冰箱一下去，很清脆很清甜，那个味道完全不同。
1: 冰荔就是冰荔枝，要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冰一下，吃的口感才最好。
2: 对对对。
1: 嗯，
2: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2: 是吗？
1: 嗯，
5: 再来一个吧。
1: 哇，这怎么好意思？谢谢。
2: 每个人的口感不同。
3: 这小盒，你看这个盒也很小。
1: 它的盒也太小了，虽然冰荔的荔枝个儿不大，但是它盒也小，几乎开了之后就全都是果肉。哇，这要是冰一下该多好吃！我这次来灵山真的是吃到了以往从来没有吃到过的荔枝的品种。

0: 保鲜难一直是荔枝销售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解决问题，研究人员培育了一种新的荔枝。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2: 首先它能果比较大，好的话达到30克到32克。
1: 30克到32克、啊、那就乒乓球。
2: 它是比较大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它皮比较厚，
1: 嗯，
2: 耐储存耐运。一般来说从有4-5天左右吧，摆下来它的颜色不变，
1: 啊，
2: 这个很有优势。
1: 就是是保鲜度，它的这个时长是比其他的荔枝要更长一些。
2: 它在零三的表现是在7月5号到10号这段时间成熟。
3: 不是晚熟品种吗？
1: 是晚熟的。
2: 晚熟品种。
0: 和中国南方很多荔枝产区一样，钦州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拥有着适宜荔枝生长的气候条件。但不同的是，在钦州，尤其是灵山县，90%的土地土层厚度达到1米以上，同时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也正好适宜荔枝的生长。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让钦州可以栽种早、中、晚熟不同品种的荔枝。如今，从每年5月初到7月底，钦州都会有荔枝上市。随着钦州港的不断发展，钦州的荔枝香也会随着海浪飘向更远的地方。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

0: 个目的，
1: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2: 一位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200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7: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

0: 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巴加埃说，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会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朗未邀请其参加。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阿里·哈梅内伊及其部分家人、时任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现任最高

0: 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1: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0: 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民航机构3号表示，德黑兰空域将于7月6号，也就是德黑兰送葬仪式当天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暂停运营。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作为重要调解方，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接触，预计下一轮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3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
0: 存在明显分歧的3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解冻。实际上，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条，即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是伊朗方面最基础的诉求。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能否实现，是伊朗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其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伊方据此认为，这极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此外，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在有关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伊方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有分析认为，若伊美无法就以上3大议题达成共识，弥合分歧，那谈判将无法真正推进至深水区，双方势必在今后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2: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3: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4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2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

0: 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1: 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

0: 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综合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的通报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人，另有92人受伤。克里奇科说，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
2: 二号下午，在达尔尼斯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邮报称，此次袭击对基辅造成大范围破坏，全市超过30处地点遭袭，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空袭发生后，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称，7月3号为全市哀悼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1: 北约成员国芬兰日前解除核禁令，与此同时，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北约东向核布局提速严重触碰俄罗斯安全红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于7月1号正式生效。另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针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当天与立陶宛议会各党派领导人进行了会面，他在会后表示，地缘政治形势正在恶化，立陶宛宪法是在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的时期制定的。他透露，几乎所有议会党派领导人都认为相关禁令已经过时，条款应当被废除。报道说，这项重大的法律改变仍需要经过2次议会投票，并获得超过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正考虑在更多北约国家境内部署核武器。立陶宛国防部长曾宣称，该国正在参与相关讨论。对于北约在欧洲东部的军事活动，俄罗斯方面曾批评称，北约在俄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
1: 据欧洲媒体2号报道，在北约峰会临近之际，特朗普再次发文抨击北约，称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不对等、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
2: 特朗普2号早些时候发布一条帖文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北约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 他在帖文中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

0: 五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波兰443亿美元，并写道：“荒谬。”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发文称，美国继续沿着这条单向道路走下去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这边。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也试图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报道称，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7月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此外，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近年，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达标。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 GDP 的5%。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1: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迎来持续极端高温天气。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2: It's super hot. We are hot. Even being from Arkansas, we thought we could handle the heat, but it's been very warm.
3: It's hot.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go out,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0: 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在加拿大，数百万民众也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0: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7月1号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而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据路

0: 特社二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二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三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0-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要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今天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机场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各航空公司将根据实际天气情况调整航班计划，提醒广大旅客关注航空公司通知，做好出行安排。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显示，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5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日系汽车。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稳步提升。中国第二批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成员在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等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今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今天中午由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这趟软卧列车从西安火车站始发，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也压缩至1小时左右，旅客无需反复转车，就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0: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二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二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据塔斯社二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指示俄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地区的供应。诺瓦克表示，俄罗斯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20%至30%。个别加油站油品短缺是炼油厂向特定油库和加油站配送物流调整所致，重新调整物流系统需要时间。他还表示，为保障国内供应，俄或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章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遭俄罗斯最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紧急回国。乌方称俄境内所有军事目标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有何新的战略战术调整？俄方称防空系统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乌方是否已出动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俄罗斯关闭爱沙尼亚等三国边境口岸，紧张升级，俄方在释放什么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7月2号，乌克兰表示当天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紧急缩短对爱尔兰的访问，提前回国。乌方随即强调，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都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俄罗斯则宣布，在对乌克兰实施报复后，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压力，以实现预定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都有哪些新的战略战术调整？据俄方称，近期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了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如果属实，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已经有了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国产弹道导弹？又将如何影响俄乌的焦灼战局？7月2号，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随即发出外交照会。而就在此前一天，俄罗斯突然宣布关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的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号晚至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这是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据多家外媒报道，因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基辅。空袭发生后，他视察了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2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乌方完全有权作出回应，合法打击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最新袭击针对的是基辅市和基辅州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以及乌克兰多地军用机场设施。这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向俄总统普京报告了此次对乌打击成果，俄罗斯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压力，以实现自身预定目标。俄方同时表示，1号晚至2号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等19个地区上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击落3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乌方称基辅遭到了俄罗斯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从俄方出动的武器规模和袭击目标来看，这次乌克兰方面的战损有多大？俄方想达到什么样目的呢？
2: 从这次这个大规模对基辅的攻击来看，它有一个大的背景，就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统一俄罗斯党代会上，他上面讲了，就说双方呢不要再攻击对方纵深的一些重要目标。所以呢，这次应该说呢，是俄军响应普京的这一番话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来说的话，那么涉及到基辅10个区域，现在受损的是39个点。那么从俄罗斯出动的这个兵力兵器来看的话，主要是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这种导弹，还有加上无人机，比方说他用了伊斯坎德尔，这是陆基的，还用了海军的锆石。那么从空中还发射了各型导弹。那么打击的这个目标呢，主要选择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在基辅这个区域内，所设定的一些这个军工厂，比方说造导弹的，一些这个军工厂，造这个零部件的，电子产品的这个兵工厂。第二个呢，就是造对这个基辅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阵地，比方说机场一些这个附属设施进行打击。第三个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基辅地区的一些能源设施，把这个生活保障设施进行打击。所以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向这个乌克兰方向呢，展现出俄军如果说在这个普京的这个号召下，他可以完全呢对基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个大规模的甚至呢不间断的这个突击，主要是要遏制住最近一段时间呢乌克兰不断的对莫斯科、对这个俄罗斯境内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种攻击的这个行动。
0: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紧急回国，似乎感觉到这个事态还是挺紧张的。另外乌方还说俄罗斯境内的任何军事目标都将是合法打击的目标。那您觉得接下来乌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回应行动呢？
3: 我想首先乌方可能还会试图打一打这个外交舆论战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有关损失，包括俄方发动的这个规模，很多信息都是乌方爆出来的啊，甚至包括俄方动用了多少导弹，多少无人机，都是乌方在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实际上也是乌方啊试图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渲染自己的这种悲情的这种状态，尤其像西方的他的这些伙伴们，要求更多的武器，特别是防空系统啊。那么实际上现在他已经在这么做了。第二个，从军事报复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啊打击的这个频率和这个范围啊，今年以来应该说是在持续的加大啊，还会继续的打俄罗斯的炼油厂啊，打俄罗斯一些国防的军工企业啊。

0: 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来加剧目前俄罗斯国内燃油短缺的这种状况啊，包括呢也会试图来继续的降低俄罗斯所谓这种叫战争潜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它的目标啊，很大程度上是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而呢影响俄罗斯九月份国家杜马选举的这样的一个选情。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不排除乌克兰方面会发动一些所谓特种作战啊，过去呢也有一些，比如说通过人员的渗透啊等等，那么进入到这个俄罗斯境内，甚至对俄罗斯军方的一些人士啊发动这样的一种袭击。总体上来看呢，我认为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对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的力度啊，包括对重要目标的这种打击的强度啊，都在上升。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远程打击啊，已经成为战场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过去说这种远程打击是正面战场的一种补充，但是我觉得现在远程打击的力度也好，包括对双方作战的意义也好，都已经超过了正面战场。
1: 同时我们看到乌方在宣称说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俄罗斯的袭击的力度也是相当大，因为俄方宣布的一号晚到二号凌晨一夜之间就击落了乌方是300多架无人机。那从目前的战场的局势来看，乌方采取的这种打击方式和以往是一致的吗？
2: 至少从2024年的年初开始，特别在阿夫杰夫卡这个战役结束以后呢，我们看到乌方呢更大的这个注意力呢是放在利用无人机这种这个远程奔袭的这个突击能力，来对俄罗斯境内的相关目标，比方说对于这个俄罗斯空军这个基地，对于图-95、图-160等这种飞机进行这种袭击。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上个月还在对这个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呢，在开会之前呢，也发起了一轮的这个长途的奔袭。那么从乌克兰的这个战术来看，它主要是呢希望，那么在正面战场上，它很难跟俄军呢，比方在乌东地区有一个这个胜负的这种这个拼死的这种这个决斗。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它希望能够对俄罗斯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民生设施进行打击之后呢，极大的削弱这个俄罗斯国内对普京在继续推行这个在乌克兰继续作战行动呢，这个削弱他的这个支持这个老百姓这个支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极大的削弱呢俄军持久作战的这个后勤方面的一些支持。所以从乌克兰方面来看，他这个目标呢非常明确。那么从实施的这个单位来看，它不是乌克兰的正规军，它更多呢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而是从这个分配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国防情报局呢主要往北，包括对于这个莫斯科、对于这个圣彼得堡等这个攻击呢，它更多的是这个国防情报总局。那么往南打，包括往克里米亚、往这个亚速海这些方向打击呢，它是这个国家安全局。所以现在这个开辟的第二战场呢，不是这个乌克兰正规军在做，是这个情报单位。你像这个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它的级别非常高，它现在刚刚接任的这个局长是中将军衔。那么他们这种这个能力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成了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相互博弈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能够看得出来战场乌克兰的重心在慢慢的转移。刚才您提到了这次乌克兰也是在渲染一种氛围，希望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确实袭击发生之后，北约各国都是发表了声明，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措辞有一种高度分化的趋势。那这种立场的差异化代表了北约各国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0: 我想确实这一次北约不同国家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包括接下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还是有差异。那么也继续的反映出啊，就是确实现在北约内部啊，那么持续性的应该说对俄乌冲突，包括对乌克兰问题的观点还是存在的一些差异的啊。可能主要分几类国家吧。第一类呢，主要是波罗的海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波兰和英国。应该说他们出于自己的这种历史的这种记忆啊等等各种情况呢，应该说对俄罗斯啊奉行一个比较强硬的政策。他们是主张啊进一步的来解禁啊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并且要加大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包括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他们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乌克兰，利用乌克兰来进一步消耗俄罗斯，以至于最终啊消除俄罗斯对他们所谓的这种威胁。第二类国家呢，就是一些传统的欧洲大国啊，比如说法国、德国，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意大利啊。他们呢虽然说总体上是支持乌克兰啊反对俄罗斯，但是他们在军事介入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啊。虽然给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援助，但是呢始终是避免引火烧身啊。那么他们更多强调的可能还是通过

0: 经济啊等等各方面的压力，那么来促使俄罗斯最终愿意坐下来谈。第三类国家呢，实际上以西班牙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为代表，那么对他们来讲俄乌冲突比较遥远啊，那么跟自己关系也不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种高高挂起的这样一种姿态。那么其实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试图寻找到这样的一种定位，但是呢因为美国对俄乌冲突介入的程度，包括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国际角色，他很难真正的抽离出去啊。我想呢确实现在北约内部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分歧还是比较大，而且我想这些分歧啊实际上是根植于各国对俄罗斯这种认知的深层的这种差异，包括它整个地缘环境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去弥合的。那么这也决定了其实对北约国家来说，它很难真正的去采取某种统一的对俄罗斯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做出一个所谓直接下场跟俄罗斯冲突的这样一种决定，那么也会始终制约啊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这种能力和限度。
1: 所以乌克兰想要支持更大力度，想要申请更大力度的支持，也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那近日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经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通报，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指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另据外媒报道，就在上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从无人机和巡航类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6月30号，乌克兰财政部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还称，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另据乌克兰真理报7月1号报道，近日乌克兰驻英国大使、乌军前总司令扎卢日内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他准备参加总统竞选。俄媒援引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切帕的话称，如果扎卢日内上台，俄罗斯将难以推进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进程，因为扎卢日内与泽连斯基一样都是战争派的代表。此外，扎卢日内与英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英国一直坚持让乌克兰战至最后一个人的路线。
1: 俄方所提到的乌方已经生产并且出动了这种远程弹道导弹，那意味着什么？对于俄军目前的局势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应该说呢，是这场冲突呢向这个更高的层面发展，因为从乌克兰来说，它导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它已经在阅兵期间呢已经亮相，比方说雷霆二，按照当时的说法来看，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那么乌克兰导弹呢，现在主要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从苏分家的时候，比方原点，那么射程呢只有120公里，然后呢是这个他自己研发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说这次这个就7月初对于莫斯科这个打击呢，他用了弹道导弹，那么射程呢应该是在800公里上的 FP-9型这个弹道导弹。那么从乌克兰本身来看，还有这个欧美国家提供的这个导弹，你比方说英国的风暴之影，还有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它可以发射的这个射程在3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如果说那么乌克兰这个真的掌握了大量的这种包括弹道导弹在内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可能呢使这个俄罗斯防空反导系统呢承受的巨大的压力。那么从西方国家来看，现在正在犹豫，你比方说特朗普去年上台以后呢，他也想着说我把战斧巡航导弹要给这个乌克兰，但现在最后还是拒绝了。所以如果说乌克兰掌握了大量的这个弹道导弹，或者是射程更远的这个导弹来说的话，那可能对于俄罗斯是一场灾难。
1: 嗯，有可能战场局势都会发生变化。另外我们看到欧盟目前是将巨额的这种援助是提供给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的规模化的生产，那您觉得这折射出欧盟背后的一种什么样的预判呢？
0: 我觉得应该说俄乌冲突4年多来啊，现在整个战场的形势啊，包括所谓这种战争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啊。刚开始可能更多的是大规模的这种集团化的

0: 个作战，包括大量的重型的装备。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这种新型的军事装备，特别是无人装备、无人机在战场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尤其对乌克兰来讲，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去年以来应该说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能力不断的上升啊，今年以来呢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过去主要是用无人机打俄罗斯后方的啊这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形式。那么乌克兰现在把越来越多的无人机用在前线的作战上，弥补它前线人员相对于俄方的短缺的这种情况。甚至我看到有统计说，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无人设备的这种杀伤的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战略装备，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也体现了乌克兰所谓它这个小国啊和大国博弈中啊使用非对称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我想呢欧盟呢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试图以这种以给乌克兰无人机提供更多支持的方式啊，那么这样的话以更低的成本、更可持续的这种支持的力度，那么强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种战斗的能力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欧洲来讲，它实际上看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能力上升之后呢，它也试图去学习乌克兰无人机作战的相关的这种经验，那么想把自己的军工体系跟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产业捆绑在一起，那么也是为了寻找未来啊，它进一步跟俄罗斯长期博弈的啊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方式。
1: 那乌军前总司令明确表示将会竞选总统，那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会对局势有什么影响？第二，就是现在乌克兰能够组织一场有效的总统竞选吗？
2: 应该说现在在乌克兰举行选举是非常困难，特别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是以战时的总统身份呢来这个领导这个国家。其实他在去年的应该说的就已经到这个任期了，但是呢他还是继续在这个地方。那么扎卢日内呢，他现在有自己的优势，那么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他还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比方说他现在在国内的支持率呢超过73%，就是说一旦他跟这个泽连斯基 PK 的话，那么他肯定有胜出的这个机会。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在处在这个战争状态，那么这种选举怎么选，在哪个地方选，这都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样呢也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这个安排。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扎卢日内回来的话，他更多呢是想着帮着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呢做更多的这种这个作战方面的一些这个行动。尽管他们有分歧，但是在对俄罗斯方面呢，他们这个立场观点还是一致的。
1: 二号，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俄方随即向瑞典发出了外交照会。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二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罗斯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当天，俄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表示，俄方已就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政府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具体原因。就在此前不久，据德新社报道，爱沙尼亚接收了首套德国制造的 ARIS-T 中程防空系统。爱沙尼亚空军指挥官里沃·瓦尔格表示，这使得其防空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另据法新社报道，鉴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交付延迟，瑞士开始与法国、以色列和韩国就采购一套远程地对空防空系统进行谈判。瑞士政府发表声明称，鉴于安全形势恶化，瑞士必须能够迅速具备抵御远程攻击的能力。
1: 俄罗斯驻瑞典的使馆遭到无人机袭击，而且据俄方声称，从24年以来是25次的袭击。为什么这个地点会成为这种频繁袭击的目标？俄方释放这样的信息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意图呢？
0: 我想目前来看，确实有关这种无人机袭击的事件啊，频频的这样一种发生，实际上反映的还是俄罗斯和西方现在博弈烈度不断的这样一种上升。应该说，从这个北约吸纳这个瑞典和芬兰之后啊，俄罗斯和北约的边界增加了1000多公里，而且现在应该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中间没有中立国了啊。那么从北边北冰洋到中间白俄罗斯和波兰边界，再到南边黑海，漫长的这个博弈带，俄乌双方都在靠近对方这个就我们这个叫地缘分裂线周边啊，部署越来越多的这个军事装备，并且展开针对对方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啊，也包括进行类似这种无人。

0: 机的这种危险的这种试探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生类似的事件情况还是挺多，之前也发生过多次，我想未来还会继续的这样来发生。那么这样的实际上还是会增加俄罗斯和西方擦枪走火的这样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因为这些事件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那么对俄罗斯和西方来讲，目前还是保持着一种比较低限度的默契，就是不因为这些突发的事件来引发直接的对抗。我刚刚也谈到北约很难达成一个共识，要跟俄罗斯直接开战，其实对俄罗斯来讲也是一样，重点还是放在乌克兰，并不愿意跟北约直接的来进行刀兵刃相见的这种对抗。
1: 同时俄罗斯还突然宣布了关闭爱沙尼亚等几个国家的这种边境铁路口岸，可以说这种非军事强制手段它也是能够引起注意，它是一种施压的手段。俄罗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2: 两个目标，第一个从政治外交上来向这个欧洲有关国家呢施加压力，那么第二个目标呢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呢来让这个包括芬兰、包括拉脱维亚、包括爱沙尼亚这些国家呢放缓他们现在反俄的这个立场。那么从第一个目标来看的话，很显然现在俄罗斯在欧洲，特别是在这个北欧地区，它承受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那么欧洲现在成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往后退了，那么欧洲现在冲到了前边，所以呢俄罗斯呢利用这种这个关闭口岸的这个手段呢来向欧洲施压。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经济手段，因为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它这次关的是七个口岸，最主要是对的这个芬兰现在关了五个，那么另外两个，一个在拉脱维亚，一个在这个爱沙尼亚。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特别在加入北约之后呢，就使得北约跟俄罗斯的这个接触线呢延长了1430公里，那么直接压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关键的这个地区。如果说让芬兰在这个地区不断的，比方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甚至呢芬兰还提出来要把这个战术核武器呢引到这个芬兰这个地区，俄罗斯当然感到这个焦虑，所以现在通过关闭口岸，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外交方面的措施，同样呢它也是一种这个经济上施压。
1: 主要影响到哪几些产业呢？
2: 第一个呢就是外贸，因为通过这个铁路运输呢，还有这个人员来往呢，它更多呢是这个跟这个北欧国家建立这种正常的外贸关系，那么就使得北欧的这种比方说市场，比方说它的这个轻工产品，比方说粮食，还有相关能源呢受到极大影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一些这个区域安全机制方面的影响。毕竟呢在这个地区呢，俄罗斯跟芬兰跟有关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维护这个地区安全的一些机制，如果说放弃这机制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这个对地区的影响呢是非常明显，所以它既有经济方面的效果，同样也有安全方面的影响。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目前在中国华南有台风袭来，长江中下游有持续的强降雨，而北方还有强盛的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先来看台风的情况。今天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正在给华南沿海制造风雨，目前它已经登陆海南，预计之后会进入到北部湾，明天晚上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东、广西还有海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海南南部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后天海南风雨减弱，广西的降雨加强，多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与此同时，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长江沿线以及东北的部分地区也会有一定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或者是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目前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会突破35度，新疆局地甚至可能达到50度。北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8到40度。

郑州晴，25到37度，淮安小雨，24到30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4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曼谷中阴转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11到17度，莫斯科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伦敦晴，15到28度，巴黎晴，15到31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渥太华晴，19到26度，华盛顿小

0: 不是，你是不是认识什么坏孩子了？说话呀！
1: 谢谢你把我们家事情解决的那么好，现在我们家那个水果摊呢也支起来了，这邻里来也和睦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1: 真是人民的好警察，我们的贴心人呐。
0: 哎呦，那我谢谢您，
1: 谢谢
0: 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理解，
1: 谢谢小警官，谢谢小警官。
2: 两餐都没吃呢，
0: 还真饿了，哎，热热，现在吃。
2: 雪松，饭可以忘了吃，但是你有一个家，你还有一个儿子，你别忘了。

0: 谁呀？知道吗？你可是爸爸妈妈的骄傲。初三了吗？哎，现在可是学习要紧的时候啊，不敢松懈啊！
1: 爸，你还知道我初三了呀？

0: 呦嘿，你喜欢集邮啊？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1: 早就喜欢了。哦，邮票你了解吗？
0: 哼，你跟我说说，换这么多。
1: 爸，我跟你说，这是抗美援朝那年发行的。哎，你看，这个是外国的，这个是意大利的。

0: 你看，这是《西游记》的，我跟你说，可厉害了，这是排了好久才抢到的。
1: 喂，哎呀，啊，我知道了，我一会儿过来。妍妍，我知道了，为什么学习成绩下降，就是因为这个，分心了。这样，这个呢，我先替你保管，什么时候学习成绩提上来了，我再还给你。
0: 我学习好，学习不好，和你有关系吗？你辅导我的学习吗？
1: 你是故意在跟我对着干？
0: 对，我就是故意的。
1: 用这种方式表达你恨我，蠢不蠢？
0: 我就是愚蠢，我就是一辈子愚蠢下去，我不想成为你。你可以为了那些奖杯奖状不顾自己的家人，我不想成为像你这样贪慕虚荣的人。

0: 你爸跑了，我亲眼看到你爸爸丢下自己的同事，自己跑了。
1: 对呀，不可能！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人，
2: 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对不对？
3: 对呀，
4: 是。
5: 对呀，
3: 哎，
0: 就是这个急救册，为了一本急救册，把一条命都搭进去了。
1: 那哪是一条命，那明明是两条命。
0: 你知道吗？就是看那胸前的井号啊，我到现在都能够记住，26-29-18。
1: 26-29-18。
0: 对，嗯，其实挺奇妙的。没事，我还好，主要是我妈妈。哎，这样啊，我到时候联系好我们吃饭的地方，我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 然后到时候让他们三个见个面。好，那继续吧。你怎么一提学习你就皱眉呀？那刚才讲了啊，关于三个要素啊，来，我给你讲一下关于三个要素啊。
1: 你看明明你啊，你整天就忙着工作，
3: 对，
1: 就婚姻大事你得抓紧。
0: 这不是已经抓紧了吗？这不。
1: 都带你见父母了呀，都。<笑>我觉得舒然这姑娘特别懂事儿，嗯，你眼光好啊，你喜欢的我也喜欢。<笑>我觉得舒然的父母肯定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对吧？
0: 他爸爸妈妈呀，人可好了，一会儿你见到了你就知道了。
1: 是他父母来的。
0: 哎，
1: 那我去。
0: 口红，你这时候修什么妆啊？
6: 第一次见面，哎，
0: 你帮我招待好啊。那你快点啊！
1: 好，
0: 哎，哎，哎，哎，哎，就这儿。来来来来，哎，肖顺，哎呀，就是。
6: 阿姨，
0: 肖叔叔啊，哎，我这原本还想跟你兄弟相称呢，这下好了，这兄弟做不成了。
1: 叔叔，
0: 阿姨，咱们这坐着聊，好不好？
1: 赶紧坐吧，
6: 赶紧坐吧。
7: 舒然，
8: 阿姨，阿姨你好，阿姨，今天真漂亮。
7: 阿姨，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这是我爸爸。
8: 您好，您好，您好。
7: 哎，我觉得好眼熟啊。
8: 是啊，怎么这么面熟？
0: 啊？
7: 哎，你们姓肖，你们在肖家村住过吗？
0: 哎。 我小时候是在肖家村长大的哟。对呀，对呀，对呀。啊，你们在肖家村住过？哎，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肖启言的？
1: 那是他小名儿。
0: 肖启言就是我呀！我15岁以前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啊，
7: 哎，那你是？
1: 许晶莹，哎呀，你是
7: 老何，何咏梅呀？
6: 哎呀，你好，你好，
1: 哎，老方，
6: 啊，你好，你好，哎，怎么样？你们都。

0: 你怎么了？你这样弄弄得我多尴尬呀，爸！
1: 芷安，你和肖立明的事情，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你不是也挺喜欢肖立明的吗？
2: 今儿你做的确实不对啊！你这……
0: 哎，爸！
1: 行了，先别着急了，我去问问他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儿啊？你这是啊？没见面之前不是挺喜欢人家的吗？见面这是怎么了？啊，要形象有形象，要工作有工作，怎么见个面又不同意了呢？哎，你，爸，哎，爸，你看着我。
3: 不是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之前那么喜欢肖立明，怎么今天突然就不同意了呢？
1: 说话呀！
3: 对，你快说嘛！哎呦，我跟我妈在这儿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哎，是，哎，
3: 行。那爸，不管你同不同意，我肯定跟肖立明在一起。
4: 等等，你们都想知道是不是？
1: 对，
3: 嗯。
4: 那好，那就打电话把肖立明叫来。

0: 冰冰啊，你是好人，你和你爸爸一样，你们都是好人，是我对不住你们萧家。
1: 什么意思啊，饕餮啊！
2: 爸，到底怎么回事儿？
1: 说呀！
0: 当年啊，我是亲眼看见他爸爸把一个孩子从那大火里扔出来的，他是为了救人。我带着方家村的人跟萧家村的人对峙，
3: 100年前山谷的村规写得清清楚楚，这状元府归两家共有，你让我们交出来就交出来，你算老几呀？
4: 状元府的状元姓萧，不姓方。
3: 要不是我们方家，你姓萧的能考得上状元？他顶天也就是个教书的先生，
4: 行商做股不就有几个臭钱吗？要不是我们萧家老祖宗出事，你们方家能有今天出头之日吗？
3: 胡说八道！你们姓萧的那是入赘，那萧天明就应该叫方天明。
4: 你胡说！你
5: 我说你俩真行啊，这一过节的就喝酒，喝完酒就闹事儿。行了，你俩跟我回去，大伙儿散了吧。
4: 那不行，今天我们萧家和他们方家必须分出胜负。水柱，你穿紧身警服，这事儿你得管。
6: 就是，
7: 萧达贵，
3: 你别以为萧雪松在他就能给你撑腰，我告诉你，他是公职人员，他得秉公执法，你要敢闹事他就得抓你，不然你就是毒蛇。
8: 哎呀，好了，
4: 雪松，
8: 好了。

0: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闹，不就是因为这状元府的管理权归属问题吗？这事儿啊，不是闹一闹就能解决的。这事儿政府已经根据条例啊做出了相应的处理啊，过两天就有公示了。
1: 啊，
2: 是，
1: 对，有结果了。哎，许嵩，这状元府归谁呀？
3: 对呀，归谁呀？
0: 这事儿啊，这个我也不清楚政府是怎么处理的，咱们等等公示，看了公示就知道了。
4: 方大柱，雪桐的话听明白了吧？啊，你赶紧带人回去吧。啊，状元府那肯定是我们萧家的，对吧？萧家的，你得讲清楚，这状元府他到底归谁？萧家，萧家，哎呀，别找了，别找了。
5: 是，
4: 镇主我着火了！
5: 啊！
4: 救我！救我！
6: 没事吧？
7: 别来管我啊！是我孩子。
6: 啊，你快走！
7: 起来，走！
6: 没事吧？
7: 会不会游泳？

0: 爸，当年你为什么不说呀？
1: 是啊，你当年怎么不说呢？
2: 我那个时候不说，是因为我怕那些闲言碎语，我怕被方家村的口水淹死，我怕我们会在方家村抬不起头来。我得养活我的爸爸妈妈，我得养活你呀。后来你慢慢长大了，我就更不能说了，因为我是个说谎者，我怕别人去戳你的脊梁骨，我怕你的脊梁骨会被别人戳破了。就像小李明他妈妈，这些年受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3: 妈，为什么陈叔叔他评为烈士，而我爸爸什么都不是？他不是逃兵，我不相信他会是逃兵，
4: 他不会见死不救，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对不对？
5: 对，
4: 我要去找我爸的领导，我要他们给我爸个说法。
5: 爷爷，别去了，没用的。
4: 为什么？妈，
5: 因为我没有证据。

0: 叔叔，你刚才说在大火里面我爸爸把一个孩子扔出来，那个孩子是谁啊？他现在在哪儿？他叫什么名字？
1: 就那孩子呢？
2: 我没见过，我真的不知道。后来我也悄悄地去打听过，可是没有人承认呢，也找不着啊。
0: 那当时那个孩子他有多大？你应该看见了吧？
2: 他那样子，七八岁。

0: 哎，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造化弄人呢，老天又偏偏的安排你们俩。淑然，爸爸希望你幸福。你是爸爸从小捧在手里长大的。 说心里话，爸爸是真的想祝福你们的，
1: 黎明。

0: 叶明啊，我对不起小雪松，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妈。舒然，爸爸对不起。
1: 爸爸。

0: 妈妈，妈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
1: 我要去找方家，不要拦着了。
2: 徐老师，身体要紧啊！哎呀妈，
1: 我要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0: 妈，你先听我跟你说，方德忠知道的事情我不都告诉你了吗？你现在去找他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1: 方德忠不是说他要找那个孩子吗？怎么还没有找到？孩子怎么还没有下落呢？
2: 啊，对对对，我们现在先讲讲这个孩子，讲讲孩子，你先坐下。妈妈，你。
1: 听我讲，我是搞公安的，我最小的证据很重要，但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啊，他我们不晓得他在哪里，也不晓得他是死是活，只要找到这个小孩子，下面怎么做我们就有方向了。
0: 所以说呀，说一千道一万，是不是还要找到这个孩子呀？
2: 妈妈，你听我说啊，就像刚刚师傅说的，找这个小孩子难度是很大的呀，第一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家住在哪里，他是谁，我们一无所知呀。
1: 那也得找。
0: 人家方爸爸不是说了吗？他大概可能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咱们就算是在永乐镇找，永乐镇好几个村子呀，几千户人，挨家挨户去问，他不是也需要时间吗？
2: 这个就是大海捞针，
3: 那也得找，
2: 是，要捞，但是也要有时间。
4: 让我有手机了。
2: 叶总，最新的消息还是之前那条。哎呦，春雨啊，呵，真是个有责任的人啊！这么早就来集团了，看来啊，鸿生果然没有看错你。
4: 没法跟你说，墨染集团这么多年的布局，富途通流，我就毫不在意，还这么关心集团的业务，我是真的佩服。
2: 春雨啊，你还是年轻啊。
4: 幼稚，我们做生意兜兜转转，不就是有赔有赚吗？如果说我随便做掉了一顿，也像你一个样子去哭爹喊娘，那叫个什么德行啊？倪先生，哎呦，倪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孟然怎么突然被关停了？
2: 哎呀，赵荣啊，你们不好这样子跟我讲话的，这关停是政府做出的决定啊。
4: 对吧？我何德何能啊？难道我可以跑到政府那边去问人家？哎，你们怎么想的？你们为什么给关掉了？我做得到吗？是吧？到底动我什么手脚？春雨，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重情义，对吧？孟然，5年来红红火火，我为什么？我不过想着带着大家共同发财而已。
2: 哎呀，发什么财呀！现在都被关停了，交换回来的那点股权，那边废纸都不，
4: 根本没有闲钱投资，拿什么交换？我这个我，他们手里面是没有闲钱，但是他们，啊，有股权啊。

0: 重生的故事。
1: 对呀、啊，
0: 不要那么激动。我跟你讲，这些可都是老老实实的好人，他们不会胡作非为的。不然的话，那么叶家的人不是自己要打脸了吗？有话好好讲啊。你们聊。
2: 倪先生，倪先生，你
1: 春雨，
2: 哎，春雨，哎，春雨，春雨，哎呀，你不能走啊！你得帮帮我们，现在我们可什么都没了。
1: 是啊。
3: 太多了。
4: 房子呢？车呢？你不是什么都没了，你是只对金明的生活没了。
2: 哎哎，怎么讲话？
1: 讲话
2: 怎么？我们可是一家人呐！
5: 交换利益的时候想过是一家人吗？你在交换股权的时候想过是一家人吗？
2: 你疯掉了！
1: 扯淡！这孩子怎么成这样了？
2: 你怎么跟长辈讲话呢？哎，
1: 我们到底这怎么办呢？我
6: 你看，我们大家所持有的鸿生集团的股份全部置换成了印染厂的股份，现在这印染厂停工了，我们大家的钱那都打水漂了。
2: 赔呀！
7: 赵勇啊，火气不要那么大，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0: 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啊！这么久都不露面，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我很钦佩你的勇气，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坦白问题，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谈很容易。
1: 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这次公安机关对我取保候审，不管将来法院的判决是什么，我都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尼森这个人太阴险狡诈，你一定要多提防他。
2: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今天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1: 叶鸿生，他找你干什么呀？我知道你不能说，但大概我也能猜得出来。我想，我还能为你做些事情。
3: 叶鸿生现身了，我今天接到了他的电话。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了，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就是他此次出国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背后啊有人要置他于死地。哦，
2: 什么人啊？
3: 尼森，
2: 我想无论如何都要劝他回来，借。 解铃还需系铃人，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好的，那么尼森怎么办？这段时间，在工作组的指导和帮助下，我看叶春雨他们一直在想办法积极自救，但这个尼森的种种作为让人很费解。
4: 先不要打草惊蛇，让他继续表演下去，狐狸尾巴马上就要露出来了。现在我那儿资金都断了，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5: 段总啊，这么晚把我们大家叫来干什么？
6: 坐，坐下再说。哎，大家坐。
5: 鸿生集团是靠什么发展到现在的？是我们这些乡亲父老不顾个人得失，给叶鸿生提供了本钱，对吧？如果没有我们，鸿生集团压根儿。

0: 又不存在，对吧？哎，更可气的啊，这股东的份额就给了那么一点点，还这么多人分，一开始这就不合理呀。
1: 的确不合理。
0: 哎，现在咱们落难了吧？叶春雨是什么态度你们都看到了，哪还有什么亲情啊？叶鸿生呢，不知道拿着大把的钱在哪里花天酒地呢，所有的好事都让他们叔侄俩给占了，所以我们要拿回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股份。
1: 可是鸿生集团的股票值不了几个钱了。

0: 我跟尼森商量好了，倪先生说可以再次收购我们的股份。
1: 尼森，这才不就是他吗？还要跟他合作？
2: 怎么又是他呀？先坐下，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1: 孟冉的事情，倪先生也很过意不去，所以这次不是用其他公司的股份，而是真金白银跟我们做交换。而且，为了弥补大家的损失，我苦苦的哀求倪先生，终于答应，还可以接受合理的溢价。可是，叶春雨他不会跟我们谈，能不能跟他见面还不一定啊。
3: 是啊，
4: 见他愿意。
3: 就是啊，
1: 你解释嘛。
5: 那我们就逼着叶春雨和我们谈，必须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6: 对呀，一定要拿回自己的东西。
5: 对呀，拿回自己的东西。
1: 对，
5: 逼着他谈，拿回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春雨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早把你请过来，我们两个人的董事会。 是要商量一点事情的。
6: 你说，有话直说，不是只有你的时间很宝贵。<笑>
5: 是这样子，这个我们鸿升集团，
6: 在这个新区的地铁沿线，获得的这些个配套项目的建设，我选了几家合作商，明天打算搞个新闻发布会，同时呢，大家按照比例，搞个签约仪式。嗯。 原来你的目标在这儿。借用鸿升集团政府项目的资质，就算没有办法直接参与，也可以通过交通和配套设施的影响力辐射到自己的产业，好算计。
5: 春雨啊，话不要讲的这样难听。实际上，这几个合作方我也是本着这个经济利益，啊，最大化选择的。
6: 尽管他们当中有些我是有投资的，但是更多的还是他们自己做得好。我其实没有帮多大的忙。
5: 利益最大化，谁的利益？
6: 你的利益啊！<笑>
5: 我就讲你这个人，什么时候可以更成熟一点？ 既然你不愿意，是吧？那我们就按照鸿升集团老办法，咱们董事会进行一下表决，怎么样？
6: 一人一票，1:1。
5: 嗯，
6: 这个提案会被保留，直到下一次董事会的成员发生变化。你说，你老糊涂了，<笑>
5: 难得糊涂了。 但是呢，您输这个人，小事不计较，大事上那不能糊涂。过去的确是这样的，哎，你一票，我一票，两个人顶住了，那事情就不做了。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集团已经有了第三大董事。见一下，
7: 孟文二小姐，
5: 她对鸿升集团的股权。 是通过孟冉集团的股权等价置换取得的，在法律上合理合规。

0: 怎么样？现在我们是两票了。
1: 滚去！
0: 春雨呀、啊，你这个人，我跟你讲，有些事情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要是你，现在我就好好考虑一下，明天这个新闻发布会应该如何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整个一个青年才俊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嘛，是吧？明天见，我们走吧。
2: 叶总，不好了，叶兆龙要毁了叶鸿生、叶董的功德碑和石桥。
3: 亚哥，
4: 我要的东西带了吗？
3: 亚哥，您最近都在哪儿待着呀？下回我直接给您送过去不就好了？
4: 你给我送，谁知道下回你带的是警察还是别人啊？
3: 这哪里的话，表哥，我哪敢呀！我对您绝对是忠心一片呀。不过表哥，您真的和倪先生闹翻了吗？好歹师徒情谊一场，
4: 跟你有关系吗？想上位？啊？
3: 没有没有。
4: 什么师徒情谊？跟着他这么久，我把他当爹，他把我当条狗，这么多年我什么都没得到，你以后也为自己考虑考虑，找个后路。那个叫肖丽娘的，以后就得小心点了，别让五六年的，然后碰见他，每天让他后悔。
3: 是那个综治中心主任吗？我刚才来的时候啊，听说叶家村出大事了，好像还打起来了，然后我还看到那个肖主任也正往那边赶。
5: 哦，啊，
6: 拍个照吧。
5: 啊，对，来，再拿蛋糕拍一张啊。哎呦，
7: 一三，
5: 等一下，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6: 你们先拍一个。
5: 喂，贺喜。
8: 马警官，哎呦，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呀？叶家人闹起来了，肖主任已经过去了，他让你也快过来啊。
5: 好，我这就过来。嗯，小涛，叶家村那边出了点事儿，他们叫我赶快过去。你看，
6: 我知道了，你去吧啊，注意安全啊，早点回家。
5: 行。我处理完就回来，你们先吃啊，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啊，听妈妈话啊，
6: 注意安全啊。
5: 知道了。
9: 就属于寻衅滋事了啊！你们真要闹到了寻衅滋事，你们很有可能面临的是拘留啊。

0: 患者手术很成功，但是因为脑部还存有淤血，所以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要观察看看。
1: 那他不会永远？
0: 多跟他说说话，对他有好处。

0: 小童，对不起。他。
1: 肖卓然，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完了，我会照顾好。
0: 小童，
1: 你不要安慰我。

0: 李彪之人啊，没用的。这小子是什么事情也成不了，只能给我们添乱。哦，李彪不会在里面说什么吗？他说什么？谁会轻易相信一个罪犯的话？当初他跑路的时候，我就想到过这小子有一天可能会反水，所以啊，一些证据已经处理掉，拿不到证据。 谁能把我们怎么样？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听倪叔的话，照着倪叔说的办法，老老实实的去做，没问题的。你一定会成为中平首屈一指的女富豪，啊？苏市长对你蛮用心的，看得出来的。
1: 人家居然肯参加我们这样一个发布会，为什么啊？对吧？好的，
2: 倪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1: 好，我去看一下，你先休息一下啊。
3: 签约仪式正式开始，有请双方签约代表上台，有请。

0: 我们是中平市公安局的民警，这是我们的证件。你涉嫌多项刑事犯罪，先对你依法进行传唤，请你配合。
1: 我是达达打车的执行董事宋达。
2: 我是 Coco。
1: 李彪和尼森五年前因为我经营状况不佳，强行注资我的公司。
3: 你知道这事儿背后的人的能量多大？
4: 尼森为了掩盖他儿子的恶行，他从社会上找来黑社会来威胁我们家。
2: 不久之前，我还在李彪的网红直播中心工作，受尽了剥削。
1: 因为打算要举报二人，家中就莫名失火，还多次险些遭遇车祸。
4: 他指使印染厂偷偷排放污水，
5: 那可是15个亿。
2: 我听说过多次李彪对于尼森表达了不满。
5: 背后人是谁啊？
2: 声称他为尼森做了很多事情。
4: 这其实还是尼森安排的。
5: 是尼森。
1: 我愿意实名举报，
2: 我愿意成为人证，
4: 我说的话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6: 倪先生，就在刚才，公安机关已经拿到了你切实的犯罪证据，并成功解救出李彪派人控制阮静的刘长荣的妻儿。

0: 有多名证人对你进行实名举报，你才是中平市最大的毒瘤。带走。
1: 我带领家乡人民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有错误吗？我是商人，我的追求是建设中平。
2: 市长，公安机关在郑亮家里找到了他备份的视频，如果没有这个视频的话。
3: 尼森犯罪的证据，可惜的是，尼森的手下安排了一场车祸，郑亮人已经不在了。我还要告诉钟平的百姓，叶鸿生也已经被拘捕。现在叶春雨作为鸿生负责人，保证尽快弥补国家和百姓的损失。在前不久，我又当着媒体的面。 向中平市老百姓承诺，此次事件作为人民的公仆，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我也希望鸿生集团能够尽快妥善处置这件事情。我希望鸿生集团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企业，我更加希望中平市有更多的健康的企业，为中平市平安建设的工作做出最大的贡献。

0: 好了，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现在也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好吧？啊啊！哎，二位怎么都不动啊？啊？想向你打听一下峰会选址的事儿。
1: 海江，你心里还是有事儿。嗯，这样你们先回去，踏踏实实的等待省委最后的决定，好吧？
0: 机长书记，您看您二位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是外人，您就干脆给我们透个底儿吧。这菊花茶。
1: 喝台顺口吧，
2: 瞎胡，真的瞎胡。哦，您要是喜欢，只要我们选上了，我管您一辈子。哎呀，这个，茶也喝了，那还真得透个底儿。是这样的，
3: 每个城市都在踊跃参选，咱们中评市。
1: 得票很多，现在是名列前茅。据我所知，省委到时候会咨询你们考核组的意见的。
2: 你看，海江书记的消息比我还灵通，的确嘛，尤其是平安工作的考核，关键的一票，非常重要。 但是你们放心，我会如实的向省委做出工作汇报。现在各个城市都很踊跃，大家各有千秋，究竟花落谁家，真不知道。
0: 听见了吧？那是真不知道。

0: 马乐，你能不能就不要当刑警了？多危险呀！
1: 当刑警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2: 你站住！把他放了！站住！还给我！放下他！放下他！还给我！
3: 哎，还给我！哎，等着！
2: 放下他！
3: 站住！

0: 兄弟是，这是你包吧？
1: 是，谢谢。
0: 你看一下，里边东西少了没有？
1: 没有，谢谢你啊，太感谢了。
0: 没关系。
1: 哎，抢我东西那个人呢？
0: 被两个巡警带到派出所了。对了，你得跟我去趟派出所做个笔录。
1: 哦，哎，你是做什么的呀？哦，
0: 我是富春派出所民警，我叫毛亮。
1: 哦，
0: 走吧。
1: 好，
0: 要扶你吗？
1: 没关系。
0: 哎，算了，我扶你吧。来，慢点。
2: 马乐呀，他有一个刑警梦，是吧？他当时跟你谈恋爱的时候还骗你，哎，说自己是干刑警的，对不对？
1: 啊，是。
2: 后来，那个，听说他老说自己身体这不舒服那不舒服，老要去医院，你知道给我担心坏了，我还以为马乐身体真有什么不好呢。原来啊，他是在追你，是不是？
1: 是。其实呀，我是很崇拜刑警的，现在我也很崇拜，但是结婚以后呢，他真要去干刑警，还是真的。

0: 小童，
1: 干嘛？孩子睡了呀？
0: 睡了。小童，你知道我现在看见你，就像看见过去的我自己。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嫁给明明他爸，嫁给一个警察。马乐和我们明明他爸太像了，他们骨子里有一股正义感，有一股责任感，所以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最适合做警察。他们做了警察，老百姓就安心了。只是苦了我们这些警察的家属，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的，出现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所以小童，干妈问你，你后悔嫁给马乐吗？
2: 我后悔，我只是害怕马乐的，害怕
1: 他。别哭，
0: 小童，我跟你说，你不要害怕。

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就陪着马乐，照顾他，直到他好为止。其他的事情，有我们明明呢。

0: 老陈这段时间啊，经常请假，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肖主任，我觉得你就当老陈提前退休了吧。
0: 什么叫当老陈提前退休啊？请假嘛，总有个原因吧。
1: 其实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我听说他去医院了。
0: 去医院了？
1: 嗯。

主任，你知道我老伴儿为什么总问我办完了吗？这句话吗？那是因为我就知道工作，整天办案、审案。 他就渴望我尽快办完案子，早点回家，多陪陪他。到最后，他把什么都忘了，都不记得我是谁。 可他就是没忘。

0: 贝儿，说我最帅的时候就是在工作中。
1: 老陈，他不会怪你的。你这几天啊，在家里多休息休息。
0: 主任，我现在没什么牵挂，明天我就到岗上班。我是个老同志了，我知道我得到过什么，失去过什么，错过什么。你就让我这咸鱼也翻个身吧，啊！只要你还信任我，以后在工作中，我绝不拖大家的后腿。
1: 好，欢迎归队。
0: 谢谢，谢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那什么，听说你病了吗？我给你煲点汤，你尝尝。哎呀，你不说还学会煲汤啊？
1: 刚学会的。以前觉得做饭难，总让你做，现在逼着自己学会了。哎，你别说啊，我发现这做菜呀、啊，还挺有乐趣的。<笑>是。
0: 王娇，
1: 嗯，
0: 你别怪我唠叨啊，工作呢固然重要，可是命是你自己的，别太拼了，别逞强了。
1: 没事儿，都好了，这是个小手术。
0: 小手术？你还小手术？你有没有点心呢你？小手术？
1: 嗯，其实我，我后来想了想啊。
0: 我以前确实挺过分的，我这个人吧，臭毛病一大堆，争强好胜，关键还死不悔改，对吧？我挺对不住你。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不会接了。那个，其实你这生病急救做手术。 我心里挺难受的。我好几天都没睡着。但凡你身边有个人，你也不至于把身体糟蹋成这样。啊，对了，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把我那个白瓷工作室给停了，我再找份别的工作，更稳定点儿。
1: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呀？
0: 那白色艺术不是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吗？跟你说，人不能放弃梦想的，很重要的。是。以前年轻，满脑子都是艺术，都是梦想。可是我现在发现，有些东西比他们都重要。
1: 要成家了？什么？我要成？我成什么家？我还单身呢。不是，单身，单身挺好的，自由啊。

0: 宋书记，省委张书记有请。
1: 好，好。张书记，
2: 齐昌同志啊，今天省委常委会研究的议题是确定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最终的举办地。
2: 作为省委政法委的常务副书记，在现有的几个城市当中，究竟哪个城市更具备举办这个重大国际会议的社会安定和安全保障条件，你是最清楚的。所以呢，你的意见啊，对待会儿常委会的表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想请你做出如实详细的汇报。
1: 好的，张书记，各位领导，首先呢，我要感谢省委省政府对省政法委工作的支持，还有对我本人的信任。下面就我省将举办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
1: 几个候选城市平安工作的考核状况做出以下汇报。

0: 地址确定了吗？确定了。
1: 确定了。
0: 我们赢了。
2: 对这个结果，我真的感到很意外。
3: 齐章在汇报会上一定替我们说了很多的好话。
2: 你说他也是，干嘛不提前跟我们透个底，搞得我们那么担心？
0: 这等于给我们拖了个底，添了把火呀。我相信，只要峰会落户到咱们中平市，整改艺人行业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2: 真的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他。
0: 用得着吗？

0: 友怎么样？
1: 闻令而动。
0: 省委的决定一下来，我们就立即启动了
1: 峰会的筹备。
2: 什么心情？
0: 压力山大，不过我也很高兴。
1: 老朋友，我们又要
0: 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2: 是啊，过几天我就去中平。
3: 你不要怪我要求太苛刻啊。
1: 怎么会？你能来坐镇指挥，
0: 我心里很踏实。
2: 好的，中平见。
1: 谢谢你啊，
2: 海江，这都是你们努力的结果。

0: 都到齐了，摩丁社长，你宣布。各位啊，借着我们今天集体出来学习的机会，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经过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落户中平。
1: 这是一个好消息，是不是？但是同时带来了新的任务。我跟苏市长已经研究过了，经过市委常委的讨论，决定把这次峰会的会址就放在富春新区。今天就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大家献计献策，我们如何能办好一次成功的峰会？大家说说看法吧。
2: 那我先说说吧。首先，应该成立一个专项工作小组，开展大整顿、大提升、大创建的活动，全面的提升我们的市容市貌，让我们中平市有一个更加亮丽的形象，来迎接各国嘉宾的到来。同时，这也是展示我们大美中平的一个好机会啊，是不是？
3: 是啊，我认为呢，就像人一样，美好的东西。
1: 不光是留在表面上的，它还源自于一些内在的东西。最心动的美是这个城市的开放、包容、安全、和谐，让这座城市的人们能展示出他们的精神头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说得好啊，一个城市的风采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去传递的。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还有老百姓幸福平安的生活。 这些都是能否成功举办峰会的法宝，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啊。
0: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安排。

0: 保前线指挥部很快就要成立了，将会由宋其昌同志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我相信他做事情的风格，你们都一定领教过了，都要打起精神来，杜绝一切隐患。我们力争将此次峰会的安保工作做到绝对安全、绝对可靠、绝对稳定。
1: 我希望各个单位要组织干部下沉到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 切切实实的举办一次成功的峰会。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峰会，前线安保指挥部下发的这个实施方案，你们都看了吧？
3: 在你来之前啊，我已经跟大家一起学习过了，正想跟您呀商量这个事情呢。那关于我们综治中心要驻村配合峰会安保的这个事情。
4: 大家是怎么看的？这次的会址啊，定在永乐镇肯定是好的。只不过这个三股村的方家和肖家，因为众源府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都存在矛盾的。两家啊，还以众源府为界，分成了方家村和肖家村。而两村的矛盾现在也是永乐镇基层治理的隐患。罗书记啊，我申请去两村驻村。
1: 小张，你的工作热情啊，我能理解。
4: 但是你的身体刚刚恢复，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1: 我没事的，看我现在像不是好好的吗？罗书记啊，不要总是拿我当个病人一样嘛。哎，我觉得啊，罗书记啊说的对，你身体嘛，毕竟啊刚刚恢复嘛。要不这样，我去驻村好吧？这样好，李明啊，我记得你就是肖家村出来的，对吧？ 应该比在座的更了解村里的情况。那既然这样，不如就由你来处理这两个村的问题，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
5: 好的，没问题。那罗书记，那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啊。
1: 可以。
2: 那既然是这么一个情况，接下来的工作，我就去驻村了。那么咱们综治中心的工作呢，你们也帮啊张主任多去分担一点，不要让他太累了啊。
6: 放心吧。
7: 跳马，跳马呀！这有你什么事儿啊？官欺负与真君子。
6: 老方，你家丫头跟肖家村的小子快结婚了吧？回了办婚礼吗？
7: 当然回来办婚礼了。
6: 那你能做得了孩子的主？这叫什么话呀？我当然做得了主了。我告诉你啊，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7: 那挺好，那挺好。咱们这里可好长时间没办喜事了。
6: 哎，我听说有个峰会要在咱们这里举办，这事你知道吧？这事儿他妈都是我吗？我当然知道了。哎呀，这下咱们方家村可是要出名了。峰会的选址我们初步定在这个区域，属于永乐镇。
7: 有好几个古村落，这个位置新旧结合，可谓是从现实到历史的百年过渡。
8: 峰会的地址选择非常重要，它不仅代表了一个省、一个市，甚至还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风貌。你选择了这个地方，理由是什么？
9: 我在想啊，国际峰会，嘉宾很多都是国际友人呐。我希望他们一方面能感受到现代化城市的活力，另一方面。
10: 也能让他们品味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韵味。但是这个地方啊，离市中心比较远，服务能不能跟上？如果服务跟不上的话，可能要出问题。
11: 哎呀，是啊，所以要找你过来商量一下嘛。
12: 我倒有一个想法，咱们不如把这工作下沉到群众当中去，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来当志愿者吧。好啊。
13: 让志愿者把这次峰会当成自己的家事儿，让每个来宾在这里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4: 对，
13: 那就这么定了。
10: 好。
14: 乖孙子，出外读书，听爸爸妈妈的话啊！放假了回来看奶奶啊！你们也一样，有空常回来看看啊。
15: 知道了，妈，我过年就回来了，哎、放心吧。
16: 送到这儿行了，可以了，
15: 回去吧。
16: 孩子一定要照顾好。
14: 知道了，爸。

0: 妈，路上碰见啊，回去吧，爸，回去吧，妈啊，我们走了。
1: 记得回来看爷爷啊。
2: 妈，我不想去。
3: 新去的高中教学质量特别好，而且啊，你还被安排在尖子班。
0: 那你自己在家？
2: 那有什么呀？妈呀，正好不用伺候你，也可以休息休息。
0: 还不是因为政府房子，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赶快，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怕什么？他就是带着东西逃跑，这关我有什么事啊？怎么这么难？他们要跑，赶快，赶快！
4: 妈，我爸，
0: 别听他们乱说，你爸不是那种人。走吧，放假妈去看你。
5: 就说下班了啊！你值班吗？
6: 对对。
5: 你们怎么来了呀？
6: 知道你今天啊难得早下班，我跟儿子啊一块来接你。哎呀，走走。想吃什么？
5: 吃啊！哎，刘大爷怎么？
6: 谢谢您，谢谢你帮我找到工作。哎呀，我现在终于安定下来了。
5: 多大点事儿啊！以后您呢就好好的工作，踏踏实实生活。 像我这种有污点的人，谁敢用啊？要不是你，一趟一趟的帮我跑，帮我说好话，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样。
6: 这都不叫事儿啊！以后呢，您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
5: 这是我们养鸡场的三黄鸡，
6: 不是那个拖来的，是我拿钱买的，我想送给你，表表心意。
5: 这个不行。
7: 这鸡挺肥呀，正好我没买菜。
8: 买我不卖，我是一点心意。
9: 钱你收下，
10: 钱你拿去。
9: 这是我公司，钱你收下。
11: 肖主任，乡镇街道正在组织峰会志愿者报名，大家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
12: 这个好啊，都为分会啊。
13: 把户口落放在河南。
14: 对，为什么？
15: 所以我走了。
16: 还有，我要投诉户籍科人员办事不力。
17: 大家听我说啊。
18: 根据户籍管理制度的新规定啊，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您又不在方家村居住，所以啊，不能落户在方家村。
19: 可我姑姑在方家村呢，我跟我姑姑生活也不行吗？
9: 您是已经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了，不存在跟着谁生活呀。
18: 对不起，对不起，
9: 怎么？
18: 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啊。警察同志，那个我姑娘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以后我姑姑户口能不能迁到我们俩，我们一起过啊？
9: 这个是可以的，婚嫁。
1: 新生儿正常落户啊，都是可以办理的。
20: 哦，那好，他这两天就要结婚了，那是不是马上立刻就能迁过来？
9: 可以啊，
20: 那太谢谢你了啊！
9: 哎，菲菲啊，马上就到家了。
20: 哎，肖主任，以前呢，因为迁户口的纠纷情况还是很少的，只是最近稍微有点多。
9: 哦，你就探究一下情况嘛。哎，这样，我去这个村子上面啊转一转。
20: 好的，好的，我送您。
9: 哎。

0: 方和善，你闺女回来办婚礼了吧？
1: 回来了，肖家着急结婚。
0: 咱肖家村和方家村可有日子没办过喜事了。
1: 这孩子们都到城里去了，哪个愿意回来办婚礼啊？这不是我逼着，不会回来的。
0: 你闺女在大城市，怎么不接你一起去啊？
1: 哎，你怎么知道他没接我去呢？他接我好几回了，我跟你说，让我去享福，我没去。这儿啊，我住一辈子了，我习惯了。再说了，这状元府每年不是封侯吗？哎，

0: 虽然一年比一年少，但是这苍蝇腿它也是肉啊。再说了，那个什么峰会，这不马上就要召开了吗？这都是好事儿。
1: 曹主任，曹主任，哎，
0: 这我在这儿，来来来，
1: 曹主任，
0: 干嘛大呼小叫的？
1: 我问你，是不是你让我儿子把户口迁到你们方家？
0: 这事儿你不用谢我，他以后都一家人了。
1: 谢什么谢呀？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2: 这人怎么不知好赖呢？什么叫馊主意啊？我跟你说，你们萧家村的人有多少人想落户我们方家村呢？那都没这机会。
3: 可不嘛，我妈羡慕来不及。
1: 你羡慕？你羡慕你签，反正我儿子不能签，不合祖宗的规矩。
4: 那个两位叔叔不吵架，不生气啊。我刚才在旁边啊听了一下，两位叔叔是亲家哦。
1: 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0: 我女儿还不一定嫁给他们家呢。哎呀，
4: 怎么还真生气啊？我刚才听着嘛，我就觉得啊，年轻人的事情啊，那就让年轻人自己解决好了。
1: 那不行，我是他爹。哎，不是你谁呀、啊？
0: 哎，对呀、啊，你谁呀、啊？哦，
4: 我妈是富春新区啊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啊。
1: 你那也管不着我们祖宗家法的事儿啊。是，娶妻娶妻。就是把你女儿娶到我们萧家，你想让她入赘啊？没门！哎呦呦，
4: 叔叔，不生气不生气啊！我听说这以前好像也没有什么户口不户口的啊，人家这个状元府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个内容啊，那祖宗肯定管不上这个事了。
1: 你怎么说话呢？哦，把户口洗到人家，将来孩子姓谁的姓？哦，
4: 您说的这个啊，可能还真是个问题哦。要不就姓女方的姓？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爱情是青春中令人记忆深刻的一种色彩，也是古典诗词中永恒的主题。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来抒发相思之情，蕴藏着浓烈的中式浪漫。王琦和黄路飞以音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带来七月初七月不圆，生动呈现唯美浪漫的神话传说，为那些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填写美好的细节，让经典代代相传。

2016年11月30日，中国24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千百年来，24节气不仅指导着人们的耕作和生活，也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变成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节律。在歌手王晰写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吹号男孩朱德恩表演的节气歌中，朱德恩再次拿起小号，吹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浪漫旋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秋节以月之圆，比人之团圆，激发世人丰富的情感和无尽想象。歌曲《念奴娇·中秋》改编自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同名词作，歌曲融合古典诗词意境与现代音乐元素，旋律舒缓悠扬，配合歌手杨宗纬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诠释了苏轼词中的豪迈旷达，展现出苏轼笔下凭高眺远的中秋夜景。

诗歌承载着千百年来的苍茫记忆，让今天的我们仍能感受到昔日慷慨雄放之声。音乐人赵照与原生态歌手丁文君创新合作，将北宋名家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改编为《信天游》，混搭着摇滚风的《秋思》。歌曲采用《信天游》的高亢唱腔与摇滚乐队的电声编排，形成独特的融合风格。丁文君的原生态嗓音与赵照的摇滚演绎相呼应，凸显了黄土地上的慷慨豪情。

歌曲《岁暮到家》，改编自清代诗人蒋士铨同名诗作，原诗取材于诗人除夕归家见闻，展现游子思乡情怀。歌曲在编曲时采用弦乐铺底，配合民谣吉他，将清代诗歌与流行音乐结合，歌词中门前那盏灯的意象与蒋士铨母亲煤油灯下缝衣的场景形成呼应，通过时空对话形式展现了母子间的情感。黄品源的深情演绎也引发了人们对亲情的共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晚的开场曲啊，我们准备了一首经典老歌《原来的我》。
0: 我还是原来的我。
1: 没错，这首歌它唱的是感情里的遗憾，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自我的追问。经历过爱，经历过痛，经历过离别，我还是原来的我吗？
0: 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特别需要一个面对自己的空间，就没有人打扰，也不用对谁解释，只想安安静静的和那个有些疲惫、有些迷茫的自己待一会儿。
1: 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扮演了很多的角色，坚强的、得体的、无所不能的，可偶尔呢也会想起跟自己说一句，那个最初的、最简单、没有任何修饰的我还在吗？
0: 笑哥说的那些我啊，是他我。我们还有一个最初的是本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点疲惫，心里有点空，就是因为我们慢慢的走着走着发现离本我越来越远了，所以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和你的本我见面，问问自己你要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陪每一位我们的观众能够度过一段哪怕几分钟安静的时光。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这条留言，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的名字叫烟波浩渺。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是来自福建南平松溪的一名退休工人，从小呢就特别喜欢听好听的歌，王菲老师在春晚上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每次听都觉得心里暖暖的，特别有力量。今天我想借着这个节目啊，点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圆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谢谢节目组，也谢谢杨哥笑哥。
0: 我觉得对于这首歌说太多的乐评都是累赘，因为歌词实在太美了。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阳光捧一片星空。我觉得在歌词当中已经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生活都已经描述得非常的具体了，让我们一下子去关注那些我们可能平时已经忽视的瞬间。每一句歌词都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
1: 那我们就把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您，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天天都有好的。

0: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他的名字叫于颂帆，说刚才又听到了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把我拉回了2003年，那时候呢守着电视看点歌台，20多年了，最怀念以前午休口水流了一课本，外面的树叶沙沙响，醒了呢就跟同学白活白活刚才做的梦，还被他骂你傻不傻，那时候咱都年轻，穿着白衬衫，真想再回到那个教室坐一会儿啊。
1: 哎呀，读到这条留言啊，我仿佛都回到了我曾经哈喇子留一桌
0: 啊，你上课也睡觉好，
1: 就是
0: 不要跟他学啊。
1: 其实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简单，真的就像是一首歌，一个梦就能够填满。
0: 刚才他说了一件事儿，说特别想回到当年的那个教室再坐一会儿，就是我大学毕业10年的时候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然后回到了东北林业大学我本科的学校，去到当时的教室坐了一会儿，突然感觉为什么觉得当时的教室那么大，而10年之后就感觉这个教室这么小的，但是在那里边真的可以去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和忧伤。那我也希望《我是一只鱼》这首歌也能够给你这样的力量，来去治愈现在你遇到的所有的烦恼和忧伤。

0: 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南信阳，他的名字叫杨德生。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走的时候啊，爸妈送我到村口，我都不敢回头。在城里打拼不容易，有时候想想家里，心里就暖和点了。这首歌是给自己打打气吧，再难也得撑住，不能让爸妈担心。
1: 德生说的不敢回头，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是怕心里的那个就是攒起来的那个闯劲儿啊，被爸妈的那个眼神呢、啊、给冲散了。我记得我当年，别说来北京了，我去

0: 读大学都没让他们送，
1: 嗯，就怕离别。
0: 对，尤其是他们送我，我送他们可能还好，他们送我走，我慢慢的要离开他了，我心里的负罪感特别的强。所以我记得我当年去上学的时候，我说别送了，装作无所谓，多大事啊，对不对？啊，其实是不敢看他们，怕一回头眼泪绷不住。
1: 嗯，是的，其实不管飞多远，家永远都是咱们最暖的窝。所以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在外打拼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来自浙江绍兴的董安夏说，想点播给我一个吻。我记得看完重返二十岁跟同学上楼时随口唱给我一个吻，后面呢突然飘来了可以呀、啊、吓得我差点绊倒，回头看到那个男同学微微一笑进了教室，只有我一个人站那儿傻愣着，心砰砰跳了好一会儿。
1: 嗯，这段留言简直就像偶像剧的现场啊，我都能够想象那个画面了。阳光洒在楼道里，你正没心没肺的唱着歌，哎、嗯，突然后面冒出了一个声音，哇，真的好青春。
0: 哎、啊，你说有没有可能那个同学已经跟他好几层楼了，对不对？然后就想找一个搭话的理由，想搭讪，哎、嗯，结果你唱这首歌，哎，刚好
1: 给我一个吻，哎，好啊，
0: 可以啊，对啊，哎，然后这个男生肯定转身的时候觉得一切都不在意。不让你看出来我已经看了你很久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我一个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幕布与夏森留言说，我想为我的母亲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她一直如月光般温柔无私，一直呵护着我成长，为我照亮前方的路。不善表达的我想对她说，谢谢你妈妈，我爱你。
0: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名字叫机缘巧合。他说，我想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4岁半的小男孩。我的吴炯炯，今天有没有打败坏情绪小怪兽啊？妈妈点这首歌是想告诉你，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亮的月亮。
1: 月亮呢只有一个，但是我们可以共赏明月。爱有两端，一端是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一端是呵护孩子慢慢长大，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两条留言。那我们每个人在成为父母之前呢，都是曾经在母亲那抹微光下躲风避雨的孩子。那妈妈的沉默里藏着最有力的支撑，孩子的一点点的坏情绪都会被妈妈的光亮而照亮，这份爱最后都会变成我们对抗世界最温柔的底气。那我们就一块儿来听这首歌。

0: 很棒。
1: 小头爸爸，你看这绣的多好看呀，毛茸茸，这孩子真是心灵手巧。
2: 不错不错，绣的真好看。
1: 女孩子就是手巧，比咱们家大头儿子强。

0: 蛋头，你怎么来了？
1: 灰君妈妈夸你手巧，还说女孩子好。毛茸茸，你怎么了？一脸的不高兴。
0: 毛叔整理货物时说我是女孩子，力气小，帮不上忙，还说我要是男孩子就好了。
1: 哎，我们小孩真不容易。
0: 大人们就喜欢评价我们，明明我们很棒啊。
1: 那我们要好好证明一下自己。
0: 大头，你有什么办法吗？你看，
1: 浇花太好了，我可以帮忙。嘿嘿，玫瑰姐姐，您一个人浇花太累了，我来帮您吧。
2: 大头，浇花可是细心的工作，每盆花草都要浇到哦。
1: 放心，交给我吧。
0: 大头，你真棒！
1: 看吧，男孩子也可以很细心的。
2: 大头，谢谢你啊，还是我自己浇花吧。
1: 玫瑰姐姐，我真的可以的，再相信我一次可以吗？
2: 那好吧。
1: 蛋宝，启动飞行模式。
3: 收到指令。
2: 大头你真棒，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4: 哎呦，今天的货可真多呀，要是有帮手就好了。
0: 财神，我们来帮您。
4: 哎呦，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我们一起来。
4: 没事没事，就放那儿吧，等着我来。
0: 财神，我能行的。
1: 财神，我们有办法的。
4: 慢慢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0: 蛋宝，你能帮我一下吗？
3: 我在，我在。
4: 今天你们可是帮了财神大忙了。
1: 财神再见。汤圆，你怎么了？
5: 我的腿擦破了，哎呀，好疼啊！
0: 汤圆，不怕不怕，我和大头来帮你。
5: 哎呀呀，不行不行，我的腿疼得不敢动。
1: 蛋宝，
3: 我在。
1: 汤圆，我们来帮你包扎一下。
5: 大头，你的手真巧。抱的时候一点都不疼。
0: 汤圆，我们扶你起来。
5: 不行不行，我不敢动。
0: 汤圆，你很棒的，
1: 坚持一下。
5: 哇，毛茸茸，你的力气好大呀。

0: 点都不输男孩子。
1: 还好啦，还好啦。哈哈。
2: 哎，猫茸茸，我们把汤圆先送回家去吧。嗯
3: 嗯。哈哈。哎，大头儿子，你们在这儿啊？我和围裙妈妈找了你们好久，你干什么去了？
4: 大头儿子，是妈妈不好，毛茸茸心灵手巧，但是妈妈不应该拿这个和你比，你们都是爸爸妈妈的乖孩子。
3: 大头儿子，毛茸茸，你们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很棒。

0: 啦。
1: 头儿子，大头儿子，怎么能看这么长时间电视？关上关上，要坐沙发也要好好坐，不要东倒西歪的。玩具玩完了就要收好。还有你，小头爸爸，要给儿子做个榜样。
0: 玩具妈妈，你要出门啊？
1: 是啊，大头儿子，可不要趁妈妈不在的时候疯玩啊。
2: 有我在呢，放心吧。
1: 蛋宝，
3: 我在，我在。
1: 蛋宝。别忘了把外面的衣服收起来，一会儿就要下雨了。
3: 收到指令，
0: 围裙妈妈再见。哈哈。哎。嗯。蛋宝，
3: 我在，我在。
0: 去帮我拿杯饮料来。
3: 好的。
2: 哎，大头儿子，怎么换台了呢？
0: 我不想看球赛嘛。
2: 这场球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文熙妈妈刚才都说了，你看电视时间太长了，今天不能再看了。
0: 哼，蛋宝，我要吃零食。哎哎，我不想吃原味的，要番茄味的。
3: 好的。
0: 嘿嘿嘿，蛋宝真好。哎哎，蛋宝。你干嘛去啊？
3: 围裙妈妈说不要忘记收衣服。
0: 不用着急。对了，我想吃冰激凌。拿小火车来。
3: 收到。
0: 蛋宝，我要玩模型飞机。
3: 好的。
2: 大头儿子，你快让蛋宝把衣服拿进来，等下就要下雨了。
0: 蛋宝，再过来给我包个橘子。
3: 点亮锅底，点亮锅底。

0: 蛋宝，橘子包好了吗？小猪爸爸，蛋宝怎么不动了？
1: 蛋宝，蛋宝应该是没电了，这下麻烦了，悬浮充电器送去维修了。
0: 那我们怎么给蛋宝充电啊？我想让蛋宝陪我玩。下雨了。
1: 儿子，我们赶紧去收衣服。大头儿子，我有办法了。
0: 小头爸爸，你想到了什么办法了？
1: 你快去把屋里的灯都打开。
0: 这是什么办法呀？
1: 蛋宝有太阳能充电功能，我们用灯光模拟阳光为蛋宝充电，只能试试这个办法了。要不然就得等天晴了。你先照我说的去做吧。
0: 好的，小豆爸爸。为什么蛋宝还是没有反应啊？
1: 应该这些光还不够集中。
0: 那怎么办呢？光线还不够集中吗？还有灯吗？
1: 车库里有应急手电筒，我现在就去拿。
0: 小豆爸爸，你快把身上擦干，别感冒了。
1: 谢谢儿子。
0: 为什么蛋宝一直充不上电呢？

0: 光的照度可能还不够吧。
1: 照度是什么？
0: 这个以后再解释吧。有了，
1: 小灯爸爸加油！
0: 儿子，快把灯照向这面镜子。
1: 太棒了！蛋宝终于充好电了。
0: 我的腰啊！
2: 你们父子俩这是干什么呢？
0: 围裙妈妈，
2: 竟然背着我疯玩，这下领到教训了吧？
0: 围裙妈妈，我们错了。
2: 现在天晴了，去把衣服再晾出去吧。
3: 好的，好的。

0: 长得太快了哦，应该换个大点的花盆了。
1: 嗯，怎么样，大头儿子？
2: 回去妈妈选的靴子就是帅，
1: 很合脚，鞋底好柔软。
2: 小多爸爸没事吧？
1: 我没事，可是
2: 爸爸的新靴子，
1: 这可是围裙妈妈送给我的礼物。
0: 没事没事，小头爸爸没事就好。
2: 蛋宝，
3: 我在我在。
2: 把小头爸爸鞋底的碎瓷片拔出来。
3: 收到指令。
2: 我来帮忙。
0: 慢着点儿，别着急。这样增大摩擦力，更容易拔。
2: 大家准备好了吗？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1: 鞋底被扎出两个洞啊。
2: 小头爸爸，靴子坏了。蛋宝，
3: 我在，我在。
2: 你可以帮小头爸爸补好靴子吗？
3: 收到指令。
0: 大头儿子，你帮着找个新花盆吧。
2: 嗯，我去找个新花盆来。
1: 这样不行，靴底太粘了，怎么也脱不下来，好像袜子也被粘住了。
2: 小头爸爸，别着急，我们来帮你。
0: 大头儿子，帮妈妈找到花盆了吗？
2: 来了。找到新花盆了。这个花盆够大。怎么会这样？
0: 这样不行啊，大头儿子，没有排水孔，宝石花的根会被泡烂的。
2: 还是没有找到。

0: 到合适的花盆。
1: 未找到合适布丁。
2: 没有排水孔，宝石花的根会被泡烂的。
0: 啊、排水孔？孔？哎，围巾妈妈，我找到新花盆了。
2: 真的吗？
0: 啊？
3: 我的靴子
2: 变成这样了，也只好扔掉了。我再给你买新的吧。
3: 真的？
0: 嘿嘿嘿，扔掉太浪费了。爸爸妈妈，看我的蛋包。
1: 我在，我在。哦，
3: 大头儿子又有什么奇思妙想啊？
0: 嘿，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你们看。小豆爸爸、围裙妈妈，你们喜欢我做的靴子盆景吗？
3: 大头儿子，你为围裙妈妈的宝石花找到了新花盆。
2: 小头爸爸的靴子也不用扔掉了，有了新的用途。哈哈哈哈。

0: 机器人商店。啊，哇，好帅的小猴王啊！
1: 是啊，这可是最新款的玩具。
0: 啊，
1: 大头儿子要买一个吗？
0: 我。
1: 这根金箍棒可以拆卸，胳膊和腿都可以改变方向，而且你看他的眼睛还会发光呢。
0: 啊，
1: 怎么样，买一个吧。
0: 上周围裙妈妈刚给我买了一个新玩具，算了，我还是不要了。毛叔，我要买一瓶酱油。
2: 哎呦，
0: 毛叔，您怎么了？
2: 我的腰扭到了，疼疼。
0: 毛叔，您不要紧吧？
2: 老毛病，歇会儿就好了。大头儿子，你自己拿酱油吧。
0: 毛叔，您先休息一下吧。
1: 饼干该上货了。毛茸茸，拿箱饼干来。
3: 来啦！我搬不动箱子。
0: 哦，那我来帮你吧。
1: 那麻烦你了，大头儿子。
3: 谢谢你，大头，跟我来吧。
0: 哇，这里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真的什么都有啊。
3: 当然了，小卖部虽然小，货品的种类可是非常齐全。就是这箱饼干，我们一起搬过去吧。
0: 哦，好的。
3: 好沉啊，我们快点走。哎呀，这举报都摔碎了，但是也别浪费啊。好吃，
1: 慢慢吃，慢慢吃。
0: 对不起。
1: 没事儿，没事儿。哎，还有好多货没补齐，这可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找个帮手来。向左一点，往上，升高。好的，好的。
3: 哇，大宝真不错。
0: 哈哈，他还能帮更多忙呢。蛋宝，把货架擦干净，

0: 冰柜里可以再添点饮料。
1: 蛋宝，去仓库搬饮料来。
2: 收到。蛋宝太能干了。
1: 那当然，蛋宝可厉害了。
3: 毛叔，给我一瓶料酒和一包盐。
0: 稍等啊。
2: 你就别乱动了，乖乖坐好。
1: 蔡婶，我来帮你拿。蛋宝，拿料酒和盐下来。
2: 收到。
3: 哎呦，我忘记带钱包了。
1: 蔡婶，没事，您可以扫码支付。
0: 扫码支付是什么呀？
1: 毛叔，您的手机呢？蛋宝，复制二维码并投射。
2: 收到指令。
3: 哎呦，
0: 钱进账户了，这太方便了。看来有蛋宝在，我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0: 谢谢你们了。
1: 工作，这个小卖部可以改名叫机器人商店了。
2: 机器人商店，不错。
3: 啊，欢迎来到机器人商店。
1: 一支护手霜和一支唇膏，
4: 一面镜子和一盒口香糖。
5: 我要两个棒棒糖。
3: 蛋宝，护手霜和唇膏在右边，镜子在下面，口香糖和棒棒糖在
1: 柜子里。收到。这样付款真方便。
4: 大头儿子，蛋宝真聪明。
5: 谢谢你们。
2: 欢迎下次再来哈。
6: 大头，我要买一瓶矿泉水。啊，
3: 好的。水2元一瓶，要找
2: 98元。
3: 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多零钱啊。
2: 店里也没有这么多零钱呀。
6: 那可怎么办呀？
2: 别着急，你们看。
3: 哇，毛叔真厉害。已经通过手机应用把钱转给汤圆的爸爸了。哈哈，
2: 刚刚研究了一下这个应用，可真方便呀。
6: 那就好。
3: 啊，毛叔，您的腰好点了吗？
2: 好多了，今天多亏你们在，让我好好休息了一下。

0: 人的水花。
1: 温馨提示：下午四点钟有阵雨，请及时避雨。
2: 太阳这么大，怎么可能过一会儿就下雨啊？
0: 蛋宝可是智能机器人，我们还是相信他，先别玩了吧。
2: 大头，你可别听蛋宝的，这么好的天气肯定不会下雨，我们继续比赛，今天一定要分出胜负。
0: 那好吧，我们就比比看谁才是最厉害的车手。蛋宝的预报还真准，我们应该相信他的。
2: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还是快祈祷雨赶紧停吧。雨停了，要不我们利用这些水坑来进行障碍赛吧？比赛还没结束呢。啊！大头，你不敢比了吗？
0: 才没有呢。
2: 开始。
0: 壮壮，你抢跑。
2: 追不上我吧。
1: 路面湿滑，请减速慢行。
0: 哇，蛋宝刚刚也太帅了。
2: 谁不会呀？既然我们是比赛，那就不要躲避水坑了。
0: 可是蛋宝刚刚提醒了我们要慢行。
2: 大头，你是要认输吗？
0: 才不是呢。
2: 那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
1: 路面湿滑，请减速慢行。
0: 我知道了，蛋宝，但我不想输给壮壮。哎呀，广场上还有这么多积水，真烦人。
2: 这可难不倒我。大头，快来，这好好玩呀。
3: 大头，你们在玩什么？
0: 我们在比赛，看谁才是最厉害的车手。
3: 我也想玩滑板车。
2: 毛茸茸，你没有滑板车怎么加入我们的比赛呀？
3: 哼，
2: 大头，我们继续。
3: 壮壮，大头，你们把我的玩具熊弄湿了。
2: 是你自己站得太近了。
3: 不想带我一起玩就算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毛茸茸，
2: 哎呀，别管他了，我们继续比赛。

0: 很危险，请观察后再前行。
1: 蛋宝总是来捣乱，就是不想让我赢。太气人了，我的衣服都湿了。
2: 刚刚我们也把玩具熊弄湿了，以后我们不要再骑车溅水花了。壮壮，

0: 怎么把毛茸茸惹不高兴了？
1: 我们玩滑板车时弄湿了他的玩具熊。
0: 以后要注意，雨天一定要小心慢行。
2: 我们记住了。
3: 刚刚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弄湿你的玩具熊的。
1: 毛茸茸，你别生气了，跟我们一起玩吧。
4: 我才不稀罕跟你们一起玩呢，我又没有滑板车。
5: 温馨提示：今天天气一转晴，气温11。
1: 大宝，启动滑板车模式。
5: 收到，收到。
3: 哇，蛋宝还有这个功能啊！
1: 那当然了，毛茸茸，你要不要试一试？
4: 哈，但你们可别嫌弃我滑得不好。
6: 不会的。
5: 哈哈哈哈。

0: 夏日柠檬水。
1: 大头儿子，你和蛋宝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小头爸爸，我们跟毛叔约好了，今天去他的小卖部帮忙。
1: 这是好事，快去吧。
0: 小头爸爸，再见。
1: 大头儿子这么调皮，可别玩高兴了闯祸。我还是去看一看。
2: 到底掉到哪里了？
0: 毛茸茸，你怎么了？
2: 我把毛叔亲送我的小熊玩偶弄丢了，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
3: 不要哭了。
0: 毛茸茸，你别担心，我和蛋宝会帮你想办法的。
2: 真的吗？谢谢你们。
1: 毛茸茸，你怎么了？
0: 毛叔，我们来了。
4: 大头儿子，蛋宝，你们来的真准时啊。
0: 嘿嘿，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在小卖部帮忙嘛。毛叔，今天要干什么呀？
4: 在炎热的夏天，大家总是想喝酸甜爽口的饮料。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制作柠檬水。
0: 哇，柠檬水！
4: 一杯柠檬水大概需要半颗柠檬的果汁，加入适量的糖和水，最后放入冰块就可以了。
0: 记住了，毛叔，我们一定会做出最好喝的柠檬水。
4: 好，等你们做好了，先给我尝一下。如果很好喝的话，毛叔会奖励你们的。
0: 奖励？哇，那是？
4: 是最新款的遥控赛车，刚进的新玩具。怎么样，心动了吧？
3: 柠檬已处理完毕。
0: 好的，我来挤柠檬汁。怎么才这么一点柠檬汁啊？
2: 啊，好酸啊，好酸！呸！
0: 蛋宝，还是你来挤柠檬汁吧。
3: 收到，收到。
0: 哇，蛋宝，你的力气好大呀！这样挤柠檬汁一滴也不会浪费。
3: 哈哈。
0: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糖和水，适量是多少啊？
3: 问题超纲，无法回答。
0: 那就按直觉来吧。看起来不错哎，像一杯完美的柠檬水。
4: 怎么样啊？柠檬水做好了吗？
0: 做好了，毛叔您快尝尝。
4: 哎呦，我的老牙都被甜掉了。大头儿子，你加了几勺糖啊？
0: 七勺。
4: 七勺？太多了，太多了。大头儿子，正常的柠檬水放两勺糖就够了。
0: 这样啊，毛叔，让我们再试一次吧。
4: 好，不过你们要抓紧时间，冰块都快化没了。
0: 完美的柠檬水调制好了，最后就是放入冰块。
3: 出现状况，
0: 糟糕，冰块都快化没了，这可怎么办呢？
4: 大头儿子，蛋宝，柠檬水做好了吗？
0: 马上就好。对了，蛋宝，启动冷藏功能。
3: 收到，收到。
0: 毛叔，请品尝最完美的柠檬水。
3: 请品尝。
4: 我的天哪，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柠檬水，还是冰镇过的，这真是太棒了。
3: 哈哈哈。
5: 这柠檬水真好喝，酸酸甜。

0: 间冰凉可口，
1: 竟然这么快就卖完了。大头、蛋宝，这多亏了你们的帮忙啊。
2: 不客气。
1: 大头，你想要遥控赛车对吗？
2: 其实我想要旁边那件玩具。哦，毛茸茸，小豆爸爸，您怎么在这儿？
3: 我想帮毛茸茸找小熊，不过还没有找到小熊呢。
2: 你们看，这是什么？
4: 是小熊玩偶。谢谢大头蛋宝。
2: 不客气，你快回家吧，毛叔在等着你吃晚饭呢。
3: 大头儿子，蛋宝，你们今天在小卖部帮忙感觉怎么样啊？
5: 特别开心，
2: 因为我们帮助了他人，还做出了最完美的柠檬水。
3: 是吗？真棒！走，我们也回家吃饭去。
2: 小头爸爸，您也辛苦了，回家后尝尝我们做的柠檬水吧。
3: 好。

0: 铁公鸡蛋堡。哈，小明，我这是战斗机，你追不上的。
1: 不可能，我这可是改良版的纸飞机，一定比你的飞得远。哇，大猫老师好帅啊！
2: 两个小淘气，现在上课了，下课再玩吧。
3: 小朋友们，这个星期天要在小区的广场举行一次跳蚤市场，希望小朋友们也都来参加哦。
0: 跳蚤？
2: 大头儿子，这个跳蚤不是你想象的那个跳蚤，是旧货市场的意思，就是大家把自己不用的东西拿出来卖，让别人也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也要参加。
4: 我也要参加。
5: 蛋宝，你要记住，我们的摊位一律不讲价，为了保险起见，让蛋宝来当收银员。
6: 同意。
5: 卖东西要喊，你们快点吆喝起来吧，我去别的摊位取取经，你们先卖着啊。
0: 快来看啦，漂亮的。
7: 这个小熊好漂亮。
8: 等一下，问个价，这个小熊多少钱呀？
9: 小熊10元。
8: 有点贵呀，你看你的小熊都旧了，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9: 也可不行。
6: 5块也行。
9: 不可以。
8: 一个旧小熊卖这么贵，不划算。
9: 本店概不讲价。
8: 菜婶那里也有小熊，肯定便宜，我们过去看看。
0: 猫叔，毛茸茸，等一等，我们还可以再商量的。
8: 这个也挺好。
6: 没事，我们还有机会的。
0: 玫瑰姐姐，你有什么需要吗？我们这里有好多东西呢。
7: 我就是看看。我正缺一个小锅，这个小锅20元卖吗？
0: 当然。
9: 50元。
0: 蛋宝，我就20卖出去。
9: 本店概不讲价。
0: 20。
6: 蛋宝，你真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呀！你
0: 这样，没有人会愿意买我们的东西的。
9: 本店概不讲价。
5: 大头儿子，快来看呐，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怎么了？你们父子俩都阴着个脸。
0: 微醺妈妈，我们摊位上的东西都卖不出去，
5: 怎么回事？
0: 蛋宝一直不让讲价，我和小头爸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5: 哦，真不好意思，是我不让他讲价的，我这就收回命令。
0: 让蛋宝只管收钱就好了，讲价的事我和小头爸爸来。
5: 好的。
0: 快来看呐，漂亮的衣服和玩具。
6: 瞧一瞧，看一看啊。
1: 你这个小汽车怎么卖的？
0: 10块。
1: 可是我只有5块，
0: 给你了。

0: 这个纸篓多少钱？哎，一个旧纸篓卖这么贵呀？
1: 三婶，你想多少钱呢？嘿，成交。
0: 2块钱给你。
1: 行嘞。
2: 玫瑰姐姐，这个锅20元您还想要吗？
3: 那好吧，可以用手机支付吗？
1: 当然可以了。哎。扫这个吧。鱿鱼卖光了，累死我了，大头儿子，咱们带着蛋宝去买只雪糕吃吧。大头儿子，哎，
2: 小多爸爸，您快看，我们买了什么？
1: 猫粮、狗粮。
4: 对，我们商量了，咱们小区的流浪狗和流浪猫太多了，我们想给他们买点零食吃。
1: 可是我还是想吃只雪糕。
5: 光想着吃，你的觉悟还没有儿子和蛋宝高呢。

0: 泼的大头儿子。
1: 哎呀，好久没整理了，看看这些东西都有年头了。
2: 天哪，
1: 居然在这儿。
0: 围裙妈妈，这是什么？
1: 这是前几年妈妈写的日记，记录了一些家里的趣事和我的感悟。
0: 里面有我吗？快给我讲讲。
1: 当然有了，我找找啊。今天大头儿子真是太淘气了，刚换的新衣服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弄脏了，这一天得换三身衣服，简直太淘气了。
0: 妈妈，我有那么淘气吗？
1: 可不是吗，搞得我只要听到稍微大一点动静就担惊受怕。还有其他的，我找找啊。哈哈，这个太好玩了。哎，这孩子又跑哪儿去了呢？
3: 监测到大头儿子心情异常，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0: 蛋宝，我刚刚听围裙妈妈念她的日记，原来之前她就觉得我太淘气了，结果我现在有些习惯还是没改正，我真是不争气呀。
3: 现在改正也不迟。
0: 我真的还能改掉那些不好的习惯吗？
3: 当然，你给我设置一个监督程序，用于提醒需要改正的行为习惯。请输入需要改正的行为习惯。
0: 好了，就这些了。
4: 大头，看球！
3: 大头儿子，请注意保持衣物整洁。
4: 大头，你干嘛不直接用胸口停球啊？
0: 可是那样的话，就会把围裙妈妈刚洗干净的衣服弄脏的。
5: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这回让大头发球。
3: 大头儿子，请注意动作幅度，避免弄脏球鞋。
6: 大头使劲儿啊！
1: 大头儿子真的让蛋宝提醒自己别弄脏衣服？
7: 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1: 真不错，这孩子终于懂事了。
7: 我看未必是好事。
1: 怎么不好？这下我少操多少心啊！大头儿子，今天的饭不好吃吗？
0: 好吃。
1: 那你怎么吃得这么慢？平常你看到喜欢吃的，不都是狼吞虎咽的吗？
0: 可是你们不是都说我应该细嚼慢咽吗？
3: 扫描发现餐桌下有掉落的米粒，请及时清理。
1: 哎呀，蛋宝，不就一粒米吗？吃完饭一块扫就行了。
0: 不，我马上打扫干净。爸爸妈妈，我吃饱了。
1: 大头儿子，慢点，别撞到！
0: 围裙妈妈，我回来了。
1: 好。这孩子到底怎么了？乖的有点反常。不行，我得跟他谈谈。
7: 我一起去。
0: 嘿嘿，蛋宝，这几天。

0: 没怎么提醒我需要注意的行为呢？
1: 因为大头儿子做得很好，
0: 我这样做，围裙妈妈应该就不会在日记中发牢骚了。可是我感觉自己怪怪的，总是很紧张，小朋友们也不愿意跟我玩。
2: 大头儿子说的日记是怎么回事？
3: 啊，儿子误会我了。
0: 围裙妈妈，您在看什么呀？这么开心？
3: 我在看你小时候调皮捣蛋的视频呢，画个画，搞了个大花脸，太好玩了。
0: 可是日记里，围裙妈妈不是觉得我太淘气了吗？为什么还会觉得开心好玩呢？
3: 大头儿子，你调皮捣蛋虽然有时候让爸爸妈妈感到头疼，会很辛苦，但同时你活泼可爱的模样啊，也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样子，爸爸妈妈百看不厌。
0: 可是我也不想围裙妈妈很辛苦，我想让您更喜欢我。
3: 妈妈看到你这几天的改变和进步了，可是妈妈并不希望你因此变得拘谨甚至不快乐。如果是这样，那妈妈宁可多洗几件衣服。
0: 围裙妈妈，我可以去跟小朋友们踢球了吗？
3: 当然。
0: 哈哈，太好了，蛋宝，走，咱们踢球去喽。
1: 好的。
3: 还是马上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哦。
2: 哎，看到大头儿子又充满活力的样子，我们就放心了。
3: 是啊。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文明的源头是什么？是一个被刻下的符号，一次推算出的历法，还是远古人类在

黑夜中猛然抬头的刹那，大约公元前2000年，玛雅文明诞生于美洲中部地区热带雨林深处。这个没有铁器、没有车轮的文明，却算出了复杂而精确的历法，被称为美洲的希腊。2026年5月，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约800件美洲文物跨越10000多千米，从遥远的美洲大陆抵达这里，他们带来的正是一个古老文明持续千年的追问。在玛雅的世界，我们寻找的不仅是另一个文明的辉煌，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本源。

0: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明盛宴，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精品，汇聚在北京的展厅里，共同讲述一个关于美洲的故事。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同时，这个展呢，也是首都博物馆文明交流互鉴这个系列展览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呢，在策展初期呢，就想一定要抓住美洲文明，尤其是像玛雅文明，它作为美洲文明代表啊，怎么来向北京的观众来展现它的特质。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提取了整个美洲文明通过3个关键词，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实际上玉米呢，是美洲居民对世界农业的一个贡献，他们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之内呢，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驯化。因为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黄金呢是太阳的汗水，还有呢安第斯呢，它的冶金技术呢，在西半球，在新大陆呢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个美洲豹啊，是一个食物链顶端的一个霸主，尤其是在玛雅人看来，美洲豹呢可以通过自己的利爪来穿越黑暗，可以通过自己呼吸来让保证这个太阳这个天体能够在黑夜中正常运转，保证第二天能够太阳正常升起，它是在黑夜中的太阳神的化身。
0: 2026年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同一年中国4座城市同时举办了4场境外文明大展，古希腊、美洲、古罗马、古埃及，这是一种姿态，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召集者。郑娟，首都博物馆的志愿者，每周他都会穿上那件红色马甲，站在展厅里为陌生人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这一站就是11年。
2: 今年是我做志愿者的第11年，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在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城，去把更多的文明，然后更多元的这种文化，去介绍给北京还有全国的观众，让他们感受到文明因为多元而非常的精彩，而这不同的文明之中也有着一些默契，感受到其实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曾经创作过非常辉煌的，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的文明，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0: 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中国工艺美术馆，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行者，在星辰、历史与艺术之间穿行，文化的根基是天文。

0: 文，需要抬头仰望天空；每笔历史更真实，需要艺术的视角。这些场馆看似不同，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刚接到玛雅展的讲解任务时，郑娟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这片遥远的热带雨林知之甚少。她需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是一件刻着月神与兔子的石碑。玛雅人为什么会在月亮上看见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和中国神话里的玉兔是巧合，还是有某种更深的联系？
1: 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们远隔千山万水，然后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我们是大河文明，他们是丛林中诞生的文明，但是却有着很多的这种默契的地方。
0: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郑娟来到北京天文馆，想站在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到底两个相隔万里的文明为什么会在同一轮月亮上生出同一种想象。
1: 这是咱们的嫦娥五号去月球上取回月壤这样的一个模型。其实呢，以前大家可以就是看到这幅，我们如果站在地球上往月球上看，满月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之所以有黑色有白色的地方呢，是因为黑色的地方是平原，它主要是下面黑色的这种玄武岩所组成的。那其实呢，人们看上去左边像一个蟾蜍，右边像一个玉兔。
0: 如果说郑娟带我们感受的是共鸣，那么接下来这个人要做的是追问这种共鸣从何而来。邵欣欣，玛雅的世界策展人，他的工作是在文物与观众之间搭建一座理性的桥。
2: 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呢，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奇妙的相似性。玛雅人呢是把月亮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联系起来，咱们呢是把月亮和嫦娥联系起来。然后第二点相似之处呢，就在于玛雅呢它的兔子呢是经常伴着这个月亮女神出现的，中国的嫦娥呢它的怀中呢也经常抱着一个兔子。
0: 玛雅人和中国人隔着太平洋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这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人类在面对同一片星空时不约而同地讲出了相似的故事。古代玛雅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都将肉眼观月发现的阴影解释为兔子或含有兔子的场景。这种对同一自然现象的相同解读在世界各民族中并不多见。解读完月神的兔子，郑娟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在玛雅文明中，美洲豹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遥远的文明，郑娟来到了动物园，去看那些来自美洲的动物，他们也曾走进玛雅人的精神世界，成为神话与权力的符号。
1: 这个下面这只还有上面的这一对都是金刚鹦鹉，非常受人们喜欢。金刚鹦鹉玛雅人认为是太阳神的化身，而这种彩色的金刚鹦鹉也是被视作神明的，他们认为是神明的信使。
0: 为了拨开这层迷雾，他啃了好几版讲解词，每一版都有数万字。从第一次培训到第一次进展厅，一个半月过去了，但他觉得还不够，他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能踏进去的入口。美洲先民对美洲豹的外表与力量格外崇拜，在阿兹特克文明中，只有最强大的战士才能身披美洲豹皮。古代玛雅人认为美洲豹拥有锋利的爪牙，可以撕开黑暗与水，用啄

0: 热的呼吸催动黎明破晓，最后化作太阳冉冉升起。展览中这件美洲豹形的奇作属于后古典时期发现于齐秦伊察遗址的胜境内，豹口微张，牛首回望，背后有用来插旗杆的石环。如果说美洲豹代表了玛雅文明对力量与秩序的想象，那么另一个元素则深深植根于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信仰之中，那就是玉米。在玛雅的创世神话波波尔乌中，神灵先后用泥土和木头造人，都失败了，最后神灵用玉米面团成功地创造了人类，玛雅人从此自称玉米的儿女。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基础，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培育玉米的居民，玉米神是玛雅农业社会的核心神祇，玉米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其作用不再局限于粮食，更被视为构筑整个古代玛雅社会与宇宙观的核心元素。展厅里有一件石雕，表现的是一只美洲豹，头顶玉米穗。在玛雅人的信仰中，美洲豹不仅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也是土地和丰收的保护神。玉米和美洲豹的结合传递出一个信息，农业是文明之基，而保护农业的是神力。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根基，他们没有牛，没有马，没有大型牲畜，也没有发明车子，但他们驯化了一种改变世界的作物，玉米。今天的玉米已经成为全球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之一，而这一切始于美洲先民长达数千年的驯化。中华文明同样是农业的产物，粟、黍、稻等。中国的先民在黄河、长江流域驯化了一系列作物。北京门头沟的东湖林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0000年前的小米，是世界上最早的小米食物证据之一。
1: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对农业也非常重视，包括帝王这个级别就很重视每年农业的收成。我们无论从天坛、先农坛这些遗迹中都能看到，皇帝对于农业、对于农时的耕种的重视程度。
0: 农业不仅仅是填饱肚子，它塑造了文明的节奏，春种、夏耕、秋收、冬藏，时间被农事切成段落。它塑造了文明的信仰，玛雅人有雨神恰克，中国有龙王，农业是两大文明共同的源头。从黄河岸边到尤卡坦半岛，人类弯腰播种的那一刻，文明就开始了。然而，弯腰播种只是文明的一面。当人类直起身来，仰望苍穹，另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头顶这片天空究竟靠什么撑起？在展厅中央，还有一组石雕格外引人注目。雕像上的人物双臂高举，呈支撑状，表情肃穆。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大地支撑者。这一组雕像高约85厘米，人物双臂向上托举，肌肉紧绷，似乎在承受着千钧重量。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表现的是支撑天空的神灵，有的认为是战士形象，但无论如何，姿态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天空需要被托举。
1: 玛雅在神话中认为啊，天和地啊是由一组被称为大地支撑者的神灵，这一组神灵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支撑的。这个概念就和中国古代的天柱这个概念是非常相像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曾经写过 天地之间呢是。

0: 由天柱来进行支撑，也有个传说，共工氏呢撞断了不周山，然后自此呢天地发生了倾斜。这组呢能够看出了中国神话和玛雅神话在天地支撑这方面是有相似的点。
1: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说，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他推测古代中国与玛雅文明的诸多共同特征可能指向一个共同的基层文化。这一假说至今仍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持续激发着人们对玛雅文明的浓厚兴趣。但相似之中也有分野，玛雅人生活在以神权为中心的世界，这不同于以王权或王权加神权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靠祭祀、求赛来维持宇宙运转，而中华文明从西周开始，王权逐渐成为中心。这种分野或许正是两大文明走向不同道路的起点。展厅里还有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展品，却藏着玛雅文明最核心的秘密——文字。这是一块大型石碑，出土自一个叫潘哈雷的城邦。石碑上刻着一位玛雅统治者的全身像，他侧身站立，头戴巨大的头饰，手持权杖，腰间有两个人脸，那不是装饰，而是象征着他在战争中斩杀的敌人的头颅。石碑的左上角和左下角刻满了象形文字。玛雅文明是新大陆少数拥有文字的文明之一，且其文字系统最为发达。各个玛雅城邦将大量历史记录和与之相关的时间信息镌刻在公共建筑或石碑上，有的留存至今，成为玛雅文明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玛雅象形文字的造型源于自然万物，鸟首、兽首及人体部位均被提炼为文字的基本元素。古典学这个曾经只属于西方学府的领域，近年来在中国悄然升温。2024年3月，中国古典学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同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世界古典学这一概念被中国学术界正式提出，其宗旨之一正是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古典学。然而，当中国古典学从一个学科概念变成公众话题，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中国的古典学究竟在研究什么？它和我们熟悉的西方古典学有什么不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想寻求一个答案。
2: 中西的经典，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其他优秀文明的这个传世经典，它们其实是人类在过去那些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凝结的血汗结晶，同时也是那些最深刻灵魂的杰出创造。所以他们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经典能够被我们看到，其实背后包含着巨大的幸运。所以古典学的研究需要不辜负这些宝贵的遗产和巨大的幸运，在这个时代重新盘活它，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建构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那么真正盘活它，让它重新发挥它的作用，把我们时代的创造性的

0: 思考和努力再补充进古人的智慧。
1: 重新盘活，正是中国的古典学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在这场古典学的热潮中，中国有着独特的底气。5000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长河，从诗书的秩序奠基，到诸子百家的哲思迸发，从史记的究天人之际，到历代经学的著书传承，这些经典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来路，更是世界古典文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如何让这些经典在今天重新开口说话？如何让中国的古典智慧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之中？正是新一代学人正在探索的命题。而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一个全新的构想正在浮现。
0: 我们知道，中国的古典文化，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强的独特性的，它是一个自古以来没有中断过的，而且是以国家形式这个始终传承存在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古典文明。那么今天我们强调的这个中国的古典学，其实可以认为是对我们正在构建正在形成的大家心目中的那个合理的理想的世界古典学的一种建设性的方案。那第一点就是当下性，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书斋中的古代文献的整理或者爬书，它是一个面对当下时代问题，面对当下人类处境，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一种学问。第二呢，它就是具有这样一个包容性，它是一个中西互鉴的，中西合璧的。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因为是这样一种面向人类共同命运，解读人类共同文化经典的这样一个学问，所以天然的它具有更为广阔的这个文明视野。
1: 什么是文明的源头？玛雅人与中国人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相隔万里却共享着人类童年时期对宇宙的想象。这些不约而同映照出的是各大文明在起点上共同的来时路。而在人类文明的长跑中，中国与古希腊在各自的土地上走向了更深邃的自我追问，关于人应该怎样生活，关于何为好的城邦与善的德性。他们将这份追问凝练为传世经典，至今仍在叩击我们的心灵。玛雅让我们回望童年，而中西经典的对话是成熟之后的相知与交锋。回到源头，我们来自同一个追问，也将走向同一个未来。文明的长河从未断流，而你我都在这条长河之中。回到源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传承经典是为了照亮前路。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黄海前哨，一座面积仅有0.013平方千米的孤岛，屹立于波涛之上，它便是开山岛。

0: 老王，人家今天治国王叔都来看你了。传承你说，我们一家以后全是党员，今天大女儿也是党员了，你就放心吧，老王。
1: 老王全名王继才，曾任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他扎根孤岛，戍守海防整整32载。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王继才于2001年写下的入党志愿书。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我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王继才的入党志愿书，笔墨间镌刻着王继才对家国忠诚的笃定坚守。1960年，王继才出生于江苏灌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根植于心的是保家卫国的朴素信念，是对党旗与誓言的无限向往。1986年7月的一天，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找到王继才，交给他一项重任：驻守开山岛。开山岛位于中国黄海前哨，无电、无淡水、无居民，台风与巨浪常年肆虐。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此前人武部先后派人守岛，但没有一个人熬得住孤独与艰苦。
2: 组织上查阅了全县的民兵档案，最终选定了王继才。他为人忠厚老实，20岁出头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性格非常的稳重，这种纯粹和担当也是守岛最需要的关键品格。
1: 1986年，那年我26岁。为了不让妻儿担心，我瞒着他们独自登上了开山岛。这是祖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守啊。就是这句誓言，让我开启了与孤岛相守的漫长岁月。独自守岛的48天，黑暗、孤寂、蚊虫肆虐、粮水短缺，每一夜都在煎熬中度过。
0: 到48天以后，才派虫把我送过去。那天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生气，看到他站在了码头上了，人黑黑的、瘦瘦的，不忍心，那就只怪他了。
1: 无人照料的孤岛生活难以为继，原本身形挺拔的王继才，历经48天孤岛驻守后，身形瘦削。妻子王世花

0: 索再三后，决定辞去教师工作，上岛陪伴。从此，开山岛有了一对夫妻少，以岛为家，以少为则，一守便是一生。岛上岁月艰苦卓绝，台风肆虐，断粮缺水是常态。石缝开荒，捡拾牡蛎充饥，夫妻俩落下一身病痛，却从未想过离开。
1: 我6岁之前是在开山岛长大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我们在岛上断粮断火20多天，然后父亲一直都是从这里下来捡拾牡蛎给我们充饥，又腥又冷，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人都打摆的，尿的尿都是白色的。
0: 从小被留在岸上的大女儿王苏常年不在父母身边，小小年纪就要在岸上照顾弟弟妹妹，也曾委屈，也曾埋怨。
2: 上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你爸你妈去做水牢去了，然后好像就欺负我一样，父母都不在家嘛。然后我回家就问我奶奶，我爸他们患什么事，为什么去做水牢去了。
3: 家里的父亲病重，他也没回去看望，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大女儿出嫁，他也没有下岛。最后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0: 我心中时常愧对家人，可守岛报国的信念一刻也不曾动摇。海风磨去了我的容颜，却永远吹不灭我追随党组织的赤诚初心。
4: 当时我们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报告，他说我在岛上因为语言交流少，所以呢我这个基本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正是他的原话。然后呢这个我就是把岛守好啊，请党组织看我的表现吧。
0: 2003年10月，在开山岛的礁石边，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入党仪式庄重开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愿意履行党的各种义务，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43岁的王继才埋藏心底17年的心愿终于成真。从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孤岛入党，这份坚守数十年的信仰，终于在碧海蓝天间绽放光芒。
5: 无数革命先辈在孤立无援、艰苦绝境中坚守信仰，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王继才虽然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日常升国旗、守海疆、护国土的实干，就是最好的党性淬炼。
0: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入党。我愿在当前国家改革的洪流中去锻炼自己，以党章的规定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并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考验。
1: 看着他带着党徽，我还问他，我说这在岛上你把党徽带着也没有人看到呀，我说为啥要带党徽，他说我带党徽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是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党员。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骨头，看看老

0: 半生的开山岛上，年仅58岁，他用32年坚守，15年党员生涯，兑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他说要守岛一辈子，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王继才用生命做到了。我决心扬长补短，时时事事以党员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照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更好地为党工作，将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王继才走后，妻子王世花接过守岛接力，继续守护这片他用生命热爱的土地。儿子王志国追随父亲足迹，加入中国海警局，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一家两代人用忠诚与担当续写着报国誓言。山海无言，誓言有声。王继才以岛为家，至诚报国。这座矗立在黄海之滨的红色灯塔，虽已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照亮每一个奋进者的前行之路，永不熄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已能在万里海疆自由起降，但在无数军人的心中，有一串数字从未被遗忘：81192。那是一架歼82战机的编号，也是一位年轻飞行员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号。他叫王伟，一名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一名共产党员。他用生命回答了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那行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1968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许多亲属都是军人，他们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英姿，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王伟的母亲和姐姐常常会回忆起王伟儿时的往事。
1: 这张妈妈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刚看完那个闪闪的红星那个电影，她是很向往那套军装，所以你跟爸爸就是想尽的办法给他做好了，自己做了一套小军装穿在身上，我们拍了个全家福。
0: 1986年，我报考了倾慕已久的航校，成为湖州四中唯一被空军招飞的学生。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了起飞的跑道，而在这条跑道的尽头，一个更深的念头 也在我的心中悄然生长。

0: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八七年春节，他回来就跟我说：“姐，我想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我说：“你自己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坦诚，一个真诚，你把你这种迫切的那种感受写出来就可以了。”
0: 无论党组织是否批准我的申请，我都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批准，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因为我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批准，我也绝不气馁。我会加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我从航校毕业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我的梦想成真了，父母和姐姐都希望我能分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早已神往。我要到祖国的边疆前线去，守卫祖国的南大门。那时，南海的上空常常出现外国侦察机的身影，他们仗着更高的科技性能，公然窥探中国的军事禁区，甚至挑衅中国飞行员。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暗暗发誓，若祖国需要，我愿化作海天利剑，守护每一寸领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伟大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形象也是光辉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直是和英雄模范联系在一起的。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英雄模范为榜样的王伟，将全身心投入到飞行任务中。他驾驶的那架歼82，就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守护着祖国最南端的海天。
1: 他是会超低空飞，用他的技术来阻截他们，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所以在他们美军的心目当中，这个飞行员不好惹。他们看到81192起飞，心里也有点胆怯的。
0: 然而，这位面对外机时铁血无畏的军人，心中却有一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的恋人阮国琴。两人是湖州同乡，青梅竹马。王伟报考航校时，阮国琴曾写信鼓励他：“
2: 王伟，飞行是你的梦想，天空是你的世界，希望你在蓝天自由翱翔。”
0: 在航校训练的日子里，他们的书信穿越千山万水，承载着最真挚的爱情。我的人生第一是飞行，第二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琴琴，我一定要飞出来，否则绝不回来见你。
3: 我也是很坚定，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爱，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要陪着他。所以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就说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0: 1992年，王伟和阮国琴结婚，不久后阮国琴随他来到海南的部队。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抱着他在战斗机

0: 以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与外机在碧海长空中的激烈交锋即将展开。2001年4月1日8时36分，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划破海南陵水机场的宁静。正在值班的王伟和战友赵宇百米冲刺般冲向战机。两架歼八二紧急升空，向目标飞去。几分钟后，一架美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正向中国海南岛抵近侦察。这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他再继续侦察。王伟调整航向，驾驶战机想把利剑死死地挡在侦察机与中国领空之间。然而美机并不打算就此离去，忽上忽下，左右转弯，一次次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企图摆脱中方飞机的追踪。但王伟没有退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9时07分，美机突然大角度的猛转向，向王伟驾驶的歼八二凶狠地撞压过来。81192的尾翼被瞬间撞碎，王伟驾驶的战机失控下坠，但他始终保持冷静，试图拉升飞机。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最后关头，王伟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平静而坚定。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王伟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祖国的领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誓言。他画过一幅油画，名叫夙愿，画面上一名飞行员正驾驶着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从中国的航母上起飞。
1: 王伟同志的誓言是人民军队初心宗旨的集中体现。王伟不仅仅是一位空中卫士，它更是一座信仰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2: 81192收到，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海军辽宁舰。
4: 中国海军山东舰。
5: 这里是中国海军福建舰。
6: 请立即返航，
2: 请立即返航，
5: 请立即返航，
7: 请立即返航。
0: 如今王伟毕生追求的航母梦已经变成现实。
8: 敬爱的王伟叔叔，面对挑衅，您毅然向前，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
4: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离不开无数个像王伟叔叔一样默默奉献的英雄。

0: 王伟同志请放心，我们将继续前进。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台湾同胞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台媒称，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几天来，岛内媒体密集报道，相关话题迅速登上新闻热榜，引发岛内热议。来看报道。
1: 台湾联合报称，涉台内容以百余字指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2: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0: 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大陆的发展就是台湾的发展的机遇，这是台湾社会必须要把握的一个民族复兴的契机。
1: 大陆通过自身综合实力不断的提升，以及在国际上的展现更多的影响力，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建设及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台湾同胞更加的感受到身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
2: 两岸啊，终将要走向统一，所以我常在很多这个场合上面，也跟很多的台湾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讲，其实啊，趁现在开始啊，多了解、多认识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大陆过去的历史以及发展的情况，那对未来啊，两岸的融合会更有帮助。
3: 两岸学者表示，涉台内容明确，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对台政策方向。
4: 其实呢，过去我们在台湾求学接触到的历史教育都是比较片面和割裂的，但是就是在大陆学习和生活之后呢，渐渐的能理解两岸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呢，我也更加的认清台独的分裂只会损害台湾年轻人的未来，所以希望未来还是能够以学术交流为桥，让更多的岛内的台湾青年更加的去理解历史的真相，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融合。
3: 多位在大陆生活的台胞在收看大会直播后表示，亲眼见证祖国发展巨变，更加坚定了扎根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信心。
5: 我觉得这也充分展现了团结台湾同胞的诚意和善意。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身为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发展我的事业。
6: 我自己在大陆发展9年的时间，其实深刻地体会到了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跟温暖。大陆有着非常庞大的市场，还有非常齐全的产业体系。我也会做好两岸沟通的桥梁，把大陆最真实的发展传递给岛内的青年。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来大陆走走看看，求学、就业、创业，一同共享祖国发展的时代机遇。
7: 走进大陆，了解大陆，我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持续推动两岸学科融合的相关研究，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务实的研究参考。
3: 二号，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青年在科技文化融合展中交流互动，共同探讨未来发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不懈奋斗，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活动期间，两岸青年代表们还参观了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了解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
8: 两岸青年峰会一直以来都是两岸青年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是让台湾的青年朋友看到北京或是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领域，我觉得它已经是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3: 后续两岸青年还将参加文化研习营、影音体验、街舞交流等活动。
9: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6月30号至7月2号，300余名两岸青年走进宁夏，开展沉浸式研学探访活动。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溯源千年西夏历史，品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故事。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酒庄，青年学子实地了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近日，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系列活动在台湾高雄佛光山启动。开幕式上，两岸艺术家互赠大熊猫艺术作品。活动以形态各异的彩绘熊猫为主题，设置多个主题展区和互动体验区，展现熊猫文化与传统艺术的融合之美，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体验。台媒报，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又给台海局势

0: 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首射新雄三，与日本一唱一和。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空射型雄三导弹首枚实弹构型曝光，种种炒作引发了台湾各界的争议。不仅如此，日本也加紧部署导弹，并且对基地进行扩建。赖清德当局近期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又在如何勾连日本？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一枚空射雄风三型反舰导弹二号上午在台湾东部外海完成首次实弹射击测试。报道称，此次实弹射击象征所谓雄制项目完成阶段性验证。有资料显示，空射型雄三导弹的弹体与原先的雄三导弹相比大幅缩小，进气口及尾翼等外观均和已经服役的陆射型与舰射型雄三导弹不同，但是战力究竟如何依然存疑。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空军进行雄三空射型导弹的试射的相关情况。据说它背后呢是隶属于一个雄制的项目，这个雄制项目是什么背景？
1: 雄三反舰导弹大概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陆射型，另外一个是舰射型，还有一个是空射型。就陆射型是由导弹的发射车所发射的，舰射型是配载于成功级的护卫舰。这两种型的雄三导弹都已经服役了，现在进行实弹试射的是空射型的雄三导弹。本来预计在今年的三月，空射型的雄三导弹就要进行实弹的试射，但是因为不明原因的拖延，一直到七月一号才完成了试射检测的程序。雄制专案可能有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从雄三反舰导弹的弹体来看，它的外形已经有了微调的做法，也就是说它整个的体积，不管是长度还是直径还是它的重量，都大幅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它要挂载在 IDF 金国号的战机的机翼上面，所以它的重量必须减轻，才可以符合 IDF 的负载能力。第二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空射型的雄三反舰导弹，它的航速是增加了，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比原来的陆射型、舰射型都还要来得更快。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因为啊，它是挂载在 IDF 战机上面，由 IDF 战机的高度跟它的航速就是它的基础，在两者叠加之下，它的作战的范围更大，它的射程更远。
0: 这对于台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雄三这一次的改进和升级？
2: 那么这款导弹初期的基本型大概射程是150公里，后续它要改到射程3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比较大的海域进行这个攻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那么，这款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大概在音速的2倍左右，啊，射程呢相对来讲也还算可以，但是和解放军的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相比，那可就差得太远了，啊，我们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都是400-500公里。那么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啊，包括机载的、舰载的和潜射的，覆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这个雄三。那么不管是陆射型、空射型和这个海射型，他们的作战使用必须依托体系，光是有一枚弹是没有用的。首先，你怎么发现对方的目标？发现的过程中你怎么引导？是吧？如果你舰载型的导弹发射出去以后，

0: 你必须要有中继指导，否则它是打不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的，因为受地球曲率的影响，目视的这个距离或者是雷达制导的距离也就是几十公里，四五十公里吧，啊，再远了看不见了，这必须要中继制导，同时呢还要依托什么卫星啊无人机啊来搜索远方的目标。那么这样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台军目前是不具备的，因此要想用这样一款武器以武拒统完全是痴人说梦。
1: 但是呢，台军一直对外做的宣传是雄三呢就是航母杀手，而且呢是能够形成美国给不了的不对称战力。您如何来看待台军对外的这种宣传？
2: 其实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他能否这个及时发现目标，能否去持续追踪目标，能否去突破对方的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包括电子战的压制，多层防空体系，能否在复杂的电磁条件下呢，还能形成一个精准的末端制导能力？而雄三导弹啊，现在这个能力方面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我们从这个技术逻辑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吹嘘这款雄三，特别是所谓这个空射型的雄三，主要是吹嘘它的这个作战半径，它的杀伤半径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它是这个有这个战机平台。但是这是理论层面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拿到实操层面来的话，还要看一些具体的条件，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另外一个从导弹本身角度来观察。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它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因素以外，它还取决于这个战机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包括载弹数量等等。即便是它到达了有效射击的范围，到底要射击范围，刚才我们谈到的，它面对的就是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另外一个电子战的压制等等条件这样一个限制。再来看它这个弹，导弹在这次它的这个我看到台媒宣传的一些材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细节，说这个导弹是做了一个缩小化的一个处理的。那么在缩小之后，它的战斗部包括它的打击能力等等这些性能是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也会随之减弱或者缩小，这个恐怕也要打一个问号。
1: 不过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台军在强化和吹嘘它的导弹部署和导弹的效力，另外呢，日本方面也在加紧导弹部署。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宣布，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已完成整备，并将12式反舰导弹发射车与歼针无人机等设备部署至该岛，有可能自2027年启动实弹射击训练，从而提升所谓区域核阻能量。不仅如此，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计划扩建茨城县百里基地跑道与后勤设施，以便拓展该地部署弹性与作业能量。
1: 日本现在呢正在整备南鸟岛基地，那么准备用这个基地部署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是否会在整备完成之后去试射12式导弹？
4: 南鸟岛在哪里？南鸟岛离东京大概1900公里，它是整个日本专属经济区最东端的离岛。它基本上过去在战略的地位上就非常重要。这一次，日本陆上的自卫队正准备将南鸟岛部署成12式反舰导弹的基地。从它的细节来看，可以发现它在进行三步骤。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一个12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发射器以及它侦察的无人机先把它运到南鸟岛，让它就定位。第二步就是在南鸟岛上建设12式反舰导弹的训练场所，然后把12式反舰导弹的弹体把它运到南鸟岛上去安置。第三步也就是在南鸟岛上面配合着训练场所的进行实弹的演习跟测试，然后把现有的这一个12式的反舰导弹把它加以改良，让它的整个的射程由现在

0: 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对南寮岛的导弹的部署，很明显的看出来，虽然他嘴巴讲的这个是本土防卫，这个是离岛防卫，但是其实实质上他已经脱离了专守防卫的范畴，也就是说，你南寮岛基本上的12式反舰导弹的部署，已经证明了日本确确实实在往新军国主义在迈进。
1: 那么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的计划呢，就是为了看得更远。那么这个看得更远，他是想要看谁？是要紧盯解放军吗？
2: 很显然，他在南寮岛做出相应的部署啊，他不仅仅是为了看得更远，而且是为了盯得更紧、打得更远、介入更深。我们先来看南寮岛具体这个点位，他在这个美国和日本所宣称的第二岛链东侧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有关的这个观点呢，这个提出啊，如果是广义的第二岛链的话呢，把南寮岛也算作是他这个链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日本当前他这个武装南寮岛啊，很显然他不仅仅是他口头上提出的所谓一个岛屿防卫，他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些部署，包括部署这个远程火力，包括部署这个长航时的无人机，还在南寮岛建设这个大规模的航空基地。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不断去拓展和培育在相关点位的这个远程兵力投送能力，包括这个战略的输送能力。那么他的目的很显然，就是针对的解放军东出太平洋的正常的海空行动。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日本他之所以这样做，与他近些年来的防卫政策的调整啊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众所周知，随着这个新安保三文件的公布，日本把他的防卫由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逐步转向当前的这个所谓的积极防卫，并且强调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防卫政策调整，如果落实到他岛屿防卫，因为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具体的体现就是他已经逐步的把过去啊所谓岛屿本土防卫的这个遮羞布给撕掉了，在较远的一些远海的点位上做这种大范围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军事设施，这样一种布置，其实它就是为了要深度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1: 那么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在宣称要扩建它百里基地的跑道和后勤设施的建设，那么打算扩建之后要部署哪些武器装备呢？
3: 美军的主要的一些军事基地啊，大部分集中在冲绳岛。那么冲绳岛上呢，有一个机场群，这里包括加守纳基地啊、普天间基地啊等等，可能配属什么战斗机啊，这个电子对抗飞机啊，这个以及轰炸机临时是吧，这个驻守。但是百里基地呢，给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后勤保障，部署的飞机主要是空中加油机，可能还有电站飞机，给他的任务大致是空中加油加电子弹加后勤保障。那么空中加油机对美日来讲作用非常大，他要想干涉东海、南海、台海事务，就必须这个战斗机要具有被较大的航程和较大的作战半径，否则根本去不了。那么有了空中加油机为他们进行空中燃料补充，那么活动半径它就会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该机场的跑道这次的要做相应的升级，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跑道加厚，能够起降更重的军用飞机，再一个呢适当加长，这样的话一些大型飞机，这个特别是起降滑跑距离比较大的一些飞机，就可以在这个跑道上起飞和降落了。同时呢，该机场也能够部署作战飞机，比如说战斗机啊，一般来讲它是部署在机库里，甚至是地下机库里部署，这样的话他们起飞以后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就能够飞得更远，从而呢对东亚的事务是吧这个进行干预。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加紧勾连日本，日前还首次举行所谓高强度海上胁迫兵棋推演，内容包括所谓灰色地带威胁等三方面。赖清德叫嚣称，近年中国大陆对日本、台湾地区等进行所谓灰色地带侵扰、威胁及渗透，种种言行引发舆论。

0: 舆论争议。
1: 赖清德当局推的这个高强度海上胁迫的兵器推演，主要演练什么？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计划？
2: 想定的情境就是说，如果大陆的海警船无预警的宣布，在灰色地带宣布，对于进出台湾港口的船舶，要进对大陆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行申报，然后接受登检，接受审核，审核通过，这些船舶才可以进入台湾的相关的港口。他认为如果这么样去做的话，势必会影响到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性。兵棋推演的结果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防卫安全的一个 SOP， 大致上的内容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要强化整个预警的能力，可以增加通报的速度。第二个要强化海上的执法。第三个它就是要增加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第四个它叫强化国际战略的沟通。这个大概是这一次兵棋推演的四个重要的内容跟方向。赖清德当然心里很虚，他希望以武谋独，他希望以美谋独，但是看情势，他也知道台独面临了极大的外在的压力，所以才会召集这一次的兵棋推演。但是这个兵棋推演虽然号称要建立增加台湾防卫安全的 SOP， 但也是一个自嗨吹口哨壮胆而已，对台湾真正的安全并没有对症下药。
1: 那么日前的赖清德还公然抛出了和日本进行的三大合作，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台之间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合作？那么合作是不是一个幌子？更进一步的要进行什么样的勾连？
3: 所谓三大合作，我们不妨把它拆开来看。第一个叫安全韧性，这个所谓的安全韧性合作，其实呢，它是要借助一些具体的这个泛军事的这样一些手段，比如说在这个海空监视、在情报搜集啊，比如说在后勤补给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展开这种合作，要加大军事勾连这样的一个深度。其深层目的呢，就是把台湾地区啊深度的绑定到日本的所谓周边有事的这样一个框架当中。这个所谓经济科技合作呢，其实啊它是借一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一些议题，包括科技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元素，比如说半导体合作，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合作，另外还有就网络安全的治理等等。它的目的呢是深化它的经济和科技勾连，要拉住日本为这个所谓的以外谋独、为这个台独路线去背书。最后一个呢是人员交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三大合作，赖当局其实还有深层的目的。目前呢，台当局就是甘当鹰犬，他要这个为美国和日本在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部署，包括在西太平洋展开的有关印太的一些具体的部署，他要去充当一个棋子，充当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把东海、南海包括台海三个点位的一些紧张因素给它串联起来，达到一个所谓三海联动的一个效果。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

0: 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赖清德当局一再勾连日本，并且加紧武器制造，其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如此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动作，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更凸显出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好的，就以上话题，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自杀，正是一批批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街的帮，困难面前不低头，该把沙漠变绿洲。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风度，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是

0: 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 3D 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5: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

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

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

0: 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

0: 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

0: 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所作的《采莲曲》流行迄今，令人一再咏诵。诗中生动刻画了置于荷花丛中的采莲女，给人以无限遐想。歌手阿兰达瓦卓玛牵手四胞胎姐妹，置身唯美的莲池舞台，通过歌声和琴声为观众纵情描绘了一幅诗情画意的采莲画卷。整首音乐旋律亲切流畅，清新质朴，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美感，也诠释了青春。

歌手张嘎怂搭档新乐府民乐气氛组，用质朴的风格带来一首欢乐轻快的马儿谣，瞬间把人带到辽阔的西北大草原。在质朴而轻快的音乐声中，千年前的马儿仿佛仍在自在驰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往今来，梅花的形象被许多文人墨客所喜欢。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梅花清雅幽香，傲立寒冬。它从不刻意地彰显自己的美丽，但是人们却更爱它独特的风姿。歌曲《梅》取自革命烈士秋瑾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歌手黄霄云一改浑厚遒劲的美声唱法，声音轻巧灵动，但不失大气，将女性的柔美和力量结合得恰到好处，展现了凌霜傲雪的梅花在风雪中顽强绽放的英姿。整首歌曲调轻柔明快，搭配舞台的置景和设计，通过第一人称的表达形式，充分展现出巾帼英雄秋瑾不卑不屈、自强自爱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除了书法价值，还充满着浓厚的人文内涵。李玉刚与青年歌手太一依此共同打造了一首融合戏曲、说唱、电子音乐等多种元素的歌曲《兰亭集序》。伴随着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和太一的燃情说唱，一幅东晋名士们饮酒赋诗、风神潇洒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竹的意象几乎随处可见，它经冬不懈，坚韧不屈。白居易看着好友李次云窗外的竹子，有感而发，写下题《李次云窗竹》，全篇无一竹子，却全篇都在赞美竹。歌曲《窗竹》中融入了手碟这种特色乐器，把白居易笔下青竹的气节和风度用飒爽的说唱演绎出来，再现了诗人白居易不畏不惧，坚韧不拔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巴加埃说，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会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朗未邀请其参加。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阿里·哈梅内伊及其部分家人、时任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2: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1: 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民航机构三号表示，德黑兰空域将于7月6号，也就是德黑兰送葬仪式当天全面关闭，期间所有航班将暂停运营。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作为重要调解方，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接触，预计下一轮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有分析认为，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有3大议题存在明显分歧。
1: 存在明显分歧的3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解冻。实际上，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条，即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是伊朗方面最基础的诉求。黎巴嫩地区的停火能否实现，是伊朗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其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

0: 袭击。一方据此认为，这极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此外，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在有关伊朗资产解冻问题上，一方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有分析认为，若伊美无法就以上三大议题达成共识，弥合分歧，那谈判将无法真正推进至深水区，双方势必在今后谈判中反复拉锯，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1: 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
2: 报道称，杀死伊朗高级领导人自冲突伊始就是以色列战略的一部分。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并进行谈判以来，美方愈发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作为打击目标。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报道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两国目标随后就迅速发生了彻底偏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拒绝就以上消息作出回应。在被问及以方计划以及对伊朗的提醒时，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推进。今年三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出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
1: 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邮轮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二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综合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三号的通报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人， 另有92人受伤。

0: 克里奇科说，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十个区遭波及。
1: 二号下午，在达尔尼斯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基辅邮报称，此次袭击对基辅造成大范围破坏，全市超过30处地点遭袭，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空袭发生后，乌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称，7月3号为全市哀悼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0: 北约成员国芬兰日前解除核禁令，与此同时，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北约东向核布局提速，严重触碰俄罗斯安全红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于7月1号正式生效。另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针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当天与立陶宛议会各党派领导人进行了会面，他在会后表示，地缘政治形势正在恶化，立陶宛宪法是在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的时期制定的。他透露，几乎所有议会党派领导人都认为相关禁令已经过时，条款应当被废除。报道说，这项重大的法律改变仍需要经过2次议会投票，并获得超过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正考虑在更多北约国家境内部署核武器。立陶宛国防部长曾宣称，该国正在参与相关讨论。对于北约在欧洲东部的军事活动，俄罗斯方面曾批评称，北约在俄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
0: 据欧洲媒体2号报道，在北约峰会临近之际，特朗普再次发文抨击北约，称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不对等、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
1: 特朗普2号早些时候发布一条帖文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北约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他在帖文中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波兰443亿美元，并写道荒谬。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发文称，美国继续沿着这条单向道路走下去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这边。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也试图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报道称，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7月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

此外，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至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

0: 一体同意把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提高到 GDP 的5%，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1: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迎来持续极端高温天气。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2: It's super hot. We are hot. Even being from Arkansas, we thought we could handle the heat, but it's been very warm.
3: It's hot.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umidity.
0: 2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在加拿大，数百万民众也处于高温预警之下。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0: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7月1号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而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再来关注国内的高温天气。3号至4号，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4: 3号到4号，西北、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两天局地最高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当地组织雾炮车和洒水车进行联合降温作业。 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一处工会驿站，为户外劳动者准备了绿豆汤、西瓜、

0: 括像正气水等防暑物资，保障大家的防暑安全与休憩需求。在吐鲁番，中央气象台预报的数据显示，3号下午当地的气温达到了48摄氏度，此次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到7号左右。
1: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
0: 眼下是新疆旅游的旺季，为保障游客在这里游玩安全，景区免费向游客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3号，甘肃酒泉市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截至3号16时，酒泉市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其中敦煌市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为了确保高温天气下工作人员的作业安全，当地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提供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和药品，并开放带空调的会议室，以供其午间休息。3号，河北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河北省气象台3号15时45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太热了，特别特别热，感觉出来跟上蒸笼似的。
0: 3号上午，河南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盛夏高温来袭，郑州市共开放66处人防纳凉点，方便市民休闲纳凉。
3: 今天天气热，我出来的也早，这是特别是老年人在这儿纳凉啊，凉快一会儿。
0: 3号，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室外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此轮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园林、市容环卫等部门增加路面喷洒频次，进行抑尘降温。城市驿站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放，户外劳动者随时可以到驿站领取防暑药品，补充水分，避暑休息。
4: 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号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杨涛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啊，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市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市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市县，这些市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4: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从7月2号开始，广东部分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就启动了应急预案。
6: 广东湛江徐闻县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并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徐闻县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停课，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关闭。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影响，截至7月3号上午，徐闻港北岸约有400辆车滞留，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送去

0: 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7月3号下午3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目前，广东全省海域已部署多艘专业救助船舶，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1: 预计美沙克首次登陆后，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于4号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台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7.5%， 比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0: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7月1号正式投入运营，通过增设站点、加密车次，有效地缓解了北京西南区域通勤压力。
3: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途经良乡站、房山东、后吕村、衙门口东、北京西五座车站，部分车站推行下进下出流线模式，无障碍坡道全覆盖，动线清晰，减少对冲。根据最新的列车时刻表，北京房山通向北京西站最快只要23分钟直达。车站还融合各轨道交通优势，设置一系列便捷设施，实现旅客的快速乘降。
4: 副中心线西段沿途有5座车站都配备了这样的融合检票闸机，无论是在12306上购买客票刷身份证进站，或者是刷城市一卡通，还有扫这样的轨道交通乘车码，都能够丝滑进站。
5: 我还真计算了，跟之前的比啊，我起码要节省1个小时左右啊，现在的通勤，那么一天下来就是2个小时啊。
3: 随着西段的开通，全长 63.7 公里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全线投入运营，票价设置在3-8元不等，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
6: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作为联系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和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你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遭俄罗斯最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紧急回国。乌方称俄境内所有军事目标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有何新的战略战术调整？俄方称防空系统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乌方是否已出动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俄罗斯关闭爱沙尼亚等三国边境口岸，紧张升级，俄方在释放什么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7月2号，乌克兰表示当天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紧急缩短对爱尔兰的访问，提前回国。乌方随即强调，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都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俄罗斯则宣布，在对乌克兰实施报复后，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压力，以实现预定目标。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俄乌各自都有哪些新的战略战术调整？据俄方称，近期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了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如果属实，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已经有了让俄军更难拦截的国产弹道导弹？又将如何影响俄乌的焦灼战局？7月2号，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随即发出外交照会。而就在此前一天，俄罗斯突然宣布关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

0: 芬兰的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号晚至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这是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据多家外媒报道，因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基辅。空袭发生后，他视察了遇袭现场，并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2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乌方完全有权作出回应，合法打击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最新袭击针对的是基辅市和基辅州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以及乌克兰多地军用机场设施。这是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向俄总统普京报告了此次对乌打击成果，俄罗斯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压力，以实现自身预定目标。俄方同时表示，1号晚至2号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等19个地区上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击落3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乌方称基辅遭到了俄罗斯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从俄方出动的武器规模和袭击目标来看，这次乌克兰方面的战损有多大？俄方想要达到什么样目的呢？
2: 从这次这个大规模对基辅的攻击来看，它有一个大的背景，就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统一俄罗斯党代会上，他上面讲了，就说双方呢不要再攻击对方纵深的一些重要目标。所以呢，这次应该说呢，是俄军响应普京的这番话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来说的话，那么涉及到基辅的10个区域，现在受损的是39个点。那么从俄罗斯出动的这个兵力兵器来看的话，主要是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这种导弹，还有加上无人机，比方说他用了伊斯坎德尔，这是陆基的，还用了海军的锆石。那么从空中还发射了各型导弹。那么打击的这个目标呢，主要选择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在基辅这个区域内，所设定的一些这个军工厂，比方说造导弹的，一些这个军工厂，造这个零部件的，电子产品的这个兵工厂。第二个呢，就是造对这个基辅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阵地，比方说机场一些这个附属设施进行打击。第三个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基辅地区的一些能源设施，把这个生活保障设施进行打击。所以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向这个乌克兰方向呢，展现出俄军如果说在这个普京的这个号召下，他可以完全呢对基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个大规模的甚至呢不间断的这个突击，主要是要遏制住最近一段时间呢乌克兰不断的对莫斯科对这个俄罗斯境内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种攻击的这个行动。
0: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紧急回国，似乎感觉到这个事态还是挺紧张的。另外乌方还说俄罗斯境内的任何军事目标都将是合法打击的目标，那您觉得接下来乌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回应行动呢？
3: 我想首先乌方可能还会试图打一打这个外交舆论战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有关损失，包括俄方发动的这个规模，很多信息都是乌方爆出来的啊，甚至包括俄方动用了多少导弹，多少无人机，都是乌方在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实际上也是乌方啊试图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渲染自己的这种悲情的这种状态，尤其像西方的他的这些伙伴们，要求更多的武器，特别是防空系统啊。那么实际上现在他已经在这么做了。第二个，从军事报复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啊打击的这个频率和这个范围啊，今年以来应该说是在持续的加大啊，还会继续的打俄罗斯的炼油厂啊，打俄罗斯的一些国防的军工企业啊，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来加剧目前俄罗斯国内燃油短缺的这种状况啊，包括呢也会

0: 试图来继续的降低俄罗斯所谓这种叫战争潜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它的目标啊，很大程度上是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而呢影响俄罗斯9月份国家杜马选举的这样的一个选情。第三个呢，我觉得也不排除乌克兰方面会发动一些所谓特种作战啊，过去呢也有一些，比如说通过人员的渗透啊等等，那么进入到这个俄罗斯境内，甚至对俄罗斯军方的一些人士啊发动这样的一种袭击。总体上来看呢，我认为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对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的力度啊，包括对重要目标的这种打击的强度啊，都在上升。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远程打击啊，已经成为战场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过去说，这种远程打击是正面战场的一种补充，但是我觉得现在远程打击的力度也好，包括对双方作战的意义也好，都已经超过了正面战场。
1: 同时我们看到乌方在宣称说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俄罗斯的袭击的力度也是相当大，因为俄方宣布的1号晚到2号凌晨一夜之间就击落了乌方是300多架无人机。那从目前的战场的局势来看，乌方采取的这种打击方式和以往是一致的吗？
2: 至少从2024年的年初开始，特别在阿夫杰夫卡这个战役结束以后呢，我们看到乌方呢更大的这个注意力呢是放在利用无人机这种这个远程奔袭的这个突击能力，来对俄罗斯境内的相关目标，比方说对这个俄罗斯空军的一个基地，对于图-95、图-110等这种飞机进行这种袭击。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上个月还在对这个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呢，在开会之前呢，也发起了一轮的这个长途的奔袭。那么从乌克兰的这个战术来看，它主要是呢希望，那么在正面战场上，它很难跟俄军呢，比方在乌东地区有一个这个胜负的这种这个拼死的这种这个决斗。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呢，他希望能够对俄罗斯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民生设施进行打击之后呢，极大的削弱这个俄罗斯国内对普京在继续推行这个在乌克兰地区作战行动呢，这个削弱他的这个支持这个老百姓这个支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极大的削弱呢俄军持久作战的这个后勤方面的一些支持。所以从乌克兰方面来看，他这个目标呢非常明确。那么从实施的这个单位来看，他不是乌克兰的正规军，他更多呢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而是从这个分配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国防情报局呢主要往北，包括对于这个莫斯科、对于这个圣彼得堡等这个攻击呢，它更多的是这个国防情报总局。那么往南打，包括往克里米亚、往这个亚速海这些方向打击呢，它是这个国家安全局。所以现在这个开辟的第二战场呢，不是这个乌克兰正规军在做，是这个情报单位。你像这个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它的级别非常高，它现在刚刚接任的这个局长是中将军衔。那么他们这种这个能力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成了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相互博弈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能够看得出来，战场乌克兰的重心在慢慢的转移。刚才您提到了这次乌克兰也是在渲染一种氛围，希望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确实袭击发生之后，北约各国都是发表了声明，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措辞有一种高度分化的趋势。那这种立场的差异化代表了北约各国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0: 我想确实这一次北约不同国家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包括接下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还是有差异。那么也继续的反映出就是确实现在北约内部那么持续性的应该说对俄乌冲突，包括对乌克兰问题的观点还是存在的一些差异的可能主要分几类国家吧。第一类呢，主要是波罗的海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波兰和英国。应该说他们出于自己的这种历史的这种记忆等等各种情况呢，应该说对俄罗斯奉行一个比较强硬的政策。他们是主张进一步的来解禁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并且要加大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包括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他们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乌克兰，利用乌克兰来进一步消耗俄罗斯，以至于最终消除俄罗斯对他们所谓的这种威胁。第二类国家呢，就是一些传统的欧洲大国比如说法国、德国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意大利他们呢虽然说总体上是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但是他们在军事介入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虽然给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援助，但是呢始终是避免引火烧身那么他们更多强调的可能还是通过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压力，那么来促使俄罗斯最终愿意坐下来谈。第三类国家

0: 国家呢，实际上，以西班牙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为代表，那么，对他们来讲，俄乌冲突比较遥远啊，那么，跟自己关系也不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种高高挂起的这样一种姿态。那么，其实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试图寻找到这样的一种定位，但是呢，因为美国对俄乌冲突介入的程度，包括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国际角色，他很难真正的抽离，出去啊。我想呢，确实现在北约内部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分歧还是比较大，而且我想这些分歧啊，实际上是根植于，各国对俄罗斯这种认知的深层的这种差异，包括它整个地缘环境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去弥合的。那么这也决定了，其实对北约国家来说，它很难真正的去采取某种统一的对俄罗斯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做出一个所谓直接下场跟俄罗斯冲突的这样一种决定，那么也会始终制约啊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这种能力和限度。
1: 所以乌克兰想要支持更大力度，想要申请更大力度的支持，也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那近日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经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通报，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指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另据外媒报道，就在上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从无人机和巡航类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6月30号，乌克兰财政部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还称，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另据乌克兰《真理报》7月1号报道，近日乌克兰驻英国大使、乌军前总司令扎卢日内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他准备参加总统竞选。俄媒援引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切帕的话称，如果扎卢日内上台，俄罗斯将难以推进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进程，因为扎卢日内与泽连斯基一样都是战争派的代表。此外，扎卢日内与英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英国一直坚持让乌克兰战至最后一个人的路线。
1: 俄方所提到的乌方已经生产并且出动了这种远程弹道导弹，那意味着什么？对于俄军目前的局势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应该说呢，是这场冲突呢向这个更高的层面发展。因为从乌克兰来说，它导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它已经在阅兵期间呢已经亮相，比方说雷霆二，按照当时的说法来看，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那么乌克兰导弹呢，现在主要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从苏联分家的时候，比方原点，那么射程呢只有120公里，然后呢，是这个他自己研发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说这次这个7月初，对于莫斯科这个打击呢，他用了弹道导弹，那么射程呢应该是在800公里以上的 FP-90这个弹道导弹。那么从乌克兰本身来看，还有这个欧美国家提供的这个导弹，你比方说英国的风暴之影，还有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它可以发射的这个射程在3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如果说那么乌克兰这个真的掌握了大量的这种包括弹道导弹在内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可能呢使这个俄罗斯防空反导系统呢承受的巨大的压力。那么从西方国家来看，现在正在犹豫。你比方说特朗普去年上台以后呢，他也想着说我把战斧巡航导弹要给这个乌克兰，但现在最后还是拒绝了。所以如果说乌克兰掌握了大量的这个弹道导弹，或者是射程更远的这个导弹来说的话，那可能对于俄罗斯是一场灾难。
1: 嗯，有可能战场局势都会发生变化。另外我们看到欧盟目前是将巨额的这种援助是提供给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的规模化的生产，那您觉得这折射出欧盟背后的一种什么样的预判呢？
0: 我觉得应该说俄乌冲突四年多来啊，现在整个战场的形势啊，包括所谓这种战争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啊。刚开始可能更多的是大规模的这种集团化的这个作战，包括大量的重型的装备，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这种新型的军事装备，特别是无

0: 人装备、无人机在战场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尤其对乌克兰来讲，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去年以来，应该说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能力不断的上升啊，今年以来呢，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过去主要是用无人机打俄罗斯后方的啊这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形式。那么乌克兰现在把越来越多的无人机用在前线的作战上，弥补它前线人员相对于俄方的短缺的这种情况。甚至我看到有统计说，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无人设备的这种杀伤的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战略装备。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也体现了乌克兰所谓它这个小国啊和大国博弈中啊使用非对称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我想呢，欧盟呢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试图以这种以给乌克兰无人机提供更多支持的方式啊，那么这样的话以更低的成本、更可持续的这种支持的力度，那么强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种战斗的能力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欧洲来讲，它实际上看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能力上升之后呢，它也试图去学习乌克兰无人机作战的相关的这种经验，那么想把自己的军工体系跟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产业捆绑在一起，那么也是为了寻找未来啊，它进一步跟俄罗斯长期博弈的啊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方式。
1: 那乌军前总司令明确表示将会竞选总统，那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会对局势有什么影响？第二，就是现在乌克兰能够组织一场有效的总统竞选吗？
2: 应该说现在在乌克兰举行选举是非常困难，特别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是以战时的总统身份呢来这个领导这个国家。其实他在去年的应该说的就已经到这个任期了，但是呢他还是继续在这个地方。那么扎卢日内呢，他现在有自己的优势，那么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他还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比方说他现在在国内的支持率呢超过73%，就是说一旦他跟这个泽连斯基 PK 的话，那么他肯定有胜出的这个机会。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在处在这个战争状态，那么这种选举怎么选，在哪个地方选，这都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样呢也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这个安排。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扎卢日内回来的话，他更多呢是想着帮着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呢做更多的这种这个作战方面的一些这个行动。尽管他们有分歧，但是在对俄罗斯方面呢，他们这个立场观点还是一致的。
1: 二号，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俄方随即向瑞典发出了外交照会。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二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向俄罗斯驻瑞典使馆区域投下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当天，俄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里亚耶夫表示，俄方已就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政府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具体原因。就在此前不久，据德新社报道，爱沙尼亚接收了首套德国制造的 ARIS-T 中程防空系统。爱沙尼亚空军指挥官里沃·瓦尔格表示，这使得其防空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另据法新社报道，鉴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交付延迟，瑞士开始与法国、以色列和韩国就采购一套远程地对空防空系统进行谈判。瑞士政府发表声明称，鉴于安全形势恶化，瑞士必须能够迅速具备抵御远程攻击的能力。
1: 俄罗斯驻瑞典的使馆遭到无人机袭击，而且据俄方声称，从2024年以来是25次的袭击。为什么这个地点会成为这种频繁袭击的目标？俄方释放这样的信息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意图呢？
0: 我想目前来看，确实有关这种无人机袭击的事件啊，频频的这样一种发生，实际上反映的还是俄罗斯和西方现在博弈烈度不断的这样一种上升。应该说，从这个北约吸纳这个瑞典和芬兰之后啊。俄罗斯和北约的边界增加了1000多公里，而且现在应该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中间没有中立国了啊。那么从北边北冰洋到中间白俄罗斯和波兰边界，再到南边黑海，漫长的这个博弈带，俄乌双方都在靠近对方这个就我们这个叫地缘分裂线周边啊，部署越来越多的这个军事装备，并且展开针对对方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啊，也包括进行类似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危险的这种试探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生类似的事件情况还是挺多，之前也发生过多

0: 斯，我想未来还会继续的这样来发生。那么这样的实际上还是会增加俄罗斯和西方擦枪走火的这样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因为这些事件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那么对俄罗斯和西方来讲，目前还是保持着一种比较低限度的默契，就是不因为这些突发的事件来引发直接的对抗。我刚刚也谈到北约很难达成一个共识，要跟俄罗斯直接开战。其实对俄罗斯来讲也是一样，重点还是放在乌克兰，并不愿意跟北约直接的来进行刀兵刃相见的这种对抗。
1: 同时俄罗斯还突然宣布了关闭爱沙尼亚等几个国家的这种边境铁路口岸，可以说这种非军事强制手段它也是能够引起注意，它是一种施压的手段。俄罗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2: 两个目标，第一个从政治外交上来向这个欧洲有关国家呢施加压力，那么第二个目标呢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呢来让这个包括芬兰包括拉脱维亚包括爱沙尼亚这些国家呢放缓他们现在反俄的这个立场。那么从第一个目标来看的话，很显然现在俄罗斯在欧洲特别是在这个北欧地区它承受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那么欧洲现在成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往后退了，那么欧洲现在冲到了前边，所以呢俄罗斯呢利用这种这个关闭口岸的这个手段呢来向欧洲施压。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经济手段，因为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它这次关的是七个口岸，最主要是对着这个芬兰，芬兰现在关了五个，那么另外两个呢，一个在拉脱维亚，一个在这个爱沙尼亚。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特别在加入北约之后呢，就使得北约跟俄罗斯的这个接触线呢延长了1430公里，那么直接压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关键的这个地区。如果说让芬兰在这个地区不断的，比方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甚至呢芬兰还提出来要把这个战术核武器呢引到这个芬兰这个地区，俄罗斯当然感到这个焦虑，所以现在通过关闭口岸，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外交方面的措施，同样呢，它也是一种这个经济上施压。
1: 主要影响到哪几些产业呢？
2: 第一个呢就是外贸，因为通过这个铁路运输呢，还有这个人员来往呢，它更多呢是这个跟这个北欧国家建立这种正常的外贸关系，那么就使得北欧的这种比方说市场。比方说它的这个轻工产品，比方说粮食，还有相关能源呢，受到极大影响。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一些这个区域安全机制方面的影响。毕竟呢，在这个地区呢，俄罗斯跟芬兰跟有关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维护这个地区安全的一些机制。如果说放弃这机制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这个对地区的影响呢是非常明显。所以它既有经济方面的效果，同样也有安全方面的影响。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真的是层出不穷，目前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我们先来看中国，受到强大的大陆高压的影响，目前中国北方正在遭遇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多地气温创出新高，最高气温突破35度，新疆的局地甚至可能达到50度，而在长江沿线以及华南一带是强降雨最为集中的地方。那么今明两天，华南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风大雨强，而长江沿线也不乏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身影。来看欧洲，那么在欧洲呢，伊比利亚半岛还有法国以及意大利这一带地区降雨持续偏少，晴热天气成为主流，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像葡萄牙还有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在美国呢，高温天气依旧不少，西南部是持续40度左右的酷热天气，而东北部地区最高气温也是罕见的会来到40度左右，像华盛顿就是如此。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西安晴23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4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8到40度，合肥小雨24到30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0: 14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莫斯科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柏林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晴，15到28度，巴黎晴，15到31度，日内瓦晴，16到31度，维也纳晴转阴，15到28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2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晴，19到26度，纽约晴转小雨，29到39度，华盛顿小雨，28到39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5度，迪拜晴，34到39度。
1: 在秦岭的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2: 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
1: 家常萝卜做出牡丹宴菜，洛阳水席藏奥妙。
3: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4: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1: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5: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2: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在中国的中部，横亘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岭横东西，南北分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以秦岭分界。这里河流奔腾，巨峰高耸，峡谷幽深，森林茂密，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秦岭东段支脉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2: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10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1: 云瀑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2: 大家看一下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1: 因为受热

0: 部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界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1: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2: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这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1: 相似的，
2: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体，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到山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一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一块还就是支持形成一个陆地。
0: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2: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3: 很壮观。
2: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丛，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1: 非常的形象啊。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2: 对，
1: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2: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丛。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丛？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0: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这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0: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垛楼、阙楼、飞廊、琳琅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1: 石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4: 对对，
1: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4: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垛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去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这样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 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

0: 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0: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的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1: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岛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脊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洛阳因地处黄河一级支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
2: 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啊，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
3: 可以。
2: 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景，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哈。
1: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态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大旧山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
4: 在研究制作的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的一个洛神赋，宛若惊鸿
2: 翩若游龙，
4: 对。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啊，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外面还会有更薄的，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2: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是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4: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消瘦为美，
2: 还没有以胖为美，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
4: 然后呢，中国服装

0: 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啊，束发右衽，就要把头发扎起来啊，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右衽的啊。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右衽。
1: 我的领口还
0: 是，你的领口是不是啊？
1: 也是个历史，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右衽的。
0: 对，
1: 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右衽的。
0: 对对。
2: 张志潇出生在缝纫世家，十多年来

0: 的绢丝画卷《步辇图》，
1: 我女儿帮我画。
0: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这幅名作，描绘了吐蕃使者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陆东赞穿着的服饰。
1: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清晰，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2: 这个是李世民穿的，就是大袖衫的感觉。
1: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啊。然后他做了个步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松赞干布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
2: 我把它拿过来对比一下。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1: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性，它是更浅一些。
2: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1: 对
0: 天色渐晚，洛邑古城也愈加热闹。张老师建议我们的记者亚鹏换上一身唐装，沉浸式体验一番。
1: 唐代的圆领袍，
2: 丝绸的面料，表面的这个花纹是很漂亮的，
1: 是，
2: 甚至有一些发光的那种金线的感觉。
1: 要有点肚子就更像唐人啊！
2: 还得点，我挺一下，我其实是有肚子的。像唐朝男士也会垫个这个东西在里面。
1: 他基本上他有头发，然后他会有一个这样的啊，
2: 像发髻就在上面，就把它能撑起来。就是我现在这个造型啊，其实都是在很多画里面出现的。
1: 对，
2: 谢谢张老师。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0: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2: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3: 对对对，每天都站的，每天都有啊。
2: 您为什么也不穿一身陪大家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3: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2: 确实也不方便，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3: 了。试一下。
2: 其实这个糖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您卖的好吗？
3: 还行，
2: 还行哈。
3: 小心一点，别烫到手。
2: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谢谢您，第一幅糖人制作完成了。
0: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家常萝卜做出牡丹燕菜，洛阳水席有奥妙。
2: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4: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0: 无水汇落造就古都繁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洛阳是中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孕育了这里丰厚的文化遗产。来到洛阳，很多游客还会品尝当地特色的水席。 我们来到。

0: 老城区的中华老字号真不同。见到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水席的代表性传承人李玉斌。
1: 李师傅您好。
2: 你好你好，欢迎。
1: 谢谢谢谢。我们了解到这个洛阳水席的制作技艺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哈。
2: 对对对，洛阳水席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它道道菜都带汤水。嗯。其二呢，就是上一道撤一道如行云流水一般。其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嗯。它主要以水为介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便于人体吸收。
0: 洛阳水席的24道菜当中，最有名的还是牡丹燕菜。跟随李玉斌，我们来到后厨。
2: 它的主料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萝卜。
1: 这可不是不像一道大菜呀。
2: 如何把这个萝卜做得让你吃不出来萝卜的味道？
1: 这是功夫。
2: 对。
1: 画面当中，大家应该就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萝卜的厚度了。大家来看一下洛阳水席的萝卜，它还没切成丝呢哈，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我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对面的摄像老师。好薄啊，是专门练过吗？这么厉害？
2: 这个需要一定的基础啊。我刚开始学厨的时候，一天要切100多斤的萝卜。嗯。
1: 看一下，洛阳水席的主菜，牡丹燕菜的主食材，萝卜最后的形状就是这样的萝卜丝儿啊。它这个宽度不到0.5毫米。
0: 切丝完成后，李师傅先用清水去除了萝卜鲜辣味，接着用准备好的绿豆淀粉均匀地拍撒在萝卜丝上。
1: 对，为什么要给它裹上一层淀粉呢？
2: 哎，这个蒸出来之后就更加晶莹剔透了。
1: 啊，这有点像。
2: 把它这个拍粉之后，然后上笼蒸，它就不叫萝卜丝了。就开始改名叫燕菜了。万物皆可蒸，
1: 就是
2: 不光这个萝卜丝啊，土豆丝、红萝卜丝、紫包菜、一些绿色蔬菜都可以蒸。
0: 我们了解到，其实制作这道菜提前很久就要开始准备，因为要把白萝卜丝做出燕窝的口感，要经过切丝、蒸制、冷冻等完全排出水分后，才能进行后续装盘、浇汤等步骤。为了让我们看到牡丹燕菜的完整制作过程，李玉斌拿出已经冷冻处理过的萝卜丝，搭配同样切成细丝的火腿、蟹足棒、蛋皮丝等配料装盘，经过二次蒸制，再把鸡蛋黄做的花瓣折叠成牡丹花，浇上老汤，这道牡丹燕菜就制作完成了。
1: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道洛阳燕菜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品尝一下制作如此复杂的洛阳水席的头一道菜，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端走了。
0: 游龙门、赏牡丹、吃水席是古都洛阳的三绝。下午5点多钟，一楼的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品尝水席的游客。李玉斌介绍，洛阳水席早已成为洛阳的名片之一。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节，到这里品尝洛阳水席都需要排队预约。
2: 这个是4个传统水席菜啊，基本上可以说每桌必点的
1: 哈。
2: 对，
1: 那有排名分先后吗？比如说最火的是哪？
2: 最火当然是这个，
1: 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制作的这一道。
2: 第二名是这个洛阳肉片，
1: 洛阳肉片、
2: 酸汤椒炸丸子、洛阳海参。
1: 由于我们俩这个食量有限哈，所以这一次只能品尝洛阳水席的4道啊，热度排行前4的菜肴了。
2: 对对对，
1: 以后有机会来还有20多道呢，我们慢慢品尝。开席之前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先吃，或者怎么吃？
2: 没有，先品尝这道吧。啊，来，我给你尝一下。这个必须要带这个汤，还有这个燕菜。
1: 嗯，大家先看一下哈，它还真的是有燕窝的光泽感出现了。萝卜其实如果用大火煮过之后啊，或者蒸过之后，其实它的形都会散一点，但它有加了淀粉之后，整个这个条形是保留下来的，一根一根就像是粉一样，又像是燕窝啊。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吃不出是萝卜了。
2: 对，它整个萝卜口感没有了。
1: 口味非常的综合，萝卜丝的这个燕菜丝呢其实是没有太多味道的，一咬到嘴里满口

0: 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1: 对，
0: 辣呢不是红辣椒的辣，是胡椒的辣。
1: 胡椒的辣啊，
0: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河南的传统风味胡辣汤，但是比胡辣汤的味道要好一些。接下来再品尝一下排名第二的肉片吧。
1: 你品尝一下，它吃不出来那个肉的口感，能吃出来虾仁的感觉。嗯，
0: 李师傅在舀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洛阳水席的特点啊。平常我们品尝美食是用筷子夹来品尝，在这边吃水席都要用勺子舀到碗里，汤汤水水的一起喝下去。这个肉片是非常嫩、非常滑、很好咬的。
1: 对，
0: 另外就是这个肉片的味道也让我们吃不出来是这是里脊吗？
1: 对，里脊肉
0: 也吃不出来是里脊，它就是有一些虾的味道在里面。
1: 这个是经过特殊工艺，嗯，把这个肉片在僵制的过程中摔打了450下，让这个肉质的纤维发生了变化。哦，这个是酸汤浇炸完。
0: 嗯，它上来的时候是刚刚炸完。
1: 对，
0: 还冒着油，还滋着油的那个感觉。
1: 丸子是比较酥脆，汤是酸酸辣辣甜甜的。虽说它都是酸辣口，但它的酸辣味道不一样。嗯，
2: 燕窝风味的牡丹苋菜，摔打出虾肉质感的洛阳肉片，酥脆满口的酸汤浇炸丸子，还有红薯淀粉制成的洛阳海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经过处理高汤调味，真的让人惊喜不断。李玉斌告诉我们，酸辣是洛阳水席的灵魂，每道菜酸辣程度不同，也体现了洛阳水席中胡椒和醋的使用技巧。天色渐晚，附近的十字街夜市上已是人潮涌动，东西大街上丽景门与鼓楼遥相呼应，为繁华的十字街夜市增添了古朴与厚重的气质。各种特色小吃则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0: 夜幕降临后的洛阳啊，更热闹了。这里是洛阳的十字街，是洛阳到了晚上人流最多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真的是人挤人啊。行走在这座厚重的城市呢，让我感觉它是把它的历史和故事揉碎了，洒在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好像我们刚刚走过这条街的尽头呢，就是丽景门，身旁的仿古建筑和红色的灯笼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千年古都洛阳。其实啊，回眸洛阳历史上无数个时刻，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热闹与繁华，所以历史的风云激荡，起起伏伏，改变的只是这座城市的轮廓，却从来没有改变洛阳的内核，就是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
2: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3: 上千种颜色
0: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对对，
2: 在二里头探访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4: 这时候龙的形象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洛阳是中国建都时间最早、定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就坐落在洛阳，它就是二里头。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在这片土地上呢，记录着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王朝啊，一直以来都是很神秘的，人们很好奇想去了解的一个朝代。 而当今

0: 新时代的考古已经在为我们逐渐揭开夏文化的神秘面纱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二里头遗址，去细细品读夏朝的故事。
1: 我们来到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自1959年开始，历经60多年的持续考古发掘和研究，先后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多重院落、宫室建筑群等多项中国之最。
0: 我看这里写的是宫城遗址，也就是原来这个夏都的核心区域。
2: 它这个遗址啊是规划有序，它规划的时候把宫城放在整个最遗址的最中路的南北向中路的这个核心的位置，而且每一个区域里面，现在据我们的最新的发现，都有围墙围合起来，都筑的有夯土墙，夯土墙围合起来以后。然后每个区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像北侧的祭祀区、南侧的作坊区，中间是宫城，然后其他东西两侧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和这个贵族的一些墓葬，像这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最早的这个多进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中轴线的这个布局的这个宫殿建筑群，最早的这个宫城，最早的观音作坊、国家级祭祀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些整整的这些组合起来，种种组合起来之后，就表明它是一个，这个最早的国家形态的这样一个城市文明，也是标志着中华文明从这一时期，就从原来的这种，初级的国家形态，或者说古国阶段，就迈入到一个王朝时期。
1: 赵小军介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国家的兴起、王都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二里头遗址丰富的考古成果，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石器、棒器等，不仅数量多，器型也丰富多样。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表明夏代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2: 是我们2002年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这个绿松石矿呀，铜矿从湖北或者从山西的铜条山铜矿来的，也表明当时夏王朝对周边一个珍贵资源的一个控制。你看他用绿松石粘出他的龙的这个龙头、龙身、龙尾都有，而且龙头里面把龙的鼻梁都做出来，还有两个白玉的眼睛也做出来了。它的体量非常大，而且它做工用料非常多，2000多片绿松石片，然后粘在一个有机物的上面，一个有机质的上面，然后从龙头到龙尾，这个长度64.5厘米长，2000多片，每一片的大小只有0.2到0.9厘米，这长宽，厚度只有0.1厘米，非常薄。中华民族这个龙图腾呀，我们是由来已久的，但从二里头这件龙形器开始，我们龙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在此之前的龙的形象千差万别，而且这个龙做得很，你看很游动的一个状态，你看很蜿蜒起伏的一个游动的状态，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龙的形象慢慢的固定下来以后，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1: 二里头遗址目前仅发掘了总面积的约2%，出土文物中还有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制作精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经具有高超娴熟的镶嵌技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视频当中看到的，
2: 对，
0: 巫师戴的胸口的那个牌子哈，
2: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先是用铜铸造出这样一个铜板，一个小铜板，这个小铜板你看它这个铜的底框四面还有4个眼，然后可以穿绳子，可以佩戴，刚才你看巫师戴在身前是吧，另外在它这个铜板做好之后啊，用500多片绿松石小片，也是非常小，0.2到0.9厘米，0.1厘米的厚度，然后是它是连镶嵌带粘在这个铜板之上的，
0: 而且它嵌的还是有点很严丝合缝的那个感觉，
2: 对，而且
0: 没有特别空洞的地方，
2: 对，3700-800年了，没有，几乎没有一片脱落的。
1: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19年10月建成开放，共设5个基本陈列展厅，游客只要通过预约就能免费进入参观。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展示，让我们对遥远的夏朝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我们仿佛能与

0: 古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故事。在古都洛阳拍摄，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三彩艺术，古代的唐三彩文物，今天的唐三彩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鼎盛于唐的三彩艺术，今天如何在洛河之滨不断焕发光彩？带着这种好奇，我们来到洛河南岸的中国三彩文创园。
1: 我们已经在大运河博物馆看到过您的作品了。
2: 哦，是不是那个林帆？
1: 还有国脉，
2: 国脉啊，
1: 那个大的那样一幅，
2: 那是大型的装置作品。
1: 对，
0: 那一定是。郭爱河是地道的洛阳人，从事三彩艺术创作已超过40年，在中国三彩文创园里，坐落着郭爱河创办的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在馆内，不仅能了解到三彩技艺的发展历程，还能看到很多充满现代创意的三彩作品。
2: 这是镶在我们洛阳城市规划馆的一个大型的环境艺术壁画，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洛�阳。我们把洛阳的文化有100多个元素文化都融到了这壁画中。我们用了几个五来融合起来，一个是五都会洛，从夏商周一直到隋唐汉魏古城，五个都城遗址，还有洛阳在洛阳建都的13朝古都，都用汉字的形式环绕其中。得中原者得天下，问鼎中原，整个构图是一个大盛开的牡丹花。
0: 洛阳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汇在精美的三彩艺术作品里。多年来，郭爱河一直致力于洛阳三彩艺术的探索研究和创新，把立体的彩釉雕塑三彩拓展到平面釉画上。除了艺术领域的创新，郭爱河也带领团队成员研发了许多带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走进园区的工作间，我们看到几位年轻的三彩制作者正在进行立线和施釉，这也是决定三彩作品能否烧制出多变釉彩的重要步骤。
1: 这是橄榄的颜色，
2: 对，橄榄，
1: 所以它就叫橄榄。
2: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1: 所以这个颜色就叫鱼肚。有豆青，有多少种中国传统颜色呢？
2: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1: 都是用这样的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上千种颜色。
2: 对，
1: 那要记住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对，
0: 看到我们很好奇，郭老师邀请记者体验一下三彩釉画制作，
1: 给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小盘子。
2: 对，这是一个牡丹花哈。这个稿子已经过上去了，因为小点点已经印上去了，现在你在上面立线。就刚才我们说呢，这个第一道工序立线，
1: 就是要把那个沟壑立起来。
2: 对，
1: 我们看郭老师是如何在这个瓷盘上立线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颜料它非常稠，所以在画到瓷盘上之后，它就有一个天然的物理的这个凹凸感，它不像是薄薄的颜料就是刷在表面那一层了。那是不是为了确保釉不溢出来，我就给它立得越厚越好？
2: 要高一点，大概在一毫米左右吧。
1: 立线就是勾勒出
2: 对
1: 我们这一幅三彩作品里面这个画面的形，就是它的轮廓勾出来。那如果有一块没立好，不就它就变成了一个缺口？
2: 那是的，对。
1: 那釉就绝口了。
2: 对，天天。
1: 希望我能做到啊！来了。这个怎么这么大？怎么办？拐弯不会拐啊！
2: 可以再稍微有点水啊，多弄几遍。第一遍稍微沾点水。盘子本身是有一定的吸水率的。
0: 立线其实是将调配好的泥浆，根据创作图稿勾勒描绘在素坯上，立好的线条要挺拔有力。在郭老师的帮助下，记者亚鹏完成立线，开始进行施釉。
1: 面前的釉怎么都是一些橘色和红色的釉？
2: 对，这就是三彩比较神奇的地方啊！这个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我们上的时候都是这种。
1: 真的吗？
2: 对。
1: 所以这是不同的颜色。
2: 不同的颜色，对，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工艺。
1: 我们肉眼看确实很像，您是怎么分辨出来它们烧完是什么颜色的？
2: 没啥秘诀，你自己觉得这个为什么我们怎么区分呢？
1: 就是看着这些。这个笔嘛，笔上面是绿色，对不对？
2: 我们有一定的标
1: 记，这个笔上面是蓝色，
2: 有一定标记，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每个中国的这个名称的颜色都已经在这里面了。
1: 这个笔上。

0: 黑色，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是黑色。可是它为什么看上去都是橘色的？
1: 这是因为它、那个、
0: 是加了什么？
1: 加了它这个整个这个溶剂，助溶剂。
0: 助溶剂是橘色的。
1: 啊、对，来调整它这个温度的这个，需要把整个所有的金属氧物，调整到一个温度层面中，同时发色。
0: 好，我们把这些一色的釉料上上去吧。还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把这个。我用的是这个大红色的花瓣边缘勾了一点点的紫，让它稍微融一融，有一些紫到红的渐变的花瓣的颜色，看它们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1: 窑变啊，
0: 窑变反应哈。
1: 对，
0: 反正这个釉已经涂满了我作品的表面了，至于烧完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只能期待一下了。
1: 对，这就是酸彩的最神奇之处啊。
0: 那下次就是您这里烧制的时候，顺带把我这个也再放在旁边。
1: 好的，
0: 可以哈。
1: 好，
0: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因为它烧制要20多个小时。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2: 节目播出前，郭老师给我们发来了记者亚鹏创作的酸彩作品烧制后的照片，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三彩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魅力。在郭矮河看来，洛阳三彩创造美，传播美，除了培养团队的年轻人传承三彩，他也希望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里。在他的主持下，小手画三彩比赛已经举办了14届，让孩子们从中了解洛阳三彩陶瓷文化。离开洛河之滨的中国三彩文创园，我们沿着洛河逆流而上，驱车前往洛宁县罗岭乡花树凹。2015年开始，郭爱河带着陶艺团队将这座曾经发展落后的村庄打造成了一个风景如画的三彩国际陶艺村。青山叠翠，溪水潺潺，一年四季陶艺村呈现不同的美。我们拍摄时正赶上村里的向日葵盛开，花海当中有人打卡拍照，还有孩子在写生。
0: 这个景色还真的是很漂亮的哈，我们先欣赏一下花树凹村的这个景色。它的名字，我觉得村民就由此而来了，有花，
1: 有树，
0: 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山坳，花树凹村。
1: 今天是很多这个小朋友都是参加过我们那个小手画三彩大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这儿写生
0: 啊。你画的不错不错，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吗？可以哈，那我拿一下你的画板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位同学画的这个向日葵。首先他对于向日葵这个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向日葵花瓣，它其实有一点点凌乱在里面，他也画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有点耷拉下来的，好似枯萎，其实是被晒太阳晒蔫了的，画得也很好。
2: 郭老师告诉我们，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帮助洛宁县86所中小学挂牌设立了美育教室，汇集全县7万多名中小学生。拍摄时我们见到了几位学生的大队老师李婉君。
0: 刚才郭老师给我们介绍，每年都会在洛宁评出来这么100个奖项。
3: 就是我们都会感觉到，教育都会感觉到，就小孩子，我们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比如他们这么小的孩子，他获奖了，他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就充满了自信，就觉得我画画很厉害，就可能因此而坚持喜欢上画画。郭老师经常说，为什么叫美育啊？一个人他懂得美，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活得比较幸福一点，因为他能够看到很多美，他就每天过得很快乐。
2: 落日余晖下的花谷景色美不胜收，孩子们用画笔记录着这座美丽乡村的多彩，眼前这一幅幅美景也感染着我们。
0: 行走洛阳，我们发现了很多它的美，无论是绚丽的三彩，还是孩子们的画，再或是几千年前的文物，还有那些雄伟的建筑，它们既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对美的追求，也能感受到现在的人们对美的热爱以及热烈的表达。我身后的这个雕塑呢，叫做大美无框，它意味着洛阳的美是框不住的，在那无边无际的土壤和自然当中，而同时它也意味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洛阳从古至今繁荣的文化也证明这一点。我们同时也找到了另外一条品读洛阳的路，就是寻找它的美。当我们能感受到洛阳美的时候，也许就有一点点读懂洛阳了。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往这边推个，就下开了。
1: 脚不到位，
2: 脚不到就到跟底了，
1: 到跟底了。
3: 2016年3月，草长莺飞，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地上，耗子声响彻在油菜花田间。对于考古队来说，枯水期的稻田是一年之中最适合探查作业的，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摸清谭家岭古城的范围。
2: 上面
4: 一二三，
5: 一二三，
0: 慢慢的放，再慢慢的，
5: 慢慢的，
0: 把泥巴搞落了，
1: 还有蛮空的。
2: 再把它漂亮，
0: 这样看看，
2: 哎，这个是漂亮。

0: 都是最下面的。
1: 啊、哦，这个穿过了，这个玉里穿过了，这个孔也打到底了。
2: 一号孔，
3: 八号孔那个，
1: 这是八号孔。
2: 哎，八号孔记一下。
1: 啊，八号孔，这是第十一排，十排。P10。孔八 ，P10 孔八。3.5米建深土。
4: 古城、玉器和祭祀台，这是2014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启石家河遗址发掘后困扰着考古人员的三大谜题。如果不能尽快找到答案，这座史前迷城的真实面貌也将难以呈现。
5: 刚才出的那个什么墓室，在那边，
6: 对，
5: 那个取完了没？
6: 那个已经取完了。
4: 就在几个月前，考古人员在谭家岭意外发现了2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形制特殊，造型精美，其制作工艺之高超令人咂舌。

0: 然而，令考古队疑惑的是，这批玉器均出自一组特殊的葬具——瓮棺。瓮棺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通常是用几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的。瓮棺的主人是谁？这批玉器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功用？它们在中国史前玉石文化中的价值如何？考古人员必须进行仔细的梳理，才能找到答案。
1: 那边不用挖了，那边你看，就从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最多搭一块，就撑两根就行了。这边一个线往下撑。
0: 考古迹象显示，石家河遗址先。

0: 后存在过两座史前古城。考古人员发现，年代较晚的石家河古城的平面大致呈方形，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约相当于140个标准足球场。这在史前应该是一座罕见的大城。考古人员分析，鼎盛时期的石家河古城可以容纳数万人，而且很有可能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功能分区。尽管考古人员对石家河古城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但是对居于核心位置的年代更早的谭家岭古城的认识却依然相当模糊。谭家岭古城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它与石家河古城存在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考古队对谭家岭古城周边进行详细的探查后才能回答。
1: 下午的时候，对着这个照片呢、把这有的这个陶片子，还是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在旁边搭个工作台，把现场把它修复起来，那这样拍出来就清晰一点。把这个陶片呢，还是把它复原。
0: 除了古城和玉器，庞大的石家河遗址上正在发掘的另一处遗迹同样迷雾连连。在石家河遗址的西南边，一处顶部平坦的方形高地，因为形似一枚印章而被称作印信台。已经揭露出来的发掘现场令人费解，四个人工垒砌的长方形黄土台基上，数量不等的土坑墓、扣碗、瓮棺显示出某种规律。困扰考古人员的还有首尾相接的多组套缸，这是一种在长江中游地区极为罕见的组合样式。湖北宜昌至江西九江之间广阔的两湖平原被山地和丘陵包围着，距今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明生生不息。自1955年开始的考古发掘显示，整个石家河遗址的范围可达8平方千米，这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等级最高、且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
2: 我们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在那个石家河古城的城内三坊湾，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方向这一条很长的这个土垄呢，很直很长的这个土垄呢，实际上就是那个我们这个石家河古城它的西城墙，就这一条，我们能看到在图上，这个图上也是非常清楚的，这么一条很直的一条土垄啊。那么在这个西城墙的西边呢，我们能看到在图上能看到这护城河。现在这个水面都还非常清楚。护城河的再西边呢，这个方形的台地呢，就是印信台遗址。我们现在正在发掘，正在看了那有一个蓝色的那个棚子的那个地方，就是印信台遗址。现在正在发掘。这个前面这个房子呢，这个中间这个，实际上就是谭家岭遗址。这个是我们这个石家河古城的最中间。我们能看到，在谭家岭遗址的周边，用虚线画了这么一圈椭圆形的圈呢，实际上就是谭家岭古城。我们在就这么一圈。我们在这个古城的北边，在这个位置对它做了一个解剖发掘。
3: 这段时间我们开展考古工作，主要就想了解石家河城的它的形成发展这么一个过程，另外呢想明确这个城内各个它的城址的它的布局和遗址进行的功能这样一些情况，另外呢是为探讨它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做准备。
4: 这怎么突然下雨了？
5: 那
4: 地面湿了不好，胶水都不好找了。应该跟赶上突然下雨，我们工作可能要调整一下。先等一下，等一下，不现在不行，因为里面空气太差了。雨停了，可以把那个棚子掀开了。先把棚子掀开吧。那边也搞开了。小心啊，下面的啊，接住了没有？

0: 谭家岭古城的探查结果显示，在其周边存在一条深度接近十米的环壕，它的构造怎样，年代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解剖来解决。
1: 这个地方地下水位很高，对，除了淤泥是因为其实之前挖其他的挖城的时候，因为地下水位也是每天都在泥浆里面在挖的，所以工作难度有点大。
2: 往北侧，嗯，一点点，是个什么形状？
0: 考古人员发现，在二号与三号台基之间的低洼地带，排布有两组保存相对完好的套缸，它们首尾套接，长度不等。根据出土遗物分析，其年代应该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遗址鼎盛时期的遗存。
2: 下面应该还能看得清楚。
3: 然后这条弧线就短一些，而且这种符号的话，应该是这组套缸里面现在最多的了。这个刻画的就是一个圆形，这个是一个号角的一个形状。
0: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还在陶缸上发现了刻画符号。
3: 如果只是看这一部，
0: 这些刻画符号通常出现在陶缸上腹部的外侧。多用简练的直线、弧线刻画。在此之前，整个石家河遗址出土过数量丰富的与宗教相关的遗存，一类是祭祀遗迹，另一类是套缸、扣碗、彩陶杯、彩陶壶、玉器等祭祀用具。尽管类似的刻画符号在以往的发掘中也时有出现，但其寓意至今仍众说纷纭。
3: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现场修复，然后再就是现场复原。这个东西不取走，就是直接放在这个地方，要做这个陈列展示。包括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些木棺呢，都是采取的都是一个现场保护的一个形式。取下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那个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下面的那个土样全部取出来，用那个封口袋装。再就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取的时候，把那个底部的那个就是那个形状啊留出来，因为最后我们不是把器物还要放到这个地方吗？包括这个对着照片，到时候这个器物如果修起来了之后，我们还是得按照这个就是它原来的这个。摆放的这个位置啊，再把它摆放回去。
4: 这个陶质蛮差，然后比较脆，遗址然后那个灰尘比较多。
3: 之前的那些瓮罐是不是也是这个陶质？
4: 基本上这批瓮罐的，陶质还可以吧，
3: 就陶太薄了一点。给我这边等一下。我们一般在这个陶片呢、都要比较有耐心才行，因为它这个一块一块的都像这么大的指甲大的都有，都是要一块一块的从这里面慢慢找出来的。这一块在哪里？看一下，
4: 找一下，找一下。
3: 这个口沿，看这块是不是口沿？
5: 在印业台的二号台、三号台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扣碗，就是一个碗，扣着另外一个碗，这类东西。有两种摆放的位置，一种就是在那个台基的下面，这种一般以前认为的就是奠基作用，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台子的边缘，打破台子，这类呢更有可能是祈祷，就是这个祭祀的时候的一个贡品。
3: 这鼻子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纵轴线嘛，
6: 它有纵轴线，对，它还是一个对称的，实际上开始它是作为一个样品，一个样子就开始做大样，对这个造型啊，它开始有个样，根据样子呢再进行这个

0: 镇江红。你看这里面看的这个有利地方，就这个引荐，这就是突出嘛。你看现在他两年前冠世，包括这个中间，这就是应该是信切的留下来痕迹，是吧？整个对称的效果显得特别明显。另外，雕刻的技术很全，像这种有锦地阳纹，也有阴刻，也有透雕，从工艺的角度来说，应该是非常精致。这个玉质也是在整个这个玉器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考古人员发现，石家河玉人头像的造型极富变化，而依据这一形象进行推断，它很可能就是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一些专家认为，将制作玉器废弃的边角料一同随葬，与先民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也许认为这些边角料同样具有神性，应当与墓主人同在。出土玉器体现出的诸多迹象，似乎都在暗示墓主人可能具有巫的身份。
0: 怎么样？那实际上还是有细微差别。
2: 神和人都是一体，
0: 他是神，对，他是就是神也是人，人也是神，他是人。我们说为什么他是当时有可能是当时一个，就是说是一种大巫了，是吧？他是通天地的，通人神的一种使者，是吧？
3: 这种光要它的，因为整体高度的话，一般是在80公分到1米多以上，所以他做的时候啊，那个拉坯啊，就是轮子的时候，他一次性做不成功，因为他那个力高度太高，所以他一般是这个下半部分就和这个上半部啊单独做了之后，然后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套接。
1: 考古人员准备提取问棺。
4: 这有个程序一样，你这边取到这儿是吧？
3: 嗯。
4: 取到这儿取，我取到这儿，正好这半边是一个片儿，是一个面积。
3: 嗯。
4: 加开始取土，懂吗？
3: 我先取到这个地方的，再往这边取到它。
4: 取到这儿以后，上面这取完以后，还得取土，懂吗？
3: 嗯。
4: 来，慢点取。

0: 这种陶里面，它不仅加有这种像这种石颗粒，还有就是那种棒沫，
1: 有棒吧？
0: 哎，有这种棒沫，就是这种亮晶晶的，这就是棒沫。开口这个距那个地表很浅，所以一些植物根茎呢，这里面都还有。
2: 这个是个口沿片子，先把它稍微放在上面一点。这个口沿片子还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就把它先放在，哎，靠在那边就是了，应该就是那个地方的。好好好。
0: 我们首先呢，就要这下面我们就要先把这个土壤这个上面的取了，取了之后然后才能取下面的。
3: 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在瓮棺内部的土壤中，居然还存有少量骨渣。
0: 这骨渣还蛮明显的，
1: 慢慢的取。
0: 这个瓮棺一般随葬的都是那个婴儿，就是未成年的，然后这个它的那个骨质啊，本身就质量很差。就是说保存的能够保存下来的都很少，像这种瓮里面能够出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腐蚀的蛮严重，而且是碎片化的，就是很多是碎片。
3: 考古人员发现28号瓮棺内残存的这些骨渣极为珍贵，他们或许将在随后的检测分析中帮助人们破解瓮棺主人的身份之谜。
0: 把这点土取完了之后呢，
4: 拍个照，
0: 就拍个照了之后，就把那个陶片又一取，就这样。
5: 还有用那个小刷子把那个再进一步清理。
6: 好，这个小刷子可以了，就把这新一点，细细的新一点。缝隙，至少有点软了，不能搞太硬，太硬。

来摸。这本木桩，我们刚开始是往新旧移民时候最早出现的就是这些木桩。

0: 这一种，可能是用当时的工具赶出来的，水赶，赶成这个方板形。各位，你看这边是更明显的，是凸凹不平的。那些木兰呢？它跟那个成岩的外坡有点距离，而问题是，它这个距离这里面，它里面也是一米。如果按照我们常规说法，就是木兰，你看它做成这样子，好像就是那种护栏一样的，就是防止那个成岩的土往下滑落。但是问题现在是这个木兰离那个成岩有点太远了一点，远了一点，而且这时间的土不是那种填土，而是一种跟外面一样的，也是用淤泥，所以目前就很困惑，这木板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目前还真不好说。
1: 这是印台最高的地方，这个整个印台那个遗址的这个核心区也就差不多这一片。这个靠近南边的这一块，包括现在这个新部的这几个方的地方，也就是二号台基的南部。我们今年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二号台子建筑完整，西边的这三个方差不多就是这个台地的西边的一个边界。这是瓮九出的60号，一个斧头，鹰尾的这样一个造型的，罐式，它就是很有可能它的用法就是直接插到那个，僧人呐的头像上面，就像这个下面是个头像，它有个组合用，它有个组合用法，然后僧人下面呢可能再有一个饼状物，就这样。那这件东西它就有特殊的，就是它是个卷曲的，它是两个动物合在一起的，前面是老虎，后面呢就是那个鹰。这个叫做线，它好像用的是，简地阳文，它是阳文，所以如果说是阴文的地方，就是把它涂黑的话或者涂点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区域应该是在这个里面。
2: 对，也
1: 是
2: 特线。用线笔。
1: 还有这种就是要仔细观察，它其实总体的话是一个线，线刻是个阴刻的。还有就是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它中间这个眼珠子啊，两边就是在这个眼眶啊这个之间呢，它是剪下去来的，然后中间是凸起来的。
3: 即便是在技术发达的今天，玉器的加工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通过对这批出土玉器的观察，考古人员发现石家河玉器上明显存有线切割和片切割的痕迹，而在雕刻技法上则更多的使用简地阳纹。深入的比对研究后，考古人员对这批玉器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它们一定与宗教图腾和祭祀崇拜有关。而这批瓮棺的主人，他们很有可能掌握着当时的宗教权力，并控制着石家河社会的运转。二号台基究竟有多大？它将延伸到哪里？随着印信台遗址逐渐向南部扩方，又一组套钢出现了。
1: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是把那个上面的灰色这一层已经踢掉了，是吧？
2: 对，
1: 现在露出来这个是第三层。你说这个第三层还有可能就是压着它的。这里又发现了两个钢，从这两个钢的这个位置关系来看的话，就有可能也是套在一起的，就这个钢套着这个钢。虽然说这个钢现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好像要偏低一点，很有可能这个钢是受上面的这个土的挤压，这个坍塌下去了，所以原来的位置啊可能就是鼓起来的，可能就要在这个位置可能要高起来，这样它两个才能形成一个套结的这样一个关系，
2: 一直沿着这条线。这个还不是台基。
3: 通过对印信台遗址的多重迹象进行分析， 考古人员认为，这也许就是一处目前

0: 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历时半年，谭家岭古城完好的构造逐渐清晰。
1: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城沿的外坡，接近那个壕沟的边上，发现一排柱洞。那边可能已经，东边可能已经垮掉了。这树洞的排列还是，它间距差不多，所以排列还比较整齐。我想当时它应该是在这搞一排那个像木栅栏一样的，只要防护，它可能就防护那个城沿的那个外坡的土往下滑落。但是现在那个木构件基本都没有了，是保留了一些树洞。我们现在是往西扫，这边在同样深度，这感觉就是一个树洞了。它首先具备一定的形状了，基本你看，它这边的它跟周边的土是不一样的，明显中间一坨有圆形的土，跟周边的土不一样。这个不是很明显，但是它还是有那个形状。你看它这个土跟这个土是不一样的，这个弧度是不是？
2: 哇，抬不起来了，这泥有点深了，时间上的长了它会陷进去。哎呀，这是，哎，每天我们都是睡这种硬泥，干活。这泥都还算是好的，主要是在这里面带热了。我们这个棚子是基本上封闭型的，但那个里面的温度如果带氧气出来，里面温度要比外面高个四五度，而且很闷。这边的那个空气流动性到带下，特别的坑底下，那个上面风基本都吹不下来，所以在底下更闷了。而且底下带一热，我们这坑底下的那个水又往上蒸发，它形成像每天像蒸桑拿一样的。

0: 专家猜测，祭祀上天庆贺丰收，可能是石家河原始祭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陶缸作为一种含义独特的器具，或许就盛放着石家河先民祈福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的心灵寄托。
1: 这个地方把这一道那个破损的这个边界打出来，然后这因为它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完整的，它应该还要往下走，可能有一个相当于圆圈一样的这东西。
2: 好，这个地方再加一点。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这个刻画符号啊，就显示出来了。这个符号呢，它整个连在一起的，其实也是一个单体符号，它主要是以这条线为准，然后再往右边表现了很多道那个弧线，包括这个位置啊，可能是个圆圈，其实也是弧线一类的东西。这个符号呢，相对于其他的符号啊要复杂一点，它就好像是就是一个旗杆呐、啊，这边就是好像有一个像布条啊，或者这个。一些飘带之类的，在我们以前的这个认识当中啊，就觉得这类就是，至少是表现的是一种就是，自然现象，就是风吹一类事物啊，在这样飘动的一类形象，可能代表的是像，当时的那个旌旗啊，这一类的东西。
3: 这就是一个虎头嘛，这种形象在石家河的玉器里面应该是比较普遍，是吧？
2: 80年代的时候，这个也是最多的。
3: 对，但是这个做的特别的精致。
0: 考古人员发现，时代偏晚的石家河玉器，其工艺制作水平明显高于红。

0: 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两者也正是学界公认的史前玉器的两次巅峰时期。
1: 这是二号，这是我们这批玉器里面的一件，精品之一。
2: 是这个双人头像，造型非常的特别，
1: 连体双人头像。
0: 转。有专家认为，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风格曾对商代玉器产生了重大影响。商代玉器中的蝉、鸟、虎、龙、凤等，应该是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继承。而谭家岭这批玉器的出土，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人们对于中国玉文化，包括玉器制作、使用乃至玉礼器的认识。
3: 我们现在大家都给人印象，就是说石家河泾渭后山是一个文化城址的废弃，文化进行的一个衰落，但是恰恰给我们揭示的是反的。它的后山的时候，那种体现的玉器所表达的文化是特别精美，而且为后面所接受和传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在学术上需要大力解决的。而且它，我刚才讲，它正好在中国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跨入国家时代、国家文明时代，所以这个工作是确实是要。做的太多了，
4: 仔细看看剖面啊，剖面上的
1: 这个地方就是剖面，
4: 这是根作用的，看有没有文化层次的了，
1: 就这个
4: 拿到图书馆，哪里啊？
1: 上面它这个上面就看到这个面呢、
5: 就这是我们柬埔寨这个谭家岭这个地方城墙结构，它实际上很有特点。除了我们传统的这种非洲型城墙之外，它的城墙的外坡有这个可能用木桩做了一个木栏山之类的东西，也是个防火设施。那么呢，在它的外围有一块用那个木板做成一个防护的，像防护墙体。通过这个发现，我们就知道在石家河这个城址形成之前，这里呢就有存在一个早期的一个城址。
0: 持续了数月的探查工作，不仅证实了谭家岭古城的存在，也将石家河的城建年代至少向前推进了500年。考古成果显示，谭家岭城址时期，其超过26万平方米的面积，堪称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址。而到了石家河古城时期，它仍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线大城市之一。综合石家河遗址所有的考古成果，专家们推测，石家河古城应该是当时的区域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和区域首领驻地。而石家河聚落群既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同时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
6: 你看这个口源又出来了，这是一个是罐的口源。
1: 那是个罐。这个灰坑很特殊，
6: 它是不是与祭祀有关的啊？在台上
1: 肯定，这个应该是当时的祭祀之后的一个填埋坑。所以它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的话，你看要么就是这类，应该是雷伯一类的东西啊。
6: 雷伯啊，这个罐
1: 雷伯我们现在已经露出来的有两个。
0: 2016年9月，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地上又有了新发现。考古队员们相信，随着发掘工作的持续深入，有关这座史前迷城的所有疑问，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找到。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黄海前哨，一座面积仅有 0.013 平方千米的孤岛，屹立于波涛之上，它便是开山岛。

0: 老王，你看今天治国王叔都来看你了。传真你说我们一家以后全是党员，今天大女儿也是党员呢，你就放心吧老王。
1: 老王全名王继才，曾任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他扎根孤岛，戍守海防整整32载，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王继才于2001年写下的入党志愿书。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我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王继才的入党志愿书，笔墨间镌刻着王继才对家国忠诚的笃定坚守。1960年，王继才出生于江苏灌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根植于心的是保家卫国的朴素信念，是对党旗与誓言的无限向往。1986年7月的一天，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找到王继才，交给他一项重任：驻守开山岛。开山岛位于中国黄海前哨，无电无淡水无居民，台风与巨浪常年肆虐。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此前人武部先后派人守岛，但没有一个人熬得住孤独与艰苦。
2: 组织上查阅了全县的民兵档案，最终选定了王继才。他为人忠厚老实，20岁出头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性格非常的稳重，这种纯粹和担当

0: 也是首脑最需要的关键品格。
1: 1986年，那年我26岁。为了不让妻儿担心，我瞒着他们独自登上了开山岛。这是祖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守啊。就是这句誓言，让我开启了与孤岛相守的漫长岁月。独自守岛的48天，黑暗、孤寂、蚊虫肆虐、粮水短缺，每一夜都在煎熬中度过。
2: 到48天以后，才派出把我送过去。那天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生气，看到他站在了码头上了，人黑黑的、瘦瘦的，不忍心再去责怪他了。
1: 无人照料的孤岛生活难以为继，原本身形挺拔的王继才，历经48天孤岛驻守后，身形瘦削。妻子王世花思索再三后，决定辞去教师工作，上岛陪伴。从此，开山岛有了一对夫妻少，以岛为家，以少为泽，一守便是一生。岛上岁月艰苦卓绝，台风肆虐，断粮缺水是常态。石缝开荒，捡拾牡蛎充饥，夫妻俩落下一身病痛，却从未想过离开。
3: 我6岁之前是在开山岛长大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我们在岛上断粮断火20多天，然后父亲一直都是从这里下来捡拾牡蛎给我们充饥，又腥又冷，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人都打摆的，尿的尿都是白色的。
1: 从小被留在岸上的大女儿王苏常年不在父母身边，小小年纪就要在岸上照顾弟弟妹妹，也曾委屈，也曾埋怨。
4: 上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你爸你妈去做水牢去了，然后好像就欺负我一样，父母都不在家嘛。然后我回家就问我奶奶，我爸他们换什么事，为什么去做水牢去了。
5: 家里的父亲病重，他也没回去看望，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大女儿出嫁，他也没有下岛。最后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1: 我心中时常愧对家人，可守岛报国的信念一刻也不曾动摇。海风磨去了我的容颜，却永远吹不灭我追随党组织的赤诚初心。
6: 当时我们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报告，他说我在岛上因为语言交流少，所以呢我这个基本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正是他的原话。然后呢这个我就是把岛守好啊，请党组织看我的表现吧。
1: 2003年10月，在开山岛的礁石边，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入党仪式庄重开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愿意履行党的各种义务，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43岁的王继才埋藏心底17年的心愿终于成真。从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孤岛入党，

0: 这份坚守数十年的信仰终于在碧海蓝天间绽放光芒。
1: 无数革命先辈在孤立无援、艰苦绝境中坚守信仰，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王继才虽然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日常升国旗、守海疆、护国土的实干，就是最好的党性淬炼。
0: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入党。我愿在当前国家改革的洪流中去锻炼自己，以党章的规定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并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考验。
2: 看着他带着党徽，我还问他，我说这在岛上你把党徽带着也没有人看到呀，我说为啥要带党徽，他说我带党徽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是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党员。
3: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国土。共产党三九，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每天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共产党上空。
0: 常年超负荷的坚守，让他的身体日渐透支。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他守护半生的开山岛上，年仅58岁。他用32年坚守，15年党员生涯，兑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他说要守岛一辈子，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王继才用生命做到了。我决心扬长补短，时时事事以党员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照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更好地为党工作，将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王继才走后，妻子王世花接过守岛接力，继续守护这片他用生命热爱的土地。儿子王志国追随父亲足迹，加入中国海警局，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一家两代人用忠诚与担当续写着报国誓言。山海无言，誓言有声。王继才以岛为家，至诚报国。这座矗立在黄海之滨的红色灯塔，虽已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照亮每一个奋进者的前行之路，永不熄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已能在万里海疆自由起降，但在无数军人的心中有一串数字从未被遗忘，81192，那是一架歼82战机的编号，

0: 也是一位年轻飞行员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号。他叫王伟，一名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一名共产党员。他用生命回答了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呐喊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1968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许多亲属都是军人，他们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英姿，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王伟的母亲和姐姐常常会回忆起王伟儿时的往事。
1: 这张妈妈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刚看完那个闪闪的红星那个电影，他是很向往那套军装，所以你跟爸爸就是想尽了办法给他做好了，自己做了一套小军装穿在身上，我们拍了个全家福。
0: 1986年，我报考了倾慕已久的航校，成为湖州四中唯一被空军招飞的学生。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了起飞的跑道，而在这条跑道的尽头，一个更深的念头也在我的心中悄然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87年春卷他回来就跟我说：姐，我想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我说你自己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坦诚，一个真诚，你把你这种迫切的那种感受写出来就可以了。
0: 无论党组织是否批准我的申请，我都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批准，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因为我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批准，我也绝不气馁。我会加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我从航校毕业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我的梦想成真了。父母和姐姐都希望我能分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早已神往，我要到祖国的边疆前线去，守卫祖国的南大门。那时南海的上空常常出现外国侦察机的身影，他们仗着更高的科技性能，公然窥探中国的军事禁区，甚至挑衅中国飞行员。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暗暗发誓，若祖国需要，我愿化作海天利剑，守护每一寸领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伟大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形象也是光辉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直是和英雄模范联系在一起的。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英雄模范为榜样的王伟，将全身心投入到飞行任务中。他驾驶的那架歼82，就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守护着祖国最南端的海天。
1: 他是会超低空飞，

0: 用他的技术来阻截他们，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所以在他们美军的心目当中，这个飞行员不好惹。他们看到8119-2起飞，心里也有点胆怯的。
1: 然而，这位面对外机时铁血无畏的军人，心中却有一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的恋人阮国琴。两人是湖州同乡，青梅竹马。王伟报考航校时，阮国琴曾写信鼓励他。
2: 王伟，飞行是你的梦想，天空是你的世界，希望你在蓝天自由翱翔。
1: 在航校训练的日子里，他们的书信穿越千山万水，承载着最真挚的爱情。我的人生第一是飞行，第二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琴琴，我一定要飞出来，否则绝不回来见你。
3: 我也是很坚定，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爱，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要陪着他。所以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就说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1: 1992年，王伟和阮国琴结婚，不久后阮国琴随他来到海南的部队。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抱着他在战斗机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与外机在碧海长空中的激烈交锋即将展开。2001年4月1日8时36分，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划破海南陵水机场的宁静。正在值班的王伟和战友赵宇，百米冲刺般冲向战机。两架歼82紧急升空，向目标飞去。几分钟后，一架美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正向中国海南岛抵近侦察。这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他再继续侦察。王伟调整航向，驾驶战机像把利剑，死死地挡在侦察机与中国领空之间。然而美机并不打算就此离去，忽上忽下，左右转弯，一次次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企图摆脱中方飞机的追踪。但王伟没有退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9时07分，美机突然大角度的猛转向，向王伟驾驶的歼82凶狠地撞压过来。81192的尾翼被瞬间撞碎，王伟驾驶的战机失控下坠，但他始终保持冷静，试图拉升飞机。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最后关头，王伟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平静而坚定。

0: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王伟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祖国的领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誓言。他画过一幅油画，名叫《夙愿》，画面上一名飞行员正驾驶着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从中国的航母上起飞。
1: 王伟同志的誓言是人民军队初心宗旨的集中体现。王伟不仅仅是一位空中卫士，他更是一座信仰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2: 81192收到，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海军辽宁舰。
4: 中国海军山东舰。
5: 这里是中国海军福建舰。
6: 请立即返航，
7: 请立即返航，
8: 请立即返航，
9: 请立即返航。
0: 如今王伟毕生追求的航母梦已经变成现实。
10: 敬爱的王伟叔叔，面对挑衅，您毅然向前，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
11: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离不开无数个像王伟叔叔一样默默奉献的英雄。
0: 王伟同志请放心，我们将继续前进。

0: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这是令无数中国人心潮澎湃的时刻。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举国同庆。多年以后，一位参加开国大典的亲历者回忆，在雄壮的国歌声和雷鸣般的礼炮声中，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海外赤子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我和其他站在天安门上的爱国侨领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欣自豪。他就是爱国华侨俞美厚，是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侨领中最年轻的一位。
2: 39岁吧，不到嘛，就作为一个侨领，也是回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嘛。他就讲过了，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呢，见过毛主席，见过周总理，握过手啊。然后呢，他就站到旁边去了，因为那时候都很多人嘛，很高兴啊，很激动啊，那个情绪很好。
1: 开国大典前，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见爱国侨领。当毛主席问到俞美厚时，他回答道：“我叫俞美厚，蚁是蚂蚁的蚁。”毛主席风趣地说：“这个姓很少见，姓毛的人已经不多，姓你这个姓就更少了。”乙氏的先祖原本是中原人，为躲避战祸，迁居南方后以乙为姓。蚂蚁虽小，但聚合起来力量巨大。1949年前，旅居海外的侨胞超过1200万人，他们汇聚成强大的力量，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泰国侨领，俞美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解放战争，参与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但他却常常以垫桌脚的纸自喻。
3: 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就是这个桌子不平，他就说我只需要做这个垫子就够了，我就把这个东西垫平，我就很满意了。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有很多事情是幕后，他自己把事情做好，他就满足了。
1: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俞美厚的家乡在汕头澄海南畔周村，距离村庄不远的张林古港是潮汕人闯荡世界的起点。清末到民国，数以百万的潮汕人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去异乡打拼。16岁那年，俞美厚跟随叔父著名爱国侨领李光炎前往泰国谋生。

0: 年轻的以美后，从学徒勤杂工作起，逐渐成为以光岩的得力助手。
1: 那个时候，其实以光岩先生他的企业已经做了很大了，他完全有能力就给以美后安排一个比较轻松又厚的工作。但是以光岩先生他为了锻炼以美后，就是要求他到那个痰盂啊，打扫卫生啊，跑跑腿啊，就是从最基层来锻炼他这个意志，以后他才能体会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成功都是必须经过自己非常刻苦努力才能得来的。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曼谷的爱国侨领以光岩决定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他命令自己名下的轮船公司不得为日商运输货物，商行停止向日本出售大米。当听说国内抗日前线的将士没有御寒的冬衣时，以光岩马上组织侨胞捐献衣物，3天内买光了泰国市面上所有的布匹，随后组织船队把华侨捐献的布匹、棉花等物资运回国内。由于长期在叔父身边工作，以美后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那段时间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动员侨胞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
2: 他还是有一个很上进的一个青年，很有进步的这个想法。而且呢，抗战以后他的叔叔动员海外的华侨啊，特别是泰国的华侨出钱出力出物支持抗战。在这个过程中，以美后是跟着他的叔叔一起去从事这些救亡啊，抗日救亡的这种活动。这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他的思想、他的爱国情怀呢，我觉得是促进了很大。
0: 在以光岩、以美后叔侄的号召下，泰国华侨捐款总额达到600万元以上。许多青年华侨回到祖国奔赴战场，以光岩为他们免费提供船票并资助费用。这些回国参加抗战的泰国华侨中，到达延安的就有300多人。
3: 很多华侨啊，在抗战的时候去延安之后改变了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以光岩先生那么都是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支持共产党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党是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们是看到了这一点啊。
0: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以美后作为以光岩的联络人与廖承志取得了联系，并向延安捐献了卡车、药品、衣服等大量重要物资。由于以光岩支持抗战，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派人上门游说，希望以光岩停止抗日活动，为日军服务，并许以高官厚禄。以光岩听后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回绝：我一生只做正义的事，不要不义之财。日本特务见利诱不成又改成威胁，以光岩仍不为所动。亲友劝说他注意安全，他却说道：若为国家侨社之事，则何处非险地，大义所在，与其以生命自私乎？国家危亡，万众一心，有人散尽家财，有人洒尽热

0: 序。1939年11月21日，曼谷一家戏院门口，60岁的李光炎惨遭日本特务暗杀，身中数弹。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珍藏的这件白色旗袍，是李光炎遇刺当天他的家人穿的衣服。旗袍上的斑斑血迹至今清晰可见，成为李光炎生命最后的见证。重伤弥留之际，李光炎留下人生最后几句话，字字千钧，令人动容。我虽死，你们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
1: 李光炎被刺杀的这个消息传到家里的时候呢，易美后呢当时是正等着他回家，所谓这种国仇家恨相交织啊，所以对这个易美后来说呢，就是非常的悲愤。那么后来他就在这个易光炎的遗像前发誓，要决心呢继承易光炎的爱国的遗志，继续从事他没有完成的这些遗愿，以告慰这个叔父。
0: 李光炎遇刺的噩耗震惊整个泰国华人社会，他是首位在抗日中牺牲的海外侨领。李美后临危受命，被推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委。他接过叔父的抗日旗帜，继续与侨界中的进步力量保持密切联系，从经济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
2: 他主要是两个感情驱动吧，一个是他自己是从国内过去的，他看到那个反差，他是很想把幸福带给国家的。我这个是很深刻感觉到这个。第二个还是对于李光炎对他的一个感恩吧，传承到这个感情，希望报恩吧。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4个月后，暹罗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正式成立。李美后出任会长，他以叔父李光炎为榜样，在华侨界发动救国救乡义捐，支援祖国解放事业。
1: 建救总会成立第一年，就向多个组织捐款超过了100万泰铢，是非常巨大的一笔资金。那么这些行为啊，就体现了易美后本人，也包括了当时的这些泰国的华侨对祖国的关心，以及参与国家建设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呢，但是鉴于他的这种号召力、影响力，以及他的这个社团的这种影响呢，所以就以这个社团的会长的身份呢，邀请他回国参加开国大典。
0: 1949年6月，李美后收到一封来自解放区的邀请信，中共中央邀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时的李美后已是6个孩子的父亲，他深知此去关山万里，不知何时归来。维持泰国偌大的家业和抚养孩子的重任，将全部压在妻子金素娟身上。虽有万般不舍，但李美后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 为了迎接这个新中国的诞生，他当时也做了这个下了一个决心，因为当时呢他的家眷啊，还有他的事业都在泰国，所以呢他放下了在泰国的这个小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那么在当时呢，由于长江以南的大片的国土还没有解放，从

0: 六月十五日深夜，伊美后登上外轮挪威号，为应付国民党特务的搜查，他化名陈义民，装扮成二副来掩护身份。挪威号连夜起航，穿过台湾海峡，经过一周的航程抵达青岛。以美后再经济南乘火车前往北平，从曼谷到北平，以美后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重视和关爱，他对新中国充满着希望和期待。与周总理见面时，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你的故乡在澄海，好呀，我们的事业就像大海一样连接全世界。”
1: 当时呢，就确实第一次他回来就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啊。那么其实当时呢，很多华侨呢，他不是说想回来之后再回去的，其实他们也是准备把整副的身家性命投到建设新中国里边的。所以义美后也是，他在泰国基本上他的生意就结束，就回来主要是在这里。
0: 开国大典后，义美后被任命为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刚刚南下广东工作，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
1: 由于广州是十月十四日解放的，但是呢，国民党临走的时候就把那个海珠大桥啊，海珠桥也炸了啊，好多地方都炸了。那么整个市面上呢，就是说当时呢物资奇缺，尤其是一个大城市，你解放军接管以后，那本身他的广州市民，他也要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特别是口粮。那么下来的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他通过他在海外的侨的关系，为稳定广州、支援解放海南岛啊，争取海外的物资。
0: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珍藏着一份以美后的个人档案，履历栏中写道：一月帮助政府向先购米七万吨，救济我国粮食之不足。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深藏着难以想象的凶险。当时的广州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十分紧缺。为了恢复社会秩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人叶剑英找到以美后和邓文昭等人，希望他们设法从国外购买大米和日用品运来广州。
1: 因为海外这个物资呢，第一你要有外汇，第二个你要有人脉去拿去筹集这个货源，第三个你还要有运输啊，运输的过程中你还不能够出现一个差错。他对共产党的认可呢，他就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
0: 为购买大米，以美后邓文昭等人频繁往返于广州、香港间，三个月后终于通过泰京五福轮船公司买到七万吨泰国大米，但如何运输回国成为难题。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澳门商界的朋友伸出援手，在海外华侨华人的接力下，七万吨大米通过澳门顺利运抵广州，解了燃眉之急。以美后的夫人金素娟得知国内物资紧缺，从泰国

0: 汇了10万港币给以美后作为改善生活之用，以美后却全部拿来购买公债，支持国家建设。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拿来投资，不也同样可以帮助国家吗？以美后回答，目前国家财政有困难，又缺外汇，购买公债更能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像以美后一样的海外赤子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回到祖国怀抱。从1949年至1965年间，共有50多万华侨离开侨居地回到祖国。1951年2月，中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投资的合营企业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成立，以美后出任副董事长。
1: 因为当时国家是希望有一个外贸的平台，所以就采取了合资啊。实际上这种合资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还是侨资，大量的结算还是要用外汇啊，港币啊，啊美元啊之类啊。
0: 在广州环市东路上坐落着一片环境优雅、独具异国风情的住宅区。这座华侨新村是20世纪50年代归国华侨在广州的家园。
1: 以美后呢，就是领导这个广州市的侨联啊，在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那里呢，提了一个提案，就建议呢，筹建啊一个广州的华侨新村。这个华侨新村是安置那些回来投资啊定居的海外的侨胞，包括港澳同胞，那么就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侨胞的关心。
0: 华侨新村1955年开工建设，3年后完工，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有独立庭院177座，公寓291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第一个大型华侨社区。华侨新村建成后，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前来定居，为共和国引进大量海外人才与资金。建设华侨新村的倡导者就是以美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以美后又动员泰国华侨回国投资，引入了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
2: 都很好，大大变化了，我们华侨非常高兴，都想要回来看看，回来投资，这个是实事的。在我个人的体会，有些来问我，那你看怎么样？我都当然好了。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倪美厚已经78岁，老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参与了祖国的发展强盛，并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1994年3月，85岁的倪美厚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后，向随行人员提出，想到天安门上走走看看。在女儿的搀扶下，老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间仿佛回到开国大典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一代代华侨在异乡打拼，却心系故土。从下南洋风浪里闯荡的红头团，到回国时心中向往希望的红灯笼，海外华侨始终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他们见证了共和国从蹒跚起步到屹立东方的辉煌历程，更把一生献给了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台湾同胞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 台媒称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 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 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几天来，岛内媒体密集报道，相关话题迅速登上新闻热榜，引发岛内热议。来看报道。
1: 台湾联合报称，涉台内容以100余字指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2: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大陆的发展就是台湾的发展的机遇，这是台湾社会必须要把握的一个民族复兴的契机。
3: 大陆通过自身综合实力不断的提升，以及在国际上的展现更多的影响力，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建设及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台湾同胞更加的感受到身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
4: 两岸啊，终将要走向统一，所以我常在很多这个场合上面，也跟很多的台湾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讲，其实啊，趁现在开始啊，多了解、多认识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大陆过去的历史以及发展的情况，那对未来啊，两岸的融合会更有帮助。
1: 两岸学者表示，涉台内容明确，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对台政策方向。
5: 其实呢，过去我们在台湾求学接触到的历史教育都是比较片面和割裂的，但是就是在大陆学习和生活之后呢，渐渐的能理解两岸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呢，我也更加的认清台独的分裂只会损害台湾年轻人的未来，所以希望未来还是能够以学术交流为桥，让更多的岛内的台湾青年更加的去理解历史的真相，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融合。
1: 多位在大陆生活的台胞在收看大会直播后表示，亲眼见证祖国发展巨变，更加坚定了扎根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信心。
6: 我觉得这也充分展现了团结台湾同胞的诚意和善意。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身为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发展我的事业。
7: 我自己在大陆发展9年的时间，其实深刻地体会到了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跟温暖。大陆有着非常庞大的市场，还有非常齐全的产业体系。我也会做好两岸沟通的桥梁，把大陆最真实的发展传递给岛内的青年。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来大陆走走看看，求学、就业、创业，一同共享祖国发展的时代机遇。
8: 走进大陆，了解大陆，我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持续推动两岸学科融合的相关研究，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务实的研究参考。
0: 2号，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青年在科技文化融合展中交流互动，共同探讨未来发展。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不懈奋斗，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活动期间，两岸青年代表们还参观了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了解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
9: 两岸青年峰会一直以来都是两岸青年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是让台湾的青年朋友看到北京或是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领域，我觉得它已经是引领产业发展。

0: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后续两岸青年还将参加文化研习营、影音体验、街舞交流等活动。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6月30号至7月2号，300余名两岸青年走进宁夏，开展沉浸式研学探访活动。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溯源千年西夏历史，品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故事。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酒庄，青年学子实地了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近日，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系列活动在台湾高雄佛光山启动。开幕式上，两岸艺术家互赠大熊猫艺术作品。活动以形态各异的彩绘熊猫为主题，设置多个主题展区和互动体验区，展现熊猫文化与传统艺术的融合之美，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体验。台媒报，台军实弹测试首枚空射型熊三，意在打造航母杀手。日本也加码基地整备，紧盯解放军航母动向。赖当局加紧对日勾连，使出哪些招数？又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首射新熊三，与日本一唱一和。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空射型熊三导弹首枚实弹构型曝光，种种炒作引发了台湾各界的争议。不仅如此，日本也加紧部署导弹，并且对基地进行扩建。赖清德当局近期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又在如何勾连日本？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一枚空射雄风三型反舰导弹2号上午在台湾东部外海完成首次实弹射击测试。报道称，此次实弹射击象征所谓雄制项目完成阶段性验证。有资料显示，空射型雄三导弹的弹体与原先的雄三导弹相比大幅缩小，进气口及尾翼等外观均和已经服役的陆射型与舰射型雄三导弹不同。但是战力究竟如何，依然存疑。
2: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空军进行熊三空射型导弹的试射的相关情况。据说它背后呢是隶属于一个熊制的项目，这个熊制项目是什么背景？
3: 熊三反舰导弹大概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陆射型，另外一个是舰射型，还有一个是空射型。就陆射型是由导弹的发射车所发射的，舰射型是配载于成功级的护卫舰。这两种型的熊三导弹都已经服役了，现在进行实弹试射的是空射型的熊三导弹。本来预计在今年的三月，空射型的熊三导弹就要进行实弹的试射，但是因为不明原因的拖延，一直到7月1号才完成了试射检测的程序。熊制专案可能有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从熊三反舰导弹的弹体来看，它的外形已经有了微调的做法，也就是说它整个的体积，不管是长度还是直径还是它的重量，都大幅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它要挂载在 IDF 金国号的战机的机翼上面，所以它的重量必须减轻，才可以符合 IDF 的负载能力。第二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空射型的熊三反舰导弹，它的航速是增加了，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比原来的陆射型、舰射型都还要来得更快。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因为啊，它是挂载在 IDF 战机上面，由 IDF 战机的高度跟它的航速就是它的基础，在两者叠加之下，它的作战的范围更大，它的射程更远。
2: 这对于台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雄三这一次的改进和升级？
1: 那么这款导弹初期的基本型大概射程是150公里，后续它要改到射程3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比较大的海域进行这个攻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那么这款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大概在音速的2倍左右，射程呢相对来讲也还算可以，但是和解放军的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相比，那可就差得太远了，我们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都是400-500公里，那么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包括机载的、舰载的和潜射的，覆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这个雄三。那么不管是陆射型、空射型和这个海射型，他们的作战使用必须依托体系，光是有一枚弹是没有用的。首先你怎么发现对方的目标，发现的过程中你怎么引导，如果你舰载型的导弹发射出去以后，你必须要有踪迹指导，否则它是打不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的，因为受地球曲率的影响，目视的这个距离或者是雷达制导的距离也就是几十公里、40-50公里吧，再远了看不见了，这必须要踪迹制导。同时呢还要依托什么卫星啊、无人机啊来搜索远方的目标。那么这样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台军目前是不具备的，因此要想用这样一款武器以武拒统，完全是痴人说梦。
0: 但是呢，台军一直对外做的宣传是雄三呢就是航母杀手，而且呢是能够形成美国给不了的不对称战力。您如何来看待台军对外的这种宣传？
2: 其实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他能否这个及时发现目标，能否去持续追踪目标，能否去突破对方的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包括电子战的压制，多层防空体系，能否在复杂的电磁条件下呢还能形成一个精准的末端制导能力。而雄三导弹啊，现在这个能力方面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我们从这个技术逻辑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吹嘘这款雄三，特别是所谓这个空射型的雄三，主要是吹嘘它的这个作战半径，它的杀伤半径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它是这个有这个战机平台。但是这是理论层面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拿到实操层面来的话，还要看一些具体的条件，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另外一个从导弹本身角度来观察。从战机角度来观察，它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因素以外，它还取决于这个战机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包括载弹数量等等。即便是它到达了有效射击的范围，到底要射击范围，刚才我们谈到的它面对的就是这个舰载机的拦截，另外一个电子战的压制等等条件这样一个限制。再来看它这个弹，导弹在这次它的这个我看到台媒宣传的一些材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细节说这个导弹是做了一个缩小化的一个处理的。那么在缩小之后，它的战斗部包括它的打击能力等等这些性能是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也会随之减弱或者缩小，这个恐怕也要打一个问号。
0: 不过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台军在强化和吹嘘它的导弹部署和导弹的效力，另外呢，日本方面也在加紧导弹部署。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宣布，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已完成整备，并将12式反舰导弹发射车与歼真无人机等设备部署至该岛，有可能自2027年启动实弹射击训练，从而提升所谓区域核阻能量。不仅如此，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计划扩建茨城县百里基地跑道与后勤设施，以便拓展该地部署弹性与作业能量。
0: 日本现在呢正在整备南鸟岛基地，那么准备用这个基地部署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是否会在整备完成之后去试射12式导弹？
4: 南鸟岛在哪里？南鸟岛离东京大概1900公里，它是整个日本专属经济区最东端的离岛。它基本上过去在战略的地位上就非常重要，这一次

0: 日本陆上的自卫队正准备将南寮岛部署成12式反舰导弹的基地。从它的细节来看，可以发现它在进行三步骤。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一个12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发射器以及它侦察的无人机先把它运到南寮岛，让它就定位。第二步就是在南寮岛上建设12式反舰导弹的训练场所，然后把12式反舰导弹的弹体把它运到南寮岛上去安置。第三步也就是在南寮岛上面配合着训练场所的进行实弹的演习跟测试，然后把现有的这一个12式的反舰导弹把它加以改良，让它的整个的射程由现在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对南寮岛的导弹的部署，很明显的看出来，虽然他嘴巴讲的这个是本土防卫，这个是离岛防卫，但是其实实质上他已经脱离了专守防卫的范畴。也就是说，你南寮岛基本上的12式反舰导弹的部署已经证明了日本确确实实在往新军国主义在迈进。
1: 那么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的计划呢，就是为了看得更远。那么这个看得更远，他是想要看谁？是要紧盯解放军吗？
2: 很显然，他在南寮岛做出相应的部署啊，他不仅仅是为了看得更远，而且是为了盯得更紧、打得更远、介入更深。我们先来看南寮岛具体这个点位，它在这个美国和日本所宣称的第二岛链东侧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有关的这个观点呢，这个提出啊，如果是广义的第二岛链的话呢，把南寮岛也算作是它这个链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日本当前它这个武装南寮岛啊，很显然它不仅仅是它口头上提出的所谓一个岛屿防卫，它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些部署，包括部署这个远程火力，包括部署这个长航时的无人机，还在南寮岛建设这个大规模的航空基地。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不断去拓展和培育在相关点位的这个远程兵力投送能力，包括这个战略的输送能力。那么它的目的很显然，就是针对的解放军东出太平洋的正常的海空行动。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日本它之所以这样做，与它近些年来的防卫政策的调整啊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众所周知，随着这个新安保三文件的公布，日本把它的防卫由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逐步转向当前的这个所谓的积极防卫，并且强调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防卫政策调整，如果落实到它岛屿防卫，因为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具体的体现就是它已经逐步的把过去啊所谓岛屿本土防卫的这个遮羞布给撕掉了，在较远的一些远海的点位上做这种大范围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军事设施，这样一种布置，其实它就是为了要深度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1: 那么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在宣称要扩建它百里基地的跑道和后勤设施的建设，那么打算扩建之后要部署哪些武器装备呢？
3: 美军的主要的一些军事基地啊，大部分集中在冲绳岛。那么冲绳岛上呢，有一个机场群，这里包括加守纳基地啊、普天间基地啊等等，可能配属什么战斗机啊，这个电子对抗飞机啊，这个以及轰炸机临时是吧，这个驻守。但是百里基地给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后勤保障，部署的飞机主要是空中加油机，可能还有电站飞机，给他的任务大致是空中加油加电子弹加后勤保障。那么空中加油机对美日来讲作用非常大，他要想干涉东海、南海、台海事务，就必须这个战斗机要具有被较大的航程和较大的作战半径。

0: 否则根本去不了。那么有了空中加油机为他们进行空中燃料补充，那么活动半径它就会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该机场的跑道这次的要做相应的升级，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跑道加厚，能够起降更重的军用飞机，再一个呢适当加长，这样的话一些大型飞机，这个特别是起降滑坡距离比较大的一些飞机就可以在这个跑道上起飞和降落了。同时呢该机场也能够部署作战飞机，比如说战斗机啊，一般来讲它是部署在机库里，甚至是地下机库里部署，这样的话他们起飞以后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就能够飞得更远，从而呢对东亚的事务是吧这个进行干预。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加紧勾连日本，日前还首次举行所谓高强度海上胁迫兵棋推演，内容包括所谓灰色地带威胁等三方面。赖清德叫嚣称，近年中国大陆对日本、台湾地区等进行所谓灰色地带侵扰、威胁及渗透，种种言行引发舆论争议。
2: 赖清德当局推的这个高强度海上胁迫的兵棋推演主要演练什么？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计划？
3: 抢定的情境就是说，如果大陆的海警船无预警的宣布在灰色地带宣布对于进出台湾港口的船舶要进对大陆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行申报，然后接受登检，接受审核，审核通过，这些船舶才可以进入台湾的相关的港口。他认为如果这么样去做的话，势必会影响到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性。兵棋推演的结果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防卫安全的一个 SOP， 大致上的内容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要强化整个预警的能力，可以增加通报的速度。第二个要强化海上的执法。第三个它就是要增加运补到台湾的关键物资以及能源的安全。第四个它叫强化国际战略的沟通，这个大概是这一次兵棋推演的四个重要的内容跟方向。赖清德当然心里很虚，他希望以武谋独，他希望以美谋独，但是看情势，他也知道台独面临了极大的外在的压力，所以才会召集这一次的兵棋推演。但是这个兵棋推演虽然号称要建立增加台湾防卫安全的 SOP， 但也是一个自嗨吹口哨壮胆而已，对台湾真正的安全并没有对症下药。
2: 那么日前的赖清德还公然抛出了和日本进行的三大合作，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台之间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合作？那么合作是不是一个幌子？更进一步的要进行什么样的勾连？
4: 所谓三大合作，我们不妨把它拆开来看。第一个叫安全韧性，这个所谓的安全韧性合作，其实呢，它是要借助一些具体的这个泛军事的这样一些手段，比如说在这个海空监视、在情报搜集啊，比如说在后勤补给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展开这种合作，要加大军事勾连这样的一个深度。其深层目的呢，就是把台湾地区啊深度的绑定到日本的所谓周边有事的这样一个框架当中。这个所谓经济科技合作呢，其实啊它是借一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一些议题，包括科技领域的一些具体的元素，比如说半导体合作，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合作，另外还有就网络安全的治理等等。它的目的呢是深化它的经济和科技勾连，要拉住日本为这个所谓的以外谋独、为这个台独路线去背书。最后一个呢是人员交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三大合作，赖当局其实还有深层的目的。目前呢，台当局就是甘当鹰犬，他要这个为美国和日本在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部署，包括在西太平洋展开的有关

印太的一些具体的部署，他要去充当一个棋子，充当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把东海、南海包括台海三个点位的一些紧张因素给它串联起来，达到一个所谓三海联动的一个效果。

赖清德当局一再勾连日本，并且加紧武器制造，其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如此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动作，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陷阱，更凸显出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好的，就以上话题，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近百个国家的代表将出席。国葬将持续7天，预计迎来1500万至2000万吊唁者。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出席受关注。俄乌冲突持续，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国、比利时等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未来几个月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18:20前后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